0: 着光，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连名带姓》。

既能够通过通透的嗓音抛开情绪的褶皱，还能够温柔的共情接住每一份藏在心里的遗憾。那么这首《连名带姓》呢，就是他最擅长的故事感的表达。歌词里面从熟悉到陌生，从热烈到平静，都被他极具层次感的唱腔一一的铺陈。那些曾经连名带姓喊出了亲昵，后来变成小心翼翼避开的称谓，就在张碧晨的这首《连名带姓》里，听一段关于回忆、关于释然的旋律。

0: 染上秋天的萧瑟。
1: 这首歌曲《自画像》呢，是以第二人称、第二视角展开，就像是自己和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己来对话。《自画像》不只是一首歌曲了，更是他林俊杰20年音乐生涯的缩影，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回顾成长、审视自我的镜子。先让我们闭上眼睛，在林俊杰的歌声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故事。

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的《呼吸》。提到林忆莲，我们总会被她声音里的细腻所打动。她其实不用刻意的技巧去堆砌情绪，却能够让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温度，像呼吸一样自然的钻进心里。那么这首《呼吸》呢，更是她以声传情的绝佳诠释。这是不需要用力去听的歌，更像是需要静下心来感受的旋律，感受那些藏在呼吸之间的温柔和坚韧，感受林忆莲用歌声为我们编织的关于时光和情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在林忆莲的呼吸里放慢脚步，聆听心底最柔软的声音。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这首歌曲是来自萧亚轩的熄灯。提到萧亚轩，我们总会想起他歌声里面的都市感，既有利落的节奏的张力，也藏着深夜独处时的柔软。那么这首熄灯恰好是他卸下华丽回归内心的温柔之作。这不是一首唱给喧嚣的歌了，这首歌是唱给每一个在夜晚和自己对话的人。当灯光熄灭，外界的纷扰暂时退场，那些藏在白天面具下的情绪呢，就可以随着歌声慢慢的舒展。萧亚轩用他最擅长的都市抒情，把夜晚的孤独和释然唱得恰到好处，也不沉重。所以我们和今天的疲惫说再见，让我们在萧亚轩的熄灯里陪你度过一段安静的时光。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8: 889看天气，
9: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初6。各位周末愉快！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呢定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我们来一起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4度。昨天迎来了小满的节气，小满时节一来呀，我们就会感觉到气温也会稳步的升高了，降雨频次呢也会逐渐的增多了。所以说希望大家正式开启了一个叫做雷雨频发的天气模式，持续几天，提醒大家出门了别忘了带伞啊。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气温起伏比较大，因为降水嘛，所以说频繁的切换，早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别大意了，保护好我们的自己身体健康。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4076.90点，深证成指15247.27点，创业板指3829.78点。稍后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加油喜事。
10: FM889 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1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2: 找家有喜事啊。
1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2: 找家有喜事。
1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2: 找家有喜事，
1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跟结婚有关的一些人和事儿，包括我们整个的每一年行业的发展动态，包括我们在寻找各位专业的婚礼人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包括我们的婚礼的最新的流行趋势。另外呢，我们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为大家来提供助力和帮助啊。各位有备婚方面的需求，可以随时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和婚礼特别有关的，而且是在婚礼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环节，婚礼誓言的一个环节。婚礼上的我爱你要怎么来表达呢？应该说很多人特别是在真实的婚礼上留下的一些心里话，特别特别的让人感动啊。
1: 不要哭了。
0: 我们参加婚礼参加的多了，听到的多了，你就会越来越发现，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多漂亮的语句，而是把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表达给对方。婚姻这条路啊，不是找一个人替你遮风挡雨，而是彼此的愿意在风雨里撑同一把伞。那些平常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感谢，那些吵架之后依然想牵手的冲动，那些关于未来三餐四季的小小的期待，用你最自然的语气说最想说的话就够了。其实真心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这一刻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送给对方未来的礼物，也是往后的日子里每一次回头都能够看见当初为什么出发的理由。今天的家有喜事，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新人的真挚话语，备婚的小伙伴听一听，看看有没有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呢？你总说爱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是的，如果少了那一年你的留言，如果少了我那一刻的心动，如果少了我们后来并肩的坚持，我们就不会有今天。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就像我们的故事每一步都刚刚好。从爱情迈向婚姻的这段路，好像是每一对恋人都要经历的一道考题。有人说两个人的关系在这个阶段大多会经历一段下坡，如果你觉得一路走得平稳，那一定是因为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垫好了每一块砖。如果你觉得一段路都雀跃，那一定是因为有人真的很爱很爱你，他用尽全力地拖着你护着你，只想让你开心。回望我们这六年，从恋爱到结婚，从情侣到伴侣，每一步都像被神明轻轻地推了一把。从圣巴巴拉到纽约再回到北京，好像老天早就拿着一根很粗的红绳，一头系着你，一头系着我，不允许我们在任何地方走散。
1: 不要搞了好吧。
0: 接下来还是一篇婚礼誓言啊，特别的走心。在认识你之前还不错，挺好的，就是我对某个人或者是事物的最高评价。有的时候你会问我你爱我吗，大多数的时候我都会反问回去，你觉得呢？其实不是因为我不爱，而是我总羞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是这一次我希望用你教给我的方式来表达，我真的超级无敌特别的爱你，爱你的美丽，爱你的善良，爱你的可爱，爱你的真实，我爱你所有的一切。最后我想引用我读过的书里的一段话，我们的容颜都将慢慢的苍老，但是那份心情却依旧没有改变。感谢你带给我的每一天，是因为你我才有勇气说永远，永远。来自真心的一份表达，真的是每一篇都让

0: 我这颗心笨拙的像一块顽固的石头，而你那真诚而炽热的爱彻底的把我这块顽石击穿，并且留下了一颗名为爱的种子。啊，太感人了，每每看到新人发自内心的一段表达的时候，真的会触动每个人心里头特别柔软的那一部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接下来再来分享的是一位新娘的婚礼誓词。我是你今天的新娘，也是你未来相伴一生的妻子，从出场区走到你面前是12步，同样也是2418天。台上这短短的几分钟也许无法诉说完我们携手同行的这7年，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感受到我的心意。每个女孩都有一个公主梦，是沙曼青阳间被珍视、被宠爱、被奉若至宝的永恒憧憬。而今天的你给了我一场梦里完美的婚礼，我的公主梦也在此刻具象化。我还想对你说，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是平等的，是相互的，是彼此成就、彼此守护的。也希望未来的我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是亲密无间的伴侣，更是血浓于水的亲人。最后我想对你说，今后的人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我都会一如既往的爱你，忠诚于你。未来每个四季，每一个朝夕，同昼夜，我们彼此成就，共同进退。
1: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继续精彩的婚礼誓言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非婚的小伙伴不妨多听一听啊，看看从这个言语的表达，真心的这种告白也许某一篇文章就会触动你的心灵。我曾以为此时此景我的心情早已平静，可是当这一刻真正的来临，我的心依然为你剧烈跳动。即便早已熟悉婚礼的每一个环节，我依然在每一个瞬间被深深的触动。这个世界很大，大到每个人都只是微小的存在，这个世界也很小，小到自从遇见你，我便拥有了全部。我们已经从青春走向了成熟，从两个人变成一家人。未来请让我继续守护你，陪伴你，直到青丝变成白发，直到岁月写满温柔。这一生我们一起走。今天办这场婚礼，不是因为我们少了什么仪式，而是我想当着所有人的面再跟你说一次心里话。谢谢你，永远是女儿的港湾，我爱你们直到永远。好幸福的一家人，好幸福的一段真心告白。接下来这一段婚礼誓言继续和你分享。我对你的誓言没有什么山盟海誓，那些太虚，咱来点实在的。我不是一定需要婚姻，但是我一定需要你。在认真审视了婚姻里所有可能出现的苦涩和无趣之后，我仍然是满怀欣喜地邀请你一起踏入这座围城。因为如果是和你，那么围城里也是五星级的家。他们说爱情需要失意，但是我想说，你不是我生命中的插曲，而是我最爱单曲循环的那一首。不是惊涛骇浪，却是滋养万物的绵绵春雨。你在的时候，连空气都是甜度刚好的棉花糖。最后我想对你再说一次，我将永远的爱着你，会一直美好。在此我郑重的承诺，我将严格的执行包容、沟通、信任3项基本原则，致力于将我们的共同生活建设成为和谐、稳定并且充满欢声笑语的示范单位。你是我亲自选择要共度一生的人。

遇见你之后，我才真正的明白了爱情的意义，它不在于惊天动地，而在于那些平凡的瞬间，是我所有的模样都能够被你理解和欣赏。是当我面对世界感到疲惫的时候，只要想到你就能够重新的获得勇气。所以说，未来是风雨还是晴好，我都愿意并且期待着和你并肩走下去。今天清晨，当我第一次见你身披这件婚纱的时候，我突然懂了辗转难眠的原因。这件婚纱仿佛是我梦的具象化，是你这位造梦的神让我沉醉其中。虽然一起走过很多的地方，但是在我心中，全世界最美的地方依旧是在你身旁。从理想到现实，从依赖到并肩，从懵懂到担当，谢谢你引领我经历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我知道婚姻的旅程当中没有完美的路况，唯有两个相知相守相爱的人，以包容化的摩擦，以信任铺平前路，让每一次颠簸都成为靠近彼此的阶梯。余生漫漫，无论前方是时空万里还是风霜雨雪，我都会一直爱你，做你永不坍塌的依靠。

0: 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1: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这里是
2: 家有喜事。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婚礼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跟大家重点聊的就是我们在婚礼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婚礼誓言当中的一个语言表达，真心表达就好啊。继续有一些美文和大家来分享，我相信这个美文就是你在婚礼当天誓言的一部分，而且是重中之重，所以说每一位新人一定要继续来听，看看有没有触动到你的地方。相比说我爱你，我更想说谢谢你，谢谢你包容我的坏脾气，谢谢你无论何时都坚定地站在我的身边，支持我的每一个选择，谢谢你的温暖与呵护，接纳着并不完美的我，更谢谢你让我可以自然真实无所顾忌地做自己。因为有你，我明白了爱与被爱，懂得了陪伴才是最珍贵的诺言。在誓言的最后，愿你平安健康，我们一路并肩，共沐阳光与共担风雨，让柴米油盐的平淡温暖成为我们爱情最坚实的注脚，与你共度余生是我无言的承诺。你是我此生最珍贵无可替代的宝藏，借用达利欧的话，一个人的资产是另一个人的负债，在我的人生账本里，你是我最好的资产，给予我爱，与我安稳，与我满心欢喜。我也希望在你的世界里，我是你最踏实稳定的依靠。在我们的人生合并账单上，我们互为资产，共同承担起对彼此的不是负债，而是责任守护。我想做的就是郑重地接过你余生的托付，用我全部的真心与行动好好的爱你，陪你相守一生。遇见你，爱上你，娶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最正确的决定。往后余生，我会好好的爱你，疼你，护你，对你负责到底，永不抛售我人生中最珍贵的宝藏。我确定的知道，我们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不是期望，不是展望，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一起生活的每一天。我完整的拥有你，乃至于整个大家庭的所有爱和关心，支撑我变成更好的我自己。有人说，至亲至疏夫妻，而我们无话不谈，事事同频，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和你躺在一起嘀嘀咕咕。谢谢你往后余生多多指教，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能够一直记得这一份相爱的心情，一起坚定地走下去。温暖的婚礼誓言，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感谢你有你的陪伴，因为你的陪伴让我原本枯燥劳累的生活更加有了意义。我们在坚定和向往当中走得更近了，一起变得更好，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我想这就是婚姻的意义。回忆一起走来的628天，从恋人到亲人，从两个人到一个家，我们有轰轰烈烈，有波澜起伏，也有平淡如水，却始终是彼此信任，相亲相爱。最后我想对你说，余生很长，我们慢慢走，前路虽艰，放心有我，我爱你。筹备婚礼的日子里，我反复地琢磨着誓言该写回忆、承诺还是未来期许呢？有一天突然发现啊，是过去时光里交织的回忆、承诺和期许，才让我们能够以夫妻之名坚定地站在这里。我们的故事里有过争吵与迷茫，但是我们给予彼此信任、尊重，我们相爱着山河，携手着四季，经历过低谷，也迎接过朝阳，成就了彼此，也成为今天更好的自己。 所以爱从来不是山盟海誓，而是你藏在笨拙里的温柔，是明目张胆的偏爱，这份具象的爱

让我在面对婚姻的时候不再彷徨犹豫，让我知道你就是我笃定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底气。好了，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众多的婚礼誓言啊，每一篇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角度，都会有这样的不同心情的一个表达，希望对于你有所帮助吧。各位备婚当中有一些需求，随时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为您服务。谢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再会。

0: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时，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为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1: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补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补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一养元丹。
0: 利泰一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是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第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

0: 性的墙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1: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一至三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十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两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好了。利泰医养元丹三个疗程康复各种慢性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梅花鹿全鹿入药，好的方加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百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每天一期的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我是大家老朋友陈老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呀，利泰医养元丹的那可是特别开发出来，专门为我们那些个中老年慢性病患者啊来治疗多年多种慢性病的治疗性国药，而且呢以泰医来命名啊，这就说明啊它的高度不是一般的药能比的，对吧？哎，那就相当于咱们说哎，找专家找教授，这回啊利泰医养元丹你用上，就相当于找到了全国最好的专家教授给你开方给你治病啊，对不对啊？那你说这下是不是这心里就踏实了啊？而且呢以全鹿入药啊，这可以说呀这是所有药材的天花板啊，全鹿入药大补气血啊，因为人活就是活气血啊，这人要活着他在不断的消耗，消耗什么？就是消耗气血，你的吃喝目的也就是为了转化为气血，入你的肝，入你的心，入你的骨，入你的筋，入你的眼，对吧？你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看东西，你才能够啊行走坐卧，你才能够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啊。所以说呢气血足百病除，这是咱们老一辈啊

代传的这么一句话。哎，咱们这么多老慢病是吧，别管是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啊，2.8狭窄、风心病，你还是呢呼吸系统疾病啊，咱们是老哮喘、肺气肿啊、呼吸道堵塞啊，啊这是肺病综合症啊等等啊，你还是咱们的糖尿病啊，血糖高是吧，十几二十个二三十个单位的胰岛素打上去都不管用的啊，你还是啊并发症多，并发了糖尿病眼病、糖尿病皮肤溃烂、糖尿病病足、糖尿病肾病啊，你还是现在啊出现了风湿骨关节病啊，风湿、类风湿啊、骨增生啊、骨刺啊、颈椎、腰椎间盘突出啊、膨出啊、滑脱啊等等这些个病。我告诉你啊，这些个发病的核心都是你相应的脏腑器官得不到充分的气血营养而得的病，要是气血足了，脏腑功能正常，你根本不会得这些病啊。所以咱们这个利太乙养元丹通过咱们独有的一通二补疗法啊，帮你通经络、通脏腑，帮助你啊把血管脏腑里边的经络里边的垃圾毒素清理干净以后，再补全路里边的药物精华，那大补气血，修复脏腑损伤，那治疗慢性病，那就是来一个好一个，全程只需四个疗程就完全可以达到呀彻底康复治愈的效果。哎，在这儿啊，咱有不少听众啊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陈老师啊，说您说这个利太养元丹这么好，我也想用，我也想康复，哎，但是这个利太养元丹治这么多的病，那治哪个病最拿手呢？啊，或者换句话说，治哪个病效果最好最快呢？哎，在这儿我告诉你啊，利太乙养元丹啊，治疗慢性病当中最快最拿手的病，那就是啊心脑血管病。哎，为什么说心脑血管病是最快最拿手的病呢？哎，因为啊，首先心脑血管病啊，对于缺氧缺血是最为敏感的啊，气血亏虚一旦有一丁点儿，立马心脑血管病上就有反应啊，不是血压高了，就是头晕头胀了，就是天旋地转了，再就是啊心慌胸憋胸闷心律不齐了，对吧？哎，特别是这个心慌胸憋心律不齐啊，你看啊，咱们凡是啊有重症心脏病啊，就是你到最后呀，二联律、三联律呀，啊，你是有这个房颤早搏呀，是吧？你还是呢，咱们出现了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你还是风湿心脏病，你还是肺心病，别管什么原因，大家你品啊，最早出现的症状是不是啊？这个心脏啊，动则气喘，啊，啥意思啊？你待着没事，一活动，哎呀，这心脏啊，就突突突突的。哎，紧接着带着这个气儿也上不来，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哧呼哧，是不是？或者呢，心脏嘟嘟那么两下，哎，感觉老百姓讲心脏在发抖、发颤，是不是？哎，这个时候呀，其实就说明你心脏呀，这个气血已经开始不足了，因为呢，心脏每时每刻都要泵血，泵血就需要动力，动力来源于气血。所以说气血一不足，心脏泵血一旦有点闪失，马上就反映出症状来，所以这是最先出现的啊。而呢补气血以什么为最好呢？那当然是用以血补血呀，对吧？你看咱们很多人说我想补气血，拿啥补啊？咱普通人啊，最常用的像什么熟地当归，是吧？咱很多女同志啊，经常拿这个泡水喝，经常的熬药里边加，这都太熟悉不过了，对吧？这些东西补气血吗？补，它当然补，但是呢，这个作用啊一般啊，因为它毕竟呢是这个草本植物类药。这个中医有一句话呀，叫做呀，治大病需用血肉有情之品。什么叫血肉有情之品呢、啊、那就是啊动物类的药材，你这个补气血它才补得好啊。所以说呢，高端一点的人用什么呀？哎，吃阿胶
对不对？很多人

0: 像这个心脏病啊严重了啊，开方子里边有时候里边就有阿胶，是吧？但是阿胶是什么呀？大家得知道，阿胶驴皮，驴皮熬的。那你想啊，到了脾这个阶段，你说它里边存在的气血能有多少啊？那也不多，对不对？已经到了末梢了，那也不多。所以啊，不如呀、啊、直接以血补血，这是最好的啊。而什么血补血养血最好呢？那就是鹿血啊。为什么说鹿血啊比什么其他的驴血、马血啊、什么鸡血、狗血、猪血都要好啊？为什么？哎，因为呀、啊、鹿本身呢它就是有灵性的动物，在过去自古啊就有长寿的象征，特别是这个梅花鹿啊，不是所有的鹿都行啊。你看这个鹿啊也分好多种，哎，比如说像马鹿、麋鹿，对吧？哎，还有就是梅花鹿，这其中啊尤以梅花鹿效果最好。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梅花鹿啊个体是最巧，但是啊却是最精最灵的这么一种动物。而且这个真正的梅花鹿啊，它产自哪儿啊？东北长白山地区啊，这个地方呀那就是药材的宝库啊，是吧？你看这个梅花鹿在这个地方生长，它吃的是什么呀？那就地取材，对吧？都是当地的一些个名贵的药草。哎，它等于说呀就已经把几百种药物药草的精华就蓄积在它的体内了。再加上当地啊严寒，这个鹿啊长得也慢，是吧？几年生长，它积累的这药理药性是吧都在这身体里边存着呢。所以梅花鹿的鹿血补养身体的血那是最好的。所以你看，我不是和大家说过吗，咱们在一些个清宫剧当中也看到过，是吧？你看这满族啊，这个过去啊那猎人呐、啊、说在深山老林里边打猎呀，哎，累的呀气若游丝，或者说呀冻的呀都快不行了。这个时候如果呀同伴猎了一头鹿啊，直接喝鹿血，这个人呀他就能缓过来啊，那比人参还要强还要好啊。啊，那要是呀能把鹿茸再用上，这个鹿茸哎那补血作用更强，而且呀还具有强烈的生发性。你看咱们这个心脏病，心脏垂危，脉危欲绝，到这个阶段了，普通药你人参都不好使的，你用鹿茸啊。所以这个样话呢才能够让咱们心脏病的病人啊转鹿为转危为安呢啊。所以说呢，自古这个鹿茸啊也被称东北三宝之一，对吧？哎，而咱们立泰养元丹，我们说了咱们好的方是吧，太医传承太医院里边这书上就记载着的正儿八经的好方子，加上草的药啊，鹿血、鹿茸、鹿鞭、鹿胎、鹿肉、鹿骨、鹿筋，是吧？以形补形，你哪儿不行给你补哪儿。特别是这个鹿血啊、鹿茸啊、鹿胎啊，这大补气血的功效，在我们啊帮助你打通全身经络、脏腑、胃肠道、肝肾这些里边的毒素垃圾，清理人体内环境的情况下，这样焕发全身的气血活性啊，让你的气血啊补得足足的啊。所以心慌、胸憋、胸闷、气短的患者用立泰养元丹，三天之内胸憋胸闷明显减轻，嘴唇发紫，浑身或者脸色都发白没劲儿的这些人啊，你看去吧，五天之内那嘴唇颜色就缓过来了，身上就有劲儿，就热乎起来了。所以我们说这个解决是最快的啊。后边接着用，缺血性心脏病经常犯心绞痛的啊，一个礼拜就得犯一回的，心脏堵塞超过 70%-80% 的，医生让你下支架的，立泰医养元丹用上，我敢说呀不出半个月的时间发作次数明显减少，心脏透亮了啊，一个月以后再去检查，心脏堵塞情况明显减轻啊，一个疗程下来啊就能够出门，三个疗程下来啊就能够买菜拎重物，四个疗程下来啊就可以达到消除动脉斑块，恢复心脏活力，康复心脑血管病，治好以后还不复发还不反复 啊，那么其他的慢性病也一样啊，全程止虚四个疗程，把气血补足了，把脏腑功能损伤完全恢复，达到正常状态了，咱们呀真正达到无病一身轻的效果。那现在呀，为了让大家亲身体会这种效果，支持大家治疗啊，下拨专款，每个疗程利他益养元丹现在只需390元，四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绝对让大家用得起，治得好病啊。但是呢，这个补贴金呀已经快要用完了，眼看着活动呢就要因为名额用完要提前结束，您身边有老慢病病人还在苦苦寻找，还在想用好办法，还想啊康复疾病，还想啊真正走向健康之路的，不放弃的，你呀选利泰怡养元丹绝对是你的不二选择。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朝外电话，来申请这最后的难得的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申请名额了。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陈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陈老师，利泰怡养元丹呢，这效果真是好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0: 是吧？您是自己用了还是家里人用了？
2: 自己用的。
0: 哦，亲身体会 啊，好。
2: 是啊，我就说呢，咱这利泰怡养元丹呢，不愧是国药准专利呀，是梅花鹿前路用药，是真好啊。
0: 那当然了啊，咱们从药材到方子，那绝对都是啊国内一顶一的好药啊，所以啊才给予了4项专利。你以为的专利是白给的吗？对吧？你没有突出，没有特点，没有独树一帜，怎么可能给你专利呢？啊，那翻过来讲，用这样的药啊，那绝对是啊跟咱们过去用的普通药那是有本质区别的，那效果就杠杠的呀。啊，
2: 对，哎呀，这利泰怡养元丹呢，我这回呀我是选对了。
0: 那您跟我说说看，您当初是什么病症问题呀？现在恢复怎么样啊？
2: 当时吧，我一天全路用药嘛，又是国药准字的，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现在还剩3天就吃完了。我是什么症状呢？我今年吧65岁。我是糖尿病都15年了呀。
0: 糖尿病15年。
2: 对，这血糖啊总是居高不下呀。餐前吧在11.3到11.6之间吧。餐后在17到18个左右啊。
0: 哎呀，餐后太高啊。你这个过去吃的降糖药吃着什么的呀？
2: 吃2点酸瓜，吃了2种呢。另外我现在吃降糖药效果也不好，后来我又加上打胰岛素啊，我一天得打46个单位呀。
0: 那你打胰岛素这不是也不行啊，又吃药又打针，还是17-18个点，你说这能行吗？啊，
2: 是就控制不住啊。另外吧，我现在就是那功夫经常起夜，尿味还大，腰总疼。浑身没劲儿啊，就脸肿腿也肿，我没事没办法到医院一化验一检查。哎呀，这尿糖里都有3个加号了呀。
0: 哎呀，您看看
2: 啊，尿里还有红血。这还有尿蛋白还1个加号。
0: 尿蛋白尿酮体，你这么发展下去，糖尿病肾病肾衰竭尿毒症，那早晚的事儿，知道吧？
2: 是啊，那大夫说了，说的你这是属于酮症酸中毒啊。他典型的就是糖尿病肾病啊。
0: 是
2: 啊。他说你这发展严重了，时间长了就是尿毒症了，所以说我就老害怕了呢。
0: 哎呀，那怕能不得病啊？怕病就能好啊？咱得赶紧选好药，赶紧换好方啊，对不对吧？
2: 对。
0: 哎
2: 呀，后期这么发展呢，这眼睛又有并发症了，又有白内障，又有玻璃体浑浊呀。不光说这个，还有血压也高了，血压高的就是高压能达到170吧，低压还110呢。
0: 你看看，血压也不行了。
2: 是，还有冠心病。哎呀，总是胸闷发慌，晚上根本就不敢平躺睡觉啊。还有就是真就是腿也肿，脸也肿啊。 另外还有颈椎病。

0: 脖子疼，胳膊也麻。哎呀，这后来不就听到咱们利泰医养元丹了吗？啊，一听是国药准字的，又国家专利的，我一寻思，哎呀，这梅花鹿身上的全是宝啊。
1: 那当然了。
0: 啊，
1: 而且利泰医养元丹关键呀是完全遵照咱们呀中医传统啊，一通二补啊，先通通什么呀，通经络，通血脉，通脏腑啊，你想给身体啊补咱们的精气血，首先你得保证啊这个通道是通的，你得保证啊能被人体啊所吸收所利用，否则的话盲目补啊不但见不到好效果，甚至还会出现火上浇油，越补越重的情况。特别像你这个糖尿病，你看糖尿病看着是血糖高啊，你以为是那血糖多的没处放了吗？不是，明白吧？哎，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你那是有虚热，哎，阴虚内热，既有虚又有热，热啥产生的垃圾毒素太多，所以用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啊，必须是先通通肠道，通经脉，必须要把你这个脏腑里边的经络打通了，把毒素排出去了，哎，这样的话呢虚热自然就解决了，然后再给你补啊鹿之全身精华啊，鹿血鹿肉鹿胎啊，这些呢大补人体的精气血，特别是把气血补上来，这个心肝脾肺肾胰腺啊得到了气血的滋养，胰腺胰岛功能自然就恢复，那这个时候慢慢的血糖下降平稳，那也就水到渠成了啊。
0: 是陈老师这么的，我就选了利泰医养元丹呐。哎，没想到我这效果是真快真好啊，
1: 是吧？
0: 知道
1: 哎，用了多长时间见效果的？
0: 吃到三四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呢。
1: 三四天，你看三四天，就当时是看着什么效果了？
0: 哎呀，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这血糖血压呀平稳往下降了，
1: 你看，哎，你看好。
0: 又接着用嘛，用到十天的时候血糖血压就正常了。
1: 哎呀，
0: 餐前嘛血糖是 5.2, 餐后是 7.5 啊。
1: 哎呀，您这糖尿病你说走了多少年弯路啊，啊不敢利泰养元丹十天效果好，早用上当早好了，是不是吧？
0: 是
1: 啊。哎，咱们就说句道家的话，你过去找任何大夫给你开的方，你也不如御医水平高效果好吧。
0: 对。
1: 利泰医养元丹正儿八经批准的啊，以太医来命名，那这俩字可不白给啊，啊传承有序，是真正太医方啊，真正能帮我们患者治大病的方啊。啊好。
0: 是啊，我这血压也平稳了，血压就是135/85了。
1: 你看。好，
0: 又接着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胰岛素停了。
1: 啊，好。
0: 啊，胰岛素停了，颈椎也好了呢，脖子也不疼了，胳膊也不麻了。
1: 哎，顺带就好了。啊，全鹿药吧，咱们这里边有鹿筋，有鹿骨，是吧？这个都是血肉有情之品啊，而且呢，咱们中医讲啊，吃啥补啥啊，它能够迅速呀，增加这个骨质。增加修复骨密度啊，让这个气血啊入骨入筋，让这个筋呢强壮，骨骼呀健强起来。这样的话呢，咱们不光是说脖子不僵了，哎，能抬头了啊，个膀子不麻了，哎，回头啊不嘎巴嘎巴响了，而且呀，感觉浑身活动还特别轻快，还特别有劲儿，是不是？
0: 是的，陈老师，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两个疗程的时候，我上医院化验。哎呀，尿糖啊，那个加号啊，酮体、尿蛋白加号都没有了呀。
1: 你看看，哎，当时这也是个事儿啊，啊，担心这个以后并发症啊，肾脏不好啊。你看咱们现在气血一补上来以后，先通后补，把肾脏里边积存的那些糖毒、药毒啊、垃圾毒素全清理干净了，把真正的气血营养补上来，修复肾脏肾小球啊，恢复肾小管的滤过和再吸收功能啊，你这样的话肾脏功能完全恢复，这以后就不用担心肾衰尿毒症这些问题了啊。
0: 是啊，所以说陈老师，你说我尿毒症我也啥也不怕了，我现在就是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用完了吗？
1: 啊，
0: 我现在呀就眼睛看东西清凉的呀。脸也不肿了，腿也不肿了，肿全消了。
1: 哎，好。
0: 嗯，另外吧，胸闷心慌啊，也敢平躺的睡觉了，都没有了。
1: 嗯。
0: 啊，我现在餐前血糖是4.4，餐后7.0。
1: 哎，好。
0: 啊，血压125，低压85，哎，真好啊。
1: 哎，血糖血压都正常了啊。现在除了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其他的降压药、降糖药什么药还吃不了？
0: 我全停了，陈老师。
1: 全停了，停的对，停的好啊。
0: 哎呀，现在是干什么都有劲儿了，都有精神头了，浑身轻松啊。另外，我现在东西我都敢尝试吃了，都没事儿。
1: 哎，好了，气血一足了，胰腺功能正常了，胰岛正常的，随着你的饮食，随时的去分泌适量的胰岛素，而且胰岛素是高活性，随时能够呀分解血里边的这些糖分，把糖运送到细胞里边去。这样的话呢，血糖值平稳不升高啊，就应该这样。
0: 哎，真是无病一身轻啊，这精神头真好。哎，另外陈老师，我听活动了，现在就是390就能参加赶上活动的机会是吗？
1: 对，没错。现在咱们国家大力支持大家康复老慢病，健康中国啊，所以现在呢，咱们给这个政策，一个疗程仅需390啊，这跟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价格呀，是吧？普通药物一盒还得好几百，咱们这最顶尖的药，一个疗程390，四个疗程康复，就是让大家趁此机会好病的啊。
0: 我也是呢，我现在这390的机会，这补贴资金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我现在390机会绝对不能错过，我还想再订4个疗程的呀。
1: 你这没必要了啊。利泰养元丹呀，正规国药，而且是国外药当中的佼佼者啊，它能够达到呀任何老慢病只要用足用够4个疗程，绝对达到呀彻底除根的治疗效果啊，你全身脏腑经络里边的气血全通畅了，而且呢通过全路入药啊，入心入肝啊，入鞭入荣入胎，帮助你把气血补得足足的，脏腑功能完全恢复达到年轻状态，那这个时候呀就不用再吃药，4个疗程用完该停停你的，多一天用不着，有国家给你兜底保证，放心吧啊。
0: 哎，那行，那陈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不抢名额了。
1: 行啊，也感谢您的理解，手上这几天药用完该停就停了，也提前祝贺你。
0: 哎，那好，谢谢您陈老师，真的到这里特别感谢你啊。
1: 好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24小时场外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400-699-0045，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陈老师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终于啊跟您通了电话，太高兴了。
1: 是吧？
3: 我吧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啊。
3: 这今年62了。陈老师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咱们这活动现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对。这个就这啊，这还控制着的。每个地方1天20个名额，不控制这点名额早用完了。啊。因为咱们难得的机会啊，这么好的药每疗程只需390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能够与百姓经济的价格呀用上高端的啊传承百年的太医御用药，这也是难得的机会啊。
3: 是是。所以说我这寻思都定点嘛，我看活动马上要结束，我着急呀。
1: 对，现在名额剩的不多了，眼看着活动要提前结束啊，需要的话确实得抓紧。但是我得问问呢，您是啥情况，给谁定啊啊。
3: 哎呀，我自己药没事，这毛病太多了，没，哎呦我天，吃啥药都不见效啊。
1: 哦，
3: 就是你说那类风湿，
1: 我怕呢，过去呢治的时间长，咱就怕呀，你不用利泰医养元丹，用上就见好啊。你什么情况？你说说看。
3: 我这个类风湿、冠心病，还有这个二尖瓣狭窄、风心病，哎呀，这胃炎、肠炎，还睡眠就是便秘、多了这。
1: 哎呀。就你这些个毛病，我问问你，前前后后得有多长时间了？多少年病史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史吧，得有啊，10多年了。
1: 10多年了啊，不是一下子都这么多病吧？
3: 不是一点点来的，就是你看心脏不好吧，就导致睡眠也不咋好。
1: 对。
3: 啊，完了，然后吧，你这胃不好，完导致我这个就便秘也不好。
1: 哎，没错，啊。
3: 哎呀， 这没整，这是这肠炎，还有肠炎，你说吃不对劲了，那就拉肚子，那整天就是厕所你就跑。

0: 好吧，那叫
1: 对、
0: 啊、一见凉也不行还。
1: 对呀、啊，但是呢，你还有这个风湿关节炎，你不吃这个止痛药你还不行，
0: 哎、
1: 吃完了以后就伤胃肠，你这不就是个死循环吗？对不对？
0: 对呗。
1: 所以说呀，对于这一身多病的情况来说呀，你单治某一个症状那绝对不行，好不了病，一定要抓住整体的病根核心。病根核心是啥呀？那老祖宗早告诉我们了，说人活一口气呀，啊，这个气血呀，是人各个脏腑经络里边所贯穿的精微物质。你各个脏器，心、肝、脾、肺、肾、胃肠、五关节，要想达到正常的状态啊，必须得有充足的气血。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问你啊？得病十来年了，一直就没有真正的帮助你啊，把身上的气血补足。补上来，我不能说你没补过气血啊，因为咱很多老百姓，我补过，我吃这个那个的补气补血的药，但是呢，首先第一，要想补上气血，必须先把身体啊经络脏腑里边的毒素，你先得清理干净了，先通后补，是吧？哎，如果不能把身体里边毒素清理出去的话，你吃再好的东西你补不进去。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啊，这个补气血的药物啊，一定要好，那你普通的药材只能解决小病小症，大病重症都到心脏病了，这胃肠又吸收不好，骨关节病天天被这个风寒湿影响着你，你不用猛药，不用大补气血的药，那好不了啊。啥是大补气血的药啊？血肉有情之品呐、啊。啊，那么呢，从这个《本草纲目》啊，到后续的《神农本草经》，再到呀，这个包括呀各代的医书医籍，包括啊，就咱们这个清宫医院当中都记录啊，最好的补气血的药，那就是鹿心、鹿血、鹿茸。哎，所以利太医养元丹全鹿入药啊，有鹿血，有鹿茸，有鹿胎，有鹿尾，有鹿肉。有鹿筋，有鹿骨，哎，不光是把气血给你补得足足的，而且呢，筋骨的损伤都能给你修复起来，而且咱们是先通后补，绝对能给你补得进去。就你这些毛病，用上利太医养元丹呀，我告诉你，那治疗起来那就是杀鸡用牛刀，太简单了啊！五七天你心慌胸憋、心脏难受就好多了，什么半膜狭窄、心律不齐呀，明显就感觉就稳当了，哎。七八天关节就热乎，哎，不僵不硬不肿啊，身上不疼啊，哎，同时呢在肠道里边也轻松啊，哎，也不会嘶嘶拉拉疼啊，不会腹泻肚胀啊，哎，有这些效果你接着用啊，全程四个疗程，我让你这些毛病啊全都好的利利索索的，没问题，
0: 太好了
1: 啊。
0: 我这听说，我就是我这姐妹啥的在跟前儿，就是我都看着他们用了，说特别好使。
1: 哦，身边有人用过，那就更不用说了啊！现成栗子汁摆着呢，而且利太医养元丹，我们不是说了吗？批准的国药准字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国药准字啊，而且这是佼佼者第一以太医来命名的治疗性药物。咱这么些年没治好病，是不是就想找个好药，就想找个好方啊？对不对吧？啊，找个哪个大专家给咱好好看一看，对不对吧？啊，
0: 着急嘛，着急。
1: 哎，但是你得明白呀，哪个专家有的太医的学问高，本事大呀，是不是？哎，所以你就用利太医养元丹啊，正儿八经太医专用配方，你就用它准没错，放心吧。啊。
0: 嗯，我一定用上，我跟你说我这着急给您打电话，我说马上快点着急给我报把名报，千万别把我落下。
1: 您是哪儿的呀？
0: 我是赤峰的。
1: 赤峰的，你就打赤峰电话呀，每个地方一天就给了20个名额呀，啊，你当地名额报完了，你找我也没用啊，你着急赶紧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剩的名额都不多，名额都要提前用完和活动要提前结束，赶紧先打电话申请名额去吧，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咱们说效果啊。
0: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陈老师，我马上
1: 也祝你早日康复。 哎，对。

0: 嗯，再见，陈老师。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3: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0: 哎，你好，是陈老师吗？
4: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0: 哎，陈老师啊，我是北京昌平的。
4: 昌平的。
0: 哎，哎，昌平的。我就用这个利泰医这个养元丹呢，这回用的这个效果呀，真是比我以前用那个药啊，真是又快又好啊，这个效果真没想到。哎，因为啥呢，当初吧，哎，我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用了3.5疗程了。
4: 3.5疗程。
0: 哎，真是，这不愧是梅花鹿全鹿入药啊，专利产品呢、啊。哎，您看看我跟您交流，现在跟您说话，你看你听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血栓吧？跟正常人没太大区别，我跟您这么说。
4: 真没啥区别。你这要不说，
0: 是不是
4: 我根本听不出来你以前得过脑血栓呐。哎，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啊。
0: 嗯，原来不行，原来说话没有像现在跟正常人差不多，那才不行。说话呢，哎，得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哎，说的不清楚。走道呢，腿脚呢，那些也不是那么随和，哎，一条腿吧，有点拖了的，走道不稳，
4: 走道也不行，
0: 完了，不仅是看有脑血栓这个毛病，而且还有那个、那个肝囊肿，
4: 肝囊肿，
0: 还有前列腺增生，
4: 前列腺增生，
0: 那个时候是油大的东西不敢吃，那你一吃油大了以后，哎呀妈，那这胃就受不了，不是吐就是那什么的，那才可遭罪了。
4: 你看，这就是咱们中医讲的，就是你整个的。

0: 哎呀，妈，一宿得起那么5次6次的，有尿憋不住，憋的小肚生疼的。哎，完了去了以后呢，还半天半天尿不下来，确实是那样。这药吧，你看这些年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好像效果吧不理想。后来听你讲这个利泰养元丹，哎，而且这是梅花鹿全身，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啊，是国家专利的。我这一听，看看那用用吧，不用哪能知道好坏？哎，就这么的，我买了4个疗程。你看看现在，
1: 这是对了
0: 啊，这回真买对了。你看看3个半疗程、
1: 啊，
0: 现在真的我就感觉到变了个人似的。
1: 嗯、
0: 哎，真的，你看，而且我还感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这个药吧，见效还快，完疗效还好。哎
1: 哎，那您说说，您用了多长时间见效果的呀？
0: 我用3-4天那个时候。哎，我就感觉到这人呢，就好像精神头就比以前强，
1: 3-4天就不一样了。
0: 哎，3-4天不一样，
1: 啊、真快。
0: 哎，你看那个手啊，就感觉到就有握力，感觉有劲儿、
1: 嗯。
0: 哎，人呢变得好像也比以前有，以前打不起精神，嗯、别说说话了，就好像跟那么就好像活不起那种劲儿似的。哎，
1: 是吧？
0: 哎，那天真不行。你看看用一周以后，哎，这血压就下来了。哎，那个人用一周以后呢，你看高价140，低价90，原来都得178那样高价都。
1: 嗯、你看看这一下就是稳当，最起码咱们远离二犯了，知道吧？咱都知道这个中风怕二次复发，但是你178的血压，你说你能安心吗？哎，140，哎，这一下子这心就落下来了，对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对，这个、是你的、
1: 哎。
0: 你看接着再用的话，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肝区肝囊肿啊，哎，就感觉到好多了。
1: 啊、
0: 因为啥？他肝区那个不疼痛了，哎，吃点油大的也没啥事儿了。
1: 哎，
0: 这逐渐就感觉到，我这回吧，就感觉到这用对药了。接着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那个胳膊吧，哎，就能抬得起来了，走路啥的吧，也比以前强了。哎，也得慢慢的吧，也能你看看上个卫生间呢，自己也行了。哎，原来可费劲了。哎，你看看现在吧，你看3个半疗程了，我就自我感觉就跟个好人似的。因为啥？
1: 嗯，
0: 我现在你看看，这是多少年了？我跟你这么说吧，你的车子我都不敢动，都那说骑车，原来是好骑车，后期都不敢骑了。哎，你看看前两天，哎，我这看看这好骑，我想骑一下子，人家骑车的，我说我看看，哎，还真登上去了。你说这好像这人家好像还年轻了，这跟他感觉我自己都感觉。
1: 你这个腿脚也太利索了。啊，咱都知道你能走的，你不见能会骑车，为啥呀？他那个平衡感，这个反应力，他这个要求更高啊！啊，
0: 他协调性，他要我自己，我这是好气儿啊！哎呀，你好人，说老伴你可别就逞这个能了，我自己感觉还管咋的，还真上来了，你看，挺好的，
1: 太好了，
0: 嗯
1: 啊，
0: 所以说吧，我这是啥呢？这不是听说咱们是390块钱就能享受这个活动吗？哎，我寻思咋的呢？我这看用的挺好的，我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我听说补贴资金呢，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哎，我就跟您打这个电话，一是跟您说说我情况，第二是麻烦你，我还想再定4个疗程的。哎，因为啥呢？遇到好药不容易，我想再巩固，就这么个。
1: 我理解大家伙的心情啊。
0: 嗯。
1: 10年20年，终于盼来的好药，可轻易不愿意撒手啊。但是呢，我告诉你啊。利泰医养元丹治疗慢性病，咱就4个疗程啊！你就哪怕偏瘫在床、大小便失禁的，我告诉你，多一天都用不着。为什么呀？利泰医养元丹呀，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从根源上来补充我们身体的这个气血，让我们的气血啊滋养五脏，恢复我们的受损的脑神经、脑细胞，恢复我们的这个心脏、心肌功能，恢复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和筋骨的损伤啊！而且呢。咱们是在补之前是先通啊，因为中医有这么一句话、
0: 哦、
1: 叫淤血不去心血不生、
0: 嗯、
1: 啊，咱们这4项国家专利干嘛的、
0: 嗯、
1: 就是啊，通过中药发酵技术，通过呢中药提取技术啊，把血液里边、经络里边、脏腑里边这些个垃圾啊、毒素啊通通分解瓦解呀、啊。啊，所以为什么头几天的咱们感觉浑身轻松啊，那毒素一排，哎，这个血液一贯通，所以你的身上也有劲儿啊，头脑也轻快呀、
0: 嗯、
1: 啊，感觉心跳也感觉也痛快呀，这心口不憋闷呐、啊、等等啊，越往后气血越来越足，你看你现在说话、
0: 嗯、
1: 这个反应，你看这个底气，那跟年轻人不差呀，
0: 那个是可是，
1: 哎。

0: 所以你这个情况呀，用完该停就停啊，四个疗程用完多一天用不着。这次活动呢本身名额就少，而且现在眼看着这点名额就要快用完，活动要提前结束呢，你呀让给别人吧。啊，
1: 哦，行吧，那你要这么说，陈老师，我这心呢还是托底了。那我把手头这点药吃完就可以了，是吧？
0: 啊，就可以了。你放心，你也是我的患者，哎，咱手心手背都是肉，来一个我就让你好一个，是吧？咱也不厚此薄彼，我也保证让你好不就得了吗？对不对？
1: 是这样，是这样，这我相信。
0: 哎，
1: 那就谢谢你了，我知道。
0: 提前祝贺你，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啊。
1: 行行，好，那就谢谢你了啊。好，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699-0045 400-699-0045。
3: 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四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原单。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原单，全程只需四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5: 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谢谢啊。我是辽宁鞍山的。
0: 鞍山的，嗯。
5: 哎，我都没想到这个利泰医养原单啊效果能这么好。
0: 嗯，怎么没想到啊。
5: 听我家一个邻居吧，就是我的一个老亲友吧，就说的。
0: 啊，
5: 给我介绍的，说这个利泰医养原单是国药准字，是过去那个皇宫太医院人家用的秘方。
0: 对，没错，传承有序。要不然这药盒上能叫太医俩字儿能写上去吗？啊，
5: 对对对。后来我一寻思，这个药肯定能不错。
0: 嗯，
5: 就这么的，我就买了俩了，成的。
0: 嗯嗯嗯。
5: 哎，刚用什么？没想到刚用了15天啊。
0: 嗯。
5: 所以我就觉得这见好好多。
0: 你看看，哎，还得好方好药啊。啊，你是过去什么病症？现在见到什么效果了？
5: 哎，我的病挺多。
0: 啊。
5: 你什么老慢支？
0: 啊。
5: 那个肺气肿，
0: 肺气肿，老慢支，
5: 哮喘，
0: 啊，后来就缓了，嗯嗯嗯，
5: 还那个还有腰托，
0: 还腰托，腰还不好，
5: 就是当老弟了，
0: 嗯，
5: 那时候就寻思，哎呀，活一天算一天了，那时候就是，这生命倒计时，以前我听说倒计时，这轮到自己，这个就觉得自己该到倒计时了。
0: 我理解你啊，因为你的病跟别人不一样啊，你这个老哮喘啊，一旦到这个憋喘这个地步啊，咱用老百姓的话讲，有上气儿没下气儿的，这个感觉啊，这个口鼻都被别人捂住了，感觉啊，这个每一口气都好像呀是最后一口气一样，哎，就像你说的，感觉就是分分钟钟可能这什么时候这辈子就过去了，
5: 说啥时候没了，
0: 太难受啊啊，这个事儿，嗯。
5: 跟用了四五天，我就觉得咳嗽就减轻了，
0: 是吧？你看，
5: 哎，等用了一个疗程也有精神了
0: 啊。
5: 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我的腰我觉得好了
0: 啊，腰还觉得好多了
5: 啊，也不长咳嗽了。
0: 嗯嗯嗯嗯。
5: 哎，这个喘气也顺畅了。
0: 嗯。
5: 我看这一个疗程就这么好，
0: 啊，
5: 我现在俩疗程又快用完了，还有四五天吧。
0: 啊。
5: 我这两天我就听这活动啊，这390块钱能买四个疗程，
0: 嗯，
5: 还送了个细胞因子，
0: 啊，
5: 我看这机会不好啊，不能错过。
0: 嗯嗯，
5: 哎，我就问陈老师啊，我就买这个390块钱

0: 一个西方因子的。
1: 这个不能给你啊，为什么呢？咱们这个细胞因子啊，你这是买四个疗程这再送你的啊，你这个呢用不着四个疗程了啊，因为你前面俩疗程已经帮助你啊，帮把整个呼吸道啊、肺啊这里边的这个垃圾毒素啊、粘痰腐痰呀、给你清理干净了，整个呼吸道畅通了，而这样呢，帮助你的这个气血啊补充上来，修复了肺泡、气管、支气管的损伤。你看你现在说话，起码能连成句了，起码呀中间不断线了，有底气了。对不对吧？咱们的利太医养元的呀，补足气血，营养五脏，康复老慢病，只要四个疗程，全程就需要四个疗程，你后边就补俩疗程就行了啊，所以也没必要为了要那个你多花钱多买药，用不着啊，一个疗程390，就再补两个疗程，我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到那时候不光是说说话有底气，出门上街说跑跑步，说咱晨练一下，哎，说咱呢上个公园啊，说爬爬山，说买点菜回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费劲儿，脸红扑扑的，我告诉你啊。
0: 那很遗憾，那个西方因子得不着了。
1: 哎，咱们呀都是奔着康复来的，康复就是咱们最大的收获，对吧？哎，把健康找回来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有什么可遗憾的呀？咱还少花钱了。啊，我不让你多花钱，我不像那有些人啊，恨不得让你啊把一年两年几年的药都拿回一大堆，是吧？那摞起来比人都高，用得着的用不着的都拿回去吃干嘛呀？那老百姓容易嘛，对不对？高兴就行，不需要多拿啊。
0: 谢谢，那我就听你的，石老师。
1: 你就听我的，我保你好啊，把这两个疗程用上用足啊，趁现在打电话，有这个政策，一个疗程才390，两个疗程花不了多少钱，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再错过了可就没机会了，名额眼看着就越来越少，这活动都要提前结束呢，赶紧先打电话啊。
0: 行，那谢谢了，陈老师。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陈老师，我家是吉林松原的。
1: 松原的啊。好。
3: 对，前天吧我订了利太医养元丹，订了四个疗程的，我赶上这个390的活动了，然后我今儿听说补贴资金就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
1: 对，
3: 哎呀，我就着急了，还没给我送来呢。我寻思，陈老师，你说还没给我送来，我这个390的活动我能不能参加上？别到时候把我忘了。
1: 那不能啊！利太养元丹的这次的这个活动啊，那可是重点推广的啊，这有全程监督的。这个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啊，以经济的价格要用上啊，好的太医传承下来的好药治好慢性病，啊，所以咱们每一个人都有严格记录，是你的就是你的，谁也拿不走。虽然说没给你送到，但是呢，也在路途当中了啊。我们说呀，着急是那些没订上的，你得着急。你这报上名单，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实在不行啊，一会儿下节目我帮您催一催啊，第一时间给你把药送到。一个是踏实了，第二一个早用一天咱早好一天，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哎，
3: 我就着急啊，想早点用上。
1: 您啥情况想着急要用啊？
3: 陈老师，我吧今年64了
1: 啊。
3: 我体检都有3-4天了，我吧血压高，
1: 啊，
3: 还有冠心病，
1: 还有冠心病，
3: 还有心梗，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动脉硬化呀。
1: 哎呀啊，这是老病，也都是老慢病。
3: 血压高的时候高压180，低压100的，上了这阵迷糊的，浑身没劲儿。
1: 是啊是啊，血压这么高，而且你心脏还供血不好，关键你心脏供血好还行，供血再不好，血压又高，心脏还得更加的费劲往外泵血，那这不就是雪上加霜吗？啊，
3: 对，我还怕冷的。然后这个睡眠也不好，我这个性格倒不是那么严重。不得严重的时候吧，也害怕，有时候上那股劲儿。

0: 心难受，或者是像做坏事呼呼呼乱跳啊。我就怕等严重了再做支架。
1: 对呀，那不怕是假的呀，那心脏就谁都就那一颗，坏了没地儿换去，是不是？这一定得早点治，早点好啊。啊，
0: 对，
1: 你这样，你的情况我了解了啊，你这情况是没用上药啊，利泰医养元丹，我告诉你，只要用上，用，啊，梅花鹿全鹿入药，大补气血，属它最佳呀。咱们这里边的鹿茸、鹿胎、鹿血，专门给你啊补血养血，恢复心脏心肌活力，而且呢，咱们还是太医传承御用配方，那效果绝对不一般，三天之内心慌、胸闷、心律不齐情况明显减轻。啊，我一会儿下节目就让咱们当地工作人员赶紧给你安排，给你查下来，啊，早点送过去，早用一天，咱心脏就踏实了，啊。
0: 行。
1: 您当时留的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姓王，我叫王燕。
1: 啊、行，松原的王燕，我这就记下来了，一会儿我就给你转过去，好吧？用上个五七天，您给我来电话，不光是心脏舒服了，哎，你再感受其他方面的效果，好不好？
0: 行行好。那行，那谢谢你了，
1: 嗯、
0: 陈老师，你一定要帮我催催，千万别把我落下了。
1: 这就给你转过去，一会儿就让工作人员呢跟您联系，好吧？
0: 好，好，好，好，哎，好，
1: 那
0: 陈老师再见，
1: 那就先这样了啊。
0: 哎，
1: 好，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包大人命令白玉堂到南方把北侠欧阳春带到东京来。带到东京来的目的就是到大理寺号打官司，当堂对证。白玉堂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就准备要动身了。动身之前呢，五蜀弟兄加上南侠展雄飞，大家设宴给白玉堂送行。在这个酒席宴前，四爷蒋平就问白玉堂：老五啊，这回你到南边去找北侠欧阳春，你认识欧阳春吗？白玉堂说：我不认识啊，我久闻他的大名，但是没曾见过。哎，蒋平说：这欧阳春呐、啊，那简直是太好认了。我告诉你，老五，就是100个人里头，他在那儿一站，你一眼就发现他了。他跟别人不一样，

他眼睛发蓝，他胡子是紫的，外号紫髯伯吗？白玉堂说，哦，这倒像个外国人。是啊，你要是见着他的话呀，你先替我问个好。白玉堂说，怎么替您问个好啊？蒋平说，你要知道啊，我这回找二哥，包括抓花蝴蝶，多亏了这位欧阳春帮忙相助啊。这位北侠欧阳春了不得，好功夫。跟您说，人家那个武艺呀、啊，比咱们哥几个高着一大截子呢。白玉堂说，怎么个高法啊？蒋平说，怎么个高法，这我说不太具体，反正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北侠欧阳春那个功夫比咱们高着一档。看完了人家那功夫啊，咱就觉得咱这功夫油梭子发白还短练。人家北侠欧阳春就在这太岁庄手中一口七宝刀帮了我们大忙了。那口刀好家伙，刀削钢鞭，斩了马钢，然后把他那马头也给斩了，给我们扫除前进的障碍。后来抓马强抓花蝴蝶的时候都有他帮忙。人家那人呐，还是真好，忙帮完了，我想把他带到东京来，人家不来。为什么？淡泊名利，那叫真正行侠作义的，闯荡江湖，无所追求，只为了人间的一份正义。所以我从这点上来讲啊，我告诉他了，我说你就上墨华村呐，跟这丁双侠你多盘桓几日，您等我有事儿找您。你说我临走的时候还给人家留了这么几句话，我这意思呢，回来之后一交差，把这花蝴蝶和马强一交给包大人，我把北侠欧阳春帮助我们这个事儿跟包大人一讲，包大人要是跟皇上一说，皇上听了一高兴，没准儿就请皇上下诏书，让这个北侠欧阳春也进京来龙楼献艺。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花蝴蝶马强这两个兔崽子，这叫恶狗咬人呐，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他临死要拉个垫背的，到这儿了他赖上北侠欧阳春了。可也奇怪了，这马强家里边也不知道是谁跑那抢财宝去了，给北侠欧阳春安上了。我断言北侠欧阳春绝不办这样的事儿，人家那是淡泊名利的人，人家不想做官，人家就想落一个自由身，形如闲云野鹤，人家这么个人，你说是怎么给他安上？你说这不是把抬棺材的给埋到坟坑里吗？哎呀，我后悔当初为什么说那么句话，我让他等着，我有事儿找他，结果我想的这个事儿没实现，你去了，你这一去，这是带人家来打官司啊。啊，这欧阳春会怎么想我呀？说这个蒋平这人真不是东西，我帮他这么大的忙，最后他让我上东京汴梁打官司去，你说这叫人办的事儿吗？老五啊，这么说吧，你要是见了北侠欧阳春呐，一定记住先给我问个好，我蒋平欠人家人情，然后呢再说你的事儿。我想打听打听，老五，你要见了欧阳春，你打算跟他怎么说呀？白玉堂说，四哥，怎么说，这我得跟您再重复一遍吗？啊，不是不是，蒋平说，我就问你呀，你打算跟他怎么讲，你怎么让他上东京汴梁来？白玉堂说，我见了他我就说呀，我就说这两个小子到这儿来咬上他了，让他到这儿来当堂对案呐、啊，打这官司啊，说他受这个倪继祖的指使，把马强家里的东西都给抢走了，有没有这个事儿啊？如果要没有这个事儿，他就得跟着我到东京汴梁大理寺大堂上来当堂对质啊。

蒋平说，老五，这欧阳春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一是重义气，二是讲交情，三这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有一点，从我侧面观察，我觉得这个人很注意情面。你这话说的还得注意点分寸，你要是分寸不好的话，容易把他得罪了。要是把他一得罪喽，这欧阳春兴许跟你来，也兴许不跟你来。要是不跟你来，这事儿就不好办了。白玉堂说，怎么着，他还不跟我来？对，他怎么能不跟我来呢？我是开封府的护卫，拿的是包相爷的公文，我让他到这来打官司，这等于是传讯他，他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蒋平说，我问你，假如说他要不来呢，你怎么办？白玉堂说，他要不来呀，他要不来我就强使他来。蒋平说，你怎么能强使他来？白玉堂说，我把他逮住，我绳捆索绑把他带来。蒋平一听，得得得，我说兄弟，这话你说的可就不对了，这话你对别人说行，对欧阳春说不好使，人家要不愿意来，你想把他绳捆索绑带来，你能把他捉住啊？白玉堂说，是啊，我怎么能捉不住他？蒋平说，兄弟，那欧阳春可不是谁想捉住都能捉得住的，千万别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他呀跟丁双侠是好朋友，他如果说不愿意来，您呢就跟丁双侠讲一讲，让丁双侠用人情面子，拿光棍的话，大众的礼，说他劝他，最终这欧阳春他肯定跟你来。不是这样，你想把他强行给逮住，老五啊，不是四哥小瞧你，你呀还没长那能耐。这白玉堂一听这句话，从打心里边168个不乐意。白玉堂说，四哥，照你那么说，这欧阳春我抓不住他。对呀，蒋平说，你抓不住他，这是写定了的。好，那咱们走着瞧。蒋平说，走着瞧干嘛呀，到时候再见呐，我等着详细问问你是怎么带来的欧阳春。好了，四哥，话就说到这儿。白玉堂心里边听蒋平这一说，老大的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蒋平说，这欧阳春比五鼠弟兄本领都大一截子，这是第一个不高兴。第二个不高兴呢，就是白玉堂说想把欧阳春给抓来，蒋平说你这能耐抓不来，这是第二个不高兴。白玉堂心想，我就不信这个劲儿了，我到底看看这个欧阳春有多的本事。这个白玉堂那时候就这么一个性格，天生的是争强好胜。这顿饭吃完了，第二天白玉堂准备着就往南方走了。按照规定，这四品的带刀护卫要是一出朝，应该是带着几十个随从，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他自己骑着马。可是白玉堂呢，当独行侠当惯了，到哪个地方人多了他嫌麻烦，他决定自己就一个人带着一个随从白福，两匹马，两个人骑着马奔南方去找这欧阳春。他听蒋平说了，这欧阳春是在墨花村跟丁双侠在一块待着了。白玉堂心想，墨花村就在我们陷空岛的对过，我就直接回趟陷空岛，到了墨花村，我跟这丁双侠见面，可能就能找到欧阳春，我能把他带回来。白玉堂一切准备好了，带着白福正准备要离开开封府的时候，外边来了一个人。白玉堂一瞧啊，是谁呀？是雨墨。雨墨来到这儿干什么呀？给白玉堂报告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他的公子岩茶散临场应试，金殿

0: 变成受皇帝亲封，点了一个第八名的进士，考中了。听说最近就准备安排到翰林院一个职务，正准备告诉白玉堂，跟白玉堂要见个面呢。白玉堂当时跟雨墨就说了，说雨墨，我现在公事在身，马上就出京，等着我到南边回来以后，我一定去见你的严公子，你替我转达问候，并替我转达祝贺。这雨墨一听高高兴兴的走了，白玉堂带着白福两个人骑着两匹马，马上加鞭离开了东京汴梁，先是来到了杭州府。到杭州府的时候，这杭州的知府又是守备倪继祖啊，已经是回转东京了。倪继祖怎么回转东京了？跟那欧阳春是一个事儿啊。他们咬定的是倪继祖指使的欧阳春带领着一帮人抢的马强一家呀。所以这个倪继祖呢，他可以从吏部府那头下宫门调他回来，让他到京都里边来，这叫封印代调，就是你把那官印先分到杭州府，你回到东京汴梁城把这个官司弄清楚，然后再听皇帝安排你还是官府原职，你还是到另一个地方去。用现在的话说，多少有一点停职检查这意思。说倪继祖已经不在杭州府了，杭州日常的工作都是由师爷和主簿他们呢来处理，这一个时期等于杭州府的工作就都给停下来了。白玉堂是从开封府来的，从四品带刀护卫，得先到这个地方报个到。白玉堂跟白福两个人来到了杭州府，把自己的公文一递上，一说自己是谁谁谁，到这里边有什么公事，到这来了。所以杭州府的师爷马上把白玉堂和白福就安排到了杭州府的馆驿之中住下。白玉堂跟白福主仆二人住下了，住下之后这马是拴到槽头上喂上了。白玉堂心想先不忙着回墨花村去找欧阳春，在杭州这个地方啊先逗留一日。所以白玉堂转过天来带着白福就到杭州西湖边上转悠了转悠。西湖美景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就是在那个时候这西湖也是个非常美妙的地方，风景宜人。白玉堂带着白福正往前走着，忽然间发现路旁边有一个把式场子，这个把式场子里边有很多的年轻人正在那练武呢，后边有一把椅子，椅子上面端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有30岁左右，光头不戴帽，底下穿着灯笼裤子，腰里边扎着牛皮大带，这牛皮大带扣在一起风魔从搭扣锃明马亮，脚下穿着一双快靴，上边光着膀子露出一身腱子肉。这个人长得重眉大眼，五官端正，坐在那儿瞅着这帮年轻人在那练功夫。再往旁边一瞧，旁边搭着一个牌楼，牌楼上面写了字，这是干什么的？感情这是啊收徒的，教武艺的。这牌楼上边写着收徒教武，下边写着长枪短棍长拳短打18本兵器，样样皆会，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一看这个就来了气了。白玉堂心想，你说别的不要紧，收徒教武这是你干这职业的，你说18本兵器样样都会这也行，杭州无二，天下第一，这话有点太大了吧。他往里边一瞧，肯定椅子上坐那位就是说这话的人呢，他像个教师啊，就跟那位在椅子上坐着瞅着那些个手下的徒弟在这练，一个劲儿指挥，那腿腿往外点往外点， 你那不对，那手抓的那个地方差着半尺活了，往里点。白玉堂一看甭闷，就是这个人，这就是教师。这个白玉堂啊，天生就好管这个事儿。白玉堂马上就走进来了，白福在后边跟着。我说五爷，您干嘛去？白玉堂说你别管，我看看谁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走进来之后，这些个练武的一看进来个生人，大家伙都停住了拳脚了，都不打了。白玉堂就问，哪位是这儿的教师啊？椅子上坐的这位就站起来了，我是，您是哪位？白玉堂身上着的是便装，不是官服，所以这个人也认不出来他是官府中人。这一问白玉堂，白玉堂说，您甭问我，我问问您贵姓？我姓康。哦，您这台府怎么称？我叫康英。哦，康英，请问这牌楼上面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1: 对呀，
0: 是我写的。我看您写了那么多字儿，长拳短打，长枪短棍，十八般兵器，样样全会，最后您说杭州无二天下第一，这是您写的吗？这康英就说了，对，这是我写的。白玉堂说，你不觉得这口气大点吗？这康英说，这口气大了小了那倒无所谓呀，您问这个什么意思？白玉堂说，我打算告诉你，你把这两句话给我抹掉。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练武中人都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你应该知道。你写这两句话，我觉得你有点太狂了。这康英一听，上下瞧了瞧白玉堂，怎么着？要照这么讲，你说我太狂了，您想把我这两句话给抹掉啊？白玉堂说有这个意思。康英说，您要想抹掉那也行啊，那就请您亲自动手来把它抹了。白玉堂说，亲自动手把它抹了，就是现在吗？对了，您要是把我打败了，您就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说，好，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让你把这两句话抹掉。话一说到这里，这个康英说着话奔着上面就一掌，奔白玉堂来了。白玉堂拿手往外一合，他两人插拳绕步打在一起。这一动起手来，白玉堂觉得这个康英啊还真是有两下子，不过在白玉堂的心目中，心想就你这两下子，就杭州无二天下第一呀，还差远了。打着打着，到在25、26个照面的时候，就看这个康英一拳奔着白玉堂打过来了。白玉堂拿手一叼他的腕子，就手一缩身子，又打他的腋下，他把自个儿的身子就挤进来了。肩头一扛他，右手抓着他的胳膊往前面一拽，后手一拖他的肚子，胯骨往上一颠，这就好像摔跤那背口袋一样，这就叫侧背身，这就啪的一下子就把这康英给扔到地下。咣的一下子，康英栽在地下之后满脸通红，站起身来扑了扑了后脊梁杆子上沾的土。白玉堂看了看他，怎么样？这康英一报案，我说这位壮士，我服了您了，您才是真正的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说，你别跟我那么说，我也不是，比我强的人还有呢。我告诉你，你把那两句话给我抹掉。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差人就抹掉。白玉堂一转身，这白福就凑过来了。五爷，您看旁边站着那人，是不是您要找那人？白玉堂往旁边定睛一瞧，哟，刚才他跟这康英比武的时候，

外圈围了不少人呢，他把康英打倒了，此时此刻围观的人大多数都走了，还有少数人在那站着，在站着的少数人当中，其中就有一位，就像蒋平说的那样，眼睛有点发蓝，胡子是紫色的，体格健壮。白玉堂一瞧，哎呦，难道说北夏欧阳春就到这里来了吗？我现在是找他来的，没等到墨华村，就在西湖边上碰见了，所以白玉堂主动的就过来了，一报外，请问足下贵姓高名？这个人微微一笑，福姓欧阳，单字名春。哎呦，您是北侠客？欧阳春说，正是正是。你？白玉堂说，我叫白玉堂，开封府的从四品护卫。哦，哎呦，闹了半天你是白老爷。哎，白玉堂说，您可别这么称呼我，我虽然是从四品的护卫，您可别称我白老爷，我是您的五弟。哦，白五弟。白玉堂说，对了。欧阳春说，你这回到这里来干什么来了？白玉堂说，我这回啊是访您来了。欧阳春说，访我来了？您找我有什么事吗？白玉堂说，当然有事啊，我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要把您带到东京大理寺正堂上打一场官司。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8: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9: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0: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9: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1: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9: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7: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9: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1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哇，这个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了，然后这周还没有唱歌的好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了。我们就开始，还是先来请进我们的好朋友啊，有请来自一线的牛福山牛大哥。Hello， 牛大哥，中午好。
14: 潘浩老师好，导播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你好，我好，大家好。
14: 是，
13: 今天牛大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4: 我今天唱一首《西口情》。
13: 好，时间交给您。
14: 好的。

0: 啊，
1: 嗯，哇，牛大哥唱得太好了，非常感谢我们牛大哥
0: 好，
1: 啊，
0: 再
1: 把
0: 见。
1: 这个那种离别啊、不舍的情感哈、啊，唱得淋漓尽致，非常感谢，拜拜喽。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我们的王林刚大哥，Hello，中午好。
2: 三号，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我今天用口琴吹"站在草原望北京"。
1: 啊，很经典的一首歌，乌兰图雅老师的哈。那时间交给您。
2: 我首先给前后左右都点赞啊，
1: 嗯，
2: 因为我是第二个，有前有后，有左有右。
1: 后面没唱的，你先赞上了啊。嗯，
2: 好了啊，我开始啊。

0: 好嘞，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王连刚大哥。哇，这首《站在草原望北京》哈，我们在哈尔滨望北京，非常感谢，拜拜喽。嗯，唱这个演奏的真好哈，而且呢，我们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就不自觉的去唱，就会想到涂鸦老师，我哈站在哈尔滨望北京。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好朋友们的电话哈，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那我们看看下一位是谁呢？有请李燕 ，Hello， 中午好。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给以上的两位歌手点赞，唱得好，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歌的名字叫牛在飞。
1: 好
2: 谢谢，我准备。
3: 我再来试试，
1: 开始吧。
3: 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人为完美的生活要

好的，非常感谢姐姐，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您记好了哈，每天的11点到12点在这里陪伴各位。那今天呢也是我们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所以这周还没有唱歌的好朋友哈，抓紧时间把电话拨打过来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哈，看看我们的好朋友发过来的歌有哪些，然后分享给大家。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王小燕为大家带来的《盛开的丁香》。

0: 在丁香花开时的季节，我们听到了这首来自王小燕带来的《盛开的丁香》，很好听啊。这个，哇，这个映着外面丁香花的味道，然后再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哈。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我们好朋友的电话，有请来自一线的林彦青。Hello， 中午好，能听到吗？林彦青大哥，到您啦！喂喂喂！哎呦，在那边，在那边练口琴呢哈，林大哥，
1: 喂，
0: 哎呀，这听到了 哈，到您了，
1: 到我这儿了，
0: 对对，
1: 没准备好呢，
0: 啊，现在准备好要上了吗？
1: 哎，你先来上一个吧，我下一个、
0: 啊、
1: 下一个我再吹，
0: 好，
1: 我曲没找好呢，
0: 哎呦，那再这样，这个我看看啊，那这样，稍后您再打一下电话好吧？我这边先给您挂了啊。好，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谁呢？哎，是我们的丽君姐姐。Hello， 丽君姐姐。
2: 哎，小潘浩，中午好。
0: 好久不见，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歌？
2: 唱一首《说再见不应该在秋天》。
0: 好，那时间交给您。
2: 嗯。

不应该在秋天把这首歌送给小潘浩，也同时送给收音机旁边所有认识我百灵鸟的朋友们，愿你们今天中午午餐愉快。

0: 乐。
1: 哇，非常感谢，拜拜啦！刘
0: 拜
1: 静演员
0: 拜。
1: 唱得很好啊，这个婉转动听，然后再表达音乐，好像就在讲一个即将发生在秋天的故事一样。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点信息当中，一会儿继续回来，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
2: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5: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6: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4: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5: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6: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4: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来自三线的刘海旺大哥。Hello， 中午好。
10: 大家好，中午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0: 我和大家演唱一首。

0: 谢谢。
1: 嗯，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海王大哥，唱的真好，拜拜啦。
0: 拜拜。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看看我们的连庆大哥准备好了吗 ？Hello，
2: 唐浩老师你好、嗯，
1: 这回准备好了是不是？
2: 刚才录音呢，我整好了，完了后一整没了
1: 啊，
2: 怎么整也整不出来了。
1: 没关系啊，好饭不怕吃。

0: 谢谢。
1: 哇，非常感谢我们林大哥今天的演奏，真的非常棒。
0: 我给前面的点赞，给王连刚大哥点赞，
1: 点赞点赞啊！今天一个非常棒的发挥，非常感谢我们的林大哥，拜拜喽，
0: 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下面是何红霞姐姐 ，Hello， 中午好。
2: 啊，潘浩老师，中午好。给前面的都点赞。
1: 好，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唱个黄梅戏，学了黄榜中状元。
1: 哎呀，太厉害了！那时间交给您。
2: 好，我放着。小度，小度，
3: 在哪？
2: 接着播放。

0: 的断题，我唱完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何红霞姐姐，唱得真好，拜拜啦。
0: 好，谢谢，好，谢谢。
1: 可以，希望可以带来更多戏曲上的尝试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到下一位，露露，欢迎露露。
2: 嗨，彭老师你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露露？
2: 相思的滋味。
1: 嗯，好，时间交给您。
2: 好，开始了啊。

风起漫漫夜里，寂寞住住了我心底。

0: 老师。
1: 嗯，谢谢露露，常来，拜
0: 好，
1: 拜。
0: 再见。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继续请到下一位是张文华大哥。Hello， 中午好。
2: 胖胖老师好，中午好。嗯，跟前面的刘哥、王哥、赵丽君姐、林大哥、露露，跟他们都点赞，跟前面的都点赞哦，
1: 都给赞哈。
2: 哎，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我是真的好想你》。
1: 好的，那时间交给你。

0: 感谢张华大哥，拜拜
1: 好，
0: 了。
1: 谢谢。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抓紧时间请到下一位是宋木凯大哥，Hello，中午好。
2: 好，中午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草原上的月亮。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方才是天堂，有家的地方才

0: 谢谢。
1: 嗯，苏梦凯大哥唱真好啊，很经典的这首《草原的月亮》啊，这个表达对家乡的感情哈，非常感谢，拜拜了，咱下周见。
0: 下周见。
1: 好，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位哈，哎呦，这个时间非常紧张了，快点有请我们的赵开复大哥，欢迎。
2: 哎，欢迎！哎，谭浩老师你好。
1: 嗯，抓紧唱吧，今天唱什么歌？
2: 好，红尘情啊，那个暖心，
1: 好，
2: 归。

0: 好了，唱一遍就算了，没有时间了。
1: 好，我们下周再见了，
0: 谢谢，
1: 拜拜。
0: 好，下周再见。好，再见。
2: FM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1: 爱上生活。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哈。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80%。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

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他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他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啊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啊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啊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想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0: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呢？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

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1: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部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部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医养元丹。
0: 利泰医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是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第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1: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姜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好了。利泰医养元丹3个疗程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梅花鹿全鹿入药，好的方加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100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来报名订购。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每天一期的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我是大家老朋友陈老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呀，利泰医养元丹的那可是特别开发出来，专门为我们这些个中老年慢性病患者啊来治疗多年多种慢性病的治疗性国药，而且呢以泰医来命名啊，这就说明啊它的高度不是一般的药能比的，对吧？哎，那就相当于咱们说哎，找专家找教授，这回啊利泰医养元丹你用上，就相当于找到了全国最好的专家教授给你开方给你治病啊，对不对啊？那你说这下是不是这心里就踏实了啊？而且呢以全路入药啊，这可以

说呀，这是所有药材的天花板啊，全路入药，大补气血啊，因为人活就是活气血啊，这人要活着，他在不断的消耗，消耗什么？就是消耗气血。你的吃喝目的也就是为了转化为气血，入你的肝，入你的心，入你的骨，入你的筋，入你的眼，对吧？你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看东西，你才能够啊行走坐卧，你才能够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啊。所以说呢，气血足百病除，这是咱们老一辈儿啊代代传的这么一句话。哎，咱们这么多老慢病是吧，别管是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啊、2.8狭窄、风心病，你还是呢呼吸系统疾病啊，咱们是老哮喘、肺气肿啊、呼吸道堵塞啊、啊，这是肺病综合症啊等等啊，你还是咱们的糖尿病啊，血糖高是吧，十几二十个二三十个单位的胰岛素打上去都不管用的啊，你还是啊并发症多，并发了糖尿病眼病、糖尿病皮肤溃烂、糖尿病病足、糖尿病肾病啊，你还是现在啊出现了风湿骨关节病啊，风湿、类风湿啊、骨增生啊、骨刺啊、颈椎、腰椎间盘突出啊、膨出啊、滑脱啊等等这些个病。我告诉你啊，这些个发病的核心都是你相应的脏腑器官得不到充分的气血营养而得的病。只要是气血足了，脏腑功能正常，你根本不会得这些病啊。所以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通过咱们独有的一通二补疗法啊，帮你通经络、通脏腑，帮助你啊把血管、脏腑里边的经络里边的垃圾毒素清理干净以后，再补全路里边的药物精华，那大补气血，修复脏腑损伤，那治疗慢性病，那就是来一个好一个，全程只需四个疗程就完全可以达到呀彻底康复治愈的效果。哎，在这儿啊，咱有不少听众啊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陈老师啊，说您说这个利泰养元丹这么好，我也想用，我也想康复。哎，但是这个利泰养元丹治这么多的病，那治哪个病最拿手呢？啊，或者换句话说，治哪个病效果最好最快呢？哎，在这儿我告诉你啊，利泰医养元丹啊，治疗慢性病当中最快最拿手的病，那就是啊心脑血管病。哎，为什么说心脑血管病是最快最拿手的病呢？哎，因为呀，首先心脑血管病啊对于缺氧缺血是最为敏感的啊，气血亏虚一旦有一丁点儿，立马心脑血管病上就有反应啊，不是血压高了，就是头晕头胀了，就是天旋地转了，再就是啊心慌胸憋胸闷心律不齐了，对吧？哎，特别是这个心慌胸憋心律不齐啊，你看啊，咱们凡是啊有重症心脏病啊，就是你到最后呀二连律三连律呀啊，你是有这个房颤早搏呀是吧，你还是呢咱们出现了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你还是风湿心脏病，你还是肺心病，别管什么原因，大家你品啊，最早出现的症状是不是啊这个心脏啊动则气喘啊，啥意思啊，你待着没事，一活动哎呀这心脏啊就突突突突的，哎，紧接着带着这个气儿也上不来，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哧呼哧，是不是？或者呢，心脏嘟嘟那么两下，哎，感觉老百姓讲心脏在发抖、发颤，是不是？哎，这个时候呀，其实就说明你心脏呀，这个气血已经开始不足了，因为呢，心脏每时每刻都要泵血，泵血就需要动力，动力来源于气血。所以说气血一不足，心脏泵血一旦有点闪失，马上就反映出症状来，所以这是最先出现的啊。而呢补气血以什么为最好呢？那当然是用以血补血呀，对吧？你看咱们很多人说我想补气血，拿啥补啊？咱普通人啊最常用的像什么熟地当归是吧，咱很多女同志啊，经常拿这个泡水喝，经常的熬药里边加，这都太熟悉不过了，对吧？
这些东西补气血吗？补，它当然补，但是呢这个作用啊一般啊，因为它毕竟呢是这个草本植物类药。这个中医有一句话呀，叫做呀，治大病需用血肉有情之品。什么叫血肉有情之品呢？那就是啊，动物类的药材，你这个补气血，它才补得好啊。所以说呢，高端一点的人用什么呀？哎，吃阿胶，对不对？很多人呢，像这个心脏病啊，严重了啊，开方子里边有时候里边就有阿胶，是吧？但是阿胶是什么呀？大家得知道，阿胶驴皮，驴皮熬的。那你想啊，到了皮这个阶段，你说它里边存在的气血能有多少啊？那也不多，对不对？已经到了末梢了，那也不多。所以呀，不如呀，直接以血补血，这是最好的啊。而什么血补血养血最好呢？那就是鹿血啊。为什么说鹿血啊比什么其他的驴血、马血啊、什么鸡血、狗血、猪血都要好啊？为什么？哎，因为呀，鹿本身呢，它就是有灵性的动物，在过去自古啊，就有长寿的象征。特别是这个梅花鹿啊，不是所有的鹿都行啊。你看这个鹿啊，也分好多种，哎，比如说像马鹿、麋鹿，对吧？哎，还有就是梅花鹿，这其中啊，尤以梅花鹿效果最好。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梅花鹿啊，个体是最巧，但是啊，却是最精、最灵的这么一种动物。而且这个真正的梅花鹿啊，它产自哪儿啊？东北长白山地区。啊，这个地方呀，那就是药材的宝库啊，是吧？你看这个梅花鹿在这个地方生长，它吃的是什么呀？那就地取材，对吧？都是当地的一些个名贵的药草，哎，它等于说呀，就已经把几百种药物药草的精华就蓄积在它的体内了。再加上当地呀严寒，这个鹿啊长得也慢，是吧？几年生长，它积累的这药理药性啊，都在这身体里边存着呢。所以梅花鹿的鹿血补养身体的血，那是最好的。所以你看，我不是和大家说过吗？咱们在一些个清宫剧当中也看到过，是吧？你看这满族啊，这个过去演的猎人呐，说在深山老林里边打猎呀，哎，累的呀气若游丝，或者说呀冻的呀都快不行了。这个时候如果呀同伴猎了一头鹿啊，直接喝鹿血，这个人呀他就能缓过来啊，那比人参还要强还要好啊啊。那要是呀能把鹿茸再用上，这个鹿茸哎，那补血作用更强，而且呀还具有强烈的生发性。你看咱们这个心脏病，心脏垂危，脉危欲绝，到这个阶段了，普通药你人参都不好使的，你用鹿茸啊。所以这个样话呢，才能够让咱们心脏病的病人啊转鹿为转危为安呢啊。所以说呢，自古这个鹿茸啊也被称东北三宝之一，对吧？哎，而咱们立太养元丹，我们说了，咱们好的方是吧？太医传承，太医院里边这书上就记载着的正儿八经的好方的，加上好的药啊，鹿血、鹿茸、鹿鞭、鹿胎，鹿肉、鹿骨、鹿筋，是吧？以形补形，你哪儿不行给你补哪儿。特别是这个鹿血啊、鹿茸啊、鹿胎啊，这大补气血的功效，在我们呀、帮助你打通全身经络、脏腑、胃肠道、肝肾这些里边的毒素垃圾，清理人体内环境的情况下，这样焕发全身的气血活性啊，让你的气血啊补得足足的。所以心慌、胸憋、胸闷、气短的患者，用利泰养元丹，3天之内胸憋、胸闷明显减轻，嘴唇都发紫，浑身或者脸色都发白没劲儿的这些人啊，你看去吧，5天之内那嘴唇颜色就缓过来了，身上就有劲儿，就热乎起来了。所以我们说这个解决是最快的
啊，后面接着用，

0: 缺血性心脏病，经常犯心绞痛的啊，一个礼拜就得犯一回的，心脏堵塞超过 70%-80% 的，医生让你下支架的，利泰医养元丹用上，我敢说呀，不出半个月的时间，发作次数明显减少，心脏透亮了啊！一个月以后再去检查，心脏堵塞情况明显减轻啊！一个疗程下来啊，就能够出门；三个疗程下来啊，就能够买菜、拎重物；四个疗程下来啊，就可以达到消除动脉斑块、恢复心脏活力、康复心脑血管病，治好以后还不复发、还不反复。啊，那么其他的慢性病也一样啊，全程只需四个疗程，把气血补足了，把脏腑功能损伤完全恢复，达到正常状态了，咱们呀真正达到无病一身轻的效果。那现在呀，为了让大家亲身体会这种效果，支持大家治疗啊，下拨专款，每个疗程利泰医养元丹现在只需390元，四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绝对让大家用得起，治得好病啊。但是呢，这个补贴金呀已经快要用完了，眼看着活动啊就要因为名额用完要提前结束，您身边有老慢病病人还在苦苦寻找，还在想用好办法，还想啊康复疾病，还想啊真正走向健康之路的，不放弃的，你呀选利泰医养元丹绝对是你的不二选择。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电话，来申请这最后的难得的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申请名额了。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陈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陈老师，利泰医养元丹呢这效果真是好啊，真是名不虚传呢。
0: 是吧，您是自己用了还是家里人用了？
2: 自己用的。
0: 哦，亲身体会 啊好。
2: 是啊，我就说呢，咱这利泰医养元丹呢不愧是国药准专利呀，是梅花鹿前路用药是真好啊。
0: 那当然了啊，咱们从药材到方子，那绝对都是啊国内一顶一的好药啊，所以啊才给予了4项专利。你以为的专利是白给的吗？对吧，你没有突出，没有特点，没有独树一帜，怎么可能给你专利呢啊。那翻过来讲，用这样的药啊，那绝对是啊跟咱们过去用的普通药那是有本质区别的，那效果就杠杠的呀。啊，
2: 对，哎呀，这利泰医养元丹呢，我这回呀我是选对了。
0: 那您跟我说说看，您当初是什么病症问题呀？现在恢复怎么样啊？
2: 当时吧，我一天是全路用药嘛，又是国药准字的，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现在还剩3天就吃完了。我是什么症状呢？我今年吧65岁。我是糖尿病都15年了呀。
0: 糖尿病15年。
2: 对，这血糖啊总是居高不下呀。餐前吧在11.3到11.6之间吧。餐后在17到18个左右啊。
0: 哎呀，餐后太高啊。啊，你这个过去吃着降糖药吃着什么的呀？
2: 吃2碘双胍，吃了2种呢。另外我现在吃降糖药效果也不好，后来我又加上打胰岛素啊，我一天得打46个单位呀。
0: 那你打胰岛素这不是也不行啊，又吃药又打针，还是7-8个点，你说这能行吗？啊，
2: 是就控制不住啊。另外吧，我现在就是那功夫经常起夜，尿味还大，腰总疼。浑身没劲儿啊，你说脸肿腿也肿，我没事没办法到医院一化验一检查。哎呀，这尿糖里都有3个加号了呀。
0: 哎呀，您看看
2: 啊，尿里还有红血。这还有尿蛋白还1个加号。
0: 尿蛋白尿酮体，你这么发展下去，糖尿病肾病肾衰竭尿毒症，那早晚的事儿，知道吧？
2: 是啊，那大夫说了，说的你这是属于酮症酸中毒啊。他典型的就是糖尿病肾病啊。
0: 是
2: 啊。他说你这发展严重了，时间长了就是尿毒症了，所以说我就老害怕了呢。
0: 哎呀，那怕 怕能不得病啊？怕病就能好啊？咱得赶紧选好药，赶紧换好方啊，对不对吧？
2: 嗯，对。
0: 哎，
2: 哎呀，后期这么发展呢，这眼睛又并发症了，又有白内障，又有玻璃体浑浊呀。
0: 嗯嗯嗯。
2: 啊，不光说这个，还有血压也高了，血压高的、
0: 啊、
2: 就是高压能达到170吧，低压还110呢。
0: 你看看，血压也不行了 啊。
2: 是，还有冠心病。
0: 嗯。
2: 哎呀，总是胸闷发慌，晚上根本就不敢平躺睡觉啊。
0: 嗯嗯。
2: 啊，还有就是真就是腿也肿，脸也肿啊。另外还有颈椎病。
0: 哎呀。
2: 啊，脖子疼，胳膊也麻。
0: 嗯。
2: 哎呀，这后来不就听到咱们利泰医养颜丹了吗？啊，一听是国药准字的，又国家专利的，我一寻思，哎呀，这梅花鹿身上的全是宝啊。
0: 那当然了啊。
2: 啊。
0: 而且利泰医养颜丹，关键呀是完全遵照咱们呀中医传统啊。一通二补啊，先通通什么呀，通经络，通血脉，通脏腑啊，你想给身体啊补咱们的精气血，首先你得保证啊这个通道是通的，你得保证啊能被人体啊所吸收所利用，否则的话盲目补啊不但见不到好效果，甚至还会出现火上浇油越补越重的情况，特别像你这个糖尿病、啊，你看糖尿病看着是血糖高啊，你以为是那血糖多的没处放了吗？不是，明白吧？哎，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你那是有虚热，哎，阴虚内热，既有虚又有热，热啥产生的垃圾毒素太多，所以用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啊，必须是先通通肠道，通经脉，必须要把你这个脏腑里边的经络打通了，把毒素排出去了，哎，这样的话呢虚热自然就解决了，然后再给你补啊鹿之全身精华啊，鹿血鹿肉鹿胎、啊，这些呢大补人体的精气血，特别是把气血补上来，这个心肝脾肺肾胰腺啊得到了气血的滋养，胰腺胰岛功能自然就恢复，那这个时候慢慢的血糖下降平稳，那也就水到渠成了啊。
2: 是陈老师这么的，我就选了利泰医养颜丹呐。
0: 嗯，
2: 哎，没想到我这效果是真快真好啊，
0: 是吧？
2: 知道
0: 哎，用了多长时间见效果的？
2: 吃到三四天吗？我就见到效果了呢。
0: 三四天，你看三四天，就当时是看着什么效果了？
2: 哎呀，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0: 好
2: 啊，这血糖血压呀平稳往下降了。
0: 你看，哎，你看好，
2: 啊，又接着用嘛，用到十天的时候，血糖血压就正常了。
0: 哎呀，
2: 餐前吧，血糖是5.2，餐后是7.5啊。
0: 哎呀，您这糖尿病，你说走了多少年弯路啊？啊，不敢利泰医养元丹十天效果好，早用上咱早好了，是不是吧？
2: 是啊。
0: 哎，咱们就说句到家的话，你过去找任何大夫给你开的方，你也不如御医水平高，效果好吧？
2: 对。
0: 利泰医养元丹正儿八经批准的啊，以太医来命名，那这俩字可不白给啊啊，传承有序，是真正太医方啊，真正能帮我们患者治大病的方啊啊。好，
2: 是啊，我这血压也平稳了，血压就是135/85了。
0: 您看好。
2: 又接着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胰岛素停了。
0: 啊，好。
2: 啊。胰岛素停了，颈椎也好了呢，脖子也不疼了，胳膊也不麻了。
0: 哎，顺带就好了啊，全鹿入药吧，咱们这里边有鹿筋有鹿骨是吧，这个都是血肉有清之品啊，而且呢咱们中医讲啊吃啥补啥啊，它能够迅速呀增加这个骨质，增加修复骨密度啊，让这个气血啊入骨入筋，让这个筋呢强壮，骨骼呀健强起来，这样的话呢咱们不光是说脖子不僵了，哎，个能抬头了啊，个膀子不麻了，哎，回头啊不嘎巴嘎巴响了，而且呀、感觉浑身活动还特别轻快，还特别有劲儿，是不是？哎，
2: 是的，陈老师，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两个疗程的时候，我上医院化验，哎呀，尿糖啊，那个加号啊，酮体、尿蛋白加号都没有了呀。
0: 你看看，哎，当时这也是个事儿啊，啊，担心这个以后并发症啊，肾脏不好啊。 您看咱们现在气血一补上来以后，先从后补，把肾脏里边积存的那些糖毒、药毒、垃圾毒素全清理干净了，把真正的气血营养补上来，修复肾脏肾小球啊，恢复肾小管的滤过和再吸收功能啊，你这样的话肾脏功能完全恢复，这以后就不用担心肾衰尿毒症这些问题了啊。
2: 嗯，是啊，所以说陈老师，你说我尿毒症我也啥也不怕了，我现在就是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用完了吗？
0: 啊，
2: 我现在呀就眼睛看东西清凉的呀。
0: 嗯，
2: 脸也不肿了，腿也不肿了，肿全消了。
0: 哎，好。
2: 嗯，另外吧，胸闷心慌啊，也敢平躺的睡觉了，都没有了。
0: 嗯。
2: 啊，我现在餐前血糖是 4.4， 餐后 7.0。
0: 哎，好。
2: 啊，血压125，低压85啊，哎，真好啊。
0: 哎、血糖、血压都正常了啊。现在除了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其他的降压药、降糖药什么药还吃不了？
2: 我全停了，陈老师。
0: 全停了，停的对，
2: 嗯、
0: 停的好啊。
2: 嗯，哎呀，现在是干什么都有劲儿了，都有精神头了，浑身轻松啊。
0: 嗯。
2: 另外，我现在东西我都敢尝试吃了，都没事儿。
0: 哎，好了，气血一足了，胰腺功能正常了，胰岛正个正常的，随着你的饮食，随时的去分泌适量的胰岛素，而且胰岛素是高活性，随时能够呀分解血里边的这些糖分，把糖运送到细胞里边去，这样的话呢血糖值平稳不升高啊，就应该这样。
2: 嗯，哎，真是无病一身轻啊，这精神头真好。哎，另外陈老师啊，我听活动了，现在就是390就能参加赶上活动的机会是吗？
0: 对，没错，现在咱们国家大力支持大家康复老慢病，健康中国啊！所以现在呢，咱们给这个政策，一个疗程仅需390啊，这跟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价格呀，是吧？普通药物一盒还得好几百，
2: 嗯、
0: 咱们这最顶尖的药，一个疗程390，四个疗程康复，就是让大家趁此机会好病的啊！
2: 嗯，我也是呢，我寻思这390的机会，这补贴资金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
2: 我寻思390机会绝对不能错过，我还想再订四个疗程的呀。
0: 你这没必要了啊！利泰医养元丹呀，正规国药，而且是国外药当中的佼佼者啊，它能够达到呀，任何老慢病只要用足用够四个疗程，绝对达到呀彻底除根的治疗效果啊！你全身脏腑经络里边的气血全通畅了，而且呢，通过全路入药啊，入心入肝啊，入边入容入胎。帮助你把气血补得足足的，脏腑功能完全恢复达到年轻状态，那这个时候呀就不用再吃药，四个疗程用完该停停你的，多一天用不着、
2: 哦、
0: 有国家给你兜底保证、哦、放心吧啊。
2: 哎，那行，那陈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不定不抢名额了。
0: 行啊，也感谢您的理解、
2: 嗯、
0: 手上这几天药用完该停就停了，也提前祝贺你、
2: 哎、
0: 啊。
2: 哎，那好，谢谢您陈老师，真的在这里特别感谢你啊。
0: 好好，不客气，再见。
2: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24小时场外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 400-699-0045 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陈老师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终于啊跟您通了电话，太高兴了。
0: 是吧、
3: 哎、
0: 啊。
3: 我吧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啊。
3: 这今年62了。陈老师啊、
0: 嗯、
3: 我听说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咱们这活动现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对。这个就这
3: 样、啊、结束了。
0: 这还控制着的。每个地方1020个名额，不控制这点名额早用完了。啊，因为咱们难得的机会啊，这么好的药，每疗程只需390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能够与百姓经济的价格呀，用上高端的啊，传承百年的太医御用药，这也是难得的机会啊。
3: 是是，所以说我这寻思都定点嘛，我看活动马上要结束，我着急呀。
0: 对，现在名额剩的不多了，眼看着活动要提前结束啊，需要的话确实得抓紧。但是我得问问呢，您是啥情况，给谁定啊？啊，
3: 哎呀，我自己药，没事，这毛病太多了，没，哎呦我天、
0: 哦，
3: 吃啥药都不见效啊。
0: 哦，
3: 就是你说那类风湿，
0: 不怕呢，过去呢治的时间长，咱就怕呀，你不用利泰医养元丹，用上就见好啊。你什么情况？你说说看。
3: 我这个类风湿，冠心病。
0: 嗯。
2: 还有这个二尖瓣狭窄、风心病，哎呀，这胃炎、肠炎，还睡眠就是便秘、
0: 啊、
2: 多了这。
0: 哎呀，就你这些个毛病，我问问你，前前后后啊、得有多长时间了？多少年病史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史吧，得有啊十多年了。
0: 十多年了啊，不是一下子都这么多病吧？
3: 不是一点点来的，就是你看心脏不好吧，就导致睡眠也不咋好。
0: 嗯。对
3: 啊、哦，完了，然后吧，你这胃不好，完导致我这个就便秘也不好。
0: 哎，没错，啊。
3: 哎呀，这没整，这肠炎还有肠炎，你这吃不对劲了，那就拉肚子，那整天就是厕所你跑吧，那叫一见凉也不行，还。
0: 对呀、啊，但是呢，你还有这个风湿关节炎，你不吃这个止疼药你还不行，
3: 哎、
0: 吃完了以后就伤胃肠，你这不就是个死循环吗？对不
3: 对？
0: 对
3: 呗。
0: 所以说呀，对于这一身多病的情况来说呀，你单治某一个症状那绝对不行，好不了病，一定要抓住整体的病根核心。病根核心是啥呀？那老祖宗早告诉我们了，说人活一口气呀，啊，这个气血呀是人各个脏腑经络里边所贯穿的精微物质。你各个脏器，心、肝、脾、肺、肾、胃肠、五关节，要想达到正常的状态啊，必须得有充足的气血。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问你啊，得病十来年了，一直就没有真正的帮助你啊把身上的气血补足补上来。我不能说你没补过气血啊，因为咱很多老百姓，我补过，我吃这个那个的补气补血的药，但是呢，首先第一，要想补上气血，必须先把身体啊经络脏腑里边的毒素你先得清理干净了，先通后补，是吧？哎，如果不能把身体里边毒素清理出去的话，你吃再好的东西你补不进去，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啊这个补气血的药物啊一定要好，那你普通的药材只能解决小病小症，大病重症都到心脏病了，这胃肠又吸收不好，骨关节病天天被这个风寒湿影响着你，你不用猛药，不用大补气血的药，那好不了啊。
3: 对对，
0: 啥是大补气血的药啊？血肉有情之品呐、啊，啊，那么呢，从这个《本草纲目》啊，到后续的《神农本草经》，再到呀，这个包括呀各代的医书医籍，包括。啊，就咱们这个清宫医院当中都记录啊，最好的补气血的药，那就是鹿心、鹿血、鹿茸。哎，所以利太医养元丹全鹿入药啊，有鹿血、有鹿茸、有鹿胎、有鹿尾、有鹿肉、有鹿筋、有鹿骨。哎，不光是把气血给你补得足足的，而且呢，筋骨的损伤都能给你修复起来，而且咱们是先通后补，绝对能给你补得进去。就你这些毛病用上利太医养元丹呀，我告诉你，那治疗起来那就是杀鸡用牛刀，太简单了啊。五七天你心慌胸憋心脏难受就好多了，什么半膜狭窄心律不齐啊，明显就感觉就稳当了。哎，七八天关节就热乎，哎，不僵不硬不肿啊，身上不疼啊，哎，同时呢在肠道里边也轻松啊，哎，也不会丝丝拉拉疼啊，不会腹泻肚胀啊，哎，有这些效果你接着用啊，全程四个疗程，我让你这些毛病啊全都好得利利索索的，没问题。
3: 太好了
0: 啊！
3: 我就听说，我就是我这姐妹啥的在跟前儿，就是我都看着他们用了，说特别好使。
0: 哦，身边有人用过那就更不用说了啊，现成栗子汁摆着呢，而且利太医养元丹我们不是说了吗，批准的国药准字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国药准字啊，而且这是佼佼者第一以太医来命名的治疗性药物。咱这么些年没治好病，是不是就想找个好药，就想找个好方啊？对不对吧？啊，找个哪个大专家给咱好好看一看，对不对吧？啊，
3: 着急嘛，着急。
0: 哎，但是你得明白呀，哪个专家有的太医的学问高，本事大呀，是不是？哎，所以你就用利太医养元丹 啊，正儿八经太医专用配方，你就用它准没错，放心吧。啊，
3: 嗯、我一定用上。没说我这着急给您打电话，我说马上快点着急给我报把名报，千万别把我落下。
0: 您是哪儿的呀？
3: 哎，我是赤峰的。
0: 赤峰的，你就打赤峰电话呀。每个地方一天就给了20个名额呀。啊，你当地名额报完了，你找我也没用啊，你着急。赶紧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剩的名额都不多，名额都要提前用完和活动要提前结束，赶紧先打电话申请名额去吧，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咱们说效果啊。
3: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陈老师，我马上
0: 祝你早日康复。哎，再见。
3: 嗯，再见陈老师。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生的老慢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5: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你好，是陈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6: 哎，陈老师，我是北京昌平的。
0: 昌平的。
6: 哎，昌平的。我就用这个利泰医这个养元丹呢，这回用的这个效果呀，真是比我以前用那个药啊，真是又快又好啊。这个效果真没想到。哎，因为啥呢，当初吧，哎，我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用了3.5疗程了。
0: 啊，3.5疗程。
6: 哎，真是，这不愧是梅花鹿全鹿入药啊，专利产品呐、啊。哎，您看看我跟您交流，现在跟您说话，你看你听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血栓吧？跟正常人没太大区别，我跟您这么说。
0: 真没啥区别。你这要
6: 不
0: 说，我根本听不出来你以前得过脑血栓呐。哎，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啊。
6: 嗯，原来不行，原来说话没有像现在跟正常人差不多，那才不行。说话呢，哎，得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哎，说的不清楚。走道呢，腿脚呢，那些也不是那么随和，哎，一条腿吧，有点拖了的，走道不稳。
0: 走道也不行。
6: 完了，不仅是看有脑血栓这个毛病，而且还有那个、那个肝囊肿。
0: 啊，肝囊肿。
6: 还有前列腺增生，
0: 前列腺增生、
6: 哎、啊，那个时候是油大的东西不敢吃
0: 啊，
6: 哎，那你。

0: 须得把这个肠道得通了，你把这个尿道得通了，通了以后垃圾毒素才能代谢出去啊，什么胆囊炎啊、胆囊结石啊、胆囊囊肿啊这类的毛病啊，都必须得先通后补，先把垃圾毒素清理出去，再补充健康的气和血，这才能够
1: 天尿不下来。确实是那样，这药吧、你看这些年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好像效果吧不理想。或者听你讲这个绿太医养元丹，哎，而且这是梅花鹿全身，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啊，是国家专利的。我这一听，看看那用用吧，不用哪能知道好坏？哎，就这么的，我买了四个疗程。你看看现在，
0: 那是对了
1: 啊，这回真买对了。你看看三个半疗程、现在真的我就感觉到变了个人似的。哎，真的，你看，而且我还感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这个药吧，见效还快。
0: 啊，
1: 疗效还好，
0: 哎，那您说说，您用了多长时间见效果的呀？
1: 我用三四天那个时候，哎，我就感觉到这人呢，就好像精神头就比以前强。
0: 三四天就不一样了。
1: 哎，三四天不一样，
0: 真快。
1: 哎，你看那个手啊，就感觉到就握力，感觉有劲儿、哎，人呢变得好像也比以前打不起精神，别说说话了，就好像跟那个就好像活不起那种劲儿似的，哎，
0: 是吧？
1: 哎，那天真不行。你看看用一周以后，哎，这血压就下来了。哎，那天用一周以后呢，你看高价140，低价90，原来都得178那样高价的。
0: 你看看这一下就是稳当，最起码咱们远离二犯了。他说吧，咱都知道这个中风怕二次复发，但是你178的血压，你说你能安心吗？哎，140，哎，这一下子这心就落起来了。对不对？
1: 对对对，这是你的。
0: 哎、
1: 你看，接着再用的话，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哎，
0: 啊、
1: 就肝区肝囊肿啊，哎，就感觉到好多了。因为啥？他肝区那个不疼痛了，哎，吃点油大的也没啥事儿了。
0: 哎，
1: 这逐渐的感觉到，我这回吧，就感觉到只要用对药了。接着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那个胳膊吧，哎，就能抬得起来了，走路啥的吧，也比以前强了。哎，也得慢慢的吧，也能你看看上个卫生间呢，自己也行了。原来可费劲了。你看看现在吧，你看三个半疗程了，我就自我感觉就跟个好人似的。因为啥？我现在你看看，这是多少年了？我跟你这么说吧，你的车子我都不敢动，都那说骑车，原来是好骑车，后期都不敢骑了。哎，你看看前两天。哎，我这看看那个好奇，我说骑一下子，人家骑车的，我说我看看，还真登上去了。你说这好像这人家好像还年轻了，这跟他感觉我自己
0: 都感觉。你这个腿脚也太利索了啊！咱都知道，你能走的，你不见能会骑车，为啥呀？他这个平衡感，这个反应力，他这个要求更高啊！
1: 哎，他协调性，他要我自己，我这是好气儿啊！哎呀，你好人，说老伴你可别就逞这个能了，我自己感觉还管打的，还真上来了，你看。挺好的，
0: 太好了，
1: 啊，所以说吧，我这是啥呢？这不是听说咱们是390块钱就能享受这个活动吗？我寻思咋的呢？我这看用的挺好的，我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我听说补贴资金呢，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哎，我就跟您打这个电话，一是跟您说说我情况，第二是麻烦你，我还想再定四个疗程的。哎，因为啥呢？遇到好药不容易，我想再巩固，就这么个。
0: 我理解大家伙的心情啊。十年二十年，终于盼来的好药，可轻易不愿意撒手啊。但是呢，我告诉你啊，利太医养元丹治疗慢性病，咱就四个疗程啊。你就哪怕偏瘫在床、大小便失禁的，我告诉你，多一天都用不着。为什么呀？利太医养元丹呀，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从根源上来补充我们身体的这个气血。让我们的气血啊滋养五脏，恢复我们的受损的脑神经脑细胞，恢复我们的这个心脏心肌功能，恢复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和筋骨的损伤啊。而且呢，咱们是在补之前是先通啊，因为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淤血不去心血不生啊。咱们这四项国家专利干嘛的？就是啊，通过中药发酵技术，通过呢中药提取技术啊，把血液里边、经络里边、脏腑里边这些个垃圾啊、毒素啊，通通分解瓦解呀、所以为什么头几天的咱们感觉浑身轻松啊？那毒素一排，哎，这个血一贯通，所以你的身上也有劲儿啊，头脑也轻快呀，感觉心跳也感觉也通。

0: 歪呀，这心口不憋闷呐，等等啊，越往后气血越来越足。你看你现在说话、
1: 嗯、
0: 这个反应，你看这个底气、
1: 嗯、
0: 那跟年轻人不差呀，
1: 那个、是
0: 对吧？
1: 可是
0: 哎，
1: 你要这么说，
0: 你这个情况呀，
1: 我真有感受，
0: 用完该停就停啊，四个疗程用完、
1: 啊、
0: 多一天用不着。这次活动呢本身名额就少，而且现在眼看着这点名额就要快用完，活动要提前结束的，你呀、
1: 哦、
0: 让给别人吧。啊，
1: 哦，行了，那你要这么说，陈老师，我这心呢还是托底了。那我把手头这点药吃完就可以了，
0: 哎、
1: 是吧？
0: 啊，就可以了。你放心、
1: 嗯，
0: 你也是我的患者，哎，咱手心手背都是肉，来一个我就让你好一个，是吧？
1: 嗯、
0: 咱也不厚此薄彼，我也保证让你好不就得了吗？对不对？
1: 是这样，是这样，这我相信。
0: 哎，
1: 嗯，那就谢谢你，我
0: 提前祝贺你、
1: 嗯，
0: 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
1: 好好好
0: 啊，
1: 行行好，那就谢谢你了啊、
0: 哎、
1: 好，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699-0045 400-699-0045。
3: 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四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原单。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原单，全程只需四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699-0045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谢谢啊。
0: 啊，
5: 这个我是辽宁鞍山的。
0: 鞍山的，嗯。
5: 哎，我都没想到这个利泰医养原单啊效果能这么好。
0: 嗯，怎么没想到啊？
5: 听我家一个邻居，就是我的一个老骑友吧，就说的。
0: 啊，
5: 给我介绍的，说这个利泰医养原单是国药准字，是过去那个皇宫太医院人家用的秘方。
0: 对，没错，传承有序、
5: 啊、
0: 要不然这药盒上能叫太医俩字能写上去吗？啊，
5: 对对对。后来我一寻思，这个药肯定能不错，就这么的，我就买了俩了什么的。
0: 嗯嗯嗯。
5: 哎，刚用什么，想到刚用了15天啊，
0: 嗯，
5: 所以我就觉得这见好好多。
0: 你看看，哎，还得好方好药啊！啊，你是过去什么病症？
5: 啊、
0: 现在见到什么效果了？
5: 哎，我那病挺多
0: 啊，
5: 你什么老慢支
0: 啊？
5: 那个肺气肿，
0: 肺气肿老慢支，
5: 哮喘
0: 啊，后来就缓了。嗯嗯嗯，
5: 还那个还有腰托，
0: 还腰托，腰还不好，
5: 就是伤老胃了。
0: 嗯、
5: 啊、那时候就寻思，哎呀，活一天算一天了。那时候就是。
0: 啊，
5: 这生命倒计时，以前我听说倒计时，这轮到自己，这个就觉得自己该到倒计时了。
0: 你看，我理解你啊，因为你的病跟别人不一样啊，你这个老哮喘呀、啊，一旦到这个憋喘这个地步啊，咱用老百姓的话讲，有上气儿没下气儿的，这个感觉啊，这个口鼻都被别人捂住了，感觉啊，这个每一口气都好像呀是最后一口气一样。哎，就像你说的，感觉就是分分钟钟，可能这什么时候这辈子就过去了。
5: 受伤啥时候就没了、
0: 啊，太难受啊！啊，这个事儿，嗯，
5: 跟用了4-5天，我就觉得咳嗽就减轻了，
0: 是吧？你看，
5: 哎，跟用了一个疗程也有精神了
0: 啊。
5: 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我的腰我觉得好了，
0: 啊，腰还觉得好多了
5: 啊，
0: 也
5: 不长咳嗽了，
0: 嗯嗯嗯嗯，
5: 哎，这喘气也顺畅了，
0: 嗯。
5: 我看这一疗程就这么好、
0: 啊、
5: 我现在两疗程又快用完了、
0: 啊、
5: 还有4-5天吧。
0: 啊，
5: 我这两天我就听这活动啊，这390块钱能买4个疗程、
0: 嗯、
5: 还送那个 还送了个细胞因子。
0: 啊。
5: 我看这个机会不好啊，不能错过。
0: 嗯嗯。
5: 我就问陈老师啊，我就买这个390块钱给这个细胞因子这个。
0: 嗯。这个不能给你。啊，为什么呢？咱们这个细胞因子啊，你这是买4个疗程，这才送你的啊。你这个呢，用不着4个疗程了啊，因为你前面2疗程已经帮助你啊，帮把整个呼吸道啊、肺啊这里边的这个垃圾毒素啊、粘痰腐痰呀，给你清理干净了，整个呼吸道畅通了。而这样呢，帮助你的这个气血啊补充上来，修复了肺泡、气管、支气管的损伤。你看你现在说话，起码能连成句了。起码呀中间不断线了，有底气了，对不对吧？
5: 是
0: 咱们的利太医养元的呀，补足气血，营养五脏，康复老慢病，只要4个疗程，全程就需要4个疗程，你后边就补2疗程就行了啊。所以也没必要为了要那个你多花钱多买药，用不着啊。1个疗程390，就再补2个疗程，我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到那时候不光是说话有底气，出门上街说跑跑步，说咱晨练一下，哎，说咱呢上个公园啊，说爬爬山，说买点菜回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费劲儿，脸红扑扑的，我告诉你啊。
5: 嗯，那很遗憾，那个细胞因子得不着了。
0: 哎，咱们呀都是奔着康复来的，康复就是咱们最大的收获，对吧？哎，把健康找回来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有什么可遗憾的呀？咱还少花钱了啊。我不让你多花钱，我不像那有些人啊，恨不得让你啊把1年2年几年的药都拿回一大堆，是吧？那摞起来比人都高，用得着的用不着的都拿回去吃，干嘛呀？咱老百姓容易嘛，对不对？高兴就行，不需要多拿啊。
5: 谢谢，那我就听你的，陈老师。
0: 你就听我的，我保你好啊！把这2个疗程用上，用足啊！趁现在打电话，有这个政策，1个疗程才390，2个疗程花不了多少钱。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再错过了可就没机会了，名额眼看着就越来越少，这活动都要提前结束呢，赶紧先打电话啊！
5: 行，那谢谢了，陈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
5: 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6: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6: 陈老师，我家是吉林松原的。
0: 松原的啊，好。
6: 对，前天吧，我订了利太医养元丹，订了4个疗程的，我赶上这个390的活动了。然后我今天听说补贴资金就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
0: 啊、对。
6: 哎呀，我就着急了，还没给我送来呢。我寻思、陈老师，你说还没给我送来，我这个390的活动我能不能参加上？别到时候把我忘了。
0: 那不能。啊，利太养元丹的这次的这个活动啊，那可是重点推广的啊，这有全程监督的，这个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啊以经济的价格要用上啊好的太医传承下来的好药治好慢性病啊，所以咱们每一个人都有严格记录，是你的就是你的，谁也拿不走，虽然说没给你送到，但是呢也在路途当中了啊。我们说呀，着急是那些没订上的，你得着急。你这报上名单，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实在不行啊，一会儿下节目我帮您催一催啊，第一时间给你把药送到。一个是踏实了，第二一个早用一天，咱早好一天，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
0: 哎，
6: 我就着急啊，想早点用上。
0: 您啥情况想着急要用啊？
6: 陈老师，我吧今年64了。
0: 啊、
6: 哦，我体检都有3-4天了，我吧血压高、哦，还有冠心病，
0: 还有冠心病，
6: 还有心梗，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动脉硬化呀。
0: 哎，哎呀，啊，这些毛病也都是老慢病。
6: 血压高的时候高压180，低压100的，上了那劲儿迷糊的、
0: 哎，
6: 浑身没劲儿。
0: 是啊，是啊，血压这么高，而且你心脏还供血不好，关键你心脏要供血好还行，供血再不好。血压又高，心脏还得更加的费劲往外泵血，那这不就是雪上加霜吗？啊，
6: 对，我还怕冷的。
0: 嗯，
6: 然后这个睡眠也不好，心我这个性格倒不是那么严重，不太严重的时候吧也害怕，有时候上那股劲儿心难受，或者是像做坏事呼呼呼乱跳啊。
0: 哎呀，
6: 我就怕等严重了再做支架。
0: 对呀，那不怕是假的呀，那心脏就谁都就那一颗，坏了没地儿换去，是不是？这一定得早点治早点好啊啊。
6: 对。
0: 你这样，你的情况我了解了。啊，你这情况是没用上药啊，利泰一氧元丹我告诉你，只要用上用啊，梅花鹿全鹿入药大补气血，属它最佳呀。咱们这里边的鹿茸、鹿胎、鹿血专门给你啊补血养血，恢复心脏心肌活力，而且呢咱们还是太医传承御用配方，那效果绝对不一般，三天之内心慌胸闷心律不齐情况明显减轻啊。我一会儿下节目就让咱们当地工作人员赶紧给你安排给你查下来啊，早点送过去，早用一天，咱心脏就踏实了，啊！
6: 行，
0: 您当时留的叫什么名字呀？
6: 我姓王，我叫王燕。
0: 啊、行，松原的王燕，我这就记下来了，一会儿我就给你转过去，好吧？用上个五七天，您给我来电话，不光是心脏舒服了，哎，你再感受其他方面的效果，好不好？
6: 行行好，那行，那谢谢你了，陈老师。你一定要帮我催催，千万别把我落下了。
0: 这就给你转过去，一会儿就让工作人员呢跟您联系，好吧？
6: 好，好，好，好。哎，
0: 好，
6: 那
0: 那就先这样了啊。
6: 哎，
0: 好，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7: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爱大家的心脏健康，我们的主题就叫做食房颤治心率护健康，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七病房的副主任谢荣胜谢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您答疑解惑。比如说您涉及到冠心病方面啊、先心病啊、心律不齐啊、心律失常啊、房颤啊、早搏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解答。当然了，一说到心血管疾病的时候，和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也离不开，当有这些问题困扰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谢主任啊。记好了参与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谢主任您好。
8: 您好。
7: 嗯，欢迎谢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啊。谢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谢主任叫谢荣胜，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七病房的副主任，他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分会第六届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分会创新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促会心律与心电学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源性脑卒中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脏性猝死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心电与生理起搏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心律 与心电分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心力衰竭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黑龙江省房颤联盟委员兼秘书，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脏性猝死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食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的编委、审稿专家，医师报是2022首届中青年心律失常防治精英科普公益奖。谢主任在临床，他的亚专科主要是专注于各种类型的心律失常的微创介入治疗，包括各种缓慢型心律失常的起搏器植入，各种快速型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治疗，以及心力衰竭的器械治疗。所以说今天我们把心脏方面的专家请到直播间了，就心脏健康，欢迎大家随时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谢主任，刚才介绍您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您临床主要还是以这个心律失常的微创介入是您的专长，对不对？
8: 是的，对
7: 啊，这也是我们医大一心内期它的一个主要的治病范围，对吧？
8: 对，也是我们亚专科体现的一些内容。
7: 对，因为我知道医大一有心内八，有心内九，有心内八，八个病房，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包括正常的冠心病啊，包括我们的心律失常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高血压，都有专科，就是每一个病症房都有它的侧重。那我们心内期呢，主要还是房颤、心律失常这方面啊。一说到心律失常了，经常听到这个词儿，但是我觉得从您专业的角度，应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到底什么是心律失常？
8: 是，那么大家也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词汇，心律失常。那么顾名思义呢，失常就是和正常来讲相比呢，它就不正常了，
7: 失去正常，
8: 失去正常了。那么它失常呢，包括它这个起搏点发出的位置不一样了，它传导的过程不一样了，它的节律快呀慢呢，这个频率不一样了，还有它的节律规不规整。也不一样了。还有呢，它传导的途径我们有一些可能大家也会听到过时尚素啊、预激啊这样的概念，这样的词语。那么就这里边呢，它就是说它的传导的途径发生了一些改变。那么它由于它的机制不一样，那么它在临床上的表现呢也多种多样。
7: 那这就是心律失常的概念。它其实说了从您讲述的这些描述，我们自己归纳就是位置、节律、频率、途径发生改变了，就叫失常了。
8: 大概
7: 就是这个意思。作为我们听众来说，我们要进行科普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个脑子大概的一个概念。
8: 那我们一看，一般呢拿到一个心电图的时候，大家呢也是包括日常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查房的时候啊，或者在门诊接触患者的时候啊，拿到心电图，大家也经常问我们说，我这窦性心律是不是有问题呀？实际上，我们窦性心律呢，说明我们这个心脏的对基本的这个激动的发出部位是我们的窦房结，这是的正常的一个情况啊。那么窦性心律呢，说明它这个基本的起搏的位置，掌控我们整个心脏跳动的这个最高司令部是没有发生变化的，但是窦性心律呢，它也有一些失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心率超过100次每分是窦性心动过速，如果低于60次每分，我们称之为窦性心动过缓。那么年轻人青少年，他有一些窦性心律不齐那么这些呢，有的它是一些生理性的对，有的呢它是一些疾病本身伴随的一些内容是要加以区分。
7: 这个区分就是临床专业医生帮您区分了，但是您患者能有感觉，就是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我累了就有一些变化了，那你可能是跟我们的生理性有关。如果你说经常持续性的了，那你可能就是怀疑你是不是有器质性的改变了。
8: 是这样的，是的。
7: 那这个心律失常的概念我们知道了，心律失常一般的有一些疾病的话，这个失常啊，它有的人就快，有的人就慢，所以说在您临床上给心律失常分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几大类啊？
8: 对，如果对通过对频率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分这种快速型的还有缓慢型的那么快速型的，比如说大家经常会有的这样的早波，由于根据它发出的部位的不一样， 啊，有心房发出来
7: 的，就提早搏动了，
8: 对，
7: 嗯，
8: 早就提前出现了嘛，
7: 对，
8: 对，还没等到正常激动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异常的位置，啊，它发出提前发出来一个激动，
7: 嗯，
8: 就像课堂上老师讲课，
7: 有抢答
8: 的，对，比较活跃的他就抢答了，
7: 嗯
8: 嗯,
7: 嗯，
8: 对，提前就这个，给出答案，提前激动了，
7: 嗯、
8: 对，
7: 嗯。
8: 那么根据它发出的位置不一样，比如说心房发出的这种提早的一个激动，期前的一个激动
7: 啊、
8: 我们叫房性啊、期前收缩或者是房性，简称房性早搏。
7: 房性早搏。
8: 对。那么如果这个异位的这个激动抢答的这个学生是心室出现的，心室发出的，那么我们称之为室性期前收缩
7: 啊，
8: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室性早搏。
7: 室性早搏。
8: 对。啊、那么还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说到了一定年龄也会出现的这种就是我们叫阵发性时尚性心动过速这样的一个快速型的心律失常，那么它也是说一般呢我们说它的机制它是有一个折返环路啊、能
7: 叫阵发性
8: 是心室的是、
7: 啊、
8: 教室的是时尚性啊、
7: 是上性
8: 对阵发性
7: 上是哪个上啊
8: 上下的上
7: 上下的上、
8: 它说明它那个位置 啊是在心室以上那个区域
7: 啊阵发性是上
8: 性心动过速
7: 心动过速
8: 对
7: 啊啊听说过心动过速但是没听说过阵发性是上性心动过速、它是把位置描述的更准确了
8: 对就是一个更狭这个窄的一个概念的
7: 啊更精准了
8: 对心动过速的一个诊断或者是类型
7: 啊明白明白我们经常听说早搏心动过速这都是属于我们心律失常如果向快的方向它容易发生的疾病就
8: 这
7: 些呗
8: 这是一些快速的还有一些、
7: 啊、还有慢的
8: 房性心动过速啊房颤呢
7: 啊
8: 心房扑动啊都是这种快速型的这个心律失常的类型
7: 啊啊啊、一个是心房一个是
8: 心
7: 室
8: 心室
7: 啊
8: 那么按部位来讲还有心房和心室它俩交界的这个部位交界区它都会出现作为一个这个心律失常发出的异位的一个起搏点它的这个区域、
7: 啊、
8: 这个部位
7: 好心律失常分类有快的是包括这些病、那慢的呢
8: 慢的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窦性心动过缓
7: 窦性心律过缓
8: 对、
7: 啊、
8: 那么它的这个掌握这个掌控我们心脏这个跳动的那个这个最高的司令部呢还是在窦房结但是呢它这个频率啊低于这个我们所说的正常范围的
7: 啊
8: 啊，那就是窦性心动过缓。
7: 比如说我们的心跳正常可能是60到100次，60到100正常。
8: 啊对
7: 啊，那它就是快或者慢，在这个之间来回波动了哈。
8: 对
7: 哦
8: 啊，还有一些在我们虽然说这个激动是我们窦房结发出的啊，它这个部分没问题，但是它在向下传导的过程中，这个电路的过程中，它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它传导了传不下去了。
7: 哦、
8: 我们叫传导阻滞
7: 传导阻滞
8: 对这时候呢、它也会导致这个心率的一个下降因为
7: 它过不去了是为啥是因为堵了
8: 像我们这个房间的电路似的
7: 啊、
8: 它可能发生了这个
7: 短路了
8: 短路的话是那个
7: 是戛然了
8: 是它能传过去、它就断掉了这个电线
7: 断掉了
8: 对、它传不过去了
7: 啊、传导阻滞
8: 对
7: 嗯
8: 它就是我们整个心脏呢它不同的部位
7: 嗯
8: 它这种自身这种兴奋性它是高低是不一样的
7: 嗯
8: 啊那么我们窦房结它是最快的啊最高的它的这种兴奋性因为我们这个心脏呢它没有外来的刺激的时候它自身它就会有这个激动它就发出这种激动
7: 啊
8: 不像是有的会要需要刺激啊需要泵啊这些它自身就会有这种自律性
7: 嗯
8: 嗯它就会自动的这样的一个形成这样的规律的跳动
7: 嗯嗯嗯嗯
8: 但是呢它不同的部位呢它这种兴奋性是高低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这个窦房结它是最高的啊就是60到100次、
7: 啊、
8: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心房和心室交界区它这个部位的这种兴奋性呢就相对也低一些一般说40到60次这样一个情况
7: 啊、
8: 那么我们心室它本身是这种自身的兴奋性啊、让它自身这个出现这种激动的话它的兴奋性是最低的
7: 最低的
8: 一般就是对40次以下
7: 啊、心室是最低的
8: 对
7: 40次
8: 但是呢对我们这个心脏这个泵它做功往外泵血
7: 嗯
8: 主要还是靠心室来完成
7: 哦
8: 对那么心室呢这往外泵血这个功能呢一方面呢它是每收缩一下它这种蹦出来的血量的多少 那么同时它也依靠这个频率，你虽然说这收缩一下往外挤出来的血也好，蹦出来的血也好，是这些，那么它频率太慢了，那么每分钟它这个往外蹦的血的量
7: 就
8: 要少
7: 啊。
8: 对，那么如果这个传导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那么虽然说窦房结它发的这个频率还是够用的，但是它传到心室这里边不够了
7: 啊。

0: 啊，那么导致心率慢呐、啊，会影响到这个泵血功能，影响受到影响、
1: 嗯。
0: 那么我们各个脏器这个血液供应也会受到影响。
1: 对，它就会出现问题，
0: 相应的症状，
1: 症状出现了。
0: 那么对比较敏感的，对缺血比较敏感的就是大脑。那么会出现头晕、黑蒙、甚至晕厥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有一些总是偏慢的话，会出现乏力这样的情况。
1: 哦，
0: 对，
1: 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心脏这个器官、嗯，然后通过谢主任这么非常形象的一讲，我们就知道心律失常的这个大的概念了。因为我们应该说是，在给大家进行科普的时候，最好是从大的方向，然后慢慢的给大家细枝末节的，然后涉及到、嗯、这样的话，我们脑子里的这个对于心脏的认知就会越来越清晰了，然后呢，他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自己知道我这是什么问题，出了情况了，是不是、
0: 嗯嗯？
1: 比如说我快，那我可能房颤，我可能早搏，那我要是慢了，我晕，大脑这个黑蒙了，晕了，或者是我出现了一些胸闷气短了，哎呀、
0: 嗯，
1: 那我可能是这个慢了。是不是啊？自己就能判断了。所以说大家呢，自己判断是一个方面，这有利于你认识疾病，了解疾病，然后判断你去找专业医生，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专业的老师啊。所以说大家自己心脏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或者是一些老的一些毛病了，用药的时候怎么调整，或者是新出现了心脏的不舒适的地方，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心内七病房的副主任谢荣盛谢主任。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食房颤治心率护健康，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继续留言互动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谢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了一下心律失常的概念，也说了一下它的分类，有快和慢、嗯、基本上就这两个分类，是不是啊？然后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了。那我们经常听大家提到的就是早搏，一整说做个心电图、嗯、哎呀我有早搏，这个早搏提早搏动啊、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样的一个路径，跟我们大家再来说说吧。
0: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呢，我们这个是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心脏啊、是掌控我们心脏跳动的这个最高司令部是窦房结
1: 啊，
0: 那么它呢是按它自身的这种频率规律的发放这个激动或者形成这样的一个激动，
1: 嗯，
0: 那么我们刚才说呢，正常大多数我们这个频率的范围呢是60到100次每分，
1: 对
0: 啊，那么每个人根据他自身的这个体质啊，这可能是频率不一样啊，可能有的人呢就是会稍慢一些，有的人呢可能会稍快一些，
1: 嗯
0: 啊，但是呢它相对来讲呢它是比较规律的，这个一下一下一下一下这样的发放的这个激动，
1: 嗯
0: 啊，那么我们提到这个早波呢也叫早嘛，它就是提前出现了，
1: 嗯
0: 啊，就没该到它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异位的一个不是我们正常窦房结的这个位置的以外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它发放了一个激动，
1: 嗯
0: 啊，就抢答了。
1: 嗯，
0: 对，那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早波，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根据它发出的这个位置，哪个位置发出来的，我们呢就是说，分为不同的这样的早波，比如说，这个早波是心房这里发出来的啊，我们叫房性早波，房性提前收缩，
1: 明白
0: 啊，那么从心房和心室交界这个部位，房室交界区发出这个早波啊，我们称之为交界区的早波，
1: 嗯
0: 啊。那么心室发出来的呢叫这个室性早波、那么早波的话呢，它因为它这种节律也是不是那么规整了嘛，也会出现心慌这样的症状，
1: 是不是、这个早搏有的时候我们去做这个心电的时候，根据年龄不同哈，用不用就是出现早搏就需要治疗吗？
0: 这次不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也是根据 不同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呢，就是比如说像没有器质性心脏病，我们也就是说没有心脏本身实质性的问题
1: 啊，
0: 也老百姓说没有啥实病啊，可能和休息不好啊，比如说值个夜班什么的
1: 啊，
0: 或者是有些喜欢喝咖啡呀，喜欢喝茶呀，会导致这种神经交感神经兴奋性的一个增高，可能会呢导致这种早搏的一个出现。那么也我们呢，一个要是要区分早搏的这个负荷，或者就是也就是说在多长时间内发生这个早搏的数量的多少这是一方面。还有呢，要看它早搏提前的一个程度尤其是对于实性早搏来讲，那么它如果是这个发出这个早搏比较早那么用我们专业的这个术语来讲，都落到它前一个激动的那个心电图的 T 波上尤其是这个 T 波顶峰前的30-40毫秒这个区间那我们说是心脏的心室的一个易损期，这种早搏如果出现非常早，落到这个区间的话可能会容易出现时速时颤这样的恶性心律失常那就比较危险了
1: 那个叫什么 T 波倒置是这意思吗
0: 不是这个意思，
1: 是不是叫什么
0: 有 T 波倒置。 T 波倒置它也是原因很多可能相对常见的是要注重供血不好有没有心肌缺血那么也有一些比如高血压心室肥厚我们说这个心肌劳损也会出现 T 波这样改变那是 T 波的形态，我们说的这个早波它体现的早是落到 T 波的这个位置什么位置对，
1: 我明白了，倒置是形态，
0: 对，
1: 它位置是到 T 波这块，
0: 我们说这个早搏的时候呢，它这种风险高低呢，是它提前的成时间，是个时间概念，它提前的程度。
1: 好，
0: 对，
1: 我们来解答一个问题。
0: 好的，好的。
1: 公众号上一位朋友说，他说：“主任，女性53岁，24小时 Holter， 正常心率有点心动过缓，夜间38次心跳，有的时候白天会心慌，是怎么回事呢？谢谢您。”他这个夜间38次心跳是不是有点少啊？有点过少了。
0: 对，如果我们单纯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的话呢，是少了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窦性心动过缓如果我们专门就是简单的从这个定义上来看的话，是低于60次。
1: 对
0: 就认为是缓慢了但是呢，也是要区分一些不同的这个情况。那么夜间出现这种心率稍微慢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在睡眠的过程中，它会受一些神经调节，尤其是睡眠过程中这种副交感神经也叫迷走神经，它的这个兴奋性比较高会导致心率这个会慢一些但是这种呢它不一定完全是器质性的。
1: 明白了
0: 对。
1: 他有的时候白天还会心慌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么心慌呢，我们就要具体的分析比如说在这个 Holter 的记录的过程中他有没有这些其他的一些异常的表现比如说有没有早搏有没有其他短暂的房性心动过速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这种心律失常我们要结合我们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说1点多钟出现了这个心慌这个症状，那么我们回头可能要到 Holter 里边去看一看我们那个时段记录的内容有没有异常是否能和我们这个症状这种不舒服
1: 吻合
0: 上这样的话呢，也会对我们这个症状它的原因来提供更好的一个寻找原因这个线索呀，这方面的一个支持。
1: 明白了他现在这种情况问题的话，必须要结合他那个24小时浩特的整体报告和他的不舒适点，
0: 对，
1: 然后来综合判断，是不是？
0: 对，
1: 就凭这一个夜间38次心跳，白天会心慌，就不能说出来他是什么病，是不是？
0: 你还是要结合具体的
1: 浩特情况。
0: 浩特情况
1: 好，
0: 对那么。像这个53岁的女性要一定要注意这个休息睡眠质量怎么样。
1: 对
0: 对，若是睡眠质量不好， 会影响神经调节，
1: 嗯，
0: 会出现心慌啊、胸闷啊，这样
1: 跟睡眠有直接关系
0: 症状。
1: 另外，有没有的时候还得结合更年期，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要这结合一些这些具体的
1: 其他的因素
0: 啊，对，综合的分析。
1: 好好好、嗯、好，这位听众，我们的谢主任给您解答了，不知道您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听明白，也可以继续留言，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99，这样的话呢，你说的更清楚，然后谢主任问的更到位。

0: 我们把您的评情再帮您分析一下，好不好？
1: 是的
0: 啊。
1: 那么针对这位这个听友提的这个问题呢，
0: 啊，
1: 比如说这个晚间对慢38次，
0: 啊，
1: 那么我们考虑可能会使迷走神经张力高，晚间睡眠过程中，它有一些影响，参与到其中。那么我们要是进一步的来判断，是否是就是这个神经影响的呢？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的做一些无创的一些检查，比如说食道调拨。
0: 食道调拨是什么呀？
1: 就是通过我们下的一个电极，通过鼻腔或者口腔
0: 啊，
1: 通过食道下到这个心脏的水平，它发放一些刺激
0: 啊，
1: 来这个来刺激我们的心脏。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心脏对这些刺激的一个反应啊，我们来看呢，我们心脏这个刚才说窦房结的功能啊房室结的功能啊，这些功能有没有问题
0: 啊。
1: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药物啊，我们刚才提到啊，会受交感神经啊、迷走神经这些神经来影响调节我们心脏的这些活动嘛。
0: 嗯嗯
1: 啊、
0: 嗯
1: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药物啊，阻断这些神经的影响
0: 啊，
1: 来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到底我们心脏的这个窦房结功能怎么样，房室结功能怎么样
0: 啊，
1: 就更深入一些。
0: 好，这位听众听明白了吗？谢主任给您的建议就是还是神经的这块要多下手，是不是？
1: 进一步查一查，
0: 进一步查一查。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星宇心愿哈，他提留言，他说女性71岁，现在呢是持续性房颤，二尖瓣置换病史，4年前做过左心耳缝臂术，没有糖尿病高血压，问一下专家抗凝药是否能够减量或者是不吃啊？他这个左心耳缝臂术是什么意思？
1: 是具体的是哪种情况，还是要这位听众来这个再完善一下哈？包括我们这个左心耳的跟这个干预呢，包括外科啊缝臂呀、啊，或者前夹呀、啊，这些
0: 啊，
1: 那么也有包括我们内科这种，微创的介入治疗，左心耳封堵
0: 啊
1: 啊，那他采取的这种途径是不一样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0: 啊啊。
1: 还有，他也提到这位患者呢，71
0: 持续性房颤，
1: 他瓣膜的问题，
0: 对二尖瓣膜，
1: 瓣膜对是机械瓣呢，还是生物瓣呢？那对抗凝的要求也不一样
0: 啊。
1: 嗯。
0: 那你再完善一下吧，可以再留言刚才我们谢主任问到的这几个问题，您再给他补充一下好不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刚才那位朋友他说这是前一阶段做的 Halter 正常，但是确实是睡不着觉，睡眠不好，让你给说中了，
1: 有关系
0: 啊，有关系是不是？那他还得从睡眠上来调啊。
1: 对
0: 啊，
1: 现在就是睡眠障碍，睡眠的问题是一个困扰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0: 是因为睡眠不好才导致他那个心率有点过缓是不是？
1: 这个倒不绝对，但他症状可能和他睡眠不好、
0: 心慌有关，
1: 对
0: 啊，
1: 神经调节不好啊，这些有关系。
0: 好的好的，您发的这个 Halter 我们就不再看详细的，因为您提到了前一段做的这个 Halter 是正常的啊，我们就不再继续来看了啊，因为字儿也太小了。大家还有什么心脏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七病房的副主任谢荣胜谢主任啊，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跟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说到了那个早搏，不是说非要治疗的，看你多少提前程度来判断，
1: 还有
0: 是不
1: 是本身心脏有没有这个基础的心脏病啊、结构方面的这个异常
0: 啊、
1: 供血异常啊，这些器质性心脏病、
0: 器质性心脏病、
1: 有没有这些问题。
0: 对，一般的有器质性心脏病的时候，有那种先心病，或者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他就会有各种疾病，
1: 冠心病
0: 、哈。
1: 对，高血压对心脏的影响。
0: 对
1: 啊，
0: 现在
1: 刚才有个这个听友说的瓣膜病，都是受影响的。
0: 瓣膜病就像一个开关似的，是不是？它那个
1: 像我
0: 的
1: 门窗
0: 对，像门窗一样哈、好，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还有留言哈。这位朋友说，他说是生物瓣，然后4年前外科肩 半

0: 置换手术，做了左心耳缝闭术，生物瓣。四年前外科二尖瓣置换手术，做了左心耳缝闭术。
1: 嗯，那就是在进行瓣膜置换的同时，进行了左心耳的一个就是
0: 缝置术，
1: 缝对，夹壁啊，就是还是缝上啊，就是这个意思
0: 啊。
1: 那么生物瓣的话，它整体上来讲呢，对于卡宁的这个要求就不是说那么高了
0: 啊。
1: 但是呢，我们看呢，是否需要卡宁？也是要进行我们有专门的一个评分，有我们的评分系统啊，就是现在我们最新的指南就是用这个叉瓦评分，就包括它几个字母代表不同的意思啊意义，比如说这个有没有心衰，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年龄，
0: 他没有，没有糖尿病高血压，71岁女性，
1: 那要看看心功能，对，既往有没有这个卒中的病史那么有没有这个周围血管的问题，包括心脏血管有没有做过支架啊，这个严重的斑块啊，狭窄啊，还有这个外周血管啊，比如说下肢动脉呀、这些它都是我们来评估的
0: 综合评判，
1: 对，它不同的情况，比如说高血压可能占1分，心衰占1分，
0: 我懂了
1: 要有卒中的话呢，它直接就占2分
0: 哦，那是比较严重的哈。
1: 对，如果有这些情况，一般我们那么大于等于2分的这个积分，就是要进行抗凝
0: 抗凝药物治疗了，是不是
1: 啊？那么0分那就是都没有这些问题，
0: 你
1: 可
0: 以停，
1: 可以不抗凝那么1分的情况呢，就是可抗可不抗但是我们现在临床实践来讲呢，还是建议要抗主要就是预防房颤的这个栓塞并发症那么它在房颤的状态下，心房心耳容易形成血栓那么我们这个患者呢进行了这个左心耳的这个缝闭那么它这种风险呢相对会小一些那么如果是它是一个就是血栓栓塞风险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内容评分高的话可能还是建议进行抗凝治疗
0: 好您只是说了没有糖尿病和高血压这两个可能就是占其中的1分是不是
1: 他俩每项只是占1分
0: 对呀只是占1分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就是卒中这方面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1: 还有年龄
0: 年龄
1: 71也占到1分了
0: 那您的我感觉他这个是应该可以用是不是还是建议抗凝药吧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谢主任给您回答之后如果你有想其他问题继续问你可以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其他的听众朋友涉及到心脏的问题比如说有冠心病啊有这个心心病啊有心律失常啊有房颤啊心衰啊这些问题你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医大一心内七病房的副主任谢荣胜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食房颤治心律护健康但是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心脏的疾病问题我们都可以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帮您解答啊 ,87997399, 87997399, 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我们的槟城医生邀请到的也都是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包括哈医大医院医大二院医大三院医大四院医大六院的各位老师都会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对于自己的身体有所认知和了解然后遇到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来就医自己疾病的方向还有目前临床上的一些最新的治疗手段都和大家及时来分享就是让我们实时的跟进实时的去了解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啊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哈医大医院心内七病房的副主任谢荣胜谢主任做客直播间机会非常难得有问题抓紧时间来问啊谢主任刚才我们把心律失常啊把这个早搏呀都跟大家说了还有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当中叫食房颤
1: 对
0: 这个房颤就是心房颤抖是吧这个房颤我们现在以前的时候好像没怎么听太多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房颤的人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跟什么因素有关什么是房颤然后

0: 然后这个概念继续给我们科普吧。
1: 嗯，好的。那么还是回到我们最初这个心律失常的这个概念哈。
0: 啊，
1: 那我们说
0: 又到了那个窦房结了吗？
1: 正常情况下呢，掌控我们心脏跳动的这个最高司令部是窦房结。
0: 对。
1: 那么当房颤的时候呢，它这个掌控我们心脏跳动的这个部位就发生了改变。
0: 啊。
1: 它是在心房。那么我们房颤的全称呢叫心房颤动。
0: 嗯。
1: 啊，以前也叫心房纤颤，纤就是纤维那个纤。
0: 啊，脚丝儿那个，
1: 对，非常细小，对那种颤动
0: 啊，
1: 对
0: 啊。
1: 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窦性心率的话，那么是窦房结掌控我们的心脏跳动，它的频率是60到100次每分。
0: 嗯，
1: 那么当房颤发生的时候，它掌控我们心脏跳动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是心房、
0: 嗯、啊。
1: 那么它的这个频率也发生变化，那么它房颤的时候，我们心房的跳动的这个频度呢是350到600次每分。
0: 350到600，
1: 我们这个手指活动，我们也做不出那么快的频率。
0: 对
1: 呀、
0: 啊，这多快呀、啊！
1: 它就是一个就是颤动嘛。
0: 哦、
1: 但是呢，在它这个心房是以这样的一个快速的频率在跳动，而且呢它不规整。那么这个悸动呢，它会通过我们这个房室节、我们的传导系统、我们的电线，要往下传导到我们的心室，使我们这个心室跟着跳动。那么我们心室如果也跟着以350到600次每分这样的一个频率进行跳动的话，
0: 它跟不上，
1: 它跟不上，它也就是因为我们心脏像个刚才也提到像一个泵一样嘛，我们要收缩往外泵血，要舒张，
0: 对，
1: 只要血要回来纳回来，然后我们再有了血再收缩才能再泵出去，
0: 嗯，
1: 那么这么快的频率的时候，它也没有时间来舒张，也没有这个血液不能回流到我们这个心脏
0: 啊，
1: 那就是处于那种快速的这种颤动，没有有效的泵血这个功能了
0: 啊，
1: 那就是很危险的一种情况
0: 哦。
1: 但是呢，我们这个心脏呢，它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那么这么快的频率从心房发出来，它往下通过房室节传导的时候，房室节这个部位它就有一个滤过作用啊，它就不会让这个激动个把个的都传到心室。不会让心室跟着跳得那么快
0: 啊，
1: 那么这时候呢，它又哪一个就是心房的激动那么快，哪一个能传下来呢？哪一个传不下来呢？我们从心电图上也没法这个区分，
0: 嗯，
1: 但是我们心电图上只是表现的我们这个心室率是绝对不规整的绝对不规整的。那么如果按我们教科书上来说的话，就是更严谨的这个说法的话，就是在没有传导阻滞的这种情况下，它这个节律是绝对不规整的对，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般做心电图啊，就会说我们窦性心率那个代表窦房结激动那个P波就看不到了
0: 啊。
1: 窦房结激动啊，实际上P波呢，它是代表了心房的这个电活动。窦房结的电活动，我们体表心电图上，平常做这个心电图上，包括 Holter 上，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呢是窦房结发出的激动，是心房进行了一系列的电活动，那么会看到它的这个在心电图上这种表现形成的，我们叫 P 波，那么房颤的时候呢，我们这种规律的 P 波就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呢是这种比较纤细的，我们叫小 F 这个英文字母 F， 小 F 波，对。那么我们要是诊断的时候呢，也要更规范的话呢是。以前我们是那种小条的心电图
0: 啊，对
1: 啊，
0: 对，我做过，
1: 对那种小条的一长条那种心电图呢，我们要记录30秒以上如果这种紊乱的活动持续30秒以上，我们能够确认是房颤或者是我们现在都是一大张那种12导联同步的一个心电图那么这个心电图上记录到这种P 波消失代之于这种小 F 波R 就是这个心跳的这个间隔不规整。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诊断诊断房颤。
0: 哎呀，谢主任，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形象，我脑子里就有画面感，你知道吧？从心房到心室，然后叫那种无传导阻滞情况下的那种叫绝对性的不规整的一些情况，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然后大家对于心脏的认知这方面，或者是你自己生活当中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大部分人可能会说，哎呀，我胸闷气短，喘不上气儿，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感觉到 房颤或者是早搏、心律不齐等等等等，不管是什么问题吧，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心脏必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核心泵，所以说这个泵的健康也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健康程度，是不是？
1: 对
0: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医大医院心内期病房的副主任谢荣盛谢主任，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哈。刚才我们把什么是房颤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就是不规整的频率，是吧？就从心房出了那个频率350到600，你到了心室接不住，对不对？
1: 是的。
0: 哎，那我们这个房颤，它这个病因为什么会得房颤？什么样疾这个规律不作息呀、还是熬夜啊？还是跟工作性质啊？还是跟年龄有关？疾病影响啊，会导致这个房颤的发生发展呢？谢主任。
1: 是。实际上说到房颤这个病因呢，它不像我们有些疾病啊，比如说就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疫情啊，它就是这个病毒啊导致的惹的祸
0: 啊。
1: 那么房颤呢，它实际上是以多种危险因素、
0: 多种因素、
1: 多种情况所综合导致的
0: 啊。
1: 那么它这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一个年龄，
0: 年龄
1: 啊。我们说房颤呢，它是一个增龄性的一个疾病、
0: 哦、
1: 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那心房呢，它就会发生一些病变啊，比如说啊，又受一些炎症反应啊，炎症的刺激呀、心房这个心肌组织发生了一些纤维化呀，一些变化啊、它不能正常的工作了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异常的啊，这个激动啊，导致房颤的发生。
0: 这个是年龄有关、
1: 对，那么性别也会有一些关系。相对来讲男性就比女性发病率要高一些。
0: 为什么呀？
1: 他也是包括他本身这个一些基因方面的问题啊、还有一些生活方式啊、对一些不一样。
0: 明白。
1: 对。
0: 还有什么呢？跟年龄跟性别。
1: 剩下就是一些疾病啊、
0: 疾病。
1: 比如说高血压。那他也会导致心房纤维化呀，一些我们说解剖上的一些改变
0: 啊，
1: 变大了啊，电生理特性的一些改变啊，容易出现一些异常的激动啊，容易出现一些异常的传导途径啊，会形成我们说这种折返这样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啊，对，它有了一个解剖的一个上基础，一个电生理电活动方面的一些基础，那么糖尿病也是一个
0: 诱因，
1: 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它也会导致我们心房肌一些解剖上啊、电活动上啊、一些离子通道啊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心脏这些电活动，说到基础上，它也是电流，也都是一些电流、一些离子啊，它更进一步的基础的这个物质就是也是一些离子
0: 啊，
1: 钠呀、钾呀、钙呀啊这些离子啊，它们通过一些我们细胞膜上的一些它的一些通道啊，那么进行这个流动，产生这个电流啊，那么它的一些紊乱也会呢导致这种房颤的这个容易
0: 发生
1: 对，那么还有一些甲状腺方面的疾病啊、尤其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啊，我们说甲亢它和我们的这个房颤呢有关系，也是
0: 很密切的，
1: 比较大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生活习惯呢比如说吸烟啊、饮酒，还有就是肥胖，肥胖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还有就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有些这个颈部肥脖子这块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容易打呼噜这些情况，对，那么就咱们也经常能遇到，就是睡觉就半天就不喘气儿了，憋半天又开始这样，那么他这个暂停的这个时间会导致一些这个低氧血症啊这些情况，会导致这些神经这个递质的一些释放神经活性的一些改变，那么都会这个诱发或者促使这个房颤，促进这个房颤的一个发生。
0: 好，看起来房颤呢现在多发是因为跟各种各样有关系。

0: 医院应该做一个什么相关的检查呢？谢主任。
1: 大家
0: 在听我们和谢主任聊这一期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就您个人或者家人的心脏的一些问题及时请教谢主任。我觉得机会挺难得的，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谢主任，来吧，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房颤的症状和做一些什么样的相关的必要检查。
1: 对，那么房颤呢，就是说大家也比随着我们目前啊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啊，大家也越来越重视我们这个健康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房颤呢，确实是它对我们整体的危害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什么情况下呢，我们要提醒我们啊，要注意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房颤呢，它本身症状也是多种多样的
0: 啊。
1: 对，像有一些
0: 心房颤抖。
1: 咱们体现不出来那种但多数的呢还是心慌啊，跳得不规律嘛，有的呢有胸闷气短有的呢有乏力有的呢就是这个活动耐力差
0: 耐力差，
1: 对，
0: 走跑不了多大，
1: 对，那么还有一些呢也有就是因为这个房颤出现了这种心脏跳动这个慢长间歇，就是几秒钟他都不没有这样的跳动他会出现头晕呐黑蒙啊甚至晕厥呀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也有呢会有产生这个焦虑抑郁这样的一个情绪这样的状态那么有些人呢他就是没有什么感觉他是通过这个平常的单位的体检呐或者是说要做其他方面的一些手术治疗在这个术前进行检查的时候
0: 发现的
1: 这样的一个房颤这个问题所以呢它这个也是表现的临床表现也是这个多种多样的但是呢可能刚才提到多数呢还会有一些胸闷
0: 的
1: 对心慌这样的情况但是有的时候呢大家就往往呢可能感觉不是特别明显的时候就容易化忽略那么在这时候呢我们就是及时到医院做个心电图或者做一个这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因为我们做心电图可能几秒钟这样的一个
0: 一过性
1: 对这一段时间我们的记录我们心跳的情况
0: 刚才您说30秒
1: 对
0: 是不是
1: 但是我们普通这个心电图它也就几秒钟
0: 对
1: 那个时段的如果那阶段我们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记录不到它这个问题可能就被忽略了
0: 24小时耗的还是比较准的
1: 对这个检出率会更高一些
0: 是
1: 那么我们现在也有这种长程的动态心电图长程耗的可以能待7天甚至待2周也有这样的这个
0: 还有待这么长时间的呢
1: 对
0: 那不方便呢
1: 现在有很多就是
0: 它不是得这个小盒子吗那背着吗
1: 对我们现在多数的呢还是这种这个多导的12导的这种同步的 Halter 它这样的话呢它提供的信息
0: 全面一些
1: 全面对
0: 这
1: 提高我们这个诊断的这个准确性
0: 好
1: 那么现在也有那种就是小贴片式的那种对它
0: 更精密了哈
1: 更精密了更舒适了更也带携带就是带到身上也更方便
0: 那个适合长程的
1: 对
0: 7天的或者是2周的
1: 它甚至都可以正常的洗澡都不受影响
0: 那个价格要高一点吧
1: 现在陆续的在出这些相应的产品
0: 好大家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谢主任我们来解答一位微信公众号上这位朋友他说年轻女性低血压偏瘦排除了器质性病变夏季加重目前每天都是80-50多生脉炎联合米多菌效果一般还有什么方法吗谢谢
1: 是年轻女性呢对多数呢她 血压可能会

0: 偏低一些
1: 啊
0: 啊、嗯嗯。那么偏低呢，那像我们对于高血压，它这个药物很多，
1: 嗯
0: 啊，各种各样不同作用机制的这些药物来控制我们的血压，
1: 嗯。
0: 那么确实是对于低血压这一块呢，我们的方法还真是有限的。
1: 啊、
0: 哦，对，像这位朋友也说了，
1: 他是生脉饮，
0: 在用生脉饮呢、啊，在用这个米多菌呢、啊，
1: 对，
0: 对，实际上呢，它也是生脉饮呢，它通过我们中医的一些调理、
1: 哦、
0: 啊，那么米多菌呢，也是说提高我们整体这个血容量、
1: 哦、
0: 啊，我们血压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个血管里的这个血液、哦、对我们这个血管壁的这个侧压力嘛，
1: 啊、
0: 哦，这个压力。那么我们这个
1: 也叫剪切力吧，差不多。
0: 剪切力它是那个这个方向不一样
1: 啊，
0: 镜像不一样
1: 啊
0: 啊。那么这个血液呢，对这个管壁的压力，就我们测量的时候是产生这个血压。
1: 嗯。
0: 那么我们让这个血压这个压力高一些的话呢，我们就让这个管子里的这个水多一些
1: 啊
0: 啊，容量多一些
1: 啊。
0: 那容量多一些呢？那我们就要规律的饮食啊、
1: 嗯、
0: 要摄入这个液体呀、啊、增加我们血液里的这个血管里的这个液体的容量
1: 啊、
0: 嗯、啊，那么尤其是这夏天啊、嗯、容易好出汗、嗯、
1: 啊，
0: 那就是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里的这个血容量下降，
1: 多喝水，
0: 那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血压会可能会更低。
1: 嗯嗯嗯嗯，
0: 那
1: 多喝水还有什么方法吗？
0: 多喝水，再就是说呢，可能会就是蹲下起来呀，或者
1: 有晕的感觉，
0: 对，躺着起来呀，太急了，太快了，可能会出现这种头晕呐、啊、眼睛发黑呀、啊、这样的情况，我们叫体位性低血压
1: 啊、
0: 哦，嗯，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呢，要自己要适当的注意，动作别太急，别太猛，
1: 对，
0: 啊、
1: 嗯，好，
0: 那么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训练，比如我们就是靠着墙多站一站，对，训练我们这个这个神经系统，骨骼肌肉啊，对于我们这个指力体位的这种反射啊，也会呢对它这种体位性低血压呀，
1: 有好的作用，
0: 有一些作用。
1: 好，试一试啊、嗯，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看看张女士咨询的问题。你好，张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久等了啊。
2: 嗯嗯，没事儿，我那个刚才听到那个
1: 谢主任
2: 八宝酒频道直播啊，谢主任讲那个房颤的问题，我有些问题想和谢主任
1: 您直接说啊。
2: 啊，我那个是在以前吧有，但是没太在意，因为68年下乡的时候年轻，那时候有时候心跳不太熟，年轻一晃而过，没当回事儿。嗯，去年5月10号母亲节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是跟孩子在出掌柜吃完饭然后洗澡回家，我上楼，每天慢我上楼吧都没问题，我家6楼，上一层歇一层，上一层歇一层，哎，我觉得心跳特别难受，当时我拿血氧仪和血压计都测一下是129，那血压并不高，但是心率特别快，跳的我就觉得左边的脸蛋嘣嘣嘣都跟着跳，然后孩子拉开车到我到医大四院急诊，到了医大四院急诊的时候，那个医生一搭脉，他说你现在还跳100多下呢，就把我收留住院了。然后呢，后来又发生几次，但是没有这次厉害。然后今年3月20号、3月21号和4月21号，都是在晚上8、9点钟躺在床上的时候，又出现这种心律不齐，就跳得特别难受。我吃了2粒麝香保心丸缓解了，但是这个时间呢很短。嗯，4月21号稍微时间长一点儿。
1: 你这个上一次住院的时候给你确诊了是房颤吗？
2: 阵发性房颤。
1: 阵发性房颤，那你吃药了吗？
2: 吃了，他让我吃的是比索洛尔，还有那个玻璃维，还有参中养心胶囊。
1: 你吃了吗？
2: 我吃那个吃了。
1: 嗯、
2: 我吃胶囊药吧还不行，我胃不太好。
1: 嗯、
2: 然后呢，回来以后吧，那个比索洛尔我就觉得因为我心跳平时都在65到73、74，到80的时候很少。
1: 嗯，
2: 嗯，后来我前两天就是房颤的时候，我就吃比索洛尔吧，吃完了心率在55到60之间，都没有超过61的，可是我没有感觉，
1: 嗯，
2: 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2: 但是心率也太慢了，
1: 嗯，好，
2: 后来我就停了，
1: 嗯。这样时间比较紧了哈，谢主任您给他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嗯、好吗？
0: 好的，
1: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0: 问题没回答。您说。
1: 首先呢，您这目前呢来讲呢，诊断是没有问题的哈。
2: 嗯。
1: 阵发性房颤。
2: 嗯。
1: 嗯。然后呢，就是发病的时候症状还比较明显，心率比较快。
2: 嗯
1: 啊，然后就是也有没劲儿啊，这些乏力啊，这些症状也有。
2: 嗯
1: 嗯，然后呢，用着这些预防的药物啊，比如说比索洛尔啊、深层氧心胶囊啊，啊，他们都有一些这样的这个预防的作用。但是呢，一个是说可能不能完完全全都预防得住。
2: 嗯、
1: 啊，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用这些药呢，可能会有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您说心率偏慢。啊，
2: 嗯，
1: 然后有的呢可能也会血压低，
0: 嗯
1: 啊，那么有比如有些药物呢，比如说这个氨碘酮或者是索他洛尔、
2: 嗯、
1: 啊，实际上它有的呢是不适合长期用，有的呢它这种不良反应相对发生率也高、
2: 嗯、
1: 那么针对您这种情况的话呢，这种症状明显的啊阵发性的这种房颤呢，实际上我们无论是国外的指南还是我们国内的指南、
2: 嗯、
1: 都可以把这个导管消融作为一个一线的治疗一个选择来进行。
0: 哦，
1: 对，您
2: 现在能什么叫导管消融啊？
1: 那上次住院的时候医生没和您介绍一下这些内容吗？
2: 他让我做一个什么检查，就是那个彩超心电，还有也带号这了、
1: 嗯、
2: 就是让你打一种针，静脉里打一种针那种检查，是不是就是这个
0: 冠脉 CTA 吧？那个是
1: 打完针身上热一下那种吗？
2: 这个针我没敢打，
1: 没敢打，
2: 因为我在、
1: 啊、那个呢是看
2: 我今年80岁了，我7岁之前、
1: 嗯、
2: 在咱们医大医院神爱史怀章那个主任给我做的脑膜瘤摘除手术、
1: 嗯、
2: 他就是往静脉里打那种针，就是做核磁看得更清晰、
1: 嗯、
2: 我打完了反应特别厉害，呕吐的都不得了、
1: 啊啊、
2: 5脏6腑都要出来了、
1: 嗯、
0: 哦、
1: 嗯那个呢可能主要是看血管的供血的问题，有没有动脉硬化斑块啊，有没有会不会导致这个狭窄或者狭窄的程度，
0: 嗯
1: 啊、
2: 嗯、
1: 也有的时候也打这个药呢，我们是也可以看心这个心脏心房心儿有没有血栓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我看您这种那时候可能是看这个冠状动脉供血血管这种情况的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
0: 嗯
1: 啊、刚才提到导管消融呢，我们就是一种微创的介入的方法啊，把影响我们正常心跳的一些异常的电位给它隔离开、
2: 嗯、
1: 啊，让我们这个正常的节律能够更好的维持，
0: 嗯
1: 啊，是一种微创的啊介入治疗的一个手段一种方法。
2: 哦，
1: 嗯，
2: 那我80了可以做吗？
1: 年龄不是主要的问题
2: 啊，年龄不是问题、啊、
1: 对，身体条件状态还都能都允许的话啊是可以的、
2: 嗯、
1: 啊，这整体的这个创伤不是说特别大啊，目前我们这个用的这些技术啊，这些设备啊，
2: 嗯、
1: 对整体的安全性啊、成功率啊，那都有很好的一个提升。
0: 嗯
1: 嗯
2: 嗯，
0: 您可以就是我觉得跟医生面对面的再详细的交流一下会更好一些。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了，实在抱歉、
2: 嗯、
0: 不能再多讲了，好不好？
2: 到医大
0: 啊，医大一
2: 心内七病房
0: 找谢荣胜主任，
2: 嗯、
0: 好吧？
2: 好，
0: 谢谢您参与，
2: 谢谢，
0: 再见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解答一个问题。公众号上一位朋友说：“医生您好，想问一下，年轻女性前半个月因为焦虑情绪，晚上睡不好觉，经常早醒，有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心脏砰砰直跳，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谢谢。我们抓紧时间给他解答。
1: 那主要还是这个改善这个睡眠质量，
0: 改善睡眠哈。
1: 对，改善睡眠质量啊。
0: 好，
1: 日常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这样的一些体育活动。
0: 好，
1: 嗯
0: 嗯，给您的这些建议，然后如果感觉实在是太不舒服了，做好有一些这个物理方法或者是药物的干涉也可以的，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嗯，好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七病房的副主任谢荣胜谢主任，跟我们大家普及了这一期食房颤治心率护健康的一期心脏主题科普，非常感谢您，非常形象，也非常让我们学习了很多，然后有机会再次的邀请您给大家做一系列的讲解，好不好？
1: 好的，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0: 好，谢谢谢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啊。我们现实生活中啊，给大家提示了这样的一个专项助手的时候呢，就是告诉所有的人们说，在健康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我们平常的时候啊，大家会想，哎呀你这个那样的，我们只有在老年的时候，只有退休的时候，大家会发现都平等了。那么最最平等的情况下，不是说你有多少东西，而是看我们有多少健康，这功夫谁也不比谁强多少。所以呢，我们最最公平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到老年生活的时候。那么老年生活的时候，我们一比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比什么？比谁活得命长。那么这一个命长啊，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就是谁能真正的关注自己那种健康。那么这种健康来临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我平常我呢保健，

之后呢治疗，之后呢我康复，就往返循环。第二个循环的过程中还是保健，那么如果两个保健搭在两侧，中间这两个那就看谁活得优秀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平常锻炼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成年人的黄金时期其实就是退休这段时间。我们为什么称黄金时间，就是进入到这个平台了，大家都一样，你有钱你找不着高手，透病看不透，没用，你能看透病配不上那种高的尿也没用，所以呢中间坐着一定是医生。那么这个黄金时期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的比拼的后半段，这时候你会发现父母走了，孩子大了，自己成家了，钱呢也有固定的了，班也上完了，身体呢还不算很差。我们为什么说身体还不算很差？因为这个时段的过程中，我们身体已经开始启动了这种衰败。那么这种衰败的过程中，就落到我们第一层保健这环节了。但是你没保住，进入治疗段的过程中就不能再谈保健了。所以在保健段到治疗段，你是可以享受一下的。所以呢，我前段时间跟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喝了一次茶的时候，他告诉我，我说你刚退下来是不是很好玩？他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他说我没那么无趣。我刚退下来的情况下呢，我在60多岁我就应该在国外走走，我就没吱声。他说，我说那国内呢？他说我70多岁我在国内走走。他说我80多岁的时候在门口走走。我就发现，就是有文化的人，把自己活得特别的通透。之后也告诉我，他说你看以前咱们，我每年就是在这个，咱们能见一面两面。我就在等待我的退休，我以后见的面时间可长了。告诉我，他有好茶，我一定留给你。就是当一个人把这个活得特别通透的时候，就是他就后期就开始做着手做准备了。准备什么？准备一个中医，准备一个西医，或者是在这中医还有一个口子，就是中西结合。这个人都必须备两个。这是对自己。所以我曾经说过，你到某一个地方啊，或通过什么什么，转介绍的或怎么样的，实事求是的跟大家讲，就他们那个电话的过程中，我们是单独用一个手机，这个手机你不可以调静音，不可以关机，那也就是24小时随时随地能要找到你，来规避风险。我们不希望他们出现风险。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想能是说，就是这种普通朋友。这种吗？不可能，那一定是花大价钱买的。那么花大钱买你的过程中，通过各种弯路转过来的情况下，朋友做介绍转介绍的时候，他一定是为了出现风险那一刻有的预防。因为中医呢会帮他准备一些药品，他们是定期的过程中，这个东西就换掉了，过期宁愿用不上。很多人说吧，这不白瞎了，这么贵的玩意儿，你不知道在他们那个圈子里边太幸运了，快别的来再去补一批。都有日期的，中医帮他备的药品的过程中，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大家30年前那种安宫牛黄丸，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多少钱一丸，大家是真的想象不到，那一丸3-4万块钱，就是北京同堂的安宫，20-30年前的3-4万一丸，人家里有，我们呢700-800块钱的情况下，6-700块钱的话，又想到转眼吧这么贵，考虑考虑吧。都不是啊，片仔癀在人家像吃苹果一样。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你得去背，前提是这个东西必须是真品，来有出处，来解决问题的。但是我们呢，现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会发现，我们的整个生活习惯的过程中，其实所有的生活习惯全是来自于我们的个人生活的一些不良习惯造成的。很多人一般就很快就中。那么大家知道血管是怎么堵的？就人与动脉同寿，当人体动脉不断硬化阻塞的时候，

0: 那么脂质器官，心、脑、肺、肾坏死之日，就是我们寿终正寝之时。所以呢，要想长命百岁，一定要保护血管的健康。那么血管堵上的情况下，你跟我谈保健，你不治疗，你给我谈后段的预防，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越过了很多的东西，那么当你已经被这种疾病侵扰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再发展发展，我就中了呀。我现在堵了40%，之后怎么我吃了一年要堵了50%？就是你那个药不行。但是你呢，当用这个药品的过程中，很多人都说，那你一定是强着往上走，因为你病大，你药小。那么你还是奔着那条线去的，那么很多人还有一个观点啊，我吃了一年的过程中就长了一丢丢，或者是没长，你开心坏了。你相信你那个玻璃维、新发他汀、瑞舒发他汀、阿司匹林能护你一辈子吗？因为所有的东西长期是有个激发性失效，护不了你一辈子，那掉下来怎么办？你没有办法。所以大病大药医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就是当你40多周就给你机会了，但是你不要。
1: 好像其实像刚刚谈到的这个，像是瑞舒发他汀啊等等这种他汀类的药物，有大夫也会建议一些患者，就是怕出现你长期服用一款药物出现这
0: 保一
1: 种
0: 下。
1: 经常会有药品来进行一个调整。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跟很多老人的一些交流中，我们发现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大夫告诉你吃多少这个降压药，吃多少这个降脂药，然后他就记住这个事儿了，他回去也非常严格的执行。但降
0: 不
1: 脂
0: 恢复
1: 药啊，
0: 诊。
1: 人也不调啊，降压药也不调。但其实你看，就像我现在有的时候在换季的时候，我觉得血压不稳定的时候，我可能降压药还给自己加一点量，然后等到这个
0: 了，
1: 平稳了之后，我再调回来。
0: 夏天呢，不还得一点点往下看得死死的都得。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那么这些告诉大家，这种他汀类属于降脂的过程中，它是用来啥、啊？让它是用来降低胆固醇和稳护斑块的，稳定斑块的。那么在整个现实生活中，你就会发现，我们只吃它是因为没啥事儿。但是大家会不知道，我们的整个身体有的时候就被这个他汀类别的给干垮了。首先就是非常多见的肌肉酸痛乏力，大腿呀、后背呀、肩膀发酸发沉呐、干活更累，这是它的副作用。第二呢，腹胀，轻微的有点恶心，不至于见医生那种，食欲一点点变差，还有的人拉肚子。第三个就是初期吃1到2周的时候呢，容易出现头晕，还有轻微性的头痛。如果你有高血压，这个东西很风险。第四个就是少数人造成失眠和多梦。但是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出现的过程中什么呢？就必须知道吃这，就是吃的过程中，我怎么感觉到这个皮肤有点发黄，眼睛发黄？那就不能再用了，那是啥？那是肝损伤。现实生活中也看见，我因为这件事情跟患者大吵一架。人家来看啥？人家来看心脑血管疾病了，我给人定个，我说这是肝损伤。我就是按正常医理去给他讲解的过程中，那时候我就来看心脑血管疾病，我现在脑瓜疼，心脏就是偶尔疼，扑通扑通心脏乱跳。你给我看这个，我说你这个东西不行，拿着这些东西一大开给我的，怎么能会有错？我说你这个东西出错了，你是肝损伤。锵锵锵的过程中，他不让我，我也不让他，50多岁。我说你一个看病的过程中，我说我告诉你现在是肝损伤了，因为他眼白都发黄了。皮肤也发黄了，这明显是肝损伤的一个典型表现。肝损伤的情况下，大家就告诉大家，如果你想置换或者什么的，100多万，你上哪儿弄去你呀？弄了之后排斥反应，你怎么解？护肝那些架子药呢？你那还治心脑血管疾病？拿些那个药品进去之后，管啥管你胃不胃呀？为了那玩意儿能活命的话，还管你吃不吃饭？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明显增加心慌。很多人说不可能。脑梗、心梗能给我吃抓上？哎呀妈！我这段时间我开始没吃的时候还行，怎么现在总定心慌、心慌、胸闷、皮疹？还有就小便的颜色变坏，颜色什么变深？

0: 就是还有一个出现茶色尿，
1: 嗯，
0: 那么就马上停药，一定要查什么呢？肝功激酶，这个是肌肉损伤。
1: 哦，这个好像一般我在像是一些人啊，这个比如高强度的运动啊，
0: 嗯，
1: 啊出现这种这个肌横纹溶解症的时候啊，攻击到这个肾脏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这种茶色。
0: 这不就是肌肉溶解症吗？
1: 嗯，
0: 就是突然就是这个也是你能想象到这玩意儿，哎妈，这玩意儿还有这个作用呢。嗯，那么如果我们严重肌肉痛的情况下，浑身酸痛的过程中，一查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全是好的过程中。你跟手一按压一疼，走走路腿就软了，这个呢也叫肌损伤。这是啥？你能想到这两个药品有个肌肉溶解症？这就是有很多人吃上这玩意儿，我们逐渐变瘦，浑身没力拿不成型。
1: 哦，就是的肌肉量在被消耗。
0: 对，那但是这个他们不认为。
1: 嗯。
0: 那么在还有一个呢，就心发大定，大家会发现糖尿病的患者用上去之后有个什么呢？对于血糖那么影响稍微大一些，肌肉酸痛发生率比较偏高，所以我们在临床医学上的过程中还要看到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一定记着，你只要吃他汀类的个子，一月三月六月必须进行复查。那么肌酸激酶呢，就是浑身酸痛，这个是必须要查的，血糖又突然间升高了，这个你也要查。那么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就是这个他汀类品的任何人不能饮酒，
1: 嗯，
0: 啤酒都不行，何况还有一个大家不在意的东西，料酒。
1: 哦，你就算叫料酒它里边也含酒精是吧？
0: 对呀，到发酵完它就是个酒。
1: 嗯，
0: 那么这个是肝损伤跟那个伤寒，这个老百姓哪懂这个？妈，只吃完喝点酒，咋着我人情往份的各种朋友聚会都啥也不干了，
1: 嗯，
0: 那不行。
1: 嗯，
0: 那么动物内脏油炸这些都不用说了，而且这些药品的过程中感觉到啥的，有的人敢自行加量，这一就一粒儿，
1: 嗯，
0: 啊，再吃两粒，我早上一个晚上一个不就得了？根本就不那么回事儿。而且脾胃功能弱的人，容易乏力的人，这些东西你们尽量就别沾了。那么我们说这个都是呼吸脑血管疾病，那么这些病到底哪来的？我们昨天讲了，你血液不干净，你血液太离谱，所以血液的清洁度包括血管堵塞，这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大伤。在昨天结尾的时候给大家讲了，我给大家讲了，我说大家记着这个米炒水质一定要跟什么呢？这个四个字一定要同样大。很多人不知道啥回事儿。那么这些东西本身它是有毒的。米炒的过程中能解决掉70%的毒。剩30%怎么解？你那个老肝、老肾、老胳膊、老腿能解掉不？不好解。所以这种水纯工艺就非常牛了。那么我们当解决血液中这种垃圾的过程中，那么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这种水质素。水质啥呢？从铁、乙酸、游离、蛇形走位而著称，所以它能打通我们的微循环。微循环一开了，很多疾病自然而然就好了。那么能把微循环的精都钻进去的过程中，这不是一般的药材怎么干的，因为花就往上飘的。那么我们像磁石这些东西就往那个下脚手重症成哥嘛往下沉。所以呢这种水质素它可以造成什么呢？就是我们神经再生酶，那么以及30多种酶类物质，还有一个抗炎因子，就是我们说自体的一个抗炎症，所以它能把体内淤的堵的久瘀导致这种疾病，久瘀导致这种疾病不就是重症沉疴？重症沉疴的意思不就是各种老病没好的吗？哦，是这么回事。那么这种水质既然能促进微循环，达到末梢端的过程中，这不就是水质素的那么治疗力强，而且都奔根本上走了吗？那么解决水质这种寒毒的属性，因为它是寒，既寒又毒，它是水里的东西，用米炒就解决了它这个。那么另一部分怎么解决？那么就必须

0: 需要我们现实生活中所知道的催春。所以说呢，它解决的我们整个是通过几个四套。第一个破血，就是强效活血化瘀破瘀血守脏气。那么它这个强效的时候被我们干啥了？我们把它人为降低了。人为降低的过程中，就是这个颗数被我们降了，纯度高，提炼完去毒，我们降了个半量，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安全才是王道。那么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要煎汤药10克3七15克，但是我们把水质放到最低的量，而且把毒给整没了，而且呢一天吃2次，我只让你吃1次，配这个其他药品，那么就把大血管小血管全给你干了。啥叫破瘀？就是堵时间长了叫破瘀，而且它能把它击破。那么第二个，就是你缓慢了的时候掉下来的东西，就是我们身体能循环开不堵。那么通经是什么？就是疏通这种经络，经络者营阴阳绝百病除此生，不得不通。那么水质以善游离而通络，打通人体各个循环系统，那么包括大循环跟小循环。那么足瘀之一呢，你看啊，破血通经足瘀，就是久病你必须是瘀症，怪病你也是瘀症，那么它足瘀之一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水质素，包括神经生长因子，包括30多种酶。那么这30多种酶包括神经酶，它干啥？这种酶会去濡解，我告诉大家，就说哎呀，我这个衣服沾上油了，沾上墨水脏了。但是呢，我们只要家里上过学的，这衣服还不能，校服还不能扔的，这边白那边灰的，我们家就干过这个事儿。干啥？我家太太就是拿那种，大家会发现洗衣粉是啥玩意儿啊？洗衣粉里边就是含酶，没有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酶去分解。所以呢，它什么呢？整点洗衣粉，化吧化吧之后，浓一点，先把这块油笔刀子的吃东躺汤了，完了之后正常洗洗不下去的，他把这先泡上，之后再正常洗。那么这种酶就是把我们那个斑块，包括这些小垃圾，拉着手一条啊一块像棉絮这样的，它一点点给你分解开，我们血就能循环了。那么这个就是它的足瘀。那么这种瘀而不堵。那么大的小的，大家我跟大家说过，很多人都不懂，告诉大家，所有的结节，甲状腺结节包括肺结节，全是静脉管出事的，静脉属于水循环，所以它这种增加脾一块，老百姓说啥，嘎的结子。那么结子叫啥？结子医学名词叫结节呀。痈呢，就是个里边长大往出鼓的，包括我们的乳腺增生，包括甲状腺增生，那么包括我们的囊肿，包括我们的肿瘤，发病机理大同小异。那么这里边包括斑块，它把它解通，所以它快速打通全身的循环系统，破血通经，足瘀消瘀之后血脉通畅，这些疾病你再下上专项的药品，你不好你哪儿跑？你想跑你都跑不了。这种无微不至的酶类进入身体之后，它是无坚不摧的。无坚不摧不是所有的药品都能做到这个效果，隐性它做不到，你金纳多也不行。人体的血管总长度约9.6万公里，我们一个成年人1米7的成年人，他的整个身体可以要地球2周半。那么这么长的一个血管发生淤堵的时候，尤其小血管和毛细血管，那么你出现这种病不很正常吗？那么你这个药就得啥呀？就是水质就可以在我们古典医生记载，就是再细小的地方药效都能达到，再严重的淤堵都可消融摧毁之。之后我们用现代医学叫无坚不摧，无微不至，这个微就指的微小循环。 那么，当它整体牵动的过程中，我们很多人用上之后就会发现了一个问题，血压跟着往下降。嗯，我怎么吃以前两种药，现在吃了一种？第二个，血糖跟着降。第三个，尿尿里边的沫子少，很少了，泡沫少，而且呢，没有以前的像鸡蛋片那个东西。第四个，有的时候是突然间这个尿这里边怎么像鸡蛋花似的？还有排便的过程中，这个便怎么是奇臭无比，酸的、臭的，之后很难闻。这些全是患者告诉我们，我们事先都告诉患者，你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而且呢，对于我们整个现实生活中，像脑袋堵的、心脏堵的，包括肝脏里边能解掉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排尿排出来的那些东西，还有拉出来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它一个是归肝管，一个是归肾管。那么如果造成这种肝损伤，如果那个水质来无出处，不是正经途径的，很多人说我告诉你，全国这个集散基地我都知道，一个是亳州，一个是河北的安国，你都不认识。那一个前边买那个白术的过程中，全都是六七大麻袋搁那摆着，这个是熏的，那个啥的，有像样的东西，我跟你搁车床一车，你啥也看不出来。我们进货的懂的人都得挑，还得分等级呢。那家伙说，这个本身是等外品上啊，这好玩啊，你就整了。还有那些有毒的东西，告诉没事吃吧，啥事没有，能那样吗？那三七粉被我们全国人吃的，那都疯了。有病的也吃，没病的也吃，大病的也吃，出血性疾病的也吃。三七既有止血功效，又有一个活血功效，吃进去到底干啥了？因为三七不允许单方吃。一日三次才不过期，他们说这个有个勺子啊，一天吃一次三克，一天吃三次早中晚，搁了搁冷水吃，吃了9克，我们下药都不敢那么下，所以很多人吃出事儿了，有糖尿病把眼睛拱出血了，肠道出血了把痔疮给整开了，完了之后女子吃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问题，经期哗啦就回不去了，之后她想象不到是这玩意儿的，没那个功效，就是你吃我也吃。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要回归的安全是什么呢？我们用治疗你这个疾病的药品的过程中，我们搭了一个这个药品，让它俩双向走路。那么也就是一加一大于二，我们现在是一加0.5要大于二。那么微循环好了，血干净了，你五脏六腑能协调氧了，你的整个肌肉也协调氧了，你整个机体官窍四肢百合全能过血达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会冷不？脚手脚冰凉不？堵的那个地方，医生说，老百姓说发烧发烧，遇热发烧。你在堵那个地方，那地方能不发烧吗？说上焦热下焦凉，跟它不有关系吗？有。那心脑血管疾病的过程中，我们斑块底下一定是斑块那底一定是啥？一定是溃疡。所有的人都面临这个问题。为啥？它不溃疡不糜烂，没有炎症，那都刮不住，就掉了。那么我们那个新发单宁瑞发单干啥？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解决，一定要解决血管的一个清洁度。那么这个你焯水就能解决，那华药锌就是华北制药，它的东西是能解决的，而且非常安全，配着心脑血管疾病，效果非常独到。这么好的东西，价格不会便宜了的。现在大家知道680的网上对吧？我们最开始选网上挂了个680，我们最开始出手的时候才出500，后来我们活动的时候一盒能降20块钱480，但是我们在整个年份就是大活动曾经搞过一把408，后现在就是封令是什么呢？就是428，就是最低一定要靠到428上。那680跟428中间差了多少钱啊？差200多块钱。那么这个东西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年前那一段的过程中，大家就想不着了。现在紫河车就是你举1500你都买不着。我当时跟大家说过，变成一克的，就是少了一倍。那么980大地儿，现在网上挂了个1180， 但是我们当时给大家出说500，就是都翻了一倍呀、啊。现在的是价格，里边的东西少了一倍，价格还翻了一倍，这就是为啥生孩的太少。没有，那都子宫直肠就人胎盘做的，而且得是健康人胎盘。所以昨天有人还说你得帮我找一找，我说找不着，这个可没有办法，为了备孕找这玩意儿都找不着。那么一克的东西，那东西一天要吃两次的情况下，也就是说900多980的情况下就吃3天，那不开玩笑的吗？所以说啊，就是很多东西好东西告诉你用的时候，你们是不在意的。哎呀，这种都说谎的吧，举钱还买不到东西，你是真的买不着。所以我还答应了，我说这现在慢慢给你找吧。那么这个水蛭现在是有的，这个水蛭的过程中，这个价格也起来了，全国都起来。它现在整个一公斤，就是在昨天的报价的过程中，我昨天好奇看了一眼，一公斤比以前涨了280块，一般都将10块20块涨，它一公斤涨280，那么这个东西它能不涨价吗？因为它功效好，需求量就改大了。这个呢，水蛭你可以，我们一般配的那个，70味丸，就是以珊瑚为主的那个，它俩把心脑血管疾病，如果你吃它俩都没啥用的情况下，你就啥也别吃了。这个东西确实是毒，你可以关注长安的医生，这是一套非常优秀的心脑血管疾病从头治到脚的方案。就到这里，再见，海峰。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李翠和云龙来到河街口，现在这哥俩心情不高兴，也想被驱寒冤，把他家眷全都押到三法司的南牢。李翠和云龙说，这松林就是我李翠的葬身之地。云龙一听这话，哥哥， 你做的不对，今天您要是一死，

难道一说云龙夺生不成？要是那样的话，就落个千载的骂名。李翠听到这儿，心里更难过了，不由得二目之中眼泪滴答答，真好似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二人这才把绒衫解下来，找了块石头拴在了襟头，搭在了松枝之上，挽了这一个套。这两个人呢，这心情很复杂，朝着临安的方向两人跪倒了，这嘴里边还喊呢：王爷，您待我二人恩重如山，今生今世卓普不能相见，我那生身的亲娘，您指望孩儿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没成想您了人家那受到我们的连累，是我们不孝，现在您了人家受罪的难劳，今生母子不能相逢见面，如果要是相会，不配着半夜三更在梦中相见。说完了以后站起身来，那伸手就抓住了上吊的绳子。两个人长叹了一口气，这就用了这句话了，叫生有处，那死有定，看起来我们哥俩是命该如此。就把这脑袋呀往套里这么一伸，就在此时就听西边有人说话了吗？我呀我呀，先乌鸦两声，你们千万可别死，临死以前还要拉个垫背呢。要说我呀，与你们何仇何恨？这一带的树林归我所管，你们要是在这儿死了，那将来官府查将出来，我是脱不了干系。你们为什么在这上吊？俩人这么一听啊，顺着说话的声音往西这么一看，就发现说话这个人呢，那是南方口音，连忙来到西边那松林以外抬头观看，由打正西来了两个人。说话的这个人呢，李翠和云龙不认识，另外一个人家他们可太熟悉了，那位说是谁呀？那正是李翠和云龙的拜兄。当时李翠瞧了瞧云龙，我的兄弟，咱们拜兄来了，如今叫咱们死，咱们也不死了。李翠和云龙那迈大步的就跑将过来，往地上一跪，就给来人磕头。这位是谁？正是金针八卦左云鹏的大徒弟，报过刀手那宋锦宋师公，刀法最快，所以那叫报刀手。那虽然呢他使的是宝刀，叫红毛宝刀，这口宝刀切金断玉，那刻木如斧，削铁如泥，应该叫宝刀手。那宝刀叫白了，就成了报刀手了。咱们闲话少叙，当时李翠看了看报刀手宋锦宋之公，大哥呀，这是我兄弟，江湖混号追云燕，叫云龙。这宋锦点了点头，二位贤弟呀，我给你们知音知音，快上前与你二哥磕头。那这位家住江南会稽县北门外赵金庄，那姓赵名亭字华阳，九首真人李玄清给他贺号带花，叫神偷不孝，八门人的头一门，排行在二。两人上前施礼，赵华阳赶紧用手相搀。当时那宋锦赵廷李翠云罗四个人来到了树林，这宋锦就说：你二人先把这绳子套解下来，那为什么在这上吊？我说兄弟，不要这么就好死不如赖活，那为什么一时轻生？
李翠云龙就把自己赶奔八仙王府当差，结果丢了闹龙宝铠这件事儿，就和宋隐、宋之公那由头至尾讲说了一遍。这宋隐就问，那你们二人没上大哥何玉那里去？俩人一听啊，我们去了。殿中的伙计说，何大哥未曾在家。宋世公听到这儿，把脑瓜换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可能不可能，我们爷俩跟着他们爷六个前后脚走的，他们先走了六天，走，咱们一同前去看看。李翠和云龙那把绳子解下来带在了身上，就随着宋锦、赵廷出离了树林。这宋锦和李翠、云龙说，丢失宝铠可有简帖？李翠一听有，把简帖拿出来递给了宝刀手宋锦、宋世公。当时宋锦把这简帖拿过来看了看，此帖只要叫他们二哥这么一看就可以知道是哪路人，就把宝铠盗去。那说话之间便将二物那带好了，你兄弟三人随我来。这四个人当时进了何家口的村西头，那路南有个酒铺，伸手拉门，四个人一起到了里面。也看这里边东面三张八仙桌子，这西面三张八仙桌子，弟兄四人就来到西南角这张桌子这儿，一边两个人坐下，酒保过来这擦抹桌案，面带笑容，你们四位是吃酒，咱们可事先说明，我们这里不卖荤菜。报刀手宋锦、宋之公一笑，哈哈哈哈，那有什么我们就吃什么。赵华阳在旁边听着，赵华阳也说话了，我呀，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酒啊？酒保一听赵华阳这乌鸦呀，把这酒保吓得一哆嗦，那心里说话呀，这店房里边怎么来了乌鸦了，呱呱直叫。这位客爷真会开玩笑，我们这酒店当然就卖酒了，你像什么十里香啊、状元红啊、莲花白呀、女真陈少、那女儿红、宋锦，看着酒保，你就把女真陈少给我们打上一罐。这酒保答应一声，时间不算太大，就给摆上了那几样小菜，你像这卤鸡子儿、卤鸭子儿、那豆腐干儿、那花生米、豆腐丝。那又问四位，您要吃凉菜，我给您拌几张粉皮儿。我们那小店那条件简陋，您呐就将就着吃。宋志公一看这酒保说话实在，谦恭和蔼，看他的年纪也在四十上下，黄白净子，那抹的眉，那环眼，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牛心发短，那木簪别顶，蓝布的裤褂，青布白袜子。这宋世公就说，那酒保你贵姓啊？酒保一下，哈哈，您要问我呀，我姓何。这宋世公又问，你台府怎么称呼？这酒保一听，我呀叫德山。德山呐，我跟你当着点事儿，你可知晓？德山一听，那不知您要打听村里头的事儿，还是村外头的事儿？要是村外的事儿啊，我是一概不知，这村里的事儿我略知一二。这宋锦看着他，别的事情我也不打听，我就跟你扫听扫听，你们本村的何玉你也可认识？何德山闻听此言，哎呀，那实不相瞒，那是我们的庄主，我焉有不认识的道理。这宋锦点了点头，

茶杯献祭，偷花带花。那庆贺他们哥八个江湖提名。宋锦听到这儿，哥八个是谁你知道吗？哎呀，这位客官呐，我听我家庄主爷那提过，要说这哥八个的大爷那江湖上赫赫有名，叫抱刀手宋锦宋世公，人称镇东方。二爷听说是个江南人，姓赵名亭，字华阳，别号神偷不相。这三爷姓苗名庆，号叫锦华，别号人称草上飞。这四爷姓白名坤，号圣公。五爷姓张明亮，号文亮，别号叫夜行鬼。那六爷姓陶名金，字玉春，江湖送他一绰号，威震八方，鬼偷鬼难拿。这七爷那姓阮名通，字红方，江湖混号钻天的猴子。这八爷姓阮名林，字若方，江湖贺号入地鼠。他们八位是八门的头一门，河南巨龙庄北头路西紫云观的观主，金针八卦左云鹏的弟子，叶真定八卦，分为8864门，各门有各门的门长。宋老师公一看，耶，这何德山啪啪啪挺能说呀。这宋锦就这逗他，我德山呐，八门的门长你都知道吗？这九宝看着宋师公这位大爷呀，要说到八门的门长我还都知道。这头门的门长是宋锦，第二门的门长叫林希斌，三门门长叫方佩云，四门的门长叫青爪熊，叫左林，五门的门长过江龙林芳，这是上五门。要讲究上五门，那全都是英雄好汉，那颇行侠义之师，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那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杀贪官除恶霸，杀富济贫。下三门头门的门长叫九首真人李玄清，二门的门长叫一文钱谢亮，三门的门长人送绰号钻云燕于良。这三个人全在西川夺立莲花党，64门的人，那不论是哪门的，那佩戴我这熏香标位毒药，来到下三门，左肩头刻字，即为兄弟，三人管辖。哪一门的门长不服，要与他们分个高低上下，真败假亡。宋世公那看着何德山，你家庄主把这事全都跟你说明。这九宝一听，他的人家拿我呀也不当外人。这宋锦那看着何德山，我这个兄弟前来打听他们怎么说不在家呢？这九宝就问，您贵姓啊？宋锦说，我就是宋锦。九宝听到这儿，那大惊失色，心里说话，多亏了我是没说别的，那这位就是江湖上那鼎鼎大名的抱刀手，那宋锦宋世公，我要是言语不周啊，人家这筷子吃藕那可挑了眼了。这九宝连忙赔罪。九宝笑了，嘿嘿，原来您就是宋锦宋烈，这小人是长言无忠，您是多多的原谅。那么您做什么还打听呢？您亲自前去也就是了。那宋锦一听，我方才不是已经说了吗？他店里的伙计说了没在家，不知道他们

小兄弟，那是否在家？小宝说，我们大庄主他们哥四个上正北黄龙岭送镖去了。那是昨天走的那水中蛇谢斌，是我家大庄主的徒弟。翻江海龙那神手太保何冰，是我庄的二庄主。宋锦就问，那你大庄主二庄主在家吗？九宝看着宋锦，大庄主那刚才在这儿坐了一会儿，那现在已经回家吃饭了。他们二人正在这里讲话，有打柜里走出一个老者。宋锦兄弟四人抬头这么一看，那就见此人面如重枣，抹子眉，二拇指光滑硕硕，二目如电，鼻直口方，大耳相称，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牛心发转，着簪别领，那青布的衬袄，那青布的底缨，白袜青鞋，浑身上下紧沉利落，来到他们的近前。阁下贵姓啊？那宋锦看着老者，在下我姓宋，名锦，号叫世公，别人称我为宝刀手，那镇东方八门人排行老大。老者一听，哎呀，老者是哈哈大笑，这是久仰大名，您的威名那真是沉雷贯耳，皓月当空。那久仰久仰，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那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我跟您打听一位朋友，不知您可曾认识？宋姐看着老者，那有名便知，无名的不小，但不知您扫听哪一位。老者看着宋锦，要提携此人呢，家住湖北武昌府江夏县北门外李坡，此人姓李名刚，江湖贺号青面兽。宋二公听得知，老人家您与李刚那怎么认识？老者笑了，我与他们是四个人那结为了一盟，那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永结金兰之好。宋锦这才明白，哎呀，那么您老贵姓啊？老者一笑，要问我那姓何名润，人送绰号吴林敖。何润接着又说，您宋锦可别怪罪，我家的大庄主和二庄主那这里边有事儿，因为他们有个本族的侄子就在店里边掌勺，大家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叫他假高眼，名叫何不着。这店里边还有个伙计，那姓范，叫范不上，他的外号叫全不管。他们两个人呢就把何庄主的宾朋那全给得罪了，本庄之人知道他二人那好打哈哈，那外来的人那不知道。那宋爷您可千千万万别怪罪我们大庄主二庄主，原来是有这种隐情，您老不知道，那好像是我们庄主告诉我好了，那有意难为各位，他们是无故给得罪了宾朋，在此讲话，外面有人拉开了房门走了进来，你们几位在这里吃酒了吗？这宋姐回头一看，就见此人身高七尺，脸上搭了一块头巾，那看不见脸面，那人就坐在一进门的旁边了。就听这人说，小宝，快给我打上两壶酒来。九宝答应一声，您要两壶什么酒？就听这个主说，两壶莲花白酒。
女真陈少再来两壶。酒保一想烟，这位的酒量那可不小啊。但酒保一想，你要喝酒，这你也给钱，我们卖的是酒，那赚的是钱。酒保满面陪笑，您要什么酒菜，您可自己瞧，那就是那地里长的。要说鸡鸭鱼肉那些好吃呢，我们小店里啊确实没有。地里长的蔬菜您放心，那保证是绿色产品。这个主站起身来，那看了看，那就是鸡蛋鸭蛋豆腐干竹花生米，那各种的青菜。我看这么办吧，你一样给我来一点。酒保当时给了预备完了，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在那自斟自饮，那逍遥自在。那时间不算太大，那四五九那全都入了肚了。那就见这个人呐，站起身来，就和伙计说，他们四位用了多少酒钱，用了多少饭钱，我全给结了。这宋世公回头一看，他脸上头巾没动，这连忙说，不必不必。那人一笑，你们哥四个的酒饭账我给了。这宋锦还说不必，又对酒保说，酒保你可千千万万不能收他人的钱，那吃酒之人。看着宋锦大哥，我谢谢您了，是转身就走。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7: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8: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上午啊，我的小编大个问我说，鹏哥，你说我

工作这也好几年了，为什么却攒不下钱呢？我想了一下跟他说，啊，抛开你这个每个月赚多少钱这事儿啊，咱就单纯说攒钱。你是啥人你知道吗？你就是那种啊，每天比如说工资能赚200，可是啊，如果但凡你今天赚了400，哎，你就会开心的庆祝起来，然后一下子花掉800块钱的人。你猜我为啥知道这事儿？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啊。有人说了，那我也没大肆庆祝啊，我就喝个奶茶啊，怎么了？今儿河南开封祥符区城关派出所辖区在2026年5月7号、10号接连发生了两起电动三轮车被盗案。嫌疑人作案的时候啊，全程佩戴口罩、帽子遮挡面部，并且啊使用自制开锁工具，导致警方啊虽然能够追踪其轨迹，却无法确认他的身份。后来呢，经过民警反复分析10号案发前的监控时发现，哎，这个嫌疑人跟别人不一样啊，他手里那拎着一杯蜜雪冰城的饮品呢，而且这包装袋啊晃动幅度比较大，判断这是奶茶刚购买啊未饮用的这个状态。那蜜雪冰城包装袋明显的图案特征，帮助警方精准就定位到了案发地附近的具体门店。民警调取该门店的监控后发现啊，嫌疑人在点单取餐时啊，那摘下口罩露出面部，清晰画面直接锁定其身份为魏某。5月11号警方成功将其抓获，魏某对两次盗窃事实供认不讳。雪王立大功了啊，嫌犯也万万没想到自己一路东躲西藏，最后栽在了一杯蜜雪冰城手里。你躲得过那大街小巷的巡查，你躲不过民警同志细致的定位分析，你躲得过外面的监控，但你喝奶茶或者吃饭吃东西，你总不能不摘口罩吧？那你能躲得过这些店里的高清监控吗？所以啊，被抓了别觉得啊是自己倒霉运气不好，而是人不可能没有偏好没有特点，只要你有你就一定会留痕，留了痕被抓那就是早晚的事儿。所以啊，与其因为一时贪念让你游走在法律边缘，整日战战兢兢藏头露尾啊，不如安分守己，过好踏实的每一天。下面这位呢，也是一时动了不该有的念头，但是有人说了啊，这处罚这么重是不是有点过了呀？近日上海交通大学通报称，学生樊某啊在相关竞赛的奖金分配中存在不当行为，存在伪造收款记录、瞒骗奖金金额等不诚信行为，被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并取消转专业拟录取资格，终止相关培养计划资格。一次看似金额不大的奖金分配，却换来了一纸严厉处分，引发了广泛关注。从性质上说啊，这早已不是简单的团队摩擦，而是一次触碰诚信底线的失信行为。尤其啊，伪造收款记录这一细节，意味着事件的性质已经从分配矛盾升级为蓄意造假。而这件事啊，也以一种极具反差感的方式提醒人们，在 AI 时代，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未必啊只是能力，还有是否值得被信任。为什么高校会罚得这么重呢？因为学校真正警惕的从来不是奖金的数额，而是行为背后暴露出的规则意识缺失。奖金纠纷尚可协商，但伪造记录隐瞒事实则意味着对诚信规则的主动突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名学生啊，身处 AI 加能源前沿领域，本应该代表着严谨理性与创新，却在合作过程中用造假的方式获取利益。这种高智与失信的反差恰恰揭示了一个现实，再先进的技术能力一旦失去诚信的支撑，也可能瞬间失去价值。
从更深层次看，这起事件折射出高校人才评价逻辑的变化。过去啊，很多人认为高校更看重成绩和能力，而如今是否可信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评价标准。尤其是在 AI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技术门槛正在被不断降低，代码可以生成，模型可以调用，方案可以优化，但诚信、责任与合作精神却始终无法被算法替代。技术越发达，人与人之间反而越需要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因此，高校对失信行为零容忍，本质上是在提前守住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信任底线。进一步说，这类事件背后还隐藏着一种值得警惕的结果导向思维。在竞赛、保研、履历的压力链条中，部分年轻人啊，逐渐形成了只看结果不问过程的惯性逻辑，更在意得到什么，却忽视如何得到。一次奖金分配风波暴露出的不仅是个人道德失范，更是功利思维对规则意识的侵蚀。高校取消的不只是一个转专业资格，更是在明确传递一种态度，诚信不是附加项，而是进入更高平台的基本门槛。值得警惕的是，对微小失信的轻视往往才是更大风险的开端。如果在学生阶段觉得哎，小小的造假没什么关系，那么未来进入科研、金融、技术等关键领域后，类似行为带来的后果可能更加严重。高校此次重罚看似是处理一起校园事件，实质上也是在用制度提醒。大学教育不仅是知识教育，更是规则教育。比一笔奖金更值得守护的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AI 时代需要创新，更需要诚信。技术可以不断迭代，但道德底线始终不能失守。下面这位啊，也说自己很冤枉，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据新京报5月19号报道，因为在朋友圈售卖减肥咖啡被查出含有违禁成分啊，西部曲明和酚酞，山西的许岩被判10年有期徒刑。该案的争议点在于，包括许岩在内的18名被告人均在庭审中辩称自己对涉案咖啡含有违禁成分不明知，并提起上诉。针对这一问题啊，许岩的家人也反复强调，是许岩和家人也在使用这款咖啡，看到了瘦身效果才主动接触的微商带货啊，绝不是明知有毒而故意售卖。近年来，类似以不知情为辩解的争议案件还有很多，售卖违规保健品称啊我只是代购，推销问题食品称啊上家说保证合格，这些争议的案件似乎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不知者真的无罪吗？不知者无罪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啊，法律的一贯原则是不知法不免责，任何人都不能以不知道法律规定为由免除刑事责任。法院认为，许岩等被告人作为食品销售者，不具备相应的经营资质，也未依法履行食品安全保障义务。部分被告人啊，明知他人食用后出现了口干心悸等不良反应，甚至被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后，仍然继续销售涉案咖啡。这些客观事实足以认定其在主观上明知或应当明知所售食品中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不知情。那诸多相似的案件中啊，不知情的说法屡屡被推翻，正是基于客观行为与法律义务做出的公正判决。那法律不纵容疏于履职的糊涂，更不原谅漠视风险的侥幸。从法律与情理来看，法律具有普遍约束力，每一位经营主体都要履行学法、守法、依法经营的法定义务。食品安全法、刑法明确规定，食品销售者必须严格履行进货查验义务、核验资质、查验合格证明，守住食品安全第一道关口。而在本案中啊，许岩并未对减肥咖啡的来源、成分、资质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核查，仅凭上家的口头承诺就盲目推

果，违背了法定责任，漠视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认定犯罪的核心是危害行为加主观过错，而非单纯的知法与否。刑法中的明知并非要求行为人明确知晓产品中含有的具体违禁成分，而是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危害他人健康，却依然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许岩等人长期销售来源不明的三无减肥产品，明知道产品见效快，不符合正常食品的基本逻辑，却仍然通过朋友圈宣传推广。这种漠视风险、放任危害的态度本身就构成了主观过错，即便他们不懂具体的法律条文，也不能掩盖其行为的违法性。再者，知法、懂法、守法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义务，更是经营者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微商、直播带货等新型销售模式的兴起，许多人把经营定义为一种随手分享、随便赚钱，而误以为副业经营它只是个小事儿。殊不知，在这个时候，你已经一只脚踏入了法律的雷区。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事件背后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那对于缺乏经营经验、法律知识的普通人而言，如何辨别产品资质的真伪，规避法律风险，确实存在一定的现实门槛，但这绝不能成为以不知情为由来免责的理由。不知情不是不违法犯罪的免死金牌，更不是触碰法律红线的挡箭牌。与其在事后以不知情来辩解，不如事前你就绷紧法律这根弦，主动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守住经营的道德底线与法律红线。任何经营行为都不能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任何漠视法律义务的行为最终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许岩的十年刑期给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但如何让更多普通人明晰食品经营的法律责任，提高辨别风险，规避违法的能力，这才是这场风波留给我们最亟待解决的课题。再来说个挺离谱的事儿。近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王某呢，2021年7月入职了某茶叶公司担任总经理，月薪10万，挺高的。那2022年1月到10月，那 A 公司每月呢仅向王某支付了4万元，累计拖欠工资60万。11月呢，公司与王某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签订薪资清偿协议，约定呢以茶叶零售价2折至3折以货抵薪，等公司有资金能力了再清偿薪资。一年半后呢，王某要求公司支付欠薪，但公司以协议为由用茶叶抵扣工资，拒绝支付货币，双方告上法庭。法院审理认为薪资清偿协议明确公司拖欠王某工资60万元，根据法律法规，工资不得以实物等非货币形式支付，以茶抵薪的主张于法无据，因此法院判决该公司支付王某工资共60万元，驳回公司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月薪10万的总经理被公司拖欠60万工资后，公司竟然想拿茶叶抵扣。深圳这起以茶抵薪案看似荒谬，却戳中了部分企业花式欠薪的侥幸心理。法院最终判决公司全额支付货币工资，既是对劳动者权益的坚定维护，更是给所有用人单位敲响了警钟。工资支付没有变通，法定货币是底线。此案中呢，茶叶公司的操作堪称步步违规。从2022年1月起每个月就支付4万元，累计拖欠60万，解约时呢还签订什么薪资清偿协议，试图用2到3折的茶叶抵欠薪把这个经营压力转嫁到劳动者身上。更离谱的是，当王某依法维权的时候公司反倒主张这个工资数额显失公平，试图否认自身盖章确认的协议。你说既没有契约精神，更无视法律规定。其实这个工资怎么开，法律上早有刚性约束，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劳动法第50条明确，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不得无故拖欠，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5条也进一步强。

强调，工资不得以实物及有价证券替代货币支付，茶叶、产品、消费券等实物或是替代物，本质上那都剥夺了劳动者自由支配劳动报酬的权利，让工资失去了流通的价值，这是属于明显的违法行为。那近年来，以物抵薪、以券抵薪等乱象时有发生，有的企业用自家产品抵扣工资，有的发放这个消费券、购物卡，甚至有企业啊将欠薪包装成福利啊，美其名曰员工优惠。这些行为背后呢，是部分企业漠视劳动权益、规避法定责任的傲慢，更是对法律底线的公然试探。他们误以为啊，一纸协议就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却忘了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的约定是自始无效的。法治社会里啊，用工必须守法，维权必要有底气。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当务之急是摒弃花式欠薪的侥幸，敬畏法律，尊重劳动者，依法足额支付工资才是长久之道。对于劳动者来说呢，遇到以物抵薪等不公平对待时，要敢于说不，主动拿起法律武器维权，切勿因妥协而纵容违法行为。工资无小事，底线不可破，唯有企业坚守用工本分，法律筑牢维权屏障，才能让每一份劳动都得到尊重，让每一份报酬都兑现价值，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和清朗有序的用工环境。劳动法的线啊，不能触碰，斑马线的规则也不能被你拿来博流量。据新华社报道，5月17号啊，云南昭通一名男子多次在斑马线上跳舞，并拍摄视频发布到短视频平台。经网友举报，昭通警方迅速介入调查。面对警方询问，当事人承认违规行为，当场接受批评教育，并删除了相关视频。然而这样的事情啊，在我们身边似乎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短短的一周内，多地就接连出现网红在十字路口斑马线上跳舞拍视频的行为，引发社会关注和争议。那如果是初犯，警方批评教育一番，这件事也许就过去了，当事人却将其发布到视频平台上，美其名曰走红毯啊，又因为平台算法的推荐走红，导致无数人争相模仿，事情一下子就变了味儿。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4条规定，行人不得在车行道内坐卧、停留、嬉闹。哎，你以为你在这儿走红毯呢？实际上啊，你脚下确实是红的，那是踩到红线，法律的红线。许多当事人啊，面对警方时坦言啊，别人都在拍，拍这个可以涨粉儿。然而别人都在拍不是违法的理由，冒着生命危险涨粉更不可取。别把一块看似低微的公共空间当成取乐场，肆意挑战规则，这是对公共安全的藐视。值得警惕的是，平台算法偏好正在为这类行为推波助澜。部分网红深谙流量的逻辑，越是出格的街头表演越能吸引眼球，获得推荐。平台审核啊，哎，若放任此类内容上线，再迟滞删除，那长此以往，那算法的恶就会愈发在现实发酵。若利润驱动下啊，将出格作为流量密码，那么再多的执法和喊话也难唤醒一颗颗装睡的心。截至目前呢，某视频平台上的相关走红毯挑战话题仍然没有下架。如果不从源头处理，这类违法违规的视频只会不断涌现。今天是斑马线上跳舞，明天呢，坟头蹦迪吗？那要治理此类乱象，关键在于重塑责任和惩戒机制。首先，执法应当零容忍，任何藐视交规的行为都要依法处置，让违规成本远高于流量收益。多地警方处理此事时啊比较宽容，但是从近期的趋势来看，单纯的教育啊是不够的，更需要实质性的处罚，比如封禁账号，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罚款、拘留等，哎，让想碰运气的人知难而退。其次，网络平台必须要承担主体责任，对出现在交通枢纽的直播和视频进行技术拦截，及时下架。
唯有当违规视频啊，不仅不涨粉，反而可能招来断流和账号惩戒，那这种热度狂欢才会真正收场。再次，公众啊，也应该自觉树立底线意识，举报比围观更有意义。毕竟每一次点赞，那都等于一票支持，一旦取向变成举报和抵制，算法很快就会抛弃这类内容。斑马线是生命线，不是网红的红毯。只有人人敬畏规则，平台敢于限流，监管部门严惩，有效甄别封杀危险内容，这出街头杂耍的闹剧才可能终结。好了呢，听众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我们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那在今天的16点30到17点，欢迎您收听参与家有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哎呀，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啊，及时和大家来分享。另外呢，也给大家提示备婚当中的每一个细节，让大家在准备婚礼的过程当中能够畅通无阻，思路清晰，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各种婚庆专业人士，让自己的婚礼完美呈现。很多人说了，哎呀，我怎么找婚庆啊？一定会问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提示大家，找婚庆不要一上来就问多少钱啊。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告诉您，婚庆怎么沟通，直接拿出来问，了解清楚再定啊。这也是给备婚的新人们一些重要的提示。找婚庆要怎么聊才能够找到自己满意的呢？提示大家，交钱之前一定要沟通好，确认好婚前确认落实情况啊。首先就是找婚庆，首先要确定自己的风格和主题。比如说你要举行一个什么样的婚礼，你的主题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是比较喜欢这个猫和老鼠，有的人可能是比较喜欢这个中式的风格，有的人可能是比较喜欢田园风格、韩式风格等等等等。你确定主题，然后你再来去找婚庆，对不对？接下来就要问价格，问细节，怎么收费啊？你都包括哪些部分呢？一定要明细的清单，一定要提供详细的物料清单，大到舞台的尺寸，小到手捧花的样式。因为这个婚礼堂还好，你如果在五星级的酒店来定制婚礼的话，这个都是细节要操心的地方啊。还有你一定要问现场布置有包括什么几个区域啊，比如说你吊顶舞台交接区吗？一般的会有主舞台区、交接区、T 台区、合影区、签到区、甜品台。合影区和签到区等装饰，你是用 KT 板呢还是用喷绘呢？这个价格有差别，所以提前的时候一定要落实细节啊。另外呢，你在和婚庆公司沟通的过程当中，还有一定要提示他，跟他沟通好布置物料的时候，你有没有限制 T 台大小长度又是多少呢？灯光给到多少啊？有哪些灯光？一般的来说，整个的舞台灯光要分为 LED 灯、追光灯、气氛渲染灯，确保有两束追光灯，否则你新人的脸就会阴阳脸，气氛渲染就能够打造不同造型的颜色，能加上就更好了，真的出片出效果的啊。还有就是音响的设备怎么样，你这个酒店提供啊还是婚庆来提供啊，你设备是能不能正常使用的，效果怎么样啊，你都得提前问明白了。还有最好提前看一下你婚礼现场的实拍视频，之前的作品看看它的效果图和实景图怎么样。假如我们定了，会不会出电脑设计图啊？还有就跟装修一样，现场的花又是什么花啊，你真假花的比例是多少？

好啊，那个还有就是后期有几个人服务，具体服务的这个策划师又是哪几个呀？你这个在找这个婚庆策划婚礼服务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都问明白了啊。还有你整个的现场的策划师、场部人员、现场督导、DJ、电脑操作人员是不是齐备的？是否是一个完备的团队？是否配备了婚礼管家或者是婚礼秘书？是否是全程跟场的负责人会跟到婚礼结束吗？等等等等，这些你都要问清楚了，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你婚礼环节当中的每一个环节环节之间的这种环环相扣，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整个你现场就会忙得团团转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找婚庆公司的一定要问清楚你运输费搭建费是不是包含在报价里面的，如果你距离比较远的话，你要不要额外的加收一些交通费，工作人员的物料费会不会增加，婚礼当天的入场费婚庆包不包，彩排是不是要出入场费，彩排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免费彩排的啊，要这个出这个入场费有没有，有的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巧立名目的一些收费标准，大家千万别被坑了被陷了啊。还有你这个婚房安不安排布置啊，迎宾牌大海报有没有包含在里面，你婚车布置有吗，布置几台都要提前问清楚了。而且现在你整个市场上的四大金刚团队你到底都包括什么呀，怎么收费呀，因为四大金刚是我们在说的时候包括你的化妆师和婚纱租赁是不在里面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问清楚了，什么时候签合同，你付款怎么付，首付款什么时间，尾款什么时候付，定金交多少，你整个的时候几桌备几桌，你都要提前了解清楚了。还有婚庆和四大金刚是不是在报酬之外索要红包呢，习俗是不是要给红包，红包是不是有特殊的数字或者是金额的要求，哎呀我觉得这个婚礼当天啊可以给个小红包意思一下，分享一下喜气嘛，是不是。还有就是婚庆工作人员是不是在席间用餐，大概人数是多少，吃几桌，婚礼结束之后这个布置什么时候拆呀，你是这个几点之前，有没有一个时间限制，是否要涉及到超时费的问题。另外还有暖场的视频，现场的音乐和请柬谁来制作呀，谁能够提供播放设备呀，你视频的格式和音频线是不是匹配呀，你都要详细的问清楚了啊。还有要提示大家，就是你整个的摄影师当天是不是返图的，因为你等整个当天结束之后呢，它会涉及到一个后期制作，如果有的新人可能会着急啊，他有的公司呢会给你出几张图片，方便你们和家人来发一些朋友圈啊，然后呢这个感受一下你这个喜气儿。因为这个还有接下来还要提示大家，婚庆食物会导致婚礼出现问题，怎么来赔偿的问题啊，对于双方利益来说也都是有一个保障嘛。还有是不是整个的你合同在签完了之后还有消费或者是隐形的一些消费情况，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要提前问清楚了，毕竟啊我们在婚礼的过程当中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环节，所以说我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怎么准备，然后准备的过程当中注意什么，这些所有的环节希望各位在找到婚庆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提前问清楚啊，这样的话呢自己心里有数，方便各项费用支出的整个的统筹计算。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在备婚过程当中大家的一些这个注意的问题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的这个内容就是跟新娘有着直接关系了哈。很多新娘啊都希望能够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或者婚礼呈现的过程当中能够十全十美，但是啊真的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你只有全心全意的享受当下，特别适合于任何场景，特别是在婚礼当天。婚礼不一定要多么的完美，但是能够在享受当下的时候少留遗憾。所以说今天的家有喜事，我们接下来就来给大家提示一下已经完婚的新娘常见的一些困扰，避免备婚的一些小遗憾，给大家点滴提示，希望能够说到你的心坎上啊。看遍了各大备婚攻略，也想搭把手让大家来能够尽情的享受婚礼吧。接下来就是要提示大家，婚礼不要将就，一辈子一次的大事，喜欢的东西，想要的效果，再麻烦也要尽力的去实现吧。还有要提示大家了，筹备阶段的时候，如果你黄道吉日，能避开就避开，火爆的档期，价格水涨船高，性价比并不高啊。另外呢，提示大家，如果你非要选这个黄道吉日的话，提前一年定日子，临时决定国庆结婚，酒店婚庆都没有档期，你只能是欲哭无泪啊。还有提示大家，尽量的选择春秋季来结婚，夏天太热了容易脱妆，冬天太冷了又会影响状态。还有在统筹阶段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婚礼预算的分配，避免盲目的消费。另外婚礼的预算不是用来炫的啊，这个

掌控所有的一些细节啊，相信你的婚礼团队，他们会帮你打造完美的婚礼。现在我们哈尔滨很多的都是在婚礼堂举行婚礼的，他们都是从业多年，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专业经验，各个环节都会帮你提前想到。另外呢，一定要提前一年来预定婚庆和四大金刚，热门团队档期紧张，早定你就早安心了，免得到了日子的时候没有档期啊，干着急。还有酒店也要提前一年到定制啊，最少你得半年吧。热门酒店一房难求，别等到最后的时候只能将就了啊。还有啊，摄影摄像的钱不能省，婚礼照片和视频真的是珍贵的回忆，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团队。另外呢，就是婚礼主持的这块，谁说婚礼主持一定要男的，优秀的女主持也能为婚礼增添别样的风采啊。还有提前和摄影师摄像师沟通拍摄的需求，把你想要的镜头和场景告诉他们，避免遗漏重要的瞬间了。另外呢，化妆的风格一定要记住了，要和你的婚纱婚礼主题相协调的。还有婚礼统筹师真的是宝藏，他们能够帮你解决各种突发状况，让你安心的来享受婚礼了。还有呢，有什么样的想法呀，你就要及时的和策划师沟通。备婚期间啊，事情真的很繁杂，容易遗忘一些细节，及时沟通才能够避免遗憾啊。另外呢，提示大家，确定婚礼风格之后，你再来挑选婚纱，避免你这个婚纱和你的婚礼风格不搭的这样的一些尴尬的情况啊。另外呢，临近婚期的时候就不要轻易的更改婚礼方案了，因为你这个时候真的是时间紧迫，容易出错，会影响你的婚礼效果。现在我们一般的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备婚表，让大家按照计划倒计时，比如说三个月、一个月、两个星期、一个星期、三天、一天，你都该做什么，你自己来挑钩就可以了。制定备婚时间表就是按计划来完成事项，挑钩你就会有那种成就感满满的哈。还有你在这个租赁婚纱或者是定制婚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过于浮夸，妆容避免过于浓重，简约大方的造型真的很耐看，多年之后你把照片翻出来看，你也不会觉得你过时。婚纱一定要试穿，因为你图片和实物可能会存在着差距，试穿的时候你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款式啊。还有那个敬酒服啊，秀禾服装礼服也要提前试穿，避免婚礼前几天你才发现哇不合身，来不及退换了，对不对？另外我们也要提示大家一下，就是你个敬酒服啊，一定要注意质感和细节，因为你敬酒的环节会距离你宾客很近，所以说你精致的礼服能够为你加分的。另外呢，还有新娘比较喜欢那种大拖尾的婚纱，就不要选择草坪婚礼啦，因为这个草坪婚礼更适合轻便的婚纱，方便行动啊。婚鞋也是非常注重舒适度的，比你美观更重要。长时间的站立和走动，一双舒适的鞋子让你保持最佳的那种状态。另外呢，就是试妆的时候带上自己的婚服，每一套都要试妆。如果你这个婚服是租赁的，你可以带上相似款式的服装进行试妆啊。不介意的话，你长款婚纱你可以搭配运动鞋，婚礼结束之后你就会决定，哎呀，感觉到这个决定真的是正确的，非常会感谢自己的这个决定啊，因为可以遮挡，你可以很舒适。还有就除了新娘之外，新郎也不要忽略了，为新郎定制一套合身的西装，因为婚礼是两个人的盛宴，拒绝独自美丽。别忘了爸爸妈妈也要给他们定制礼服，让他们也以最佳的状态见证你的幸福时刻。这个是我们的婚礼筹备阶段，还有就是婚纱照的拍摄阶段。提示大家，婚纱照最晚也要在婚礼前3到6个月来拍摄，预留足够的时间还要进行后期制作。另外呢，旅拍婚纱照更有纪念意义，一场这个旅行结婚，一边旅行一边拍婚纱照，真的是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啊。选择婚纱摄影机构要多看客片，
不要只看样片，因为这个客片更能真实的反映摄影机构的水平啊。另外呢，不要洗印大幅的婚纱照，相信我啊，他们最终只会被束之高阁，真的没有用。还有就是

是这个结婚之前的护肤减肥很重要，减肥要趁早，你不要婚前突击减肥，短时间内快速减肥就容易反弹，影响你的身体健康。护肤和医美都要循序的渐进，婚礼前一个月才开始护肤，容易导致皮肤过敏，得不偿失啊。另外呢，每天11点之前要睡觉，保证充足的睡眠，良好的睡眠才能让你在婚礼当天容光焕发的。美甲建议选择白色或者是透明色，简约大方，和你的戒指更搭配啊。另外呢，你在结婚之前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去改变发型，因为新发型需要时间的适应，避免婚礼当天出现意外啊。再有就是婚礼的一些细节，给大家一个提示吧。你可以尝试 DIY 一些婚礼的小物件，亲手制作的物品更有意义，也能为婚礼增添个性化的一些元素，对不对？还有要提前确认伴郎伴娘服的一些尺寸，避免婚礼当天出现服装不合身的那种尴尬。还有呢，要提示大家为伴郎伴娘准备一份特别的伴手礼，表达对他们的感谢之情。备婚期间的小物件儿也记得拍照留念，DIY 的婚品呐、婚鞋呀、婚戒呀，都是珍贵的回忆的啊。另外呢，即提示大家，就是在整个婚礼当天的时候，准备一个婚包，收纳婚礼当天需要的一些物品。这个婚包啊，你交给贴心的朋友保管，避免婚礼当天手忙脚乱，你就找不到你重要的物品啦。还有呢，就是婚礼的这个请柬要提前1个半月寄出来，给宾客预留充足的时间来安排行程。还有呢，准备晨跑的同时，别忘了准备一双好看的拖鞋。拍摄晨跑的时候，拖鞋也能成为点睛之笔的。为你的婚纱定制一个专属的衣架，精致的衣架能够让婚纱更显高贵的。而且要准备精致的这种誓言卡，避免婚礼当天忘词儿了，真的很尴尬啊！提前准备好婚礼的誓言，真挚的誓言是婚礼上最动人的环节之一了。另外来宾的座位安排，这个你可以交给长辈负责，他们对亲戚朋友更熟悉，能够避免安排不当的一些尴尬。另外呢，要提前安排好婚礼当天帮忙的人员，明确各自的职责，确保婚礼顺利进行啊。还有提示大家，婚礼当天的时间有限，为重要的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因为每个环节都要预留弹性时间，因为可能会面对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导致婚礼流程就会延误了啊。还有为婚礼当天的自己和父母预留一些时间，享受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留下珍贵的回忆啊。也可以考虑把这个鲜花包装成伴手礼送给宾客，既环保又能表达谢意，真的是一举两得的事儿啊。还有提示大家，婚礼前一天晚上不要开单身派对，早一点休息，因为充足的睡眠才能让你在婚礼当天保持最佳的状态。婚礼的这个婚房的布置颜色别太杂乱了，物品也不要太多，简约大方的布置能够营造浪漫温馨的氛围。而且告诉所有人，婚礼当天有问题的时候，你就找这个统筹师或者策划师，不要找新娘。你需要做的就是享受婚礼，其他的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处理就可以啦。还有啊，新娘要提示你，婚礼当天的时候记得吃早餐补充能量，要不然一天下来体力真的受不了。多喝水，保持良好的状态。而且婚礼当天，记住带上备用的物品，比如说针线包啊、创可贴啊、口红啊等等，还要带上手机充电器，保持通讯的畅通。另外，带上婚礼流程表，确保每个环节都能够顺利的进行。无论你怎么样细致的备婚吧，婚礼当天总是避免不了会出现一些小插曲，大家可以调整好心态，别被这些小插曲影响你的心情，好好的来享受自己的婚礼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4: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 好，下面散会。
0: 耶，下班，下班了。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今天呢，前两天给大家介绍了哈，我们今天前半部分是特别节目，今天的5点到5点30分呢是凌志30周年的店庆啊，我们的活动专场。然后大家呢对于这个最近买手机啊，或者是想要到凌志去购物有什么问题，都是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的，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开通了哈，今天特别为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想要这个买手机啊或者是家用电器啊都是可以的啊。然后跟大家先来说一下，今天呢是小米空调季的专场啊，大家最近比如说有想买空调的需求，或者是对这个小米的产品啊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都是可以打电话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面哈，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呢也给大家邀请到了两位来自于凌志的嘉宾啊，首先呢第一位是凌志手机连锁的技术经理胡维阳先生。胡经理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胡经理。然后我们第二位嘉宾呢是雪峰，季雪峰老师啊，是小米黑龙江分公司的培训讲师。欢迎雪峰老师。
2: 你好，
0: 听到这名字啊好亲切啊。欢迎二位啊，今天非常荣幸把二位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很难得，所以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随时跟我们打电话87997399。首先想先让胡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30周年的店庆。这两天节目其实我们也反反复复跟听众朋友在讲30周年店庆，咱们凌志到底有哪些政策，然后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凌志的产品好不好。因为之前你像我啊，就很多年前我也是在凌志买过手机的，但是可能这两年比较少，我就不知道咱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对不对？
1: 对对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本嗯，是这样的啊，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啊。凌志手机30年店庆呢，在店庆期间呢，凡在我们凌志手机购买手机的用户，可以直接享受720天加长1年的延长保修，让我们用起手机来呢更加的踏实放心。而且凡是咱们的广播的听友到店呢，可以享受什么呢？可以享受免费贴膜，而且手机的全面检测，就是检测一下我们手机有什么故障毛病啊，有没有病毒，有没有垃圾，有没有弹广告的那些垃圾软件。然后呢，
0: 应该都有是不是？现在
1: 肯定是有的。对，而且还有我们的这个电脑啊，我们的电脑可以为您的系统升级，比如说 Win7 升 Win10、Win10 升 Win11、或者是我们的电脑说卡顿呢、可以进行一个重装系统。
0: 对，我再确认一下，就是不是在咱们凌志买的产品也是可以去的。
1: 可以，对，在这里给您个承诺，只要是你手上的手机是正常大小的平板机，因为那个我们贴膜呢是有大小大小要求的嘛，就可以到我们店里面享受免费贴膜，
0: 免费的贴膜，
1: 对，手机的检测等等。
0: 好，稍等一下，胡经理，这边有一个电话，我们先来接一下，
1: 好
0: 不好？你好，王先生是吗？
3: 哎，对，
0: 你好，欢迎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的，就是咱们那个小米空调在黑龙江，就是冬天的时候它能扛住吗？因为就是咱冬天比较冷，我是怕它那个启动不了，吹就是屋里的那个温度吹不热。
0: 啊，您怕冬天小米空调启动不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许峰老师帮忙解答一下。
4: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可能品牌，就是特别是很多。

0: 买空调的同学们其实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会担心说空调的时候我可能制热的时候制热效果不好，经常一制热就吹出来是冷风、
1: 因为咱冬天太冷了是吧，零下30多度的时候
0: 对咱这已经超出了一般空调常见的这个工作区间了
1: 哦，
0: 所以一般空调基本上就是零下20到25度左右，基本上就吹不出来热风了
1: 哦，是这样。
0: 就你冬天的时候，3、5天过年的时候，你要吹，你要想开热风，今儿基本你得先忍受20分钟左右的冷风，忍受这个冷风之后，你过一会儿才会能吹出热风来。
1: 哦，那咱小米的产品呢？也是这样吗？
0: 其实有个很好的点，其实就在于特别适合东北的一个天气。
1: 嗯，
0: 因为我们支持大双排的冷凝器、大双排的蒸发器，从而可以实现零下35度，最低是零下35度，我们可以实现制热。
1: 嗯。
0: 最高零上60度，我们可以实现制冷，所以即使是在三九天，就那时候过年那几天，其实是最冷的嘛，
1: 对，
0: 对吧？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可以正常去吹热风，
1: 嗯，
0: 而且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优势，就是完全是领先于其他品牌的，
1: 嗯，
0: 就比如常见的一些可能友商一些品牌，然后我们可以实现是连续8小时不间断吹热风，就是
1: 哇，8小时这一宿。差不多基本上都能供应到，
0: 对对 对因为一般的空调其实是、它是
1: 达不到的。
0: 那个百合老师，其实冬天的时候您自己打空调的时候，您会遇到说一直吹热风吗？其实不会的，
1: 不会，对，
0: 它会吹一会儿热风，吹一会儿冷风
1: 啊、哦，对
0: 对，因为它要确保外机不会冻住。
1: 哦，是这样，
0: 对，大家都知道，就是空调其实是个热交换的过程嘛，
1: 嗯，
0: 所以如果我屋里边，现在夏天你咱经过空调外机的时候，那大风扇、大方壳子是不是一股热浪
1: 很热，对，
0: 哎，
1: 是的，
0: 直接袭来了，因为屋里边在吹冷风，
1: 嗯，
0: 所以外机在往外吹热风。
1: 哦，它是反的，
0: 它是反的。
1: 哦，明白了。
0: 所以冬天你就想零下35度，你在屋里吹热风，外面肯定是吹冷风，
1: 嗯嗯，
0: 本身就外面就是冷，然后你再在这吹冷风，那肯定就冻上了。
1: 对，
0: 所以一般的都会是确保说一会儿吹热风，一会儿吹冷风，确保外机不被冻住，它能有一些热乎气儿嘛。
1: 嗯。
0: 但我们呢比较好的点就是在于说，我们有这种自吸热化霜，包括防冻冷化霜这种技术，确保外机不被冻住。
1: 防冻的功能。
0: 对，防冻的功能。
1: 所以它可以一直吹热风。
0: 它可以一直吹热风，虽然有的时候不会说那么呼呼，那么特别特别热。
1: 嗯，不
0: 是
1: 特猛。
0: 不会吹出冷风来。
1: 哦。
0: 对吧，这个效果其实还是特别好的。
1: 对，相对我们体感还是会觉得是很舒适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的，王先生这个回答您满意吗？
2: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我还想了解一下子、就是因为那个就是我看就是咱们那个小米这个有个宣传，就是10年这个免费保修。这个10年保修的话，就是比如我后期我这个我可能我用了5、6年之后的话，它是不是它会收什么上门费呀、或者是修的话有什么配件费之类的呀？
1: 小米的政策是10年免费。
2: 对，他说这个免费保修是什么意思？我想了解一下。
0: 王先生其实一定是做了很好的这种功课了，
1: 对，
0: 就是之前了解了各个品牌啊。
1: 是。
0: 那其实在这儿正好说一下，我们现在小米空调其实是10年包修，它还不是10年保修。
1: 哦，有啥区别呢？
0: 最核心区别就是目前来说，一般的空调全是6年保。
1: 哦，
0: 6年
1: 保
0: 修。
1: 嗯。
0: 那我们是10年，这年头上我们多了4年。
1: 是的。
0: 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是包修。意味着什么呢？用户可能在售后，任何售后，只要不是人为，只要不是咱自己叮当把内机或外机给砸了，只要不是人为，所有的材料费啊、人工费啊都是全免的。
1: 哦，
0: 就10年之内，只要不是人为，用户不需要花任何钱，
1: 包括换里面的小零件，
0: 没问题，都没问题。
1: 哦、
3: 也就是说，这个包修是大于这个保修的，是吧？
1: 啊、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对。
1: 它包的会更全面一点，
0: 就是用户不需要花钱了。
1: 哦，
0: 10年里边，只
1: 要
0: 你不
1: 需要花钱，
0: 砸坏了的，你自己不需要掏一分钱。
1: 哦，明白了。
0: 但大部分，比如说保修，会有一个问题是说，比如说我要上门费，我会有空调师傅的上门费，
1: 啊、哦，明白了，
0: 我可能会有一些配件费。
1: 保修期内它是会有消费的产生的，
0: 它不是所有的件都能实现免费保修。
1: 哦，
0: 所以它要有一些换件的成本，会有一些人工的成本。
1: 哦，
0: 但我们这边呢，就是包修意味着用户完全不需要掏，
1: 换件不需要掏钱了。
0: 对，而且
1: 这个
0: 其实是行业内应该是唯一的，只有小米在做，说包括家用空调，包括家用空调全系，只要买小米空调，100%都是10年包修，这是行业唯一。
1: 哦，这个保障还是非常让我们放心和安心的了哈。
0: 对对对，
1: 10年您不需要再花一分钱了。
0: 嗯，
1: 好，王先生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没有了，谢谢老师啊。
1: 好的，
2: 好，
1: 感谢您参与节目，
2: 拜拜，
1: 我们再会喽。然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哈，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我们再来接听一位电话吧，好吧？您好，您好，在线吗？

0: 哦，这个掉线了，好吧，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通哈，87997399，87997399。我再来接一下，这个是接进来了是吗？你好，哦哦，好吧，我们再稍事等待一下哈。也请我们的胡经理再继续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好，
0: 刚才没说完是不是？
1: 对对，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
0: 变庆的活动、
1: 便民的服务可以免费享受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30周年活动，除了刚刚我讲的那些之外，我们特意提到了一个叫直接享受一个720天的一个超长保修。
0: 720天，
1: 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有个720天的超长保修？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购买手机以后，厂家会提供一个一年的质保。
0: 嗯，一般都是一年。对，
1: 过了这个一年质保以后呢，你无论是人为或者是非人为，手机有故障或者损坏了，那么你都需要一个付费的维修的。
0: 对，都得自己花钱了，而且修手机真的挺贵的。
1: 哎呀，确实很贵
0: 啊！您换个屏啊，我都上千。
1: 对，是这样的。但是您在宁智购买手机的用户呢，在厂家给您提供的一年的质保之后，剩下的一年一直到第720天是由宁智为您提供保修的。
0: 哦，
1: 对，这样的话呢，合起来就相当于大概一个
0: 两年左右的时间，
1: 左右的一个手机的一个超长保修。也就是说，你买了这台手机，可以享受一个720天的一个超长
0: 的待遇了。
1: 对，就后边这一年呢，是由凌志为您提供保修的。
0: 嗯，
1: 只要您的手机没有任何的人为损坏，那么这样出现了故障损坏的话，我们就可以为您做一个免费的维修。
0: 好的，这就是咱们这个信得过的老品牌哈，给咱们做的这种安心的服务，
1: 让您用手机更放心嘛。
0: 是的，这点大家可以放心。然后呢，还有其他方面的吗？
1: 现在呢，其实30周年活动呢是非常适合您购买这个手机类产品、家电类产品的。
0: 嗯，
1: 因为
0: 现
1: 在
0: 呢，
1: 我们呢首先是享受一个国补，就是国家的一个消费补贴。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享受一个厂家来进行了一个补贴，叫长补，
0: 长补加上国补，
1: 加上我们凌志的门店为您进行一个补贴，叫电补。
0: 电补
1: 三补合一，最高呢我们可以享受1500元的一个补贴，
0: 1500最高可以享受，
1: 最高可以享受1500元的补贴。那么当然了，根据您购买的机型、您购买的机器的总价格会有一个浮动，但是最高就可以享受一个1500的一个补贴。
0: 对，这个优惠力度也是很大的了哈，
1: 非常划算的。
0: 对，咱知道现在手机的价格都很透明了。
1: 对，而且现在呢，就是我们呢还可以到我们的凌志门店呢进行一个就是旧手机以旧换新
0: 啊，以旧换新。
1: 对，就可以直接抵价格，
0: 就直接回收给你们了，
1: 直接回收抵价格来购买新的机器。
0: 好的。
1: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移动号码可以兑换我们的礼品，免费兑换礼品哦，然后办理移动套餐呢还能当钱花等等，这些服务都是我们凌志30周年庆能够提供给大家的免费服务。
0: 是的。然后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5:17了哈，刚才我们跟胡总交流了一下，跟他跟我们要了一些粉丝的福利。胡总非常的大方，刚才说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咱们因为今天这时间有限了，我们给10个名额吧，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
0: 然后我们下周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哈，邀请他们过来。我们这次想给听众朋友发的是什么福利，具体胡总您这边了解吗？
1: 是我们这个小米厂家为我们的听众的朋友呢提供了一个互动的礼品。
0: 哦，小米的产品
1: 是一把雨伞，或者是一个小米的一个水壶。
0: 好的好的，
1: 水壶。
0: 那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个口令吧，好不好？胡总您跟我们说口令吧，就几个字儿就好了。然后在我们
1: 的
0: 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槟城经济，槟城经济，我们取前10位听众朋友，好不好？然后呢如果就是念到名字的话，就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登记一下就好了哈。胡总您说一个吧。
1: 非常简单，就6个字。买手机到凌志。
0: 买手机到凌志，准备好了吗？开始啊。买手机到凌志，大家赶快来敲字，前10位听众朋友把买手机到凌志发送到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这就是今天啊凌志给我们带来的粉丝福利，感谢凌志，也感谢我们的小米。然后今天呢因为是这个小米空调季，我们的特别节目，所以其实现在是安空调的季节了，对不对？现在就要定了吗？还是说也可以再等一等？还是说
2: 现在就开始真的很着急了，因为现在这两天
0: 现在着急了。对，这两天突然热起来了。
2: 对，只要一热，其实很多人就开始买空调了。
0: 是的，
2: 就是大家真的就是不热不买，然后一热现在就咔咔买。
0: 是，然后是不是一到特别热的时候安装就会比较滞后？
2: 对，像现在的话，因为前两天

0: 是热了两三天嘛。
1: 嗯。
0: 现在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买，现在买空调，现在定下来大概需要两天到三天左右的一个工作日。
1: 哦。
0: 然后正常
1: 安排
0: 安
1: 装。安
0: 装。正常来说的话，
1: 哦、
0: 我们其实是可以。隔日甚至是当天、
1: 嗯、
0: 一般来说我们隔日、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最厉害的点就在于说我们可以实现拆送装一体、
1: 哦、
0: 原先的话比如说咱如果是原先有一套空调、
1: 嗯、
0: 旧的空调那你需要找人去回收、
1: 哦、
0: 那你需要自己就等这个空调新的空调到货、
1: 嗯、
0: 你再需要再预约厂商再去安装
1: 是的
0: 我可能需要请三次假、
1: 嗯、
0: 那我现在我可能只要一次、
1: 嗯、
0: 就全搞定了、
1: 哦、
0: 我们连回收再给把机器给送过去、
1: 嗯、
0: 来直接安装一次全搞定，所以如果比如说我要上班的话、
1: 哦，
0: 那我可能只要请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的假，
1: 哦、
0: 就可以直接全搞定了，你不需要来回去折腾了。
1: 哦，
0: 这也是小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
1: 势，非常贴心的服务，
0: 对，
1: 不需要大家折腾了。
0: 对，我们现在在很多大家电产品上都可以实现类似的送拆装一体。
1: 哦，只要约好时间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对, 对、
1: 嗯。然后现在价格也是给大家做到最优惠了吗？因为马上618了、
0: 哦，
1: 很多朋友会想说要不要再等一下？
0: 嗯，
1: 还要等吗？
0: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联合凌志。正好凌志三十周年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惠，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购买我们的小米的聚省电 Pro 系列空调1.5匹挂机，
1: 嗯、
0: 那只需要2699，
1: 哦、
0: 那而且你可以折一个国补，
1: 嗯、
0: 整个价格只需要2000多块钱，连串头、
1: 嗯，
0: 然后就可以获得这么一个空调。嗯，安装的话，其实还是安装费用也不贵。基本上300-400块钱就可以，就是完成整个安装的那种过程。
1: 嗯，
0: 所以3000块钱以内绝对把所有的空调安的利利索索的。
1: 哦，好的，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哈，87997399可以随时来打电话提问。然后刚才给大家发送的来自于凌志给大家来的带来的这个粉丝福利，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名额，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买手机到
2: 凌
1: 志，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好不好啊？我们马上就要截止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粉丝福利领取的位置，好不好？
2: 领取的位置就是在东大直街328号。
1: 东大直街300啊，就是我们最熟知的那个最原始
2: 的
1: 店，
0: 秋林邮局。
1: 哦，旗舰店对不
2: 对？
1: 对,
2: 对，总是我们的总店。
1: 我第一个手机就是在那儿买的，应该是。
2: 一楼就是我们的凌志手机卖场，
1: 好的，
2: 里面提供我们的当时登记的手机号码就可以领取我们的福利了。
1: 好的，哎，这个名额应该是满了啊，然后感谢大家参与，我一会儿数一下，满了就、
2: 啊、好快
1: 对，就截止了。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个电话。你好，唐女士。唐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子，如果现在购买的话，大概几天能上门安装啊？
1: 你买什么？是小米的空调吗？
3: 空调，对。
0: 现在买的话基本上2到3天就可以实现上门安装，
1: 2-3天左右。
0: 对对对对。
3: 那我是这样的，我家那个客厅的话大概是18平方的，然后得选多大匹数的呀？
0: 一般来看的话像16到20平之间，其实基本我们推荐就是1.5匹就足够了。但实际上这玩意儿是跟咱的包括层高啊，包括楼层啊，包括朝向啊，其实都有关系。
1: 包括您好不好热呀？
0: 对对对对对，跟这
1: 有关
0: 系。但一般来看的话，1.5匹足够了。就我刚刚说的那个2699那个聚省电 Pro 那款产品，这是国补之前的价格啊，它都可以直接完美的覆盖到您说的这个需求，18平的这个房间完全够用，而且绝对是能我们能实现30秒速冷，60秒速热。
1: 哦，30秒速冷，60秒速热。
0: 对，
3: 谢谢。
1: 嗯，国补之前是
0: 2699，再加上国补完之后应该是
2: 2296块钱。
1: 嗯，2200左右。
3: 电补吗？还？
1: 嗯，还有什么问题，唐女士？
3: 我说现在还有电补吗？这款空调？
2: 对的，对的。这样的话，您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400-1800-0008，
1: 有电补啊！刚才胡总说了，现在有国补，有电补，还有30周年电器活动。
2: 你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800-0008，我们会有专门的客服、接待您，然后看您家是什么位置，
1: 对，选一个就近的门店，
2: 对，最近的门店，到门店去，你就可以详细的了解到我们门店还有哪些补贴给您了。
1: 嗯，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好，那和您说一声再见喽，感谢你的参与哈。热线电话是87997399。我感觉最近大家还是很多朋友有这个安空调的需求的，大家就是不要等到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再去安，而且现在这个价格是保618的，是不是？
0: 完全保
1: 现在大家都很聪明了啊，都。

0: 知道您是不是保价618？
1: 对，会的。
0: 然后就是小米的空调，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它的优势在哪儿呢？
1: 其实
0: 和其他的品牌相比，
1: 其实我们优势最核心优势就是除了说大家广为人知的智能之外啊，
0: 嗯、
1: 其实在硬件方面，在软件体验方面都有。比如说，先说硬件，硬件的话，像我们采用的都是大双排的这种冷凝器和蒸发器。
0: 嗯，
1: 所以刚才我们跟您说，就是我们可以实现30秒制冷，60秒。风扇越大，是不是吹出来风量就越好
0: 啊？对。
1: 那我们需要比目前同档位的友商要大20毫米。
0: 嗯。
1: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实现更大的风量，所以这样你才能吹出来更快的吹出来凉气或者热气。然后第二，可以实现更静音。这样的话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现在可能还不至于啊，
0: 嗯，
1: 过两天马上就开始就超级热了，
0: 对，
1: 所以晚上的时候我也要开空调，
0: 嗯，
1: 那我现在可以实现最低可以16分贝的噪音。16分贝什么概念啊？
0: 什么概念？
1: 基本上相当于
0: 好像没有什么事儿了。
1: 嗯，你在图书馆里边翻书
0: 啊，翻书的声音，
1: 这么一个声音沙沙声，基本就16分贝。所以晚上可能家有老人有小孩啥的，你不用担心说这样晚上开空调你这可能会那个吵到，
0: 嗯，
1: 晚上可能睡不着，
0: 嗯
1: 嗯。而且呢，我们现在也支持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管叫柔风。就刚才说了，有老人有小孩，
0: 嗯，
1: 那可能特别怕吹，是不是？那我们可以实现叫冷风不直吹，所以你能感受到屋里边确实慢慢凉下来了。但是呢，它没
0: 有
1: 任何被吹的感觉，
0: 感觉，
1: 因为之前很容易，很多人其实特别夏天的时候吹空调容易得空调病嘛，
0: 对，
1: 就吹得太猛了，
0: 是，
1: 对。然后我们这个呢，其实就是让你能实现有凉感无风感，
0: 嗯，
1: 哎，你能感受到屋里确实凉了，但是没有任何被风强吹容易感冒的那种感觉。
0: 好的，
1: 这都是我们的一些优势。
0: 哇，这个真的非常的智能哈，大家可以去小米的这个凌志的门店去看一下，
1: 对，
0: 哦，可以去亲身的感受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公布一下哈，我们的中奖名单，赶快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前十位是，哎，你看还有说错的，空调季买手机，双向奔赴，好一二三，还有 summer 梦开始的地方，果粒橙，还有快乐婆婆，嗯，我看看这是几位听众朋友了。还有这个 GC， GC， 然后还有霞姐，霞姐这个发错了，好，算你一个吧，我念出来了，我算我几个了，我查一下啊 ，GC 霞姐双向奔赴，好一二三，然后随缘 ，Summer， 梦开始的地方，果粒橙。还有快乐婆婆，好，先给你们几个吧，好不好？因为有一个听众朋友这个答错了，我就也给你了。霞姐，双向奔赴，好一二三，随缘 ，summer， 梦开始的地方，果粒橙，快乐婆婆，没有 ，GC。好，恭喜以上几位朋友哈。然后呢，18号就是以前那个邮政储蓄的那个地方，
2: 对，南岗邮局，对，东大直街和建设街的交界。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咨询小米空调，好吧，我先来接一下。你好，
3: 你好，
0: 陈女士，有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子，那个咱们空调，小米空调的那个智能好用吗？
0: 智能这方面是吧？好的，雪峰
3: 老
0: 师，老
3: 人啥会不会用？
0: 老人啊，
1: 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您提的特别好。刚才我可能讲的时候也疏漏了，就是老人就是经常可能点空调的时候有容易出现的是我可能不会使那遥控器，遥控器上的按钮超级多，他可能有的时候他找不着空调，那可能还着急。那咱这很简单，你只要喊一句小爱同学，哎，他帮我打开空调。它自动调整为您最喜爱的那个温度，就是因为我们会支持一个叫所谓的流云智控引擎，所以日常您使用的时候它会记录您的使用习惯，而且它可以知道根据你所在的位置知道你那个大部分人的一个使用习惯。所以我只要第一种，我只用语音直接喊小爱同学，这样我就可以直接打开空调。第二种，如果老人可能也不会喊小爱同学，也不按怎么样呢，那也没问题，那可以跟您说一声，我可以通过手机远程直接打开这个空调。这样的话
3: 啊，那这个功能挺好，远程可好听。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其实语音更方便，适合老人，
1: 对
0: 对吧，直接说话就行了。
1: 嗯
0: 嗯
3: 啊，那样似的。
0: 嗯，哎，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嗯， 那个没有了，我就想问问这个，因为家里有老人，所以说得想最重要是这一条。
0: 啊。

0: 好的，那您就是用这语音功能吧，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感
2: 谢
0: 您的参与，我们再会喽。
3: 谢谢，谢谢。
0: 哦，哎呦，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哦，半点了，半个小时过去了，好快呀。然后呢，也是再一次感谢我们凌志的胡总和雪峰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30周年店庆的活动。再一次提示大家哈，就是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要买小米的产品啊，包括凌志的一些，比如手机啊，还有全家店内都有，是不是？
3: 对对，是的是的，
0: 嗯，
3: 对，
0: 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您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好不好？
3: 这个其实是全品牌都在经营，无论你是华为啊、苹果啊、小米啊、OPPO、vivo 啊等等，还有是我们的小米产品的全品牌的全链接的产品，而且大家
0: 小米什么东西都有，是吧？
3: 对，小米的品牌它的
0: 包括车
3: 非常的广啊，对，从大到小，从大家电到小家电，
0: 嗯，
3: 等等，就是非常的全。那么只要到凌志的门店选购这些小米产品，都可以在门店看到实体的样机，而且可以很方便的选购的。
0: 嗯，是的，然后大家有问题就打4001800008，4001800008就可以了。
3: 对，
0: 然后刚才有听众朋友问说哪天可以去领取我们的这个粉丝福利，胡总
3: 啊。今天是明天，
0: 今天22号
3: 啊，明天周六周日，
0: 对，周六周日了，
3: 周一可以吗？
0: 周一之后都可以是吗？
3: 可以，对，
0: 嗯，周一之后吧，好不好？
3: 嗯，
0: 家人们，嗯，然后大家呢，就是赶快把你的姓名和电话，刚才中奖的朋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再一次感谢二位，然后我们下周有时间再来，好不好？
4: 好的，没问题，谢谢老师，
3: 谢谢谢谢。
0: 好的，我们和二位说一声再见喽，拜拜。
3: 好的，再见，
4: 谢谢，
3: 拜
4: 拜。
3: 拜
4: 拜。

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 0451-881-20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请别省略。
6: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最近领智手机30周年店庆的活动。那现在呢，在店庆期间，凡是在领智购机的用户，购买手机的用户，享受的是超长的720天的延长保修啊，就是2年的时间用机更踏实。那凡是咱们广播的听众朋友到店的话，您不管是手机啊电脑是在哪儿买的，免费都是可以到店给您贴个膜啊，手机全面的检测消杀杀毒，包括您的笔记本电脑免费的系统升级，多项便民服务免费享。而且现在呢，价格也是享受618的福利价格，还有国补啊电补呀这个价格呢是保价618的啊，现在价格是最划算的了。买手机就选领智手机连锁，服务热线大家可以记好，随时有问题都可以拨通400180000840018000008。

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周末啊，如果你想带着家人朋友啊去逛一逛一些美食啊去买一些老字号的产品啊，我们的老字号嘉年华巡展第二站来咯。这回呢我们是来到了道里站啊，活动呢即将在明天正式启幕。明天我们可以来到哪儿呢？就是人民广场，道里区的人民广场，也就是我们以前熟知的那个九站啊，九站那块。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老字号嘉年华巡回展呢，参展有各种各样的老字号的品牌，商伟的红肠啊，哈肉联的食品啊，月亮八珍啊，正阳河的调味品啊等等，还有特优名优的产品展区，各种食品啊，农产品啊，南北特产啊，还有一些干鲜的水产啊，包括一些进口的食品啊，俄罗斯的食品啊等等等等啊，吃穿用应有尽有。就是大家想要去买好吃的，你可能你去逛一个地方你可能很难买那么全，但是在我们老字号嘉年华的黑龙江巡回展，你就可以把所有你想吃到的都能够买全了。记好时间啊，是从明天的早上9点钟这个展就开始了，就在人民广场的广场上啊，它会有一个巡展的大棚啊，非常非常的大，大家可以去边吃边逛，因为它的很多商家都是可以免费试吃的。基本上呢，早上你可以少吃点饭啊，到那儿去就可以吃饱了。从早上的9点钟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啊。那我们这次道里的巡回展呢，时间大家也要记好，是从5月23号到5月31号。这几天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逛，周末了想给家人买点好吃的，对不对？就可以去我们的巡回展了啊！人民广场大家要记好啊。然后在现场还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演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上午是9点半开始，下午是1点半开始，大家也都是可以去感受去欣赏的。好，说完我们的活动了哈，终于说完了，开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今天已经这个42分了，我们才聊话题。其实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可能留给大家的时间并不多了。今天我跟大家聊的是什么事儿是东北孩子出了东北才知道的，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东北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去外地上大学呀，或者是包括可能现在在外地工作啊，就是当你去到了南方，你会发现哎，会有一些差异啊，包括有很多的事情你是出了东北才知道的。大家可以跟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就比如说我是在广东上大学的，我出了东北才知道那个蟑螂原来那么大，而且呢是一脚踩不死的，要踩很多脚，而且要就是拿出你的全部的力气去踩它。然后那个蟑螂走路是有声音的，而且蟑螂还会飞，这个真的不出东北我真的不知道，当时真的把我吓死了。火鸡味锅巴他说好吃不如饺子，我不得不说真的东北的饺子真的好吃。然后我不是在南方上大学吗，广东的饺子是汤饺，是泡在汤里的，跟馄饨差不多啊。然后里面呢有的时候还要放几片那个生菜啊，就是有汤有饺子，然后还有青菜，就是他们很多的汤汤水水面面都是喜欢往里面放青菜的。我刚开始也真的是接受不了，就是饺子怎么可以泡在汤里呢？而且他们那边很多的饺子是蘸花生酱。世昌他说很多南方人

时候我还觉得方的天气是要比北方好一点的，但是咱北方人可能就是很多人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就夏天太热了，冬天太湿冷了，所以其实现在哈，相对全国来讲，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最舒服的了。时常他说我在江苏无锡居然找不到回民饭店的那种羊汤馅儿饼啊，是吗？那面没有啊。我最近啊不是经常去这个中华巴洛克嘛，我发现啊中华巴洛克那个是应该是北三吧，那条街，我的天，那一条街全部都是卖这个烧麦啊羊汤馅饼的，如果喜欢吃的朋友可以去那边转一转啊，那边好多，那条街都是，就是在那个就是北三凯奇的那个附近一左一右。Always Young 他说南方人比北方人大方真诚，哎，这个真的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我反而觉得北方人会更真诚一点。帝王勾芡说大方没觉得，觉得他们能算计更细节，不像咱们大大咧咧，这个我也觉得对，南方人会更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南方的一些客户合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太适应，但其实就是性格的问题，他们真的很细。MQ 数码 GC 他说豆腐脑有甜的，对，南方的豆腐脑，包括我在南方吃的那个豆花真的都是很甜的，但我觉得咱们这边的人应该不太能受得了甜的豆腐脑和豆花吧。时常说南方发达城市的城市建设其实跟哈尔滨差不太多。哎呀，这个咋说呢，其实我觉得南方它发达的城市确实还真的是挺发达的，包括你看现在咱们还没有那个自动驾驶的车，其实我还真的挺想感受一下的。但是其实啊，吃的用的玩的穿的这个东西都大差不差的，咱们都有，对不对？包括交通方面我们其实都很便利的。MQ 数码他说还有不加酒精的汽油啊，对，这个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是咱们这边加酒精，但是很多地方它是不加酒精的，对不对？然后越王勾芡说几乎家家都有电瓶车，是南方的城市基本上家家都会骑那个小电驴小电摩托，因为对于他们来讲他们道路不会结冰啊，一年就是四季都是基本上四季常绿的，然后就有这个先天的条件可以去骑这个小电驴，那你像咱们冬天的话就不是很方便了。越王勾芡说南方的水果很便宜，真的很便宜，北方的水果也不贵吧，那你要非得说吃南方的水果的话，那在咱哈尔滨肯定算贵的。时常说江苏无锡的盒饭甚至比哈尔滨还便宜，真的吗？我觉得江浙那边的吃饭的话消费不应该比哈尔滨便宜吧，他们能有10块钱随便吃的盒饭，能有这么好吃的？

然后再一次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今天获得我们粉丝福利的家人们，刚才我看把电话姓名都发过来了啊，我这边都做了登记了。然后大家呢是从周一开始啊，因为他们周六周日应该是休息的状态啊，周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到这个林志总店啊，就是以前南岗邮局的那个总店去领取我们的粉丝福利啊。您就说我是哈尔滨经济广播中奖的听众朋友啊，我来领取我的粉丝福利就可以啦。甜柠檬水冰月他说，出了东北才知道原来南方那么闷热潮湿，蚊子多有毒，下雨发霉很常见，还有巨大无比的蜘蛛和小强，这个是真的哦。那边的老鼠也很大很肥，然后如果你的衣服不经常拿出去晒一晒晾一晾的话，就是发霉是分分钟的事儿啊。我记得上

上学的时候，一个暑假你的衣服就一直堆在衣柜里，然后等到9月1号开学我再拿回去，上面都是大霉点儿，这个真的很可怕。然后如果你不小心穿了的话，身上就会长湿疹，那个湿疹真的是会起很大很大的包，非常的痒。Cherin 他说，很多人觉得南方比东北的冬天冷吧，我真的咋说呢，就这样吧，就是两种冷啊。而且南方有很多城市因为它没有暖气，所以就是在屋子里真的感觉很难待得住，所以我想的也是他们经济发达的原因之一吧，因为就是在屋里待着太冷了，还是出去上班吧，还是出去赚钱吧。凤言他说，外面没有苍霾这个词儿，对，我很多南方的同学都不知道啥叫苍霾，包括食杂店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概念应该都是那叫什么便利店，对啊，然后广东还有叫什么，就是哎呀那个店叫什么来着，叫什么，哎呀忘了，反正真的名字不一样的，他们没有苍霾，然后也没有格尺，原来格尺只有咱们东北人才叫格尺。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他说没人说东北的土豆吗，东北黄心土豆哪怕是生切都不硬，做饭非常的好吃，减肥的时候空气炸锅做土豆饼，什么调料都不放也好吃，南方有的土豆吃完嘴巴很难受。哦，南方土豆跟咱们也不一样啊。其实很多的蔬菜水果南北方是有很大差异的啊，包括那个鸡，南方的土鸡和北方的这个溜达鸡儿口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卢子豪山他说，东北的任何青菜都好吃，南方的菜没有菜味儿。就是可能跟咱们的地理位置呀，然后我们的黑土地的养分啊，包括我们成长的周期是有关系的，就是南方它的蔬菜水果它是一年四季都在生长，然后它土地呢也是一年四季都在使用，相对来讲的话可能味道没有咱们这边这么浓郁吧，啊，这是我猜的啊。李子他说，撮子和条子是东北话，对呀，方言确实肯定是有很多差异的，所以我去到外地我基本上都是尽量说普通话，因为你不知道哪什么时候顺嘴说出来什么词儿，别人根本理解不了。然后还有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也是一个南北方的差异吧，就是南方的男生真的很温柔啊，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些说话很温柔的男生会有点娘，对不对，我们都说哇东北的男生好喜欢好 man 啊，好爷们儿啊，好喜欢那种感觉啊，但是其实南方的男生的那个 man 是另外的那种 man， 就是很绅士然后很温柔，他们说话虽然会真的会让你觉得有点嗲里嗲气的，但是不会是那种娘啊，反而我有的时候还挺喜欢南方男生的那种斯斯文文文质彬彬的那种娘娘的感觉的，但其实不是娘，他骨子里就是因为可能他们说话就是那个语气就是那个调调啊，就是相比我们这边男生的话呢他可能会更细腻一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包括可能有一些女孩还挺喜欢啊台湾男孩的，就觉得台湾的男生说话声音也好听，然后斯斯文文的。数码这次他说，我福建的室友用我的搓澡巾刷碗，但其实很多的南方的朋友现在也知道搓澡了，尤其是咱们现在搓澡文化宣扬的这么好，然后很多南方的小伙伴们冬天来哈尔滨旅行之后，他们才知道哇原来搓澡这么爽，他们也开始买搓澡巾回家搓澡了。哎，这个事情我也是到了广东才知道的，就是我广东的同学们他们从小到大都从来没有搓过澡，然后其实他们身上也不脏，因为他们天天洗澡的关系吧，可能是

所以其实这个世界很大，除了东北还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呀习俗呀，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世界。哎呀，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时间好短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有时间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好不好，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

0: 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4: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现在呢正是中考升学的关键时期，不少初四高一的家长都在发愁，除了普通高中和传统高考，咱们的孩子有没有更稳妥还能冲刺世界顶尖名校的新的升学路径呢？那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国际合作教育学院 ALEVE 中心主任徐向南老师，带大家深入了解哈工程 ALEVE 国际课程中心，好好聊聊咱们的办学底蕴硬核成果。同时呢，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5月24号，也就是后天，是吧？明天是23号，后天的时候。

0: 有一场项目说明会，那为槟城的家长们提供一站式的升学参考。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哈尔滨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访谈节目。现在国内升学越来越激烈，有很多有偏科的、有特长的、一心想冲名校的孩子，特别需要一条适合自己的成长道路。我们哈尔滨工程大学 A-Level 中心在国际教育领域深耕了十多年，依托哈工程双一流高校的资源，走出了一条本土化高品质的国际升学之路。今天呢，我就从我们的办学历史、办学实力、育人成果，以及我们后天5月24日的说明会这四个方面，跟大家详细聊聊真实的情况。
0: 嗯，徐主任啊，很多家长好奇哈，哈工程作为双一流高校，为什么要创办 A-Level 中心？发展到现在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呢？
1: 首先呢，哈工程传承哈军工大公至善、大学至真的办学精神，一直坚持开放办学、服务龙江学子的理念。我们 A-Level 中心的发展可以清晰地分为四个关键阶段，每一步都稳扎稳打、规范专业。首先是2013年我们正式奠基，中心获得了英国爱德斯考试局官方授权，成立了 A-Level 中心，授权编号是93548，初期主要以哈工程校内教职工的直系子女为培养目标，开展业余制的教学，是黑龙江最早一批官方认证的 A-Level 教学考试基地。2015年呢，我们全面升级，响应了大学服务社会的号召，转为了全日制独立办学，由哈工程国际合作教育学院全资直管，正式面向全省初高中学生招生，共享大学全方位的教育资源。从2017年到2019年，我们继续沉淀突破。2017年首届全日制毕业生顺利升学，后续又陆续培养出了剑桥、帝国理工、UCL 等 G5 英国的 G5 世界前十的名校学子。17年到19年呢，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我们中国大陆每年总共录取大概是286人，那么帝国理工大学呢，它是录取本科生不到600人，这五呢每年在我们大陆录取的学生是不超过3000人。看这个数字啊，我们就想这个录取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而我们呢也在这期间打破了哈尔滨本土国际课程没有顶尖名校录取的局面，实现了牛津、剑桥、帝国理工、 UCL、 LSE、 英国 G5 的大满贯，我们的办学口碑呢也是全面打响。从20年到今年，我们成了黑龙江唯一一家有双一流大学承办的 A-Level 教学考试一体化基地，形成了成熟的3+3特色课程体系、竞赛培养体系、一站式升学服务体系，升学的成绩和竞赛的荣誉稳居东北前列。十多年来，我们始终坚守着公办大学的办学初心，坚决不做商业化的外包，把办学的正规性、稳定性和教学质量放在第一位，这正是我们跟普通的培训机构最核心的区别。
0: 确实哈，背靠哈工程这样的名校底蕴，就让家长更放心。那咱们中心在硬件、师资、课程上有哪些独一无二的优势呢？
1: 好的，我分3点给大家讲一讲最实在的核心优势，这也是我们立足十多年的根本。第一，我们是名校的校园，沉浸式办学，孩子们在哈工程的主校园学习，共享我们工程大学的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食堂等硬件设施。同时呢，我们学院就有雅思、托福的官方考点，孩子们不用离开哈尔滨，不用离开哈工程这个校园，就能够参加语言考试，不用奔波的去想考位，提前感受大学的学风和氛围，安全呢又省心。第二就是我们的硬核师资和精品教学，我们中心的师资平均教龄是超过7年，汇聚了名校海归学者和这个一些骨干教师，多名老师呢培养出了牛津、剑桥、帝国理工等名校的学生，物理、化学、经济等学科呢也多次拿到了全球以及全国的最高分。我们采用精品的小班授课模式，每个班级的人数在20人左右，坚持因材施教，践行扬长教育，摒弃了应试教育的流水线培养模式，能够适合这些偏科、理科见长、 或者有艺术特长的各类学生。
0: 嗯，
1: 第三点，我们有完善的特色育人体系，我们打造了三大基础课程加三大特色加哈工程特色的立体课程，也就是 A-Level 专业课加雅思的英语加上博雅素养为基础，以 EPQ 科研、大学的下校、海外研学为特色。同时呢，我们还开设了机器人、航模、工程实践等这种大学特色的课程，同时覆盖了国际竞赛的各个赛道，从数学、物理、化学到经济、生物、会计，为孩子的升学背景打造核心竞争力，全面助力升学之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站式的升学闭环服务，从入学、学业规划、竞赛指导、升学的文书撰写到名校的申请、签证的办理，同时孩子到外面的海外跟踪都有这个人全程跟踪，让家长呢全程无忧。
0: 这个办学实力呢最终啊要看成果，那么家长可以说最关注的录取数据和竞赛成绩啊，主要是这两方面哈。那徐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近几年的这个硬核成果呢？
1: 好的，数据呢是最有说服力的。
0: 是的，
1: 接下来我要从我们的升学录取结果、我们的国际竞赛斩获还有官方荣誉认证三个维度呢具体说一说。
0: 嗯，
1: 首先呢我们先说一说我们的升学成果。
0: 嗯，
1: 2026届毕业生，也就是今年要毕业的孩子，
0: 嗯，
1: 40人左右共拿到了全球 offer， 是全球名校 offer 169封，这都是世界前100的，
0: 平均每人4封，4封还要多，
1: 4封多。
0: 嗯，
1: 这里面呢世界前10的 G5 超级英大学，就是牛津、剑桥、帝国理工伦敦大学学院、伦敦政经这样的学校，我们共拿到了18封。
0: 嗯，
1: 同时呢我们世界 top 20一共拿到了55封，其实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个世界 top 20的录取。
0: 嗯，
1: 世界 top 50 top 100的录取率都是100%。
0: 哦，
1: offer 呢覆盖了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还有我们的香港等主流留学的目的地。专业呢覆盖了工科、商科、艺术、理科等专业。同时呢我们艺术的孩子啊还拿到了伦艺、罗德岛等这个世界顶尖艺术学校的 offer。
0: 嗯，
1: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国际竞赛也是硕果累累，我们23年呢全球竞赛共斩获了214项大奖，2024年斩获了154项大奖，去年呢又拿到了169项大奖，3年呢总共拿到了540多项大奖，包括了英国的物理、化学、数学的竞赛、加拿大的滑铁卢竞赛、美国的 IMC 数学竞赛、经济奥赛等，而且每年都有几十名同学拿到全球的金奖、全国的金奖。
0: 嗯，
1: 同时呢官方也对我们的办学成果给予了认可，2023年呢我们连续获得了英国爱德斯考试局颁发的优秀中心奖、摘星揽月奖等多项呢这个全球大奖，我们老师呢也被评为了优秀的考务考官。同时呢多名学生拿到了数学的全球最高分、物理的全球最高分、学科的全国最高分等荣誉。历年呢还有很多学生拿下了这个世界第一、亚洲第一、中国第一的一些单科成绩的桂冠。
0: 嗯，
1: 办学实力呢也得到了国际考试局的认可。当然这些亮眼的成果绝对不是偶然，是我们中心10多年来深耕师资沉淀、坚持体系化培养、落实精细化管理的必然结果。
0: 没错哈，听完徐主任的分享，相信家长们对于哈工程 A-Level 中心已经有了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了。那重点来了，大家最期待的后天就是5月24号这个项目说明会，具体有哪些亮点，我们家长能收获什么呢？
1: 没错，我们特意呢将我们的项目说明会呢定在了我们5月24号在厢房的索菲特大酒店的1楼卢浮宫廷举办我们今年的首届项目说明会。我们专门的向初4、高1、高2，以及我们现在初3在读、有规划读国际学校的这个家庭，分享全程干货满满、毫无套路的这个项目说明会相关知识。
0: 嗯，
1: 本次说明会呢，共有4大核心亮点。首先呢，我们会深度的拆解国际升学赛道，现场解析2026年中考之后啊升学的出路。详细讲解 A-Level 课程的核心优势，面对高考一考定终身，需要学习多门学科的这个内卷压力啊 ，A-Level 它有个特点，只需要选3到4门去学习， 啊，相对高考少学了一半，
0: 少学了一半，
1: 对，能够让我们这些偏科的孩子扬长避短，专注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且呢，我们采用模块化的考试，也就是非一考定终身，而是把高考拆到了每一学期，每学期都学什么考什么，这样式的避免了孩子发挥失常。而且即使孩子因各种突发情况发挥失常了， A-level 课程也可以重新的去补考，每年三次考试，大大的降低了考试的风险，避开了内卷。同时呢，我们也会实景揭秘我们办学的一些细节，现场分享呢哈工程 A-level 中心的办学历史，我们20多人的高端精良师资团队，以及我们的培养模式，我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经济、英语的课程设置。依托哈工程的校园管理呢，我们也会邀请毕业生来展示他们在哈工程的生活，在国外的生活。第三点呢，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升学的风险问题。我们在这个时间呢，是会重点的解读中考后我们如何做到零风险、双保险的这种升学政策。提前呢来哈工程 A-Lab 中心预约入学测试，我们的录取结果会在中考志愿填报之前公布。这样式的呢，孩子就是尽早的锁定了世界名校的这个赛道。孩子中考发挥非常优异啊，那家长们也能够去不耽误他们未来的中考报考。那小朋友发挥如果失常，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学校，毕竟考试嘛有风险。
0: 对，
1: 那孩子呢也可以再选择来我们这块儿。这样的双保险它就是进退有度。
0: 没错。
1: 现场呢我们也有老师提供一对一的规划，我将和我们中心的招生老师、我们的教学团队现场坐镇，结合孩子的这个情况以及我们过去的经验，然后呢孩子的学习情况、偏科问题啊、兴趣特长，为孩子制定专属的升学建议啊。同时我们也会开放我们的校内摸底测试、暑期先修体验课的预约名额。在此呢，我特别提醒各位家长，5月24日说明会的名额有限啊，有意到现场聆听的，或许这种一对一规划的家庭啊，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我们的咨询电话是0451-8251-8020，8251-8020，也可以添加我们招生老师的这个微信，是180-0451-0380，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哈工程 A-Level 中心去报名我们后天的活动。
0: 对，应该说大家呢想参与明天的后天啊，5月24号周天这个招生说明会呢，有几种联系方式哈。大家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51-8251-8020，8251-8020，可以添加招生老师的微信180-0451-0380。180-0451-0380预约站位，也可以关注哈工程 A-Live 中心的公众号来进行报名。非常感谢徐主任的详尽分享，从办学历史、核心优势到升学竞赛成果，再到5月24号的说明会亮点，全方位把帮家长理清了国际升学的清晰思路。
1: 我最后呢想再跟各位家长说一句，中考呢并不是人生唯一的终点，其实给孩子多一条优质的赛道，就是多了一分未来的可能。哈工程 A-Level 中心依托我们哈工程双一流的高校资源，坚守公正办学的初心，用专业的教学、亮眼的成果、贴心的双保险方案，助力我们哈尔滨的冰城学子从哈工程出发，圆梦世界名校。我们后天，也就是5月24日的项目说明会，是在厢房万达索菲特酒店的1楼卢浮宫厅。期待各位家长和孩子的到来，一同为孩子规划更广阔的升学未来。
0: 好的，再次感谢徐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欢迎有升学规划需求的家长朋友们准时参加5月24号的招生说明会。我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哈，5月24号这个说明会呢名额有限，有意到场聆听获取一对一规划的家庭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51-8251-8020，添加招生老师的微信180-0451-0380预约站位，或者是关注哈工程 A-Level中心公众号来进行报名。那本次访谈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再见，徐老师。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好，再见。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阳光这么好，别辜负了今天。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九七二财经在线，我是闫坤。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今天市场的走势情况。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两市股指盘中强势上扬，重返4100点上方。那创业板指数呢是上涨了近3%， A 股市场超过3800只股票飘红。截至收盘的时候，沪指上涨0.87%，收报4112.9点。深证成指上涨2.3%，创业板指数涨2.84%，科创综指涨2.21%，沪深北30合计成交大约是2.92万亿元。盘面来看，酿酒、券商、保险、银行等板块疲弱，有色、半导体、化工、汽车等板块走高， PCB 概念、CPU 概念、玻璃基板、消费电子概念等活跃。华能证券表示呢，二季度经济预期展望稳定，市场预期持续增强，上市公司一季度业绩总体表现向好，二季度基本面可能延续平稳，市场估值呈现较为明显的扩张，但仍存在一定的结构分化，行业估值总体仍然较为合理。那建议投资者关注科技与先进制造、政策推动、供需优化等概念。以上一家之言仅供您参考。好了，那稍后呢，首先请大家收听财经方面的一组专业人士的一组交流观点，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股市茶座。今天的股市茶座，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是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的资深分析师刘新宇老师和刁新宇老师，欢迎大家呢来聆听两位嘉宾有关本周市场的点评观点。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国家发改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其中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也与国内攻强虚弱的矛盾还没有根本性改变有关，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李超还表示，近期发改委正在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落地的配套文件，进一步加大要素保障。同时，我们还将持续推动央国企开放高价值的应用场景，面向各个行业和领域，各个地方打造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引导人工智能融入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各环节。此外，李超表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国新办就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表示，第四届链博会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一批重磅研究成果，用量化数据揭示在地缘政治冲突、对等关税等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下，全球供应链韧性水平走势如何。当前氢能产业正从政策布局向工程落地转变，城市地下管网的阻氢改造和氢燃料电池在无人机领域的应用是当前的两个技术瓶颈，材料端的突破正在逐步打开这两个环节的落地空间。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 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3: 从今天市场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还是比较这个达到市场预期的，也就是昨天市场出现大幅回落之后，今天是出现了全面的一个反弹。那市场呢，只有1000多家是下跌的，接近4000多家呢是上涨的。那和昨天市场4000多家的下跌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那么唯一美中不足的呢，就是今天市场的这种阳线呢相对是比较小一些，没有把昨天市场的这个阴线给吃掉。那市场显示呢，略属于还是有些弱。那么从板块上来看的话，市场整体的一些板块呢走的相对还是比较强，延续了昨天市场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半导体啊，包括一些工封装啊这类的品种呢走的依然还是相对是比较强一些。那么市场的一些传统的大消费板块走的相对是比较弱，那么比如说像酿酒啊、旅游，包括这个市场的餐饮和这个多元金融、煤炭等一些这个顺周期板块走的相对是比较弱一些。那也就是说明了市场现在依然还是围绕了之前的强者恒强的一个主线，以半导体、高科技为主，这是今天盘面的一个特征。那么另外呢，从市场的成交量上来看，今天的成交金额较昨天呢是多少有一些这个缩量，但是呢缩的整个的成交量并不是特别多。那缩量呢也意味着什么？市场大幅回落之后，市场虽然有一定的反弹，但是也代表了市场的这个整体投资者依然还是一个谨慎的这种状态。这个主要是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个呢，市场刚刚出现这种大幅回调，那在这个位置有反弹，能不能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这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今天是周五了，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可能说周六日的话，大家会看一下，比如说国内外的一种消息，会不会有一些大家就是没有看到的一些消息，或者说预想不到的一些这个事件。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还是选择了一定的这种谨慎。不过从周线收的这个线上来看，我认为还是相对是比较不错的。为什么？因为收了一个十字星。那么这个从上证指数的十字星上来看，正好是收到了五周线的一个位置，五周线的是4124，但是收盘收到了这4124收盘的时候收到了4112，这差2个点，但基本上是在这个五周均线这个位置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支撑。那另外呢，就是从它的这个周线的均线系统来看，20周均线这个位置呢也是本周最低的一个位置，打到这个位置瞬间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那也就说明了20周均线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定强力的支撑的。所以说从市场短期内来看，也不必过多的去在这时候去看空。那么收出来的十字星的这种形态也意味着什么？十字星呢意味着是市场走到这个位置呢，多空双方比较焦灼，所以才打出的一个十字星。但是呢，这是第二周上一周市场收了一个阴线，这次收了一个阴十字星，那也就是说连续下跌之后，在这个位置已经有资金在这儿开始关注此前的这个位置了。所以说从技术上来看，我认为对未来一段趋势还是相对有信心的有一定的这种强支撑。这是从这个成交量、盘面和这个周线上来看，也就是说市场相对还是比较强势的。那另外一点呢，也就是从日线级别来看，现在市场日线级别的支撑力度呢和周线的20周线有一个重叠的位置，是什么呢？就是60天均线。那么60天均线和周线的20周周线基本上这个位置呢是重合的，那也就是说形成了一个双重的一个支撑位。那么下周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会出现一些止跌企稳或者说横盘震荡，这种趋势呢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整体我对市场未来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信息的。在操作这个层面上来看的话，我认为市场这个强者恒强的态势依然还在，但是呢已经有一些品种很高了，在这时候就不建议投资者去追因为有的投资者可以继续持有，但是没有的话，投资者这时候去追，在一个高位的一个位置去追一些强势股的话，担心它技术上会有一些波段，或者说有一些一定的这种震荡，那就有可能会 形成什么，会形成一个短期的背套，所以说不建议去追。那真正的下一个热点如果想去参与的话，也在等待市场真正的新的热点起来之后，或者说这个新的赛道又有了明显的趋势，那个时候再参与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认为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建议投资者先观望一下，等市场真正企稳的时候再行布局。
0: 股市茶座，
1: 好的，进入到我们的股市茶座。那今天呢，我们股市茶座首先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我们的老朋友刘星宇老师。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晚上好。
4: 晚上好。
1: 欢迎刘老师做客节目。今天是周五哈，那在昨天市场呈现放量下跌的情况下呢，今天盘中两市股指是应该说是强势上扬，上证综指呢重返4100点的上方，创业板指数呢也上涨了接近 3%。今天呢这个 A 股市场有超过3800只股票飘红，成交量呢是2.92万亿元。那么刘老师怎么来看待市场在这一周今天包括今天这样一个表现情况？
4: 这一段时间的市场，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两个方面吧。
1: 嗯，
4: 是因为上一周这个有川普上台，然后包括这一周就是今天晚上应该有沃什的一些动态吧。然后这个市场之前就是咱们就是上次就是在咱们这个节目。上周做客的时候我也说过，这个川普上台的时候市场普遍的一个看法就是认为他上台之前咱们市场可能风险有限，所以大家赶出来去博弈。然后沃什上台也是因为我当时我也讲过，我说沃什短期的话可能政策偏宽松，所以这个整个来说吧，就是他俩这个

0: 这个动作其实对于市场来说，它都是一个利好的一个动态。那么市场提前就开始去博弈嘛。然后，为什么这段时间出现连续的下调啊？一个原因就是，上周川普上台之后，然后他就这个好比就是走了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利好兑现的逻辑嘛。然后，之前已经有一些这个浮盈的这些方向就陆续的开始往外卖了，就兑现了，所以上周的市场不好看。然后这周回来之后，为什么这个市场依然去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延续惯性下跌？什么原因呢？其实是因为宏观经济数据有问题啊，就是上次的时候我们一季度的数据的时候都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一季度数据开门红，然后就是最近这个最新的这个数据，就是应该是四月份数据吧，就是GDP 啊，包括社零，包括这个工业指数相关的这些方向吧，就是全都是不及预期，而且是远远不及预期的一个状态。然后所以这个就是这周前期的市场就是受到这个经济数据的拖累，走的就比较差，然后包括这个我们这个这周还有沃什的一个相关的消息嘛，就是还是沃什上台之前，大家认为这个市场是要这个比较宽松嘛，所以敢提前博弈，所以他上台依然是还是在走兑现的逻辑提前，所以整个这周的市场其实它就会延续一个向下的一个动作，就是相对来说交易起来也比较难。交易难度在哪儿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广大投资者来说吧，就是一方面其他的方向它现在是起不来的一个状态，然后但是科技这个方向呢还一直赚钱，然后吧我们想去科技里面做呢，但是科技我们都知道里边风险特别大，就是
1: 已经比较高了，
0: 对，所以就是很难受嘛，然后所以这里来说吧，就是对于中期来看的话啊，我觉得这个咱们的市场中期来看问题还是不大啊，就是原因是什么，就是刚才我说过关于数据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政策是干什么呢？政策是调整数据去拨乱反正。那么当我们发现经济数据不好看的时候，那往往就后续它会配套一些非常给力的一些政策来把经济数据给提上去。那么这个前提下呢，就是市场上的一些观点他就会认为后续可能我们会有非常好的政策给到市场，所以他们依然会走一个提前博弈的逻辑。也就是说我们再往后啊一两周去这个维度去看的话，就是甚至一个月的这个维度去看的话，就是中期这段时间市场的整体应该还是要向上去博弈的啊，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偏看好嘛。另一个来说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沃什的一个情况，就是沃什上台之后他会不会收紧这个市场啊？因为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就是什么呢，就是沃什上台之后啊，就是他的这个收紧政策的这个手段是这个缩表嘛，然后缩表它会对市场造成非常大的这种冲击，就历次的就是美国缩表都会对这个全球的市场啊，不光 A 股，全球的市场都会形成这种这个急速的这种就是报复性的这种这个下跌，就是跌得非常严重。那么短期就是我们看沃什这个事儿，就是它会不会走这个缩紧的这个政策，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小。为什么？就我们拿美国的这个经济来看啊，就是他们经济现在问题是非常大的，就是最主要就是美债的问题。那么如果虽然你看沃什它的所谓的这个发言嘛，就是说美联储要独立啊，又它的这个政策那个政策，但是他前期在特朗普中期大选之前，就是特朗普现在的选民的这个选票这个得票率其实并不高啊，所以肯定是要去刺激经济，就是我觉得还是偏宽松啊。然后他如果说去做收紧的政策的话，很容易把美债给拖崩。如果真拖崩了，那沃什可能就成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美国的罪人了，那他可能就是他的这个政治生涯也断送了，所以我觉得他不会去博弈这种东西的。所以短期我觉得沃什上台之后吧，就是包括中期大选之前，美国的政策还是偏宽松去看啊。然后这就是我们他们那边宽松的，我们这边市场相对来说就还可以呗。 然后另一个来说，就是昨天市场出现这种报复性的下跌，其实包括这个我们前面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这个锂矿方向锂矿这个方向，就是这段时间为什么出现大幅度回调，包括昨天整个市场的大跌，其实原因都是很简单，就是小作文的问题，就是实质性的。

逻辑其实并没有什么逻辑。昨天下跌就是单纯的就是科技它涨得太高了，需要向下去调整一下，去消化一下估值啊。所以这个再加上量化它会把这个东西波动给放大，然后就导致这个整个昨天的市场看着特别可怕，就是大家一瞅这么大幅度的这种跳水，是不是出股灾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其实今天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咱们市场的表现，其实已经给出答案了，就是大问题是不存在的，整个来说还比较好。而且我们的市场其实交易起来现在最担心的什么问题，就是最担心的其实还是美国和伊朗这个和谈的问题，就是会不会反复的出现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谈谈又谈崩了，又打起来了，然后因为能源问题又倒逼这个美联储可能还是要有加息的逻辑，然后把全球的股市带崩，然后经济进入到衰退，这是大家最担心的。但是我们能从什么角度来判断这个事儿发没发生呢？就是教大家一条，就是你们可以去看外盘啊，也就是说昨天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看日经，我们看韩国，就是他们表现都非常强势，那就说明它不是全球性的这种灾难，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啊。然后整体来说就是我们的盘面是这样，所以下周来看的话，我觉得前期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初期吧，还会有一跌，就是会给大家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低吸去建仓的一个机会啊。因为这一周整体其实我的观点认为我们的市场要去向下去去震荡去调整一下。然后但是呢，今天我为什么说下周就是前期可能还会下跌，是因为今天这个表现，其实我开始判断今天要高开低走。为什么高开低走？就是高开是修复昨天那个错杀的那部分，然后就是因为量化导致放大那部分错杀那部分，然后低走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周的整体基调其实还是要向下调整，然后下周才能逐步的企稳去往上走。当然今天我觉得走的有点就是不及我的想象嘛，就是我觉得还是今天收个阴比较好，那下周就是我们很放心，整体就会向上。但是今天这个阴没收出来呢，下周可能还会往下调一下，然后基本上就是调到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撑就是差不多4070附近那个状态吧。然后这个咱们大盘才能正式的企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近一些重要的方向嘛，就是关于科技这个方向，很多朋友其实就是老师他们也判断这个科技可能现在危险。就是我说一下我的逻辑，就是如何判断科技危险。就是因为英伟达，就是大家都知道英伟达是科技的这个巨头嘛，对。然后英伟达这个前两天昨天中午爆出来的这个所谓的他这个就是昨天爆出来，就是不是中午啊，就是前天晚上爆出来他这个季报。然后这里边就是我当时也就是做了个解读，就是他的季报整体来说就是超预期。然后这里边有一些核心的点嘛，就是英伟达就是还是表示后续看好2030年这个 AI 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这个增速一个空间。那么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来说不是很重要，因为他就是搞这个行业，他肯定会吹这个方向嘛。然后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里面有一些细节的把控，就是他要把逻辑芯片，就是 CPU 就是咱们电脑里用的那个芯片CPU 这个他要把逻辑芯片的比重给提上来，成为他们的这个主导业务。这个问题在哪儿啊？就是涉及到整个算力里边的这个芯片，就是逻辑芯片 CPU 和这个通用芯片 GPU 的它的比值。就传统的比值就是一个 CPU 配这个应该是配这个四块的 GPU， 然后现在来说要把这个1:4给调整成一原来是1:8，然后要调整成1:1，也就是说CPU 的这个数量要提上来，然后甚至还有一些这个机构给的预测，就是 CPU 数量要变成 GPU 的4倍。然后这个整体就是我们去倒推的话，就是它不是说 GPU 去减少来改变这个比例，而是单纯的就是 CPU 的比例提上来了。然后这里涉及到的投资的点是什么呢？就是 CPU 提上来之后，因为它跟 GPU 它俩是单独的采用分离式的这种 PCB 板，所以这个 PCB 会大幅度的放量。按理说就是包括这里面一些技术节点，比如 CCL 副铜板这些方向，其实它的增量是非常非常明确的。那按理说这个我们 A5 这边给英伟达相关的这个方向去供货的公司，昨天就是按我的逻辑来看，就是他们应该大涨甚至上板。但是昨天上午盘中就是冲的那一波的时候，然后我发现这两个方向竟然就是只有一个点左右，1到2个点左右。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明
这个逻辑是成立的，但是市场开

0: 说这个给锂电池这个方向加税，然后会不会影响储能对锂矿的需求？但实际上来说影响有限，就是碳酸锂每吨上涨10万元的话，那对于储能的这个一个成本上涨才7%，所以影响不大。还有一个就是澳洲矿那边啊，说开了3个矿，说在复产，所以市场小作人开始推测说市场会有大批量的矿开始把供给推上来，那碳酸锂要掉价。实际上没有，只有这3个矿，就没有其他的矿了，就完事儿了。所以整个来说，锂矿的大逻辑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是存在被错杀的这个逻辑在。所以这个阶段嘛，就是如果说大家关注锂矿这个方向，你要等着它右侧的这个信号做出来，然后就我们。就是我觉得现在的位置是可以的，但是并不一定说代表它现在这个位置一定会向上反攻，我们要等右侧的信号出现，然后去跟随着它再往上去走。我觉得这个行情绝对是远远是没有结束的，还可以看啊。然后还有一个最后说一句吧，就是军工这个方向，之前我也明确的说过，就是我们要看15的订单，就是国家的这个军费要拨下来给到各个主机厂，比如说造坦克的、造飞机的、造火箭的、造导弹的这种。然后呢，我们说重点关注的就是军工电子，叫 MLCC 这个方向，就是最近这两天已经开始启动了，而且就是我跟这个研究所的朋友也在交流过这个方向，他说这个15的订单可能已经派下来了，那么现在已经开始有所体现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后续的话，如果说这个主机厂这边的订单明确的给下来，然后他们的业绩冲起来之后，我觉得这个方向还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加速，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好，整体上就差不多就是这些。
1: 好的，
0: 谢谢。
1: 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刘迅老师对于整个行情非常深入的分析。其实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投资者怎么来就把握这个市场，尤其是热点方面啊，尤其是规避市场风险把握机会，其实是非常需要做很多工作。那么刘迅老师在这方面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建议。谢谢刘老师，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拜拜。
1: 好，再见。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请出的同样是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的分析师，我们的老朋友刁新宇老师。我们有请刁新宇老师。你好，刁新宇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嗯，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在今天的市场还是呈现出了比较强势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盘中有3800只股票飘红。从这个市场的热点表现来看，像酿酒、券商、保险、银行板块是走弱的，像有色、半导体、化工、汽车等板块呢，今天盘中走高。尤其像 PCB 概念、CPU 概念、玻璃基板、消费电子概念呢等是比较活跃的。在近期呢，其实大家备受关注的像科技板块呢，像前面刘老师也提到了，可能风险也相对比较高了。那么，您觉得投资者如何把握目前整个这个整个大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当中热点的这个表现？
2: 嗯，好的。昨天的市场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的，今天市场就是开始往上去找补了。
1: 是的。
2: 那前天的成交额是2.9万亿嘛，就是上一日可能是缩量了比较多，缩量了5800多亿。所以今天的这个巨幅的缩量可能意味更多的还是存量资金的一个自救和回补，更多的资金增量资金可能还是在场外去观望的，风险偏好还是没有完全的恢复的。但是这一点其实还是比较正常的，因为还是需要点时间的。有可能大家都觉得像无论是现在上证指数还是创业板啊，虽然说都重回到了5日均线之上，但是呢就没有完成对于昨天这种暴跌的阴线的完全回补，是不是力度太弱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考虑到昨天其实是一个先冲高后回落的嘛，所以今天想立马就反包上去的话，本身难度就很大了。而且在这种下跌比较多的情况下，第二天要是能会快点的去止跌的话，本身它是一个就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信号了，说明现在今天这个下方的承接力度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昨天这种情绪化的杀跌并没有说演变成持续性的恐慌的出逃吧，很多资金也现在也不是说看空这个趋势，只是在这种高的波动里面去做短线，还是希望去把风险控制好，把仓位先调整好的。所以那你说再想想今天这个大盘，大家很多都在想是不是调整结束了呢。靠这一天的走势呢其实还是有点不够的吧。第一就是今天这个大盘的反弹没有放量，第一天反弹可能不是放量，如果说下周一反弹还不放量的情况下，大盘可能还是会有点风险的。二呢就是昨天这个中阴线半分位是在4130点附近的，今天最高是4120点，还没有突破到昨天的一半，如果说下周在前面的这个周初几天吧还不能突破到这个

0: 线130点这个压力位的话，可能还是会有点风险的。所以说今天这第一天的反弹只能说是一个技术性的修复，是不是调整结束了呢？可能还得是下周来继续确认的。像今天可能走强的就是像 PCB 板块，可能是表现的还是可以的。那最近的话，就是机构可能也是在说 AI 产业的这个爆发式的增长，还有算力的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的建设呀，还有他们这些上游的材料的需求也在猛增嘛。所以说今天像 PCB 和它的上下游的产业链也是全面开花的，也是抵消了昨天大跌的这个阴霾了，也是给我们指引了一个极其清晰的这种炒作的脉络吧。那科技主线可能现在还是不仅没有说转弱，反而还是在向这种硬核的基本面去深化的。那还有就是不得不提到的最近比较强的了，就是半导体材料设备了。那昨天是一度是回调了5个多点，今天又是继续回调了1个多点。昨天早盘的时候冲进去的人呢，可能在今天也是短线之内吧被套了。那估计这一会儿可能也是大家也是比较慌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一波的大幅的回调呢，其实是一些不够坚定的筹码是在洗盘的。有一些风吹草动呢，可能就是被垫下车了嘛。那调的深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因为之前涨的比较多了。这一次的撤退很大很明显，就是大部分呢都是短线投机的资金是比较多的。但是从趋势上来看吧，就是现在这个位置半导体材料设备这块是还是很难去套住人的，因为毕竟趋势还在，这也是今年的一个核心的主线了。在产业逻辑并没有说完全出现致命性的这种裂痕的情况下吧，它是很难说彻底结束的。反倒是现在是调一调压实一下筹码，对于后面的这个走势应该是更健康的。今年整体上这个半导体材料设备确实都已经涨得比较猛了，昨天可能回调了5个多点，但是到昨天这个收盘啊，我们看今天收盘也看到其实年内的涨幅也已经达到了60%以上了，几乎就是一个断层领先的。所以它的背后呢，主要是三个核心的驱动力，有一个全球的 AI 算力的资本开支的周期，还有就是存储扩产大周期，还有就是国产的突破。其实这个逻辑上来讲啊，这三个驱动力都是在提升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景气度。实际的情况什么样呢？就是真正最先看到资金有现金流和订单的呢，就是这里面的产业链里面的这个设备和材料了，就是大家俗称的上游的卖铲子的。现在我们需要考量的就是这三个驱动力是不是还能不能继续运转了嘛？其实简单来说，那谈上来讲的话，整个全球的 AI 算力的资本开支的扩张啊，也已经是充分被定价了。但是为什么半导体材料设备还能继续涨呢？就是因为现在资金还是在继续去给存储扩产还有国产突破这块去做一个定价。这个存储扩产嘛，不仅仅是韩国那两边这个巨头啊，他们要扩产，还有就是我们这边也是有 IPO， 有两家存储龙头也要 IPO 了嘛，所以这个其实还没有正式的落地嘛，所以定价也不会说这么早的结束了。你可能放在以前啊，存储就算是扩产了，在 A 股这边可能产业链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吧，可能也就是喝一口汤。但是现在呢，它是有比较大的两个变化的。第一个呢，就是有要求了，像国产的晶圆厂，国内的晶圆厂吧，它是在开建新产线的时候呢，就是国产设备使用率占比的话，至少看它还有50%以上的。还有就是另一个，就是国产设备确实也是支撑起来了。这两天的话，就消息一直在传，国产芯片制造的技术公司，就是中芯国际啊，可能又有新的突破了。所以至少从产业逻辑上来讲的话，像半导体材料设备这块，后面还是有一个资金做多的理由的。所以我们也肯定也得承认，没有一个板块它会永远都在上涨，总有到顶的那一天嘛。虽然说半导体材料设备这个行业景气度很高，逻辑也很硬，但是如果说只是用眼下这个逻辑去线性的去外推的话，其实还是确实是比较容易犯错的，在这个位置上。还有一个板块啊，彻底见顶，它并不是说有多少资金去抱团了，而是说这个行业的增长逻辑会不会被削弱了，外部出现了什么大的一个利空了呀，或者打断了这个增长逻辑啊，可能现在来说的话，目前来讲还是很难看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所以现在去预判它这个顶还是有点早的。眼下也可能有一些资金还是有一个顾虑，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着这个两长的 IPO 正在推进嘛，这种巨型的 IPO 会不会成为这个半导体科技行情甚至是整个 A 股的行情的顶部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个大家也比较关注。因为毕竟有一个它在下个月可能也是要上市，说实话就是这个可能一开始大家可能都是这么想的，因为 A 股历史上确实是有几个类似的案例的，所以说到时候大概率可能会出现一波卖压，至少还是可能会降一降温的。但是就是在冷静之后去思考吧，这种历史归因还是有点太简单太想当然了。因为 可能07年或者15年的什么中国核电啊，还有这个国泰君安，还是21年的这个中国电信啊，其实他们这些 IPO 的上市吧，其实并不能说把当时的这个市场见顶归结于这几个巨头的 IPO 上，因为07年想一想，那个时候是经济周期还有流动性周期都见顶的时候，15年就是杠杆失控的时候，21年的时候就是口罩的时候嘛，所以说只不过当时确实是在市场也是比较火的时候，流动性比较好的时候承载了这个巨型的 IPO， 但是也不能说反过来就说了，说这个巨型的 IPO 在今年出现的话就导致市场见顶的话，这个我觉得是因果颠倒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这一次还是不能盲目的去压住这两场的 IPO 吧。像半导体这个科技乃至像整个 A 股可能就要见顶了呀，即便见顶的话那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别的原因，所以说在后续的操作上吧，可能短线的策略还是最近还是会密切的去关注一些我们之前的这些科技上可能还是没有完全的熄火的，因为这一轮如果说科技往后说它要是见顶之后，如果说科技出现了全面回调之后，那可能这一轮的行情就要过渡到了像今天大家也比较关注的这个白酒上啊，或者是大消费大金融上啊，可能会这样。但是现在可能我们看到这个资金还是反复的活跃在了科技这个
1: 科技类的这个方面哈。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刁老师啊，你最后还是来就操作方面给我们来讲一讲。
0: 好的好的，中长线来看的话，这个现在还是看到这个短线还是有这个有一个逢低去减筹码的一个过程吧。后面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关注一下这种成交量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最近这个冲突影响之后的这个油价的变动，还有对于我们整个美联储的这个言论上啊，会偏鹰还是偏鸽派呀，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市场金融市场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短期来看吧，市场还是不存在着什么非常大的一个进一步杀跌的风险，还是可以继续的去耐心的享受一下可能当下这个市场没有见顶了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心态里面。
1: 好的，谢谢刁新宇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盘中多做功课，把握机会，规避市场的风险。那刁老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好的，拜拜。
1: 好的，下周见，拜拜。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2: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你的财富 Radio，
13: 你的财富 Radio。
1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 我们是彼此的光。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孩子财商该如何培养。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零花钱了，但是只有少部分啊有理财规划的孩子有意识，而大部分孩子只是偶尔会为自己的零花钱做预算。所以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制定好零花钱的预算计划，让孩子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购买，控制自己的开支，只买需要的东西。另外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个存钱罐，引导孩子养成存钱的习惯。如果你发现孩子对金钱没有正确的认知，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尽早地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提高孩子的财商。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回归雁群，高尔果带着尼尔斯一路追寻雁群向北飞行。在路上两个人聊了很多，高尔果告诉尼尔斯阿卡抚养他的经历，他说他现在很懊悔，好想再见到阿卡，请他原谅自己。他希望尼尔斯能够帮助他，因为他听说阿卡最喜欢

0: 尼尔斯了。他相信尼尔斯一定能帮忙的。尼尔斯安慰道，
1: 放心吧，高尔果，我看得出你是阿卡抚养大的好鸟。
0: 为了早日赶上雁群，这一路上高尔果很少休息，他不知疲倦地飞着。可是尼尔斯经常累得不行，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尼尔斯的安全，老鹰高尔果用爪子抓着尼尔斯飞，尼尔斯就在爪子里呼呼大睡。有一天，当尼尔斯从梦中醒来，发现到处都找不到高尔果的影子。
1: 难道高尔果他抛弃了我？
0: 尼尔斯自言自语。他抬头向四周望去，真奇怪，他过去从没有来过这里，周围的山也从来都没有见过，峡谷中间那个圆圆的大湖他更是不认得。他正躺在桦树下，可是这样可怜又矮小的桦树他却是前所未见的。高尔果到底到哪里去了？四面八方都没有鹰的影子。尼尔斯站起来朝四周望去，他的目光落到了悬崖上用松枝搭起的古怪的建筑上。
1: 那肯定是鹰巢，高尔果。
0: 他没有想下去，而是摘下头上的小帽子，挥动着欢呼起来。他知道高尔果把他带到了什么地方，这就是老鹰住在悬崖上，大雁住在谷底的那条峡谷。他到达目的地了，他会马上见到熊鹅猫的和阿卡他们了。尼尔斯缓缓地向前走着，去寻找朋友们。整个山谷里一片宁静，太阳还没有照到悬崖上，大雁应该还没有醒来。尼尔斯从灌木丛里看去，忽然他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果然看到一对对大雁在灌木丛里休息。尼尔斯不由得哼起歌来。他走到下一个灌木丛附近，好像看到灌木丛中有样东西在闪着白光，他兴奋的心砰砰直跳。果然如他所料，灯粉正在孵卵，旁边就睡着白熊鹅。尼尔斯没有把白熊鹅从梦中叫醒，而是继续向前走去。他寻找了很长时间，才又看到几只大雁。尼尔斯终于在一座山丘上看到了大雪山来的阿卡。他精神抖擞地站在山丘上为雁群放哨瞭望。尼尔斯跑过去高声叫道，
1: 你好阿卡。
0: 见到尼尔斯，这只年老的领头鹰喜出望外，他从山丘上跑下来，拥抱着他摇啊摇，用嘴在他身上从上到下的亲吻。尼尔斯亲吻了年老的阿卡的双颊，然后开始向他叙述自己在斯康森公园的经历。
1: 现在我可以告诉您，被咬掉一只耳朵的狐狸斯米尔被关在斯康森公园的狐狸笼里。斯米尔总是蹲着垂头丧气，其实他心里渴望着自由。有一天有个人到斯康森来要买狐狸，那个人啊从一个遥远的岛上来的，那岛上的狐狸都灭绝了，但是老鼠成灾了，他们希望狐狸再回去。我一得到这个消息，就马上跑到斯米尔的笼子里跟他说，斯米尔，明天有人要到这里来取走那几只狐狸，到时候你不要躲藏，你要想办法让自己被抓住，这样你就能重新得到自由。然后呢，他听了我的劝告，现在他自由自在地在岛上四处奔跑。您觉着我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啊，阿卡？是按照你的心意办的吧？
0: 是的，我自己也会这样做的，领头雁说。尼尔斯接着说，
1: 那现在还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告诉您，高尔果也被抓到斯康森，而且被关进了鹰笼里，他看上去神情沮丧垂头丧气， 我想放他出来，但又怕他成为一个危险的强盗。我想，也许还是让他关在那个笼子里比较好。

0: 样想可不对。阿卡说，老鹰比其他动物更傲气，更热爱自由，把它们关起来是不行的。你知道我现在去建议你做一件什么事儿吗？等你休息过来，我们两个一起去把高尔果救出来。
1: 哈哈，我想您是会这么说的，阿卡。您知道是谁带我来到这里的吗？就是高尔果呀，他好想念您，想跟您道个歉。现在他正在您第一次见到他的地方等着您呢。
0: 阿卡听了，激动地流下了眼泪，随后展翅飞向了鹰巢。

0: 回家的路。秋风渐起，阿卡的队伍也壮大了。除去老鹰、雄鹅、灯粪之外，又有22只小家伙加入了这个雁群。现在，小雁们的翅膀终于长硬朗了，南飞的旅程也开始了。尼尔斯是如此高兴，他骑在鹅背上，又笑又唱，想起在拉普兰快乐的日子，他一点没有想离开的意思。他认为那是他从来没有到过的最美丽而舒适的地方。熊鹅猫的守着灯粪寸步不离，尼尔斯一直同老阿卡和老鹰高尔果在一起，他们三个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他们去过冰雪覆盖的大雪山之巅，眺望过壮美的冰川，阿卡带他看过深山中的幽谷，母狼哺养狼羔的岩洞，他还和成群结队吃草的驯鹿交了朋友。现在，他们已经踏上南归的道路，高兴万分，他们不断遇到飞过来的候鸟群，鸟群比春天时候的规模大得多。
1: 你们到哪里去呀，大雁？
0: 候鸟们大喊着问道，
1: 你们到哪里去？
2: 我们跟你们一样要到外国去，
1: 我们要到外国去。
0: 大雁们看见鹿群的时候，一边往下飞，一边喊道，
1: 谢谢你们今年夏天对我们的款待，谢谢你们今年夏天对我们的款待。
0: 鹿群回答说，祝你们愉快旅途，欢迎下次再来。

0: 知道熊猫猫的。
1: 尼尔斯说，
0: 在我们经过了这样一次旅行之后，如果再让我们整个冬天都待在家里，我们一定会觉得单调和厌倦。我坐在你的背上，正在想，我们应该跟大雁们到国外去。我们如果在家里住下，就再也看不到世界上更多的东西了。你难道不觉得这太可惜了吗？
2: 我原来以为你会想回家，想回到你的父亲和母亲身边，让你的父母看看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多么聪明的孩子。
1: 熊鹅说，整个夏天他一直梦想着在尼尔斯家门前的院子里落下，让那儿的伙伴们亲眼看看灯粉和他们自己的六只小雁，所以他对尼尔斯的提议显得并不特别高兴。他们一路向南飞去，沿途的景色越来越美丽，尼尔斯和熊鹅也消除了心里的不愉快，决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要在一起。一天晚上，大雁们站在费耶尔巴卡外面的一个小石岛上睡觉。当临近子夜时分，月亮高悬在空中的时候，老阿卡用嘴捅了一下尼尔斯。
0: 什么事啊，阿卡？
1: 尼尔斯说着跳了起来。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只是在雁群里，我们七个年纪大的想在今夜到海上去一趟，不知道你是否有兴趣跟我们一块儿去。尼尔斯知道，如果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阿卡绝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因此他什么都没说，便坐到了阿卡的背上。大雁们径直朝西飞过了一片宽阔的水面，阿卡找了一个最小的岛降落。当尼尔斯从阿卡的背上滑到地面上时，他看见身边有个高高的尖石头一样的东西，是老鹰高尔果。原来那次会面是阿卡和高尔果事先预约好的，他们俩谁也没有对见到对方感到意外。尼尔斯正站在那里欣赏着几个漂亮的贝壳，当阿卡提醒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抬起了头。尼尔斯，你肯定在想我们为什么离开了原来的飞行路线来到西海。
0: 我只是觉得奇怪，但是我知道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充足的理由的。
1: 事情发生在很多年以前，阿卡他说，我和现在的雁群当中有几只年纪大的老雁，在春季迁徙的时候突然遇到风暴，狂风把我们卷到了这里的石岛上，狂风迫使我们在这些石岛中停留了好几天，我们实在饿得要命。有一次我们到石岛的一个裂缝中去找吃的东西，发现几只扎得很严实的袋子半埋在沙土里，我们当时希望袋子里装的是粮食，因此就扯来扯去，直到把布袋撕破，可是从里面滚出来的不是粮食，而是闪闪发光的金币。我们原封不动地把它们留在那里，请你找一找金币还在不在。尼尔斯纵身跳进裂缝，两只手一手抓一块贝壳就开始扒沙子，他没有发现什么袋子，但当他挖出一个很深的坑的时候，突然听见金属碰撞的声音，他用双手在地上摸，感觉沙土里埋了好多圆圆的金币，于是赶紧跑到阿卡跟前，
0: 袋子已经烂掉了，但是金币还都在。
1: 好极了，把坑填上，用沙土填好，不要让人看出这里有人动过。尼尔斯按照吩咐做了，但是当他回过头时，惊奇地看到阿卡他们正严肃地向他走过来，向他点头鞠躬。大雁们想用这些金币作为尼尔斯帮助他们的谢礼。
0: 不是我帮助了你们，而是你们。

0: 直在照顾我。一年来，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
1: 阿卡说，这些金币过了这么多年还在石缝里，肯定是没有主了。我想你可以把这些金币拿回去。原来高尔果悄悄去尼尔斯的家乡和小精灵谈判，小精灵并没有让步。他从小精灵那里得知，现在尼尔斯一家人日子过得很艰难，如果不能从某个方面得到接济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自己的家。尼尔斯听到这里，紧锁起眉头，两拳握得紧紧的。
0: 那个小精灵真的是残酷无情，他给我定下了如此苛刻的条件，使我不能回家去帮助我的父母，但是他休想我成为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回到了自己的家。这一天大雾弥漫，阴霾满天，大雁们在斯克罗普教堂四周的大片农田里吃饱了肚子，然后就在那里栖息起来。阿卡走到尼尔斯身边说，我们现在离高威曼豪格很近了，我想你说不定打算回家一趟，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那要

0: 等很久才能够同你的亲人团聚相会呢？尼尔斯说道。
1: 是呀，阿卡，我本来早该想到才是。
0: 转眼间，阿卡就驮着他朝他的家飞去。没过多久，阿卡就降落在他家的农舍背后。尼尔斯说，
1: 你说奇怪不奇怪？这里什么东西都跟早先一模一样。
0: 阿卡嘱咐尼尔斯明天去海边找他们，随后张开翅膀就走了。旋即又飞了回来，恋恋不舍地用嘴把尼尔斯从上到下摩挲了好几遍，然后才离去。那时是大白天，但是庭院里却没有一个人。尼尔斯可以毫无顾忌地在院子里随意走动。他急忙地跑进牛棚里，因为他知道从奶牛那里一定能够打听得出最可靠的消息。牛棚里冷冷清清，只剩下一头奶牛。
1: 你好，
0: 尼尔斯毫无畏惧地跑进了牛栏里面。
1: 喂，我的爸爸妈妈都好吗？那只猫，那些鹅呀鸡呀都怎么样了？你的两头奶牛伙伴到哪里去了？
0: 奶牛刚刚听到尼尔斯的声音，不禁猛地一愣，低头瞅了瞅他。尼尔斯还是像离开家时一样矮小，身上穿着原来的衣服，可是他的气质却很不一样了。奶牛叫起来说，
2: 大家都说你已经变好了，我还不相信呢。哦，欢迎你回来，尼尔斯，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有好久没有这样高兴过了。
0: 尼尔斯说道。
1: 好呀，多谢你啦。
0: 他没有料到会受到这样热情的欢迎，忍不住心花怒放。
1: 那现在快给我说说爸爸妈妈他们都好吗？
2: 自从你走了以后，他们一直都很倒霉，遇到的事情也都不顺心。你的爸爸妈妈担心你的安危，日子过得很艰难。
0: 尼尔斯听到这句话心头一热，便急匆匆地走出牛棚。这时爸爸和妈妈从外边走进院子，朝正屋走去。可以清楚地看出，忧伤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他们比早先苍老多了。从爸爸妈妈的谈话里，尼尔斯得知，尽管他们都以为他走上邪路了，可是依然守在家里等待着浪子回头。他又是喜悦又是激动，恨不得马上就跑到他们身边。他想，
1: 可是他们看到我现在这副怪模样会更加心酸的。
0: 就在这个时候，院子里又有了动静，有一批客人大模大样的来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熊鹅猫的一来到他们的旧居，便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他一心想要让农庄的挚爱亲朋同自己的妻儿见见面，于是率领着灰雁灯粉和几只小雁浩浩荡荡地飞回来了。熊鹅来到的时候，尼尔斯家的院子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荣归故里，心里喜滋滋的，便无忧无虑地降落在地上。他大摇大摆地带领着灯粉到处转悠，想对他炫耀他过去还是一只家鹅的时候生活有多么惬意。他们绕了整个庭院一圈后，猫等带他们到牛棚里的鹅窝参观，想让他们见识一下大白鹅在跟随大雁一起去闯荡世界之前居住得多么阔气和舒服。就在他们刚刚进到牛棚的时候，那扇门嘎吱一声关上了。女主人站在门外把门拴上，他们一家子全都自投罗网了。妈妈兴奋地说道，春天不见的那只雄鹅竟是跟着大雁飞走的，它如今飞回来了，还引回来了七只大雁，它们通通钻进了鹅窝里，我就一下子把它们全关在里面了。
3: 爸爸说，这倒真是稀奇，你要知道

0: 一来，我们可以不再担心孩子离家顺手把雄鹅抱走的。但是尼尔斯的爸爸妈妈不得不把他们全都宰掉，因为他们实在太穷了，把他们宰了就可以拿到城里去卖钱糊口。过了不大功夫，尼尔斯又看见爸爸一只胳膊夹着雄鹅摩登，另一只胳膊下夹着灰雁灯粉，跟在妈妈身后走进屋里。雄鹅尖声嚎叫起来，
1: 尼尔斯，尼尔斯，快来救我。
0: 尽管此时此刻雄鹅并不知道尼尔斯真的就近在咫尺，他还是像往常陷入险境时一样呼喊着。当他们把雄鹅带进屋里，把门关上的时候，尼尔斯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像离弦之箭一般冲进庭院，奔进了门廊。他习惯性地在那里把木鞋脱下来，光着脚走到门口。可是他实在不愿意让自己的这副怪模样在爸爸妈妈面前露丑，所以他抬不起手臂来敲门。
2: 这是熊和猫的性命攸关的时刻呀，自从你离开家门那一天起，他不就成了你最知心的朋友了吗？
0: 一瞬间，雄鹅和他生死与共的经历全都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心里溢满了感激和疼爱，终于克服了自己的恐惧，不顾一切地用拳头拼命捶打起屋门。哦，外面是谁这么着急要进来啊？爸爸嘟囔了一声，把门打开。
2: 爸爸，您千万不要动手宰雄鹅！
0: 尼尔斯高声大叫。就在这个时候，被捆在凳子上的雄鹅和灰雁灯粉悲喜焦急地发出尖叫。尼尔斯一听总算放心了，因为他们还活着。屋里发出尖叫的还有一个人，那便是尼尔斯的妈妈。
3: 哎呦，我的孩子，你长高了，也长得好看了，
0: 欢迎你回来。爸爸哽咽的多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尼尔斯还是局促不安地站在门槛上，迟迟不敢举步。他觉得很奇怪，怎么父母看到他那小不点的模样还如此激动。妈妈走了过来，张开双臂把他拦腰搂住，拖着他进屋子里去。这时候他才发觉自己一下子长得比原来还高。
2: 爸爸妈妈，我变大了，我又变成人了！
0: 尼尔斯喜出望外地喊叫起来。

0: 告别大雁。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尼尔斯就起床出门了。他先跑到牛棚里去找雄鹅猫顿，想叫醒他一起出去。可是雄鹅刚回到家，就眷恋的再也舍不得离开，一句话都没有，只是他把脑袋缩在翅膀底下睡过去了。于是尼尔斯离开了家，向海边走去。看样子今天是个大好天儿，大海上风平浪静。尼尔斯不禁想，大雁们真是挑了一个好日子去大海长途旅行啊。他一会儿觉得自己是小精灵，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人。他来到海边，站到海岸的最边缘处，好让大雁们看到他那高大的身躯。那一天刚好有大批候鸟迁徙，天空中回荡着婉转啼鸣之声，大雁们浩浩荡荡地飞过来，一大群接着一大群络绎不绝。
1: 但愿我的那群大雁千万不要没有向我报别就飞走了。
0: 尼尔斯心想，因为他要告诉他们，现在他又是一个真正的人了。又一群大雁飞过来了，这一群飞得比其他大雁更矫健，鸣叫得比其他大雁更嘹亮。他们脸上有一股说不出的神态，告诉他，这就是带着他周游过各地的雁群。大雁们放慢速度，沿着海岸来回盘旋。尼尔斯的耳边传来了阿卡在空中的鸣叫，可是他再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1: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大雁们说话的腔调全变了？
0: 他朝他们挥舞自己的尖顶小帽，沿着海岸大步奔跑，嘴里放声高喊，
1: 我在这里，你在哪里？
0: 然而这样的做法似乎使得雁群受到了惊吓，它们直窜上天空，朝海面拐过去了。这时他总算明白了，大雁们并不知道他又变回人了，认不出他了。尼尔斯再也没有办法把雁群呼唤到自己的身边，他一旦变成了人，就不会讲鸟语了，也自然就听不懂鸟的话了。可是过了半晌，他又听到了翅膀的扇动声，原来领头雁阿卡忍不住飞了回来，再来看个究竟。这时候尼尔斯一动不动地静坐着，他就敢飞得离他近一些。蓦地，他熟悉的身影使他豁然开朗，他终于看清并认出了他，于是他降落到尼尔斯身边。尼尔斯喜出望外地欢呼起来，他把老雁阿卡紧紧搂在怀里，别的大雁也都围了上来，在他身边挤来挤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似乎都在由衷地祝贺他。他感谢他们带着尼尔斯做了一次奇妙的旅行。突然，大雁们都静下来，并从他身边缩了回去，他们警觉起来，似乎想说，要小心呢，他不是那个小人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了，他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他呀。于是尼尔斯站起身来，走到领头雁阿卡面前，轻轻地拍拍他，然后又依次抚摸和轻拍了那些从最初就同他在一起的老雁。然后他离开海岸，朝内陆走去。踏上堤岸后，他又转身去观看那些向大海飞去的鸟。所有的鸟群都发出鸣叫，此起彼伏，呼应不绝，唯独有一群大雁悄然无声地朝前飞去。尼尔斯站在那里目送他们远去。那群大雁队形整齐，它们飞得非常快，翅膀挥动得强劲有力。尼尔斯默默深情地目送着他们远去，心里无限惆怅。 似乎在盼望能够再一次变成一个小人儿，再跟随着雁群飞过陆地和海洋，遨游各地。

0: 小眼睛看世界。
1: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2: 改过自新。汉朝初期，有个医生名叫淳于意。有一段时间，淳于意曾担任齐国的太仓令，他为官公正廉洁，但由于过于认真，不善钻营，拒绝为权贵治病，竟被人诬告判了肉刑，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最小的女儿缇萦暗暗发誓一定要为父亲伸冤，于是他便跟随父亲的囚车一直走到长安。他不吃不喝，连夜写了一封奏书呈送给皇上。他在奏书中说道：我父亲原来是个医生，为人治病，不想做官，可是朝廷偏要他做官。他为官清正廉洁，很受百姓爱戴，没想到好人没好报，却受到权贵诬告，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被砍去脚就成了残废，被割去鼻子就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再想改过自新也没了机会。我甘愿给官府做奴婢，以此赎掉我父亲的罪过，好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被缇萦的真情感动，觉得他年纪虽小，说的话却很有道理，于是就召集大臣商议把肉刑这种残酷的刑罚取消了。这样缇萦就救了他的父亲，他的事迹也成了千古佳话。故事出自《史记·孝文本纪》。改过自新的意思是说改正错误，重新做人。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狐假虎威。从前，有一只狡猾的狐狸正在山林里悠闲地漫步，忽然发现迎面走过来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见到狐狸便准备扑过去。狐狸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脱，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只见他扯着嗓子，怪声怪气地向老虎大叫：“
1: 喂，你敢吃我吗？我可是上天派来管理百兽的，你吃了我就是违抗上天的旨意，上天会派雷公劈死你的。怎么，你不信？那好，我带你去百兽面前走一趟，让你看看他们怕不怕我。”
0: 老虎心想：“好家伙，老天爷，那咱可惹不起。他不但会打雷打闪，还会刮风降雨，可是威力无边啊。”他只好同意了狐狸的建议。于是狐狸便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地走在前面，老虎则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这是一个令百兽既惊恐又迷惑不已的场面，大家心里嘀咕：是谁得罪了狐狸？瞧，他搬来了虎王，兴师问罪来了，不知道谁要倒霉了呢。百兽都知道老虎的厉害，谁也不愿找死，于是纷纷四处逃窜。老虎见状，对狐狸深施一礼，说：
2: 哎呦，对不起，都怪我有眼无珠，多有冒犯，还请您原谅啊。
0: 等老虎走远，狐狸止不住一阵狂笑，他笑老虎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是借了他的威风才逃过这一劫的。故事出自《战国策·楚策一》。狐假虎威比喻假借别人的威势欺压人，也用来指斥依靠有权势者的势力威吓他人作威作福的人。

9月9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4: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又和您见面了。这档节目传递健康知识和信息，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现场，为大家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提供帮助和服务。在今天节目开始，我要和大家来讲哈一位105岁国医大师他的养生经验。他是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的大夫，今年105岁。初见国医大师陈同云的人会惊叹于这位神仙奶奶如此高龄仍驻颜有术，一头浓密的黑发，皮肤细腻，眼睛弯弯的带着笑意。1921年，国医大师、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陈同云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近80载，如今他依然坚持出诊。从他红润的面庞、稳健的步履、浓密的黑发和矍铄的精神，怎么也看不出他已经是105岁的世纪老人了。在陈同云看来，日常生活方式很简单也很重要，原来真正冻龄的秘诀就藏在这最简单的生活细节中，真的值得每个人都去了解。在陈同云看来，日常生活方式很重要，他把养生之术与驻颜秘方总结为以下六点。第一，就是粗茶淡饭，食物颜色要丰富。中医养生历来重视饮食的调整，陈同云的日常饮食遵循着《黄帝内经》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样的要求。他坚持以五谷为主，蔬菜水果和鱼肉为辅，早餐通常是一杯牛奶泡些燕麦片，一个包子或者小窝头，然后吃半个苹果。午餐相对丰富一些，以五谷为主，有时吃点鱼，到晚年几乎不再吃肉。对于蔬菜，陈同云讲究尽量好看一点，遵循中医五色归五脏这样的理论。在蔬菜的选择上，绿叶的叶菜、黄瓜、红色的西红柿、胡萝卜、白色的茭白豆腐、黄色的山药、土豆、黑色的紫菜、豆豉，各种蔬菜是灵活搭配，营养全面。晚餐一般吃杂粮粥，粥主要有黄米、绿豆、红小豆、黑米、芸豆，有的时候放些葡萄干、黑芝麻、花生、白果、核桃、栗子等。第二，就是口感清淡，坚持吃八分饱。陈同云饮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有节制，一是味道清淡，他不仅绝不吃辛辣、肥甘厚腻和甜食，也不偏食五味中的任何一味，油腻、辛辣、过分糖都会让皮肤油脂变得更加旺盛，光泽感降低，各种皮肤问题也会如雨后春笋般在面部呈现。再有就是食量要控制，因为饮食自备肠胃乃伤，所以要做到饮食有节。陈同云晚年的午餐啊，虽然丰富，但常常也是只吃八分饱，晚餐只喝一碗杂粮粥，有的时候吃六分饱。第三，就是无论多忙从不熬夜晚睡。无论多忙，陈同云医生从不熬夜，他认为睡眠不足就不可能有好看的面色，生活没规律，气血就不会调顺，就不会有好的身体。熬夜伤的不仅是皮肤，还会影响各个脏腑的修复，长此以往容易精神不振。在日常生活中，他非常注意生活起居的自律，每天呢他总是六点左右起床，吃好早饭然后呢排净宿便，走出家门去应诊，晚上看书学习到11点，无论多忙从不熬夜。他强调顺应自然，注意季节时序的变化，不要日夜颠倒，要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第四，就是坚持运动，现在还每天走路。陈同云常年坚持并热爱运动，在学生时期他不仅喜欢游泳、打球、短跑、扔铁饼这样的田径项目，成绩也是很优秀。虽然年事渐高，工作也很劳累，陈同云坚持每天适度的运动锻炼。他说人老先老腿哈，他每天工作都是坐着，晚上必须要走才能保持腿脚不衰老。陈同云说70多岁的时候，他每天都坚持走5000步到10000步，如今岁数大了，每天还坚持500到

一千步，他走路还是挺有劲儿。另外他也注意腿部的按摩，每天会轻揉膝盖和小腿各100下，然后再轻轻地拍打膝盖和小腿各100下。第五啊，笑对坎坷，保持平和心态。陈同云在多年的养生实践中，遵循着中医经典理论，最注重的就是精神心理的调整。他常说，养生先养心，平和善良的心态是养生的根基，也是最难做到的。世事无常啊，人们在一生中，无论面对鲜花掌声，还是呢经历啊不同的事情，那都要保持荣辱不惊的平和心态，以及善良同情他人的品德。回首往事，陈同云感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是3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相继失去了3位至亲，孤身一人带着3个孩子。作为独生女，陈同云先后经历了父亲离世，丈夫哈玉民因病早逝，又遭遇母亲去世。命运的无常并没有压垮他，他将自己的人生哲学总结为不惧困难。他也的确是，当困难面前的时候，他依然向前仰望。经历坎坷之后，他依然如风啊一般哈、啊，去轻柔地面对生活。2003年非典，陈同云听闻抗击疫情的医生们被厚厚的防护服闷了一身痱子，他带领团队研制外用爽身痱子粉，并将上万袋痱子粉啊捐赠给一线的医护人员。他的第六个养生秘诀就是不占便宜，时常装装糊涂。心宽不嫉妒，不占便宜，也是陈同云的生活哲学。他说可以吃亏，大事小事不要纠缠，也不要计较。很多时刻装装糊涂就能过去，不必停在一些恼人的瞬间。谈起同事，他只说尊重，不批评下属，也不高攀上级。他一生收徒无数，但从不保留，重视中医技术，薪火相传。在他眼里最重要的永远是患者啊，活在人民当中是他一生践行的誓言。105岁的陈同云以文治之道调和身心，以不惧困难之心笑对沧桑。那一头黑发与细腻的皮肤，不仅是自律养生的结果，更是内心丰盈的见证。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在成长在线这样的一个栏目中哈，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心理精神健康，对于亲子关系、孩子学业成长还有心理精神方面的问题，大家想共同交流探讨，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前两天一位家长发来微信，他说凌晨两点他又一次推开儿子的房门，儿子戴着耳机身体前倾，屏幕的光把他整个人照成了一道剪影。妈妈站在门口足足三分钟，他没发现，那一刻自己突然觉得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隔着一条河。儿子在对岸那个打打杀杀的世界里有兄弟，有目标，有胜利感，而作为家长只有沉默和快要溺水的无力感。这位家长以前总想不通，好好的孩子怎么就网瘾了呢？直到他从事了家庭咨询的辅导，真的是见过太多这样夜晚，太多这样的家庭，才慢慢看懂那个躲

在屏幕后面的孩子可能不是在沉迷游戏，而是在逃离一个让他感受不到存在的现实。我们来看看一位心理咨询工作者，他通过哈自己的工作总结的经验。这位咨询师说，他见过一个很典型的家庭，妈妈焦虑的头发一把把掉，天天围着儿子转，查手机，找老师，报戒网瘾班。爸爸呢，永远在忙，出差应酬加班，回家就往沙发一躺，手机一刷。儿子对妈妈说过一句特别扎心的话，就是我在家里就是一个 NPC， 也就是游戏里的非玩家角色。妈妈是发布任务的，爸爸是背景板。在很多网瘾孩子的家庭里，你能看到一个奇特的三角平衡，焦虑的母亲加缺位的父亲，在家沉迷的孩子。妈妈越管，孩子越逃，孩子越逃，妈妈越焦虑，而爸爸呢，要么成为救火队员，偶尔的发发脾气，要么干脆成了隐形人。孩子用沉迷不自觉地承担起了转移家庭矛盾焦点的功能。你看，问题在孩子身上，所以呢，爸妈不用面对他们之间的问题。妈妈有孩子要管这个正当理由，填满了所有的情感空间。爸爸呢，有孩子不听话这个借口，继续回避，深入家庭参与。网瘾有的时候像个警报器，它刺耳的响着，不是告诉你机器坏了，而是告诉你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早就出问题了。心理工作者这几年接触案例，有一个数据让咨询师也很惊讶，在深度网瘾青少年家庭中，超过七成存在着明显的父亲功能缺失。不是人不在，是功能不在。一种父亲是物理性缺失，常年出差，早出晚归，孩子一周见不到几次，他的存在像偶尔回到客厅。是另外一种常见，情感性缺失，人在家，魂在别处，吃饭看手机，看电视沉默，和孩子唯一的交流就是作业写完了吗？考试考得怎么样啊？有个男孩这么跟心理咨询师说，我爸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投资项目，业绩也就是自己成绩好就点点头，业绩不好皱皱眉，他从不问我今天开不开心。当父亲成了一个模糊的背影，或者一个冰冷的评判者的时候，孩子世界里就缺了一块最重要的拼图，来自男性的有力量的带他向外看世界的连接。游戏世界里有什么呢？清晰的规则，即时的反馈，团队的合作，还有某某大哥，那个游戏里的队长会很做老大哈，某种程度上填补了那个缺失的父亲角色。他们在教孩子如何制定策略，如何带领团队，如何面对失败，如何赢得尊重。家庭系统中，父母本该是共同的掌舵伙伴，但在对抗网瘾的战场上，经常看到的情景是，母亲在前线冲锋陷阵，弹尽粮绝，父亲在后方观望，偶尔呢投一批批评的炸弹。你就不能管管他？妈妈对爸爸吼，我怎么管？我一管你就说我方法不对。爸爸也很委屈。然后呢，战争升级，孩子缩回房间，戴上耳机，把游戏音量调大，得整个世界又清静了，问题又被成功的锁定在了孩子不听话上。夫妻不用吵了，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合谋，孩子用他的病维系着家庭病态的平衡。咨询师见过最痛心的转变，不是孩子戒了网瘾，而是有一天妈妈先放弃了，她不再追着孩子唠叨，不再检查手机，而是开始去跳舞，去聚会，去关注自己。然后呢，一直隐形的爸爸突然慌了，发现自己失去了缓冲区，不得不直接面对那个陌生的沉迷游戏的儿子和那段疏远的无话可说的父子关系。改变啊，往往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指向父亲不是在甩锅，而是在指一条明路。这个系统的修复需要你启动最关键的那颗齿轮，不是让你突然变成严父，夺下手机，立下规矩，那一套往往更糟。真正的归位是从当一个真实的人开始，从裁判到队友，别一开口就是你这不对，试着坐下来，哪怕十分钟，看他打一局。你可能看不懂，但可以问，这个英雄技能是干嘛的呀？你们团队怎么配合？当你对他的世界产生好奇，而不是评判和批判，他有可能对你打开一个门缝。第二就是提供屏幕外的冒险，游戏提供征服感、探索欲，父亲的功能就是提供现实世界的副本。
周末骑一条没骑过的路线，一起研究怎么修好家里的漏水，甚至一起去菜市场砍个价，让孩子体验到真实世界的挑战和征服，带来的成就感更扎实更温和。第三，成为情绪的容器。很多孩子沉迷网络是因为现实情绪无法安放。父亲通常不擅长细腻的共情，但可以提供一种稳稳接住的力量。当孩子挫败的时候，不用说太多，拍拍他的肩膀，说一句，这事儿是不容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搞砸过。那种天塌不下来，爸在这儿的这种稳定感是母亲无法替代的。你看那个凌晨两点还在打游戏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呢？转变始于他爸爸一次笨拙的尝试。有一次这个孩子游戏关键的团队啊，去一起协同游戏作战时输了，气得摔鼠标。他爸没像以前一样说，哎，玩这些有什么用，而是走过来拉来椅子坐下说，团队输了是挺憋屈的，你指挥的已经挺好了，是那个队友走位失误。孩子愣了半天突然哭了，他说那是他爸爸第一次没把他当小孩训，而是把他当一个遭遇了挫折的人来理解。后来他爸爸周六上午雷打不动地带他去爬山，啥也不聊就是爬。几个月之后呢，小丽游戏时间自己砍了一半，他说爬山累成狗，但爬到山顶吹风的时候觉得心里特别敞亮，而且啊，老爸的体力还真不错。你看当这个父亲从系统的背景板走出来站在孩子身边，那个叫网瘾的警报声就会慢慢地低下去。他本来就不是孩子的病，他是一个家庭系统亮起的红灯，在急切的闪烁，尤其是照向那位已经退到阴影里的父亲。嘿，这个家需要你，不是需要你的钱你的威严，而是需要你这个人真实的有温度的在场。孩子不需要一个完美无所不能的父亲，他只需要一个愿意看见他愿意陪他一起在真实世界里跌跌撞撞向前走的父亲。屏幕里的世界再精彩也敌不过一句，儿子走，爸带你吃好吃的，咱边吃边聊。警报响了，是时候修修这个家的操作系统，而这次的更新，爸爸，你得在。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1: 现在几乎每一个抑郁症患者在最痛苦的阶段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更快一点的办法？有没有不用这么痛的方式？有没有人能拉我一把，让我直接出来？于是你会看到各种捷径啊，这捷径是带引号的，在你眼前反复出现。七天重启人生，一个认知就能翻转情绪，想通了就好了，看懂这本书就能痊愈，找到使命，抑郁自然消失。这些标题的短视频或新媒体内容听起来很诱人，因为你已经走得太累了，你不是不努力，你只是不想再承受额外的痛。但是呢，有心理工作者先把一句很不讨喜的话放在最前面，走出抑郁症从来没有捷径，如果真的有，它大概率也不会轮到你。这不是打击呀，这是对现实的尊重。为什么我们如此渴望捷径呢？这个带引号的捷径，先说一句实话啊，想要捷径本身不是懒，而是因为抑郁本身就是一种长期的高消耗状态，你每天都在和自己的大脑对抗，和情绪拉扯，和生活周旋，和我是不是废了这个念头死磕。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大脑本能会寻找一件事儿，有没有更小代价的解决方案，这是求生本能，不是软弱。问题在于抑郁症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不是少一个方法，缺一个技巧，没遇到高人，它是一个系统性失衡的保护状态，而系统问题从来呢就不可能靠捷径来解决。第二，如果真的有这个所谓捷径啊，为什么从来不是普通人走到终点？我们换一个角度，假设抑郁症真的有一条低成本高效率几乎不痛苦的路，那最先走通的会是谁呢？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那些资源最多的人，支持系统最完善的人，信息最对称的人，医疗条件最好的人。可现实是，抑郁症在这些人群中一样高发反复顽固。这说明什么呢？说抑郁症的难根本不在于你不够聪明，不够努力，不够不会去找方法，而是在于它触及的是人类心理结构中最深最难改动的部分。那些被包装成所谓捷径的东西本质是什么呢？我们也来拆解几个常见的捷径幻想。

只要想通了就好了。这是最经典的一种，但问题是，如果抑郁症真的靠想通，那它就不叫抑郁症了。抑郁状态下的大脑本身就处在情绪调节功能下降，奖励系统迟钝，负性偏向放大。你让一个正在溺水的人靠想通过呼吸原理来救命，本身就是对现实的误解。还有，找到人生意义一切都好。意义当然重要，但是它是结果，不是入口。很多抑郁的人恰恰是太想活得有意义，太想不浪费人生，太想成为最值得的人，结果呢，反而把自己压垮。在系统尚未恢复的情况下，意义只会变成新的负担。第三，靠自律努力行动逼自己好起来，这是最隐蔽也最容易被赞美的一条捷径，但这个捷径还是带引号的。心理工作者清醒地说了一句话，也分享给大家，靠意志力硬扛出来的好转往往会反弹得最快，因为你没有修复系统，只是透支了最后的能量。如果捷径真的存在的话，那通常需要什么代价呢？这个问题很少有人愿意说，那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第一种代价就是更深层的自我否定。当你相信有捷径却走不通的时候，你会得出一个结论，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不行？是不是我更差？这会更加加重抑郁。第二种代价就是对真实恢复过程中的失耐，就你越来越没有办法忍受缓慢、反复、停滞、情绪波动，而这些恰恰是真正恢复的必经之路。第三种代价就是不断的被收割希望，你一次次的投入希望，一次次的失败撤退，最后变成我什么都试过了没用。但你真的试过吗？往往只是包装成所谓捷径的东西。为什么真正的恢复看起来都不高级、不震撼、不励志呢？因为它通常包含着这些东西：承认自己暂时不行，接受恢复期的平庸，允许状态反复，学会在低能量状态下活着，一点点重建安全感。这些东西没有故事性，也没有爽点，也没有传播价值，但它真的有效。抑郁症的恢复啊，更像是把一个长期过载的系统慢慢的降频，而不是打一针鸡血立刻满血复合。走出抑郁症真的不可替代的是哪一步呢？如果非要说一步，那不是想通了、觉醒、顿悟、看懂或被点醒，而是停止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去换取活着的资格。很多抑郁的人表面在想办法，实际上在默许一种状态，只要我够痛苦才值得被理解，只有我足够努力才配好起来，只有我不断自责才算没放弃，这些啊都是慢性的自我伤害。真正的改变是一点点的退出这些模式。所以关于所谓的捷径，我想对你说一句实话，如果你正在抑郁中，我不会对你说坚持就是胜利，熬过去就好了，再努力一点。我只想清醒地告诉你，这条路确实不快，但它不需要你再额外地折磨自己，你不需要奇迹，但需要的是不再幻想低代价的解决方案，不再为走得慢而羞愧，不再把恢复变成新的绩效考核。抑郁症的尽头啊，不是成为一个更厉害的人，而是终于有一天，你不用靠透支自己才能安心活着。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7: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

2021年23岁的山东蓬莱女孩刘洋放弃了各种职业尝试，回到老家，全身心地投身海参电商生意的创业浪潮中。她没有想到，第一次报单后竟然首先面临百万货款无法结算，供货商催款，焦虑的她彻夜难眠，流泪不止。长城云打定主意在网上经营梭子蟹，比刘洋还早了三年。凌晨三点的江苏连云港码头，常常能看见身怀六甲的长城云裹着厚重的羽绒服，与先生一起在零下八九度的气温里顶着刺骨的海风选购海鲜。即便手指生满冻疮，他也告诉自己必须坚持，这是他创业初期的日常。更遥远的二十多年前，北京西南某批发市场里，庄淑英和妹妹经营着一个海鲜档口，货单全靠手写，货物全靠自己搬运，冷库冻得刺骨，还要面对同行的质疑，两个女孩能得成海鲜生意吗？在外人眼中呢，海鲜买卖一直是个标准的男性江湖，凌晨开市，冷库搬运，动辄几十上百斤的货物都是体力活，市场竞争激烈，稍有不慎便会亏本。然而他们没有退缩，反而在潮起潮落中扎下根，在风浪中闯出自己的航道。2024年，中国海洋产业生产总值已破10万亿元。面对庞大的市场，数字化变革正在悄然改变着市场格局，电商成为海鲜行业的重要增长点。研究显示，电商的发展也为女性创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不断拓展着职业的更多可能性。在拼多多，越来越多的女性商家正借助这一机遇，找到新的商业航向。刘洋、长城云、庄淑英的故事，正是这个时代里普通人凭借平台破局的缩影。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就走进三个拼多多女老板的海鲜江湖。第一位，98年的女老板，27岁的刘洋。刘洋做海参生意已经四年了，与她通电话是一件愉快的事，说话干脆，直来直去，不躲闪，不隐晦。刘洋的老家在山东蓬莱，这里不仅是神话传说里的海上仙山，也是全国最大的海参加工基地。全国的海参都在我们这个地方加工，再批发到各地。刘洋介绍说，在正式投身海参电商之前，他尝试过渔具、母婴电商，但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向。2021年，海鲜市场低迷，他意识到自己手里最好的资源其实就是家乡的海参，他决定试一试，把海参搬上电商平台。开店的第一周，他卖了17单，但随之而来的是现实，销量低，流量少，单价高，卖不动。要想打开市场，必须建立品牌影响力，而这意味着需要团队、推广预算和运营策略，仅凭他一人很难支撑。与其死磕，不如换个思路，他开始试水拼多多。刘洋说呀，之前也试过很多平台，前期推广太耗精力，一个人真的很难，而且成本压力大。拼多多开店没有复杂的操作，产品上架就能卖，卖出去才扣费，不卖就不扣，这多方便。这种模式意味着他可以专注在自己最擅长的事，把产品做到极致性价比。他的判断很快得到了市场的验证。第一天，他的拼多多店就卖出了十几单，一周后，日均销量突破了50单。他当时就决定只做拼多多。刘洋将自己的拼多多店铺命名为老辽生鲜旗舰店，而无冰衣的海参产品成为刘洋进军海鲜市场的第一张船票。无冰衣的海参，意思就是去掉传统海鲜冰衣的海参，减重之后价格却降低了 30%， 去冰且降价意味着利润的压缩，
但没有过度的前期宣传投入，刘洋觉得收益能保障，而且大家花钱买的是海参不是水。刘洋期待这款产品能够成为他破局的机会，市场的反馈直接又明显，消费者愿意买单。买单是初步的认可，长期的认可反映在复购率上。刘洋的无冰一海参推过复购率达到 40%， 远超同行。如今呢，仅老寮生鲜旗舰店卖出了8万多单的海参，无冰一海参单品一周时间拼单量就超过2400只。刘洋说，我绝不打价格战，做生意的本质就是做品质，做性价比，消费者和商家是互惠互利的。刘洋说，拼多多的自然流量机制让好产品自己说话，慢慢的他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团队，通过平台榜单和数据分析消费者需求，不断的开发低盐干海参、海参礼盒等新产品，陆续开设40家店铺矩阵，覆盖不同价格带，红极参、及时海参、大连辽参、蓬莱海参、刺参，海参类目下的几个排行榜刘洋都做到了第一，日均订单量也突破了2000单。2024年，刘洋的年销售额破千万，成为千万女企业家之际，刘洋仍记得第一次拼多多店铺大爆单，面对数百万元货款无法结算的供应商，他挨个解释的场景。当时订单太多了，能借的钱全压在货里，我一个个解释说在做拼多多，钱一到账立马结清，还好他们也熟悉拼多多，也没有太为难我，后续的货款也都顺利结清。他打趣道，现在遇到类似的情况那都已经不是事儿了。刘洋的成功来自于产品的品质与竞争力，也得益于平台降低了经营成本，让他能够大胆地推进计划。以前我们不愿意做西部市场，因为运费太贵，平台的中转费减免之后，流量成本大大的降低，更多西部消费者也愿意购买，这无异于等同于拓展新的市场，而推广费急速返还，让刘洋的成本一年下降了几十万。由于销售稳定，刘洋长期与蓬莱当地的50多个渔民合作，既能保证货品质量，又能帮助渔民解决销路问题。而在他的团队里，女性占比 80%， 电商的工作需要耐心细心，刘洋觉得女性很适合这个岗位。我们优先招聘已婚育的女性，她们有责任心，而且也需要稳定的收入来源。眼下刘洋正在梳理岗位职责，让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对于未来，他的规划很简单，好好做事，稳扎稳打。刘洋爽朗地说着，到时候该玩就玩，该退休就退休。这是我们今天三个拼多多女老板的第一位，98年的山东蓬莱女孩刘洋卖海参的故事。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和您分享的是三位拼多多女老板的海鲜江湖。95年出生的常成云走出大山以后，选择了前往上海打工。那个时候呢，这个在电子城做报表的贵州女孩，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未来会成为老板，拥有自己的事业，在连云港的海鲜江湖占据一席之地。2018年，怀孕后的常成云随着丈夫回到了婆家连云港，两口子期待在家乡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一天，在海鲜市场里，常成云被巨大的螃蟹深深地

震撼到了。那螃蟹超级大，而且特别便宜，我从来没见过。当时我就决定，我们来做这个生意吧。常春云回忆道。那个时候连云港的海鲜网销几乎被直播占据，但常春云了解了一圈，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直播节奏。我还是喜欢做店铺，这样我可以慢慢来，长期经营也更适合我。在选择销售平台的时候，常春云并没有多想。他从2016年起就是拼多多忠诚的消费者，身边的朋友也大多在拼多多上购物。基于对平台的熟悉和信任，他决定就在拼多多上开海鲜店。两口子的店名起得很质朴，渔民海鲜。常春云的先生是渔民的后代，因此他们的店铺从一开始就决定经营本地海鲜。这样呢，我们能有一些优惠的优势，而且我想着这么好的海鲜应该让更多像我一样从未见过的朋友尝尝。至于产品定位和销售理念，常春云没有想太多。他觉得自己就是消费者，喜欢购买物美价廉的东西，将心比心。他说，我们东西品质好一点，价格便宜一点，然后呢，购物体验愉快一点，讲解耐心一点就可以了。这家夫妻店初步的成功来自拼多多平台的自然流量。拼多多的营销活动做得特别到位，所以呢，流量特别好。我们运气也很好，开店的时候碰巧赶上了拼多多的窗口期。开店首日，常春云把货品上架，就看到有人浏览了商品。当天那个访问你在后台都能看到，蹭蹭蹭一直往店铺里进，然后访客就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常春云说起开店初期还是很激动的，技术费用也低，保证金也减免了，所以成本很低很低的。但是他们很快也遭遇到了滑铁卢。常春云清晰地记得，由于夫妻俩不熟悉流程，在销量刚刚上涨后出现操作失误，手忙脚乱导致大量的货单堆叠粘在了一起，影响了大批的订单发货，最终错过了发货时效，被罚款了好几千。常春云说自己当时就愣在当场，我那么累，忙了那么久，怎么会因为这点原因就罚款呢？受挫的常春云好一段时间才从坏心情中走了出来，慢慢了解了平台的规则和机制。今天他回头看，怪自己零基础，啥事不懂就开始做。真正的考验呢，是在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到来，爆单来得太快，货品却备得并不充足，两口子又不愿意降低品质，没办法，只能下架。日销量骤然下跌，到手的鸭子飞了，那感觉简直从山上掉到深渊，我甚至怀疑自己选错了路，打击特别大。常春云回忆道，但正是这些挫折让他对选品、经营思路与平台规则有了深刻的了解。一段时间以后，常春云的运营经验逐渐的累积了，店铺终于走上了正轨。作为资深的消费者，常春云深知拼多多的流量逻辑，只要产品好，自然有人买。于是他开始专注于开发新的产品，常春云开发的去壳蟹块和腌制梭子蟹便于直接加工食用，迅速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第一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百万。大山里走出来的常春云就这样在海边扎下了根，他觉得只是做了个良心生意，他坦言自己现在还谈不上成功，但他感觉自己最初选的方向没有错，总结下来八个字，真心实意，物美价廉。他最大的成就感并不来自于经济上的回报，而是能够陪伴两个女儿成长。我的两个女儿特别听话，而我可以陪伴他们成长，不会因为我去打工而成为留守儿童。在店铺生意忙碌的时候，常春云会雇佣不少当地的女性打包、弄箱、装箱。以前当地的女性要么外出打工，要么进紫菜场、进冷库，时薪只有15元。现在她们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她的事业不仅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宝妈，改变她们的生活，让她们能够在家乡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与尊严，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常春云常说，
我的理想就是把生意做到我老

0: 在拼多多，女性的征途应该是星辰大海，这句话正在被无数的女性创业者书写。从渔村到云端，从家庭零售到铺满全国市场的品牌之路，他们依靠诚信经营、产品创新，不仅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又勾勒出了产业的未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女性创业者的故事。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机遇的时代呢，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在外人眼中呢，海鲜买卖一直是个标准的男性江湖，凌晨开市，冷库搬运，动辄几十斤上百斤的货物都是体力活，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稍有不慎便会亏本。但是呢，我们要说的三位拼多多女老板的海鲜江湖，他们在这个江湖当中呢，没有退缩，反而在潮起潮落中扎下了自己的根，在风浪中也闯出了自己的航道。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三位女老板当中的其中的两位，就是98年的山东蓬莱女孩刘洋卖海参，95年的常开云开渔民海鲜。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三位拼多多女老板的第三位啊，也是重量级的选手，从练摊姐妹到云端的蟹女王，70后的庄淑英姐妹，她们的海鲜江湖到底是怎样的呢？如果说90后女性商家凭借敏锐嗅觉迅速地进入电商行业，70后的庄淑英姐妹则用20多年的坚持和创新书写了一段关于腾讯以突破的创业故事。从北京西南角的批发市场到打造知名海鲜品牌的首先道，他们的经历就是传统商道在数字时代的进阶之路。

庄淑英说呀，我们在台州的小渔村长大，家族里很多人都是捕捞生意的。他说台州人不喜欢打工，我们一开始北上也是为了创业。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们两姐妹在北京的西南角一个批发市场里租下一个小档口，销售自家的青虾仁儿。没钱雇人，就自己揽客销售，搬货发货，每天凌晨就要去冷库进货。寒冬里双手冻得发麻，那个时候呢没有互联网，全靠口碑积累。他们从降低包冰、优化供应链到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凭借着诚信和品质站稳脚跟。几年后，他们从合租档口到独立的经营，再到供应链的批发商，生意真的是越做越大。机缘巧合下呢，一些客户开始在手机上找庄淑英订货，这让他敏锐地意识到线上

或许是未来的新战场。2014年他们创立首鲜道，从 B 端批发转型 C 端品牌，专注经营进口海鲜，锁定帝王蟹、波士顿龙虾等高净值用户市场。初入电商的时候生意不温不火，直到2年以后电商迎来了爆发期。长期观察市场的庄淑英注意到拼多多的自然流量特别大，于是决定试一试。2021年首鲜道入驻拼多多，第一个月就获得了相当不错的营收业绩。当时很惊喜啊，高客单价的产品能卖得动，这个平台可以可行。在生鲜赛道，价格战是常见的，但代价是降低品质。庄淑英始终坚持标准，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我们肯定做不起来，同行嘲笑我们，图片做得这么好看有必要吗？包装弄得这么好有必要吗？还卖得这么贵。但我们从来不做低价走量，坚持高品质。这种逆势的坚持让他们最终赢得了忠实用户，很多人指定要首先到的产品，这是我最欣慰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刻，庄淑英说。事实证明，拼多多的高净值用户的购买力远超庄淑英的意料。入驻第一年，拼多多年货节首先到的帝王蟹卖爆了，庄淑英紧急从全国调货。他说，那一年全国手上有进口帝王蟹的都被我们公司采购了，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拼多多平台售卖的，而拼多多的黑标品牌扶持、冷链补贴等政策也成为首先到成长的重要补力。小二一对一的运营精准触达高净值的用户，冷链补贴让西藏等偏远地区的订单大幅增长，自然流量机制更是让进口海鲜曝光量提升 150%。 进军电商和长久的诚信经营也让庄淑英带领团队扛过了3年进口海鲜的低谷期。庄淑英说，其实说句实话，我们在拼多多还有很大的潜力和上升空间的，未来他计划拓展更多的品类，包括鱼虾，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从市场链摊到线上品牌化经营，庄淑英姐妹的故事也是传统行业在数字经济时代转型的缩影。他们用20年的坚持与创新证实了品牌的价值，也让首鲜道成为进口海鲜电商市场的一张名片。庄家姐妹成为名副其实的蟹女王，也鼓励了更多的女性创业。用庄淑英自己的话说，我觉得女性应该要有一些自己的主见，要敢于尝试，不要犹豫，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自己的阅历。其实我们通过几期的节目来和大家分享三位女老板在电商平台的海鲜江湖，想说的是，其实女性朋友她们也是星辰大海，他们的征途都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从98年的刘洋，到95年的长城云，再到70后，刚刚我们讲的庄淑英姐妹，她们分别是年轻一代的创业女性、跨行转型的宝妈、前互联网时代的行业奋斗者。她们年龄不同，经历各异，却有着惊人相似的特质，就是不服输的意志力，还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接受新鲜事物的敏锐眼光，以及为自己而活的坚定信念。他们从未停下脚步。其实在他们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得知，事业不仅是生计的来源，更是女性们展现自我、追逐梦想的方式。创业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让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而在这条路上，拼多多也成为他们稳定而强劲的助推力。其实除了拼多多还有很多的电商平台，为了优化商家的经营环境，很多的平台也在不断的推出减免啊、扶持和治理措施。比如我知道很多的平台免除了偏远地区的物流中转费，让高品质的商品触达更广阔的市场，也推出了新制商家扶持计划，助力商家快速成长，并建立异常订单申诉机制，全面保障商家的权益。其实这些平台的这些政策不仅降低了经营成本，也让诚信经营者能够专注于产品与服务，实现长远的发展。构建健康的商业生态是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商家利益的共赢举措，也是一项长期而有意义的投资。在这个

过程中无数像我们这三位主人公刘洋、常成云、庄淑英这样的女性创业者，凭借着电商平台提供的机会和资源，在各自的赛道上突破局限，焕发光彩。其中的一位主人公刘洋说，女性的征途应该是星辰大海。其实这句话正在被无数女性创业者书写，从渔村到云端，从家庭零售到铺满全国市场的品牌之路，她们依靠诚信经营、产品创新，不仅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也勾勒出了产业的未来。我们在推出第一期女性创业者故事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在我们微信平台互动哈，有一位朋友说陶佑最可爱，他说了做生意真的是很不容易，为这些女性点赞，而且啊，不管什么年纪都能乘风破浪，也是平台和这个时代给机会，让努力的人有机会。我们的网友21说了，很佩服这几位创业者，女性在创业路上要克服的困难太多了，但她们凭借智慧和毅力取得了成功，女性的征途应该是星辰大海。我们给今天我们说的这几位拼多多女老板、海鲜女老板啊，这三位95后98年的老板，还有70后啊，这三位点赞，也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创业者能在自己的赛道上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发光发财。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冰城经济中随时的留言互动。在节目中呢，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治愈系的小物件，轻松地拿捏住年轻人的钱包，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啊，正在愁给朋友挑什么伴手礼，朋友却主动问我能不能买到冰箱贴。了解之后呢，我才知道啊，想买这种冰箱贴呀，要提前3天抢号，而且还限购。回忆起在北京的旅行经历，95后的消费者思静惊讶于一枚小小的冰箱贴竟然这么抢手，最后呢，朋友花了228元找了淘宝店代购。曾经在景区被吐槽又土又贵的冰箱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年轻人争相收藏的新的社交货币。在社交媒体上，冰箱贴断货、排队几小时抢冰箱贴的话题同样是热度飙升。思静没买到天宫藻井的冰箱贴，出自北京古代的建筑博物馆，每天限量发售400个。故宫博物院的紫禁城的脊兽冰箱贴月销量超10万，国家博物馆的凤冠冰箱贴4个月狂卖53万件。这些巴掌大小的文创产品正以惊人的商业势能撬动着一个规模近100亿的市场。据中研普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早在2020年，中国冰箱贴市场规模已达到了36亿元，预计未来几年内将保持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个小物件逆袭的背后，是消费需求、文化 IP 与商业创新的三重升级。在了解当中呢，冰箱贴市场供应链完善，入局者众多，第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将冰箱贴做成了一门大生意，一个不起眼的工厂一年便能狂销上千万件产品。如今商家、产业带、供应链工厂已经开始卷设计、卷材质。从籍籍无名的小商品到新的流量密码，从义乌的小商品到博物馆文创，谁在推动冰箱贴经济学？这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消费心理？这股商业浪潮是昙花一现，还是一片亟待挖掘的新富矿呢？在境外游刚刚兴起的那些年，旅游爱好者小赵养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每到一座新城市都会精心挑选当地带有特色地标的冰箱贴。时间一久啊，家里冰箱面板上贴满了各式各样、材质各异的冰箱贴，也构成了一幅旅行地图。小赵说了，我每看到一块冰箱贴，都能记忆起当时买它的场景。回忆起那一趟旅行，冰箱贴成了我的记忆锚点。但那时收集冰箱贴远算不上大众的爱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随手一买的土味纪念品。木丁良品淘宝店的店主小倩回忆，2015年在淘宝上冰箱贴还没有流行的时候，她便开始涉足这一领域。那个时候呢，他店内的冰箱贴多数是树脂材料的实物模型，或是木质的风景牌，销量一直是不温不火的。2021年前后，冰箱贴迎来了戏剧性的逆袭，博物馆热悄然兴起，以文物为原型的文创冰箱贴需求开始急剧的增长，不少淘宝店销量开始爆发。之前专注做奖牌徽章的供应链商家由于生产工艺接近，迅速地调整产线，开始生产冰箱贴。产业链上下游一同改写了冰箱贴市场的格局。那么在了解当中呢，一位入局冰箱贴行业5年的工厂负责人总结道，冰箱贴的进阶之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您想在这个赛道发展一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啊。一呢，就是产品自身的因素。
冰箱贴的价格非常的亲民，一边呢在20到50元啊，一般在20到50块钱左右，普通的消费者易于接受，加上体积小巧，便于携带和收藏，是旅游记忆的绝佳载体。第二个就是社交因素和情绪价值。近几年来，在社交媒体上晒冰箱贴墙成为潮流，年轻人收集不同城市 IP 联名款，就能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微型博物馆。冰箱贴也具备了一定的社交货币属性。三呢，就是文旅热的持续升温，各种城市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地标建筑以冰箱贴为载体，变身文化衍生品后大受欢迎，成了文旅 IP 最轻量化的变现方式。我们也发现呢，多重因素的推动下，冰箱贴市场出现了几种爆款类型，有地标类型的冰箱贴，像故宫淘宝的紫禁城的脊兽、敦煌的小夜灯、景德镇的吴语佛等造型，能让消费者快速识别一个城市的特色。另一种则是情绪治愈类型的冰箱贴，将一些语言融入到其中，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嘴替。还有大火的 IP 类型，比如说最近热卖的是哪吒二中的结节兽冰箱贴。几厘米大的冰箱贴正释放出惊人的商业潜力，从小众爱好到断货王，第一批商家爆单了。在淘宝平台上，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们早早的就盯上了这门宝藏生意。当木丁良品的创始人小倩将第一批实物造型的冰箱贴挂上淘宝时，这个文创品类还十分的小众，他没想到自己会经历冰箱贴从冷门到爆火的行业变迁。早年间呢，冰箱贴品类并未破圈，客群也极限于喜欢收集文创的部分年轻人。与大多数淘宝店一样，木丁良品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蛰伏期，转机出现在2020年。一次偶然的契机，小倩敏锐地察觉到暴富、吃好喝好等带有吉祥寓意的小标语的冰箱贴可能存在潜在的机会，她果断与工厂沟通，将这一创意转化为产品。这类充满喜庆氛围的情绪嘴替冰箱贴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小倩店

会根据文旅热点灵活地调整生产的策略。暑假期间呢，博物馆文创以及网红的城市地则着重生产树枝材质的吉祥物冰箱贴。如今的爆款生命周期短，必须紧盯社交平台的趋势，稍慢一步就错过了红利。为了应对市场竞争，木丁良品一方面优化货品销售策略，小倩呢通过搭配设计打造差异化的优势，另一方面加码文旅市场，与插画师合作开发拥有独家版权的产品。小倩说，今年呢我们重点发力城市风景冰箱贴的研发，比如融入了新疆、内蒙古、云南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特色元素的冰箱贴。据小倩介绍，进店的消费者有不少是正在旅游的人，有时候线下断货了，消费者又想买一些回去送人，就会来淘宝上搜同款，然后就会发现线上不仅款式齐全，价格也便宜。不少很多的年轻人购买冰箱贴，意义还在于现场打卡发朋友圈，所以对于文旅类的产品，消费者普遍更能够接受溢价。单品爆卖十几万元，百亿市场背后的隐形推手。其实市场的爆发同样催生着背后产业链的升级。早期的冰箱贴生产多集中在义乌，以低价走量为主，随着设计需求提升，广东的中山、温州的苍南、义乌等地的五金工厂转型，开始聚焦原创设计，推出创新产品。冰箱贴的供应链工厂逐渐形成了低价走量与高端文创产品两大分层。成立12年的温州中深文化用品公司，早期主要从事塑料胶带、纸带以及各类礼品盒的包装代工业务。三年前，通过观察后台数据，我们注意到冰箱贴的搜索率、点击率持续上升，感觉这个市场有比较大的增长潜力。温州中深文化负责人燕子说，工厂当时就果断转型，将重心移到了冰箱贴的生产上。察觉到文旅市场的爆发趋势，中深文化决定从原创设计入手，并且呢把目标瞄准了溢价更高的文博市场。在转型初期，直播间很流行拆盲盒，很多主播批发冰箱贴作为福利。中深文化抓住机会，通过给主播供货，逐步积累了第一批客户。后来随着文旅热的兴起，中深文化又巧妙借西安、重庆等旅游城市的热度，实现了销量大幅增长。中深文化的负责人燕子说，我们原创开发的一款重庆洪崖洞立体冰箱贴，单款销量就突破了十几万件，这款产品顺利帮助公司杀入了文旅行业。据了解，目前中深文化的主要客户是各地景区批发商，而后呢，批发商将冰箱贴产品分发到景区礼品店、文创店等销售终端。粗略估计，公司一年的冰箱贴销量可达到几千万个。在和多数的供应链工厂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博物馆成为冰箱贴爆发的核心推手和客户。中山的一家代工厂介绍，文博类的产品溢价明显，消费者愿意为文化附加值买单，所以和博物馆、景区合作开发衍生品已经成为行业的标配。合作模式有版权买断、分成联营等，设计周期一般是1到3个月。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带去的徽章广受好评，背后就有广东中山制造商的身影。由于生产工艺接近，当地已经有一大批原本生产奖牌徽章的工厂都开出了冰箱贴的产线。中山一家工厂透露，过去一款模具能用好几年，现在每个月都要上新几十款产品。2024年工厂的订单量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设计团队也从最初的5人扩充到了10几人。与其他类型的客户相比，博物馆对设计和工艺的要求较为苛刻。例如天宫藻井冰箱贴运用了珐琅描色和玻璃漆的工艺，敦煌小夜灯则融合了灯光投影技术。作为年轻人新的社交货币，小小的冰箱贴也越来越卷得精美。在当下的消费市场中，冰箱贴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热度攀升。

然而行业狂飙背后也有隐忧的浮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追求家居风格协调、注重生活品质的消费者开始选用玻璃面板冰箱。由于玻璃不具备磁性，传统的磁贴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稳稳地吸附在冰箱表面，这使得传统的磁吸冰箱贴需要开发出新的粘贴方式，比如说采用纳米胶等材料。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涌入，价格战也愈发激烈。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冰箱贴的价格区间跨度极大，从几元到百元不等。在激烈的价格战中，无论是主打低价走量的工厂，还是注重设计走高端品质路线的商家，都需要根据自身定位和消费群体平衡成本和利润。行业内卷之下，商家和工厂开始在设计和技术上发力。据终身文化介绍，除了常见的文博、城市地标元素，动漫影视等主题也广受欢迎。比如哪吒2播出后，电影相关的冰箱贴一度热销，融合 AR、3D 技术后，为消费者带来新奇体验的产品也较为走俏。终身文化就推出过类似的产品，扫码后能呈现出虚拟的文物展示，增加冰箱贴的互动性。冰箱贴的爆火是文博热、文旅热、情绪疗愈等多重消费浪潮的衍生产物。当越来越多年轻人用冰箱贴的标记旅行足迹，填补情感需求时，冰箱贴已经成了时代精神的镜像。而像这样将文化符号转化为情感共鸣的小生意，冰箱贴只是其中一个机会窗口。可能有更多的赛道在等待着更多的创业者来开发和探索。这就是狂销千万件，年轻人疯抢，新进的断货王冰箱贴撬动的百亿市场。其实财富呢，它是一种智慧和一种数字的增长。希望在我们的每天的节目分享中呢，一起和你携手并进，在各自的领域里创造出更多的辉煌和可能。随着节目的尾声呢，想对每一位创业的朋友说，在财富的征途中呢，我们或许会遇到风雨，但是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在财富风云的陪伴下呢，能够让所有的创业者们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当然，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大家，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如果您在投资理财方面有任何疑问啊，包括创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搜索加关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希望呢，我们财富风云不仅仅是一档节目，希望我们这个平台呢，能够让所有的创业者和更多的朋友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在这里我们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大家一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好的，今天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

来自蔡健雅带来的《空白格》，蔡健雅的嗓音呢，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叙事感。那在这首歌当中呢，她用最克制的唱腔，唱透了爱情里的犹豫和留白。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开头的轻描淡写，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复杂。而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又道尽了多少确定和不确定之间摇摆的心情。空白格的妙处就在于他唱的不是激烈的争吵或决裂，而是在那些横环在两个人当中的空白，是没有说出口的误会，是悄悄滋生的疏离，是该体谅的不执着的无奈。钢琴的旋律就像心跳一般慢慢的起伏，和蔡健雅的声音交缠在一起，向耳边倾诉一个只有自己才懂的秘密。或许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过这样的一种空白格，填不满又舍不得擦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爽带来的《漠河舞厅》。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刘爽的嗓音带着北方的苍凉，又藏着细腻的温柔，把发生在漠河的那段往事轻轻地铺开。上世纪80年代，一位老人的妻子在火灾中离世，此后30多年，他常独自在舞厅跳舞，仿佛爱人从未离开。歌词里没有过多华丽的词藻，却字字是画面。我从来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既是对漠河景象的描摹，也是对失去的惆怅。手风琴的旋律像旧时光里的叹息，合着吉他的节奏啊，把那份跨越岁月的思念唱得让人头皮发紧。它不只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寄往过去的信，告诉我们有些爱会在时间里沉淀，变成无声的坚守。或许此刻的你也想起了某一个难以忘怀的人，所以在歌声里或许能够找到那一份，或许就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那一份相似的温柔。

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你曾对着一份感情问自己，这样到底算不算爱呢？那刚才我们听到了张学友的这首歌，如果这都不算爱，或许会替你说出那份纠结。张学友的嗓音像一杯醇厚的酒，总是能够把情歌里复杂的情绪酿到恰到好处。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啊，是我自己活该。歌词里满是爱而不得的无奈，却又有着一丝不肯认输的倔强。他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是用沉稳的唱腔唱出了那些付出过却没有被珍惜的委屈。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和骄傲。我们都曾在算不算爱的疑问当中去挣扎，也都曾在该不该放手里的抉择在徘徊。而张学友的演绎则让这份纠结有了温度，原来再痛的心情也可以唱得如此克制又动人。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此刻的你在忙碌些什么呢？能否放下手中的事情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海龟先生带来的《Macarena》。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节奏非常欢快的歌曲，来自于海龟先生带来的《玛卡瑞娜》。玛卡瑞娜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俏皮的名字啊，而海龟先生用他们标志性的雷鬼节奏和明快的旋律，把这份轻松唱得淋漓尽致。主唱李红旗的嗓音带着慵懒的随性，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道理，却全都是对简单美好的向往，像追逐一阵风，像贪恋一片海，像遇见一个让你心动悄悄加速的瞬间。所以这首歌里藏着海龟先生独有的浪漫，既有雷鬼音乐的自由摇摆，又有摇滚清新的那种感觉啊！听着听着，仿佛就感觉好像要跟节奏摇头晃脑，把烦恼都甩在身后。它不像是一首需要听懂的歌，更像是一场邀请，邀请你暂时抛开沉重，和 Macarena 一起在旋律里撒个欢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红蔷薇白玫瑰》。而这首歌呢，像连接着现实和梦境的桥梁，它用优雅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出爱情的复杂和美好。邓紫棋的精彩演绎啊，真的是为这首歌赋予了独特的魅力。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3: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2: 上回书说到，日本人占领了济宁，屠杀了上千人，可把老百姓吓坏了，家家关门闭户，路尽人稀，有钱的全都逃跑了，买卖全都上板了，穷人躲在屋里，大人不敢喊，小孩不喊哭，生怕惹来杀身大祸。唯独有一个人特别活跃，谁呀？就是德聚大药房的东家鲁四海。鲁四海想，这日本人太厉害了，想要东北，拿下东北，想夺北平就打下北平，想占上海就攻下了上海，想进南京就开进了南京。照这个速度，用不多久，整个中国都是人家日本的。倒不如现在我投靠日本人，他们一定高看我一眼，弄好了我可以混个一官半职的，我有日本人撑腰，到那阵儿，所有的买卖铺户都得听我的。玉堂酱菜姓孙哎，这回该我压你一头了，好一好，我能混个济宁市长当当。对，就这个主意。大半夜的，把他姨太太喊起来了，都起来，都起来，干嘛呀？半夜不睡觉，起来裁纸做彩旗。做那干嘛呀？没见识的，做得了明天让伙计们拿着，跟着我到街上欢迎皇军入城。这个恬不知耻的家伙第二天带着全店的伙计摇着彩旗跑到街上欢迎日本鬼子去了。你别说，他这么一做呀，这日本鬼子挺高兴。进城日军的头叫长谷川，是个大佐。长谷川呢，40多岁，长得是矬骨伦敦、圆骨伦敦，脖子上啊拖着一个圆溜溜的大脑袋，光溜溜，寸草不生，雷远冷不丁一瞅，就像一个大丸子上边拖着个小丸子，俩丸子成精。就这位，你要从面相看，总是笑吧唧儿的，再加上日本人表面上那种彬彬有礼的模样，别说还真有几分呢弥勒菩萨的风范，但这都是画皮，其实他骨子里极为阴险毒辣。他刚刚参加过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来到山东以后又先后参与了凤凰殿血案、济阳血案两次大屠杀。长谷川就因为杀人有功，破格被提拔大佐军衔，任命为日寇驻济宁宪兵司令部司令之职。进了济宁城就下令再度进行大屠杀，干嘛呀？立威啊，让济宁人被他的淫威震慑住，从而甘心跪倒在他脚下任他奴役。这两天杀的百姓闭门不敢出来，哎，没想到居然有人举着彩旗儿主动在街上欢迎我们。他感觉非常得意，这证明自己屠杀手段起了作用，接下来那就得豢养一群为我服务的狗来统治这块中国土地。他勒住大洋马，用马鞭一指鲁四海，把这个人的带过来。嗨，翻译官过来，你太君叫你过去。哎，好好。 就见鲁四海点头哈腰，一副奴才相，一路行。

小跑来到长谷川马前。太君，干给太君，干给太君。长谷川一皱眉，没听明白，细一琢磨，哦，这小子在说日语的欢迎，说的不标准，成干给了，干给就干给吧，总比失给好啊。你的什么的干活啊？我是大大的良民，拥护大日本皇军，小弟叫鲁四海，是济宁城德聚大药房的掌柜的。哦哦，原来是鲁桑，我听过你的名字哟。这句话把鲁四海激动坏了，太君居然知道小的名字，小的真是三生有幸啊。鲁桑，你得愿意与大日本皇军的友好友好友好，必须友好啊，以后啊我还得仰仗太君提携呢。嗯，你得有坚实的干活，只要你对皇军忠心耿耿，皇军会给你好处大大的。是是是，小的明白，小的从现在开始跟定皇军了。哎，太君呐，你是不是下道命令别让皇军呐抄了我的药房？哦，你的皇军是一家人，不仅不会破坏你的药房，皇军还要大大的支持，其他济宁城不配合的药房统统的关闭，你的药店大大的经营。哟，陆云海一听差点没蹦起来啊，哎呦，鼻涕泡都乐出来了，看看看，都看日本人这条路算走对了，这下自己快成济宁唯一的药铺了。感谢太君，太君放心，有用着我的地方，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嗯，有戏，卢桑，你的还有什么要求的？嗯，讲。嗯，卢四海想，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想当官儿，当什么官儿呢？商会会长。原来商会会长是我的姐夫，他跑了，现在没人。嗯，我要能弄着商会会长可挺好。想着这说，其实太君您没来之前呢，我们济宁城经商的就选出一位商会会长，当时很多人都想选我，后来因为一打仗这事儿就撂下了。现在皇军来了，秩序需要马上恢复，到时候买卖铺户还得开门，得向皇军交税，不是？这里需要有一个忠诚皇军的会长，所以太君，你看这会长是不是他想说让我当？没想到长谷川听了点点头，卢桑，你说的很对，我们是需要一个忠诚皇军的会长。据我们了解，济宁城的玉堂江园是这里最大的买卖之一。嗯，负责人孙桑在商界很有威望，皇军想让他出任济宁商会的会长，你看怎么样？卢思海一听，暗中咬牙，嘿，孙笃成啊，没想到日本人想到你，你这不是跟我作对吗？咱俩是前世的对头，今生的冤家呀。你说这跟孙笃成有什么关系？日本人选的，他干吃醋，但日本人问了，他不能不回答。啊，太君，这个玉堂酱园确实是济宁的老字号，但是那个孙笃成这个人未必肯跟皇军合作。嗯，那你他为什么不合作？那你是什么啊？这个人你不了解。我了解，他是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他这个良心地不如我地忠于皇军。哦，长谷川看了看鲁四海，眼珠转了转，表示明白了。鲁桑，你的意思我得明白，这样吧，你带着我去趟玉堂江园，我亲自去请孙桑，如果他肯出来，
他做会长，你可以做副会长。

长，这，投钱地，开路，开路。哎哎哎，好，嘿，这多好啊！自己欢迎日军，欢迎到玉堂酱园去了。但是鲁四海没办法，硬着头皮带走长谷川，直奔玉堂酱园。那位说了，这个日本军官对济宁商界还很了解，那当然了。魏曾义攻打济宁，事先就做好了预案方案，了解当地的情况，不了解能行吗？你攻打是手段，要守住这个城，依靠什么呢？依靠了解情况啊！要知道本地哪个是有钱家大户，哪个买卖挣钱，他们好掠夺呀。长谷川早就听人说了，孙笃城既年轻又有学问，还有威信，找这么人当维持会长还是好，商业会长也好，那当然有作用了。那么孙笃城现在干什么呢？一大早，孙笃城就把酱园里所有的伙计召集起来，开了个散伙会。其实早在鬼子围城之前，老孙家人已经远走高飞了。孙家的五支分道扬镳，有的回到曲阜老家，有的逃往徐州避难，唯有老五孙笃城，因为牵挂玉堂基业，一直坚持没离开。等到济宁被围城了，再想走来不及了。当当当，一打仗，孙笃城就给大家放假了。家在济宁城内的，赶快回家照顾老小。每人给100块大洋作为安家费，等战争平息了再说。咱们先关门歇业，这样走了一多半了，剩下就是没家没口或者家在外地的。等日寇一进城，孙笃城更害怕了。有心这时候出去，又怕撞到日本鬼子，所以藏在酱园里没敢动弹。今天呢？看市面上稍微平稳了点儿，他一大早赶紧把剩在酱园这些人召集了一起，一看没几个了，就剩下他最信任的总会计袁峰我、工人郝景春、云中燕、苗方林、老耿头等10多个人。五爷孙笃城叹了口气：“诸位，国家不幸。”外寇入侵，日本人这几天在济宁闹得这个凶，大家都看到了。现在时局有些平稳，是不是没事了吗？我看越是平稳，越对我们不利呀。我听说了，日本侵略咱们中国，一是靠手中枪炮，另外一个就靠各地投靠他们的汉奸，他们每到一处都会扶植一些。士绅名流给他们干活，这就以华制华。我们玉堂酱园虽然这些年不如往年，但在济宁也算数一数二的买卖，是老字号了。我在商界呢，也大小有一号。我只怕回头日本人来了，叫我给他们当头头，这个不干还不行，我还不能干。我出生在曲阜孔孟之乡，从小受过圣人诗书教导，哪能背叛祖宗投敌卖国呢？但是，如果日本人真的找来，我要是硬着头皮不从，难免遭来杀身之祸，甚至会牵连咱们玉堂酱园的产业，这也是祖宗留下的基业，不能毁在我的手里。所以，我思前想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趁着鬼子没来，我赶紧的走，先离开这里躲一躲。这样，即便鬼子来找，你们可以推脱说，没围城之前我就跑了，去哪了不知道。他找不到我也就罢了，这样既保全了性命，又保全了祖业。只不过，可要苦了大家了。我这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许只能等到咱们把鬼子赶出中国才能再返回来。这样，玉堂酱园只好暂时歇业。

各位怎么办呢？如果过两天风声松了，城外有家的赶紧回家，没地方去的也可以留灾降援，只不过拿不了工钱了。没进项啊，哪有开支啊？当然我也不会太亏大家，这个事儿我跟袁先生说了，一会儿啊每人值150块钱，这算一次性给的。我走以后，总会计袁峰我作为玉堂酱园的临时总管，一切他说了算，留下的一日三餐吃喝住酱园都管了，每月每人只发过去1/10的工钱，给我呢看着酱园子，说有嫌少的能不能出去找点其他活干呢？不行，对不起，你要真的找着好地方你就去，但是别在酱园里待着，在这里呢就是关门看园子，大家听清楚了吗？一会儿袁先生把大家的账给清了，愿走走愿留留，咱们各奔前程吧。说到这儿，孙笃成眼泪下来了，冲大家一个劲儿作揖，对不起了，对不起了。事到如今，大家能说什么呢？这样的掌柜就不错了，绝大多数都表示酱园就是我们家，我愿意留守酱园看家。掌柜的呀，我们不要工钱，管吃管住就行，你放心吧。大家还都挺担心孙笃成的。工人苗方林过来了，苗方林是谁呀？哟，他跟玉堂酱园可有渊源呐。前文书啊，咱们讲到玉堂创办之初，有个苗大侠苗天鹏，苗天鹏有个儿子小侠苗凤雨，娶妻呢窦金莲，你还记得吧？这苗方林就是窦家的后代，老苗家人祖祖辈辈在玉堂做工的不在少数，到苗方林这辈啊他没来，为什么呢？在外地读书去了，这读书接受新的思想，逐渐成为一个进步青年，暗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18事变后，全国上下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苗方林就在东北参加了杨靖宇将军的东北抗日联军。杨将军壮烈牺牲后，苗方林受组织派遣回到山东老家做地下工作，为了掩盖身份，利用老苗家跟玉堂酱园的关系到这里找了一份工作，名的是玉堂酱园一名普通工人，实际上是我们的地下党员。不光他是啊，他的妻子也是。他妻子是谁呀？就是铁道游击队里那赫赫有名的方林嫂啊。他在娘家乳名叫水莲子，出嫁以后才有了这个称呼。因为受丈夫的影响，也早早参加了革命，带领村里的姐妹们呢筹粮食、做军鞋、抓汉奸、抬担架，支援前方抗战，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微山湖一带至今被传为美谈。那都是后话了。总之，苗方林的共产党员身份一直隐蔽得很好，掌柜的孙笃成根本就不知道。正是有这个身份，苗方林才决定留在玉堂酱园，以酱园做掩护，继续在敌后进行抗日工作。但现在一看孙笃成要走，他有些担心。掌柜的，你现在走太危险了，城门现在把守得非常严密，几乎不让进出，你怎么出城啊？郝景春也劝，是啊是啊，你还是等些天再说吧。孙笃成一摆手，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总之我有出城的办法，我走以后酱园全靠各位支撑，拜托拜托。他冲着总会计袁

0: 冲我一摆手，那意思赶紧给大家结账吧，等钱分完了，孙杜成也都收拾好了，大家要送。元丰我说，你们都留步吧，人多呀，乍眼招摇，掌柜的得悄悄走，我一个人送就行。掌柜的，咱们走后门。好，就这样，元丰我送孙杜成到了后门，两人止住脚步。孙杜成说，袁先生啊，我走之后这一摊子可都压你身上，你多受累。掌柜的，别这么说，玉堂对我有恩，我跟你这么多年了，国难之际理当留守，只是掌柜的，你待那个地方可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呀，能保险吗？孙杜成一摆手，你放心吧，再说了，不保险也比降元保险呢，一切财物都转出去了，就期盼着老天爷开眼，早日让这些小日本子滚出中国，到那阵就好了。掌柜的，那我就不出门了，你留步吧，没有紧急事情就不要找我，明白？等等。孙杜成又看看元丰我，袁先生啊，你这人哪都好，就一点，临别时候我劝你两句，这个色字头上一把刀，我知道你没有家室，偶尔逛逛青楼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如今不比以前呢，咱中国人可能要过一阵子苦日子，有钱省着点花，少去那里，对身体也好。这元丰我脸腾就红了，掌柜的呀，哎，可能我说了你们都不会相信，我爱逛妓院，爱逛，但我这人真不是为什么色，我就喜欢跟那些姑娘啊喝酒划拳扯闲篇，其他的真没有。行了行了，这是个人事儿，你自己掂量着吧。元丰我想解释几句，心想，掌柜的啊，你哪知道我到妓院的原因，我有苦处啊。还没等说呢，就听前边当当当开门，当当当开门，太君来了。啊，元丰我一愣，什么东家，日本人来了？孙杜成也吓一跳，就在这阵，云中雁从前边噔噔噔跑到后边。掌柜的，大事不好，鲁四海带着一帮日本兵到咱玉堂降元找你来了，这可如何是好？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降元联合录制。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7: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6: 济宁被日本人占领之前，有钱的未必战乱纷纷逃出城，玉堂酱园的五家股东走了四家了，只剩下老五孙笃成，他舍不得玉堂，耗到最后不走不行了，才和大家告别。到了后院刚要出走，汉奸鲁四海带着日军大佐长谷川来到了前门。鲁四海一看，呵，大门紧闭，上栓落锁，他腾腾腾上台阶，啪啪啪啪拍门，孙掌柜的快开门，大太君来看你来了。乘客袁先生还说话呢，可急坏了掌柜的呀，日本人已经在砸。

0: 门呢，快走，再不走你走不了了。
1: 哦，元丰，我说你先开开后脚门，看看有没有可疑之人，把掌柜的送走，我到前边应付一下。哎，
0: 云中燕开开后门，往左右看了看，没发现可疑之人。掌柜的，快走。
1: 好，
0: 孙笃成心说好险呐，差半步就走不了了。他滋溜跑了出去，上哪去了？后文自有交代。云中燕赶紧咣当哗啦插着后门，一溜小跑到前边，帮助元丰我对付鬼子。此时元丰我一溜小跑来到了前面，这时大门都快被鲁四海等人砸碎了。
2: 开门，
0: 孙掌柜的，日本大太君来了。
2: 怎么这么大架子？
0: 元丰我答应一声，来了来了来了，赶紧的打开锁，撤下门栓，吱扭扭扭扭扭扭，咣，大门打开了。
2: 哎呦，这不是鲁四爷吗？有什么事儿吗？
0: 嗯，鲁四海一看面前站的人是玉堂账房先生元丰我，他认识
2: 哟。
0: 元先生啊，太君来了。
2: 哦，
0: 元丰我赶紧低头哈腰过来一抱拳。
2: 哎呀，不知太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0: 嗯，长谷川打量下眼前说话之人，40多岁，瘦高的个子，白白晶晶的很儒雅，身穿灰色长衫。
1: 你的就是孙笃成，孙桑。
0: 嗨，他不是孙掌柜的，他是玉堂将元滚帐先生，姓元。
1: 哦，孙桑哪里的干活？
0: 还没等元丰我回答，鲁四海仅现殷勤。
3: 哎，问你呢，你们掌柜的怎么不出来迎接啊？
2: 啊，掌柜的他没在呀。
1: 嗯，没在？哪里的干活？
2: 我们哪知道啊，老孙家人一听说要打仗啊，五家啊全都跑了，有的说上曲阜了，有的说上乡下了，具体的我也不清楚。这不吗，我还找他呢，到现在还欠着我们工钱呢。
0: 长谷川眨巴眨巴眼睛，好像没听太明白，问鲁四海，
1: 他的什么的说话？
0: 鲁四海高兴了，心想，哈哈，孙笃成跑了，太好了，这下这个会长肯定落在我头上了。
2: 哎哎，太君，孙笃成啊跑了。
1: 嗯，开路的？
0: 开路？是啊，早就走了。
1: 嗯，
0: 长谷川摇摇脑袋不相信，
1: 撒谎的，不要，我的不信。
0: 你得把人都交出来，我得看一看。说着一抬手，这一摆手就是下命令要搜查将员。
2: 鲁四海说，快快快，把所有的人都叫出来，在这站好啊，让太君到里边看一看，到底孙掌柜的一家子走没走。
0: 还好，日本兵前院后院到作坊看了看，没有打砸抢。为什么呢？今天长谷川是没想要动武啊，他是想请开明人士孙笃成给他当会长。大东亚共荣嘛，得装点文明啊。这伙人转了一圈没发现人，一问伙计，大家异口同声说，掌柜的跑了，还欠我们工钱没给呢。这不嘛，我们就赖到这里等掌柜的回来，反正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寺，咱们得回来，我们在这等着，我们也没地方去，不等了怎么办呢？这不这么多地方，有的是房子吗？反正我们得吃它。
2: 这些话都是元丰我教的。

0: 长谷川，一看孙笃成不在，再看鲁四海跟在身后，像条狗，很忠诚。鲁桑，太君，你的忠诚大大的，可不大大的吗？嗯，你就是吉宁商会的会长。哎呦，鲁四海乐坏了，早就该给我呀，多谢太君栽培，这小子成了铁杆汉奸了。没过多久，山东全省沦陷，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撤出了山东，山东百姓沦为日寇铁蹄下的奴隶。就在这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苏鲁特委于1938年初组织武装暴动，短短几个月，在枣庄微山湖地区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有工人、农友、有志青年纷纷加入，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行列之中，其中就包括原在枣庄煤矿的挖煤工人洪振海、王强。1939年的夏天，根据上级安排部署，洪振海、王强两人合伙在枣庄车站北边的陈庄开设了一家炭厂，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站，在日本鬼子眼皮底下安了根钉子，密切注意敌人动向，好像根据地传递情报，在矿工和铁路工人中秘密发展抗日武装，在枣庄正式建立了鲁南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叫洪振海，副队长王强，政委杜继伟，下辖四个中队，共有队员100多人，活跃在齐鲁大地的千里铁路线上。正像铁道游击队影片中那首著名的主题歌唱的那样，他们爬飞车那个搞机枪，闯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打的鬼子魂飞胆丧。铁道游击大队大涨了抗日军民的志气，却成了日寇的心腹之患。日寇派出两个纵队南北夹击，以铁壁合围之势在微山湖一带实行空势清野，对我抗日军民疯狂围剿。有一次铁道大队在和敌人正面交火，是一场恶战，负责掩护的突击队员在突击中很多人受了重伤走不了了，由副大队长王强啊带人保护伤员撤进了微山湖中，隐蔽在湖心的一座无名小岛上。由于远离山区根据地，日伪军的严密封锁，粮食药品就成了问题，负伤队员得不到及时救治，伤口大多化脓感染，引起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情况十分危险。卫生员小英子向王强报告，3天之内倘若得不到急救的神药，十几名重伤员便有性命危险，轻伤员也要致残。神药是什么呢？学名叫盘尼西林，也叫佩尼西林，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青霉素。当时这种药物刚被科学家发现不久，是人类第一种用于临床医疗的抗生素，哪发炎了、感染了，哪怕重症，一针青霉素打下去立刻见效，能让患者起死回生、转危为安。大家都觉得这药神了，一般人记不住什么盘尼西林，就称它为神药。当时青霉素可是紧俏药品呐，一般都是进口的，上哪弄去啊？把个副大队长王强急坏了，赶紧找药啊，救命啊，比救火还厉害呢。县城不用想，没这药，得去附近最大城市，哪儿啊？济宁。叫谁去啊？彭亮到。 你赶紧准备一下，今天连夜潜入济宁城中，想尽一切办法，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这种救命的神药盘尼西林搞回来。
1: 是。
0: 彭亮是谁？铁道游击队队员，原来是临城车站装卸工人出身，20多岁，可也算是上铁道大队的一名老队员了。他不但枪打得好，是队上出名的神射手，而且胆大心细，遇事沉着冷静，有主见。正因为如此，王强才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彭亮明白，这个任务既艰巨又危险呢。于是，当晚半夜时分，他就化妆成一个卖鱼的穷汉模样，趁着夜幕的掩护，被战友用小船送到了微山湖边。下了船，急急如流星赶月，匆匆直奔济宁。天刚过午，来到城下，混进了赶集的人流，躲过伪军的盘查，潜入城中。彭亮午饭都没顾得吃啊，沿着大街一连问了几家药店，哪知道啊，一听说要买盘尼西林，那些站柜台的伙计掌柜的吓得又摇头又摆手，颜色更变，干脆把他推出门外，好像来了瘟神一样。彭亮进一步打听才知道，由于鬼子的严密封锁，这种进口的盘尼西林已经被列为军用物资控制起来。整个济宁城中啊，只有伪商会会长鲁四海的德聚大药房才有销售，其他药店没有。凡是购买这种神药，必须拿日本宪兵队司令部的证明，违者便以通敌论处，一律就地处决。那么这个药这么神，为什么德聚大药房他有呢？你别忘了，那是鲁四海开的。鲁四海现在是伪商会会长了。当了会长之后，他仗着鬼子势力是狐假虎威，横行商界，卖什么东西他说了算，卖多少钱他说了算，交多少税也归他说，帮着鬼子搜刮商户，盘剥百姓。由于办事得力，汉奸做的瓷实，深得鬼子司令长谷川的赏识。今年上半年，鲁四海不仅是商会会长，还被鬼子给了一个维持会长的职务。这一下摇身一变，从穿长衫变成了挎着核磁炮的，有事没事挎着手枪，撇着大嘴，带着一群狗腿子摇头晃脑在大街上溜。老百姓恨得牙根直痒，把他祖宗八代的女同胞一个不落都问候了几个来回了。但没辙呀，现在是汉奸得志，对他是又恨又怕。你想想，他这个身份，他能没有盘尼西林吗？这里头也是鬼子的阴谋。鬼子知道这种药是疗伤的必备药，铁道游击队土八路们要是受了伤，也得找这种药。我把其他药店都关闭了，就留着一家，这叫钓鱼。只要游击队来买，就可以立刻把他抓住。所以啊，在德居大药店的店前店后，天天有人专门盯着呢。彭亮虽然不知道这些情况，但是他着急，负伤的战士痛苦万状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定了主意，于是找了个客栈先安顿下来，把包裹打开，对着镜子先给自己沾上了一撮卫生糊，又穿上藏青色绸子长衫、青绸子裤子、白袜、礼服呢、千层底鞋，戴上墨镜，打扮成一个日本商人模样，腰里别着快慢劲儿20响的匣子枪，戴上礼帽，摇着黑纸折扇，大摇大摆走进了德聚大药店。他打算呢，冒充日本人来诈神药。德聚大药店是五间门脸啊，呵，窗明几净，大玻璃门，呲妞把门拉开，迈步进来，眼像电流一样往屋里看了一下，迎面是栏柜，后边是货架子，呵，这屋可弄得挺全乎，这边是各种西药，那边是中药饮片，在不远的地方有个老中医在那坐堂候诊呢。这是彭亮多年斗争中养成的习惯，熟悉啊环境，进来了得琢磨怎么出去啊。他刚到这儿，从栏柜后边走过一个人，这人呢40多岁，长得出奇的是啊，又干又瘦，大长脸，下巴上留几根山羊胡。这个人的外号就叫老山羊，此人姓鲁，叫鲁山羊。他是鲁四海一个没出五夫的亲戚，可是鲁四海一条最为忠实的狗，跟他有20多年了，为人阴险狡诈，眨眼儿就是个见识，平时就在店里料理生意，鲁四海不在，他就是东家。这老山羊正在店里打算盘呢，抬头一看，进来这位，哟，穿戴不俗啊，头上戴着那个，身上穿着那个，腰里鼓鼓囊囊别着那个，哈哈，还有卫生壶，这是日本人。哎呦，他见了日本人比他亲爹还热情的，赶紧迎出来，欢迎太君光临。彭亮哼了一声，没说话。老山羊点头哈腰的，满脸堆笑，太君快这边坐，请坐。旁边有专门招待贵客的桌椅，彭亮撩着缠衫坐下，左腿往右腿上一搭，撇着东洋腔，大大咧咧问了一句，你的盘尼西林的哟，盘尼西林啊。老山羊一听心中一惊，老鼠眼睛眨巴眨巴，把彭亮打量了一番，心说他要买神药，不会，这可是日本人明令禁止市场流通的违禁药品，虽然市场上不准流通，但是你们日本人可不缺啊，需要用的就到日本宪兵队去领啊，从来没见过东洋人来到药店打听这个。另外日本人我见多了，行走坐卧都非常刻板有规矩，很少有人一进门就翘二郎腿。这位是干嘛的？我可不能大意了。老山羊这人狡诈，心细如发，嘴里吐出一句日语，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是你好。这句哪来的？跟鲁四海学的。鲁四海为了讨好日本人可下功夫了，特意给药店所有的伙计开了个短期简单日语训练班，把他那些半生不熟拿不准的日本话交给这些伙计，告诉他们以后咱的店铺少不了来日本人，大家学点日常用语。老山羊也学会了两句，こんにちは，发音不准确，但是日本人都能听得懂。但彭亮不懂，他没学过日语，他不懂，没敢言语，怕言多语失。老山羊一看彭亮没言语，心中更加起疑，

0: 里去挖。又来一句，
1: 彭亮想，坏喽，这老山羊是不是起疑心了啊？我要不回答，他能苟起来没完怎么办？急中生智，把脸往下一沉一拉了，啪一拍桌子，嘴里回了一句巴嘎。哎，这句他熟悉，他经常听日本人用这句骂人呢。
0: 老山羊也熟悉，下地也哆嗦。太君息怒，太君息怒，
1: 这回他改人话了，废话的少说，把药快快的拿来，不然我得生气的大大的。
0: 老山羊现在更加疑心了，心说你还别装，他根本不是日本人，这回你就走不了了。
2: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1: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0: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1: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0: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1: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0: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1: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0: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3: 对，
2: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3瓶、6瓶、9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定9瓶，还有的朋友想定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氢番茄红素。
3: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2: 嗯，
3: 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氢番茄红素，就像我们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2: 离不开啊。
3: 对，
2: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3: 对，
2: 嗯，
3: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氢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是能降低病变风险。
2: 哎，
3: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2: 对，
3: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在用的健康产品。
2: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9瓶这个量。
3: 没错，
2: 嗯，
3: 9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2: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2: 哎，
3: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的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2-3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2: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3: 对，那还有夜尿多。
2: 对，
3: 一晚上起夜3次4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2: 嗯，
3: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9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2: 太好了。
3: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 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呐、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4: 有精神头。
3: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4: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3: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4: 嗯，
3: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氢芳香烯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9瓶多氢番茄红素，可以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4: 也就是说9瓶多氢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3: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4: 安心了。
3: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4: 嗯，
3: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9瓶是最低标准。
4: 对，
3: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4: 嗯，
3: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4: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9瓶起病，个别地方已经病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5: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 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氢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3: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4: 嗯，
3: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四五十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4: 跨了半步了啊。
3: 哎，所以五六十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氢芳香烯红素的。
4: 嗯，
3: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4: 哎，
3: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4: 嗯，
3: 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4: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氢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3: 没错。
4: 嗯，
3: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啊，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4: 是
3: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啊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 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4: 嗯嗯，
3: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4: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3: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4: 嗯，
3: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4: 嗯，都来了。
3: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4: 对，
3: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4: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3: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4: 顶尖的了。
3: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强，
4: 嗯，
3: 抗炎彻底，防病变直接。
4: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
3: 对，
4: 嗯，
3: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氢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4: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3: 所以说，为什么多氢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4: 嗯，
3: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 被破坏了。
4: 嗯嗯，
3: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了细胞的基因表达。
4: 哦，
3: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了混乱性的增生。
4: 嗯，
3: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4: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3: 对，而多氢番茄红素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4: 嗯，
3: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4: 保护起来，
3: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4: 嗯，
3: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堵死。
4: 多氢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3: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4: 嗯，
3: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4: 啊，
3: 对不对？
4: 是。
3: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4: 出现问题了。
3: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4: 嗯。
3: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4: 嗯。
3: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4: 了，就高了。对，
3: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4: 对，
3: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一百遍，
4: 嗯，
3: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4: 这个外界干扰啊，
3: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啊、的基础。
4: 嗯嗯，
3: 哎，而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4: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3: 对，
4: 所以这次多氢番茄红素，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3: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4: 嗯，
3: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4: 嗯，
3: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4: 哦，
3: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4: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3: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4: 嗯，
3: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4: 哦，
3: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4: 超标了。
3: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PSA 呀，已经到了 6.1。
4: 哇，
3: 前列腺体积已经到49了，
4: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3: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腺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

0: 后啊就是病变。
1: 嗯，
0: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1: 是的。
0: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1: 嗯嗯。
0: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1: 哇。
0: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1: 焦虑了。
0: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1: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多清番茄红素呢？
0: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1: 嗯。
0: 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1: 配合着。
0: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1: 嗯。
0: 原来五次减少到三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三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1: 哎，不错。
0: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1: 嗯，
0: 吃完九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一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1: 嗯，
0: 还坚持在吃多清番茄红素。
1: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0: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清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1: 是的。
0: 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1: 是。
0: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1: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1: 嗯，
0: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1: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清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0: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1: 嗯，
0: 这是在香港啊也是受欢迎的，是21世纪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1: 是的。咱们收音期间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1: 怎么讲？
0: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1: 嗯，
0: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1: 心理层面啊。
0: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1: 嗯，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0: 没错。还有的患者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麻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1: 嗯。
0: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1: 嗯。
0: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
1: 嗯，
0: 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
1: 哦，
0: 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3-4次、4-5次。
1: 嗯，
0: 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1: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没错。
1: 嗯，
0: 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1: 聪明的方法。
0: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 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用。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1: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1: 对，
0: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1: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0: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1: 是的，
0: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咽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1: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0: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1: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遭前列腺罪好几年。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1: 哎呀，
0: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1: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反反复复好几年，
1: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清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0: 后来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清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3瓶变化更明显。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1: 舒坦了啊。
0: 用到6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1: 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 只有把这个内环境

0: 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嗯，哪一类呢？
2: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0: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2: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0: 哦哦，
2: 哎，怕耽误了。
0: 对，
2: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0: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2: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0: 不能等了。
2: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0: 嗯，
2: 对不对？
0: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2: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0: 嗯，
2: 还是啊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0: 嗯，
2: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0: 嗯，
2: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0: 嗯，
2: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0: 哎哎，
2: 哎，不用挨着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0: 嗯，
2: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0: 嗯，这两件事都是大事儿啊。
2: 对，
0: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2: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0: 嗯，
2: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0: 别等了，
2: 哎，把病情啊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0: 嗯，
2: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0: 嗯，
2: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10年20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0: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2: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0: 嗯，
2: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0: 嗯，
2: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0: 没底，
2: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0: 嗯，
2: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0: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2: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0: 哦，
2: 遭二次罪。因为啊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0: 隐患还在啊，
2: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0: 对，
2: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2: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0: 对，
2: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惊受怕再做下一次。
0: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2: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0: 嗯，
2: 前列腺呢、啊、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啊、代替不了，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0: 嗯，
2: 更长。
0: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2: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 别大意，现在

0: 又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把人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没法常年坚持，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拿到9瓶。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第2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主任好，主任好。
0: 是我啊，
5: 主任呐，
0: 嗯，
5: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
0: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健康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吗？
5: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我用过，用的不错。嗯，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0: 啊，对，
5: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嗯，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
0: 嗯，
5: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0: 嗯，
5: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0: 嗯，
5: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那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嗯，
0: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氏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
5: 嗯，
0: 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5: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0: 嗯，
5: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
0: 嗯，
5: 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0: 嗯，
5: 晚上就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0: 嗯，
5: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
0: 嗯，
5: 弄在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
0: 嗯，
5: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个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
0: 嗯，
5: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家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的，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0: 对，咱71岁这个年点，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是有，哎，
5: 嗯，
0: 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啊，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5: 没错，主任，好产品呢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
0: 嗯，
5: 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啊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0: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
5: 嗯，
0: 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腺体呀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5: 对对对。 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存点，我得长期坚持。

0: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1: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
1: 这样帮我解决大问题，
0: 啊、
1: 谢谢您了。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哎，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
0: 啊。
3: 我俩都打电话。
0: 啊。
3: 我就怕报不上。
0: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这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0: 嗯。
3: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0: 嗯。
3: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拿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厉害了，吃完饭以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啊，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先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0: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3: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啊、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想过啥大福，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0: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3: 平时吧，他就是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2圈，这个小腹就最大，尿频呐、啊，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总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
0: 嗯，
3: 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这种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0: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氢番茄红素和南瓜子提取物。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呀、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呀、啊，南瓜子提取物，南瓜子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3: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

0: 大夫也没说让停，
1: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0: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酒瓶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要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你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1: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0: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1: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酒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 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呐、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0: 对，
1: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力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0: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我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叔是吧？
1: 哎，是我，哎。
3: 哎，你好，你好，孙叔，我要报名。
1: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哎，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沉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1: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 为什么吃药

0: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1: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
0: 嗯，
1: 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一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二次手术，那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0: 前列腺手术五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十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晶番茄红素，长期用。
1: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0: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啊、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1: 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0: 对，
1: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0: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1: 嗯嗯。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1: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3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啊，我就。
0: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0: 嗯。
3: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上没排干净似的。
0: 嗯，
3: 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都3-4次，我也

0: 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十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八种了。
1: 嗯，
0: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哈、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十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哈、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切个两三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哎，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1: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哦、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坠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型番茄红素，效果呀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0: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士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三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切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一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1: 嗯，
0: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1: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三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啊、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型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0: 嗯，
1: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型番茄红素。
0: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1: 嗯，
0: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四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1: 嗯，
0: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1: 嗯，
0: 现在出门遛个弯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1: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型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型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0: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1: 这种啊六七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
0: 哦，
1: 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
0: 好嘞好嘞，行、
1: 哎、行，那我把电话转过去。 好再见。
0: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子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

0: 主人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
1: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2: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1: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2: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2: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2: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2: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3: 对，
0: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3瓶、6瓶、9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定9瓶，还有的朋友想定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氢番茄红素。
3: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0: 嗯，
3: 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氢番茄红素，就像我们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0: 离不开啊。
3: 对，
0: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3: 对，
0: 嗯，
3: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氢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是能降低病变风险。
0: 哎，
3: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0: 对，
3: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在用的健康产品。
0: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9瓶这个量。
3: 没错，
0: 嗯，
3: 9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0: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啊、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0: 哎，
3: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的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

0: 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1: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0: 对，那还有夜尿多，
1: 对，
0: 一晚上起夜三次四，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1: 嗯，
0: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九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1: 太好了，
0: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1: 有精神头。
0: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1: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0: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1: 嗯，
0: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氢芳香烯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9瓶多氢芳香烯红素，可以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1: 也就是说九瓶多氢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0: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1: 安心了。
0: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1: 嗯，
0: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九瓶是最低标准。
1: 对，
0: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1: 嗯，
0: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1: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酒瓶起病，个别地方已经病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2: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氢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0: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1: 嗯，
0: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四五十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1: 跨了半步了啊。
0: 哎，所以五六十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氢芳香烯红素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1: 哎，
0: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1: 嗯，
0: 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1: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氢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0: 没错。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1: 是
0: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啊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 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嗯嗯，
0: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1: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1: 嗯，
0: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1: 嗯，都来了。
0: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1: 对，
0: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1: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1: 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强，抗炎彻底，防病变直接。
1: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
0: 对，
1: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 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1: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细胞的基因表达。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混乱性的增生。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1: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清番茄红素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1: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炎症和氧化垃圾，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堵死。
1: 多清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增生。而增生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对不对？
1: 是。
0: 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1: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1: 了。就高了，对。
0: 就像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1: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100遍，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1: 这个外界干扰啊。
0: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的基础。而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1: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次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0: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几乎没有病变风险。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就涨到了 5%。
1: 其实咱看得出来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0: 岁数大的人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PSA 是 4.2。 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1: 超标了。
0: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已经到了 6.1。
1: 哇，
0: 前列腺体积已经到49了，
1: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0: 所以说我们一直强调前列腺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就是病变。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1: 是的。
0: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1: 哇，
0: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1: 焦虑了，
0: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1: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 那后来它有没有用？

0: 上多清番茄红素呢？
1: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2: 嗯，
1: 而且呢关键呀、啊、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0: 配合着，
1: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0: 嗯，
1: 原来五次减少到三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三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0: 哎，不错，
1: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2: 嗯，
1: 吃完酒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一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0: 嗯，
1: 还坚持在吃多清番茄红素，
0: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1: 对呀、啊，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清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1: 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0: 是。
1: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0: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0: 嗯，
1: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啊、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0: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清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1: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0: 嗯，
1: 这是在香港啊也是受欢迎的，是21世纪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0: 是的，咱们收音期间哈、啊、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0: 怎么讲？
1: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0: 嗯，
1: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0: 心理层面、啊、
1: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0: 嗯、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1: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麻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0: 嗯，
1: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0: 嗯，
1: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
0: 嗯、
1: 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
0: 哦、
1: 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3-4次4-5次，
0: 嗯，
1: 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0: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1: 没错，

0: 弹唑多辛，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浴。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1: 也就是说

0: 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1: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
0: 嗯，
1: 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0: 对，
1: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
0: 嗯，
1: 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0: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1: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0: 是的，
1: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0: 嗯，
1: 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咽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0: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1: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
0: 嗯，
1: 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0: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1: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
0: 嗯，
1: 遭前列腺罪好几年。
0: 嗯，
1: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0: 哎呀，
1: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0: 这太遭罪了。
1: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0: 嗯，
1: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0: 嗯，
1: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0: 哦，
1: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0: 嗯，
1: 反反复复好几年，
0: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清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1: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清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0: 嗯，
1: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三瓶变化更明显。
0: 嗯，
1: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0: 嗯，
1: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0: 舒坦了啊。
1: 用到六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0: 嗯，
1: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0: 哎，
1: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0: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 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0: 哪一类呢？
1: 就是

0: 啊，怕手术的人。
1: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0: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1: 哦哦，
0: 哎，怕耽误了。
1: 对，
0: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1: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0: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1: 不能等了。
0: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0: 不管你呀、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1: 嗯，
0: 还是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1: 嗯，
0: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1: 嗯，
0: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1: 嗯，
0: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哎，不用挨着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1: 嗯，
0: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1: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0: 对，
1: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1: 嗯，
0: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1: 别等了，
0: 哎，把病情啊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1: 嗯，
0: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十年二十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1: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0: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1: 嗯，
0: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1: 嗯，
0: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1: 没底，
0: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1: 嗯，
0: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0: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1: 哦，
0: 遭二次罪。因为啊，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1: 隐患还在啊，
0: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1: 对，
0: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1: 对，
0: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心受怕再做下一次。
1: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1: 嗯，
0: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1: 嗯，
0: 更长。
1: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0: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 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1: 嗯，
0: 开始可以每天吃两粒。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酒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两三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酒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1: 嗯，
0: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酒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1: 嗯，
0: 把人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十年二十年牢牢兜底儿。
1: 嗯，
0: 没法常年坚持，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拿到酒瓶。
1: 嗯，
0: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第二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酒瓶，有能力多囤。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主任好，主任好。
0: 是我啊。
5: 主任呢？
0: 嗯。
5: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
0: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士多星番茄红素吗？
5: 哎呀，首先谢谢您呢、啊、我用过，用的不错。嗯，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 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糟最的

0: 啊，就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1: 啊，对。
0: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呀、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
1: 嗯、
0: 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呀、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七八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1: 嗯，
0: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1: 嗯，
0: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一两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1: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士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士多星番茄红素啊，美丽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也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0: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1: 嗯，
0: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
1: 嗯，
0: 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1: 嗯，
0: 晚上就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1: 嗯，
0: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
1: 嗯，
0: 弄得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
1: 嗯，
0: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个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
1: 啊、
0: 前列腺这些安稳呢，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1: 对，咱71岁这个年点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是久，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啊、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0: 没错主任，好产品呢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个弯路，
1: 嗯，
0: 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啊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1: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腺体啊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1: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0: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1: 啊，不客气，
0: 您真是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嗨，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 一天。

0: 一粒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
2: 啊。
3: 我俩都打电话。
2: 啊。
3: 我就怕报不上。
2: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这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2: 嗯。
3: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2: 嗯。
3: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啥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厉害了。吃完饭以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啊，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寻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2: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3: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危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享过啥大福。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2: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3: 平时吧，他就是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2圈，这个脚步就最大，尿频呐、啊，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走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
2: 嗯。
3: 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啊、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哥最多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2: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氢番茄红素和南花籽提取物。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花籽提取物，南花籽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3: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2: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3: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酒瓶的量行不行？

0: 是不是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就大夫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你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1: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0: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1: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9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呐、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0: 对，
1: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痢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0: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我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嗯、
0: 哎
1: 好，再见。
0: 对，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吧？
1: 哎，是我。哎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我要报名。
1: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哎哎，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成膜的事，吃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1: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3: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是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1: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

0: 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1: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
0: 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晶番茄红素，长期用。
1: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三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0: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1: 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0: 对，
1: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0: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1: 嗯嗯。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1: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啊，我就。
0: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0: 嗯。
3: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上没排干净似的。
0: 嗯，
3: 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啊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0: 嗯，
3: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哈、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哈、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它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夜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哎，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0: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线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青番茄红素。效果呀、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3: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士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3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1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 并且这个尿

0: 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1: 嗯，
0: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1: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三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啊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星防空性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0: 嗯，
1: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0: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四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1: 嗯，
0: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1: 嗯，
0: 现在出门遛个弯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1: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星防空性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啊、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0: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1: 这种啊六七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
0: 哦，
1: 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
0: 好嘞好嘞，行、
1: 行，那我把电话转过去。 好再见。
0: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氏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

0: 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0: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0: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0: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3: 对，
2: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三瓶、六瓶、九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定九瓶，还有的朋友想定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
3: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2: 嗯，
3: 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清番茄红素，就像我们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2: 离不开啊。
3: 对，
2: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3: 对，
2: 嗯，
3: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是能降低病变风险。
2: 哎，
3: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2: 对，
3: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在用的健康产品。
2: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九瓶这个量。
3: 没错，
2: 嗯，
3: 九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2: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2: 哎，
3: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的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2: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3: 对，那还有夜尿多。
2: 对，
3: 一晚上起夜3次4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2: 嗯，
3: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9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2: 太好了，
3: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2: 有精神头。
3: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2: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3: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2: 嗯，
3: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清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9瓶多清番茄红素，可以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2: 也就是说九瓶多清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3: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2: 安心了。
3: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 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4: 嗯，
3: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九瓶是最低标准。
4: 对。
3: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4: 嗯，
3: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4: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酒瓶起病，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5: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 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清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3: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4: 嗯，
3: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40-50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4: 跨了半步了啊！
3: 哎，所以50-60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清防红茄红素的，
4: 嗯，
3: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4: 哎，
3: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4: 嗯，
3: 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4: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清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3: 没错，
4: 嗯，
3: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啊，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4: 是
3: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1年、5年、10年、20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啊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83%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4: 嗯嗯，
3: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4: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3: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4: 嗯，
3: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4: 嗯，都来了。
3: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4: 对，
3: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4: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3: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4: 顶尖的了。
3: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强，抗炎彻底，防病变直接。
4: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
3: 对，
4: 嗯，
3: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4: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3: 所以说，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4: 嗯，
3: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4: 嗯嗯，
3: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1年、5年、10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呢、细胞的基因表达。
4: 哦，
3: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呢、混乱性的增生。
4: 嗯，
3: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4: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3: 对，而多清番茄红素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4: 嗯，
3: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4: 保护起来，
3: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4: 嗯，
3: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 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堵死。
4: 多氢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3: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4: 嗯，
3: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4: 啊，
3: 对不对？
4: 是。
3: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4: 出现问题了，
3: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4: 嗯，
3: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4: 嗯，
3: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4: 就高了。对，
3: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4: 对，
3: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100遍，
4: 嗯，
3: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4: 这个外界干扰啊，
3: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
4: 嗯嗯，
3: 哎，而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4: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3: 对。
4: 所以这次多氢番茄红素，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3: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4: 嗯，
3: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4: 嗯，
3: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4: 哦，
3: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4: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3: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4: 嗯，
3: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4: 哦，
3: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4: 超标了。
3: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已经到了 6.1。
4: 哇，
3: 前列腺体积已经到49了，
4: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3: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腺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4: 嗯，
3: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4: 是的，
3: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4: 嗯嗯，
3: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4: 嗯，
3: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4: 哇，
3: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4: 焦虑了，
3: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4: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多氢番茄红素呢？
3: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4: 嗯，
3: 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氢番茄红素
4: 配合着。
3: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4: 嗯，
3: 原来5次减少到3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3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4: 哎，不错。
3: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4: 嗯，
3: 吃完9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1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4: 嗯，
3: 还坚持在吃多氢番茄红素，
4: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3: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氢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
4: 是的，
3: 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4: 是，
3: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4: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3: 就是这个道理。
4: 嗯，
3: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 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4: 嗯，
3: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4: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清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士，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3: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4: 嗯，
3: 这是在香港啊也是受欢迎的，是21世纪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4: 是的，咱们收音期间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3: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4: 怎么讲？
3: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4: 嗯，
3: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4: 心理层面、啊、
3: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4: 嗯、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3: 没错，还有的患者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抹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4: 嗯，
3: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4: 嗯，
3: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
4: 嗯、
3: 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
4: 哦、
3: 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
4: 嗯，
3: 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4: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3: 没错，
4: 嗯，
3: 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4: 聪明的方法。
3: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嗯、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浴，
4: 嗯，
3: 这些呀、啊、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4: 嗯，
3: 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
4: 嗯，
3: 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4: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3: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
4: 嗯，
3: 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4: 对，
3: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
4: 嗯，
3: 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4: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3: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4: 是的，
3: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4: 嗯，
3: 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咽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4: 哇， 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3: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0: 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
1: 嗯，
0: 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1: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
1: 嗯。
0: 遭前天罪好几年。
1: 嗯。
0: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1: 哎呀。
0: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1: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1: 嗯，
0: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1: 嗯，
0: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1: 哦，
0: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1: 嗯，
0: 反反复复好几年，
1: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氢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0: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氢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1: 嗯，
0: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3瓶变化更明显。
1: 嗯，
0: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1: 嗯，
0: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1: 舒坦了啊。
0: 用到6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1: 嗯，
0: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1: 哎，
0: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1: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0: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1: 嗯，哪一类呢？
0: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1: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0: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1: 哦哦，
0: 哎，怕耽误了。
1: 对，
0: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1: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0: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1: 不能等了。
0: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0: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1: 嗯，
0: 还是、啊、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1: 嗯，
0: 复方多氢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1: 嗯，
0: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1: 嗯，
0: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1: 哎哎
0: 哎，不用挨这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1: 嗯，
0: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1: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0: 对，
1: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0: 所以我们

0: 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1: 嗯，
0: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1: 别等了。
0: 哎，把病情啊按住，不让它啊往下发展。
1: 嗯，
0: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十年二十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1: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0: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1: 嗯，
0: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1: 嗯，
0: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1: 没底，
0: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1: 嗯，
0: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0: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1: 哦，
0: 遭二次罪。因为啊，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1: 隐患还在啊，
0: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1: 对，
0: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1: 对，
0: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心受怕再做下一次。
1: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1: 嗯，
0: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1: 嗯，
0: 更长。
1: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0: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1: 嗯，
0: 开始可以每天吃两粒，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两三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1: 嗯，
0: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1: 嗯，
0: 把人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十年二十年牢牢兜底儿，
1: 嗯，
0: 没法常年积食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9瓶，
1: 嗯，
0: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 活动已经到第二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九瓶，有能力多囤。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主任好，主任好。
0: 是我啊。
5: 主任呐。
0: 嗯。
5: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跟你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
0: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吗？
5: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我用过，用的不错。嗯，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0: 啊，对，
5: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嗯，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0: 嗯，
5: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0: 嗯，
5: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0: 嗯，
5: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0: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士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 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士多星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能到300毫克呢。
5: 嗯，

0: 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1: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像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0: 嗯，
1: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晚上就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弄得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些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呢，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0: 对，咱71岁这个年点，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久，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1: 没错主任，好产品呢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个弯路，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啊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0: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把腺体啊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1: 对对对，
0: 真
1: 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0: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1: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
1: 您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嗨，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我俩都打电话。我就怕报不上。
0: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4: 这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啥的， 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烈了，吃完饭以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啊，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寻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0: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4: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想过啥大夫，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0: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4: 平时吧他就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两圈这个小腹就醉胀，尿频呐、啊，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总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啊、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最多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0: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星番茄红素和南花籽提取物。多星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花籽提取物，南花籽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4: 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0: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4: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酒瓶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0: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4: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0: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酒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青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4: 对，
0: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 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十年二十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痢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4: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啊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嗯、
4: 哎
0: 好，再见。
4: 对，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你好，是孙叔是吧？
0: 哎，是我。哎
5: 哎，你好你好孙叔，我要报名。
0: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5: 哎哎，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八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十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那层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0: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5: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是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0: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

0: 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1: 前列腺手术五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十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八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精番茄红素，长期用。
0: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1: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呐、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0: 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1: 对，
0: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1: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0: 嗯嗯，
1: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0: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3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3: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4: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啊，我这。
1: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4: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1: 嗯，
4: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啊，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儿没排干净似的，
1: 嗯，
4: 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哈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1: 嗯，
4: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哈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哈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哈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夜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哎，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1: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坠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清番茄红素，效果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4: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氏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 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0: 这才吃了三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一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1: 嗯，
0: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1: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三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啊、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星防护性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0: 嗯，
1: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0: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1: 嗯，
0: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四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1: 嗯，
0: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1: 嗯，
0: 现在出门遛个弯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1: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氢防护性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籽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0: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1: 这种啊六七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
0: 哦，
1: 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
0: 好嘞好嘞，行，
1: 哎，那我把电话转过去。 好再见。
0: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 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1: 对，
5: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3瓶、6瓶、9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定9瓶，还有的朋友想定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
1: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5: 嗯，
1: 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清番茄红素，就像我们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5: 离不开啊。
1: 对，
5: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1: 对，
5: 嗯，
1: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是能降低病变风险。
5: 哎，
1: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5: 对，
1: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在用的健康产品。
5: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9瓶这个量。
1: 没错，
5: 嗯，
1: 9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5: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啊、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5: 哎，
1: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2-3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5: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1: 对，那还有夜尿多。
5: 对，
1: 一晚上起夜3次4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5: 嗯，
1: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9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5: 太好了，
1: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以前平稳，
5: 有精神头。
1: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5: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1: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5: 嗯，
1: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清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9瓶，多清番茄红素可以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2: 也就是说九瓶多清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1: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2: 安心了。
1: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就很近了，一步之遥。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九瓶是最低标准。
2: 对，
1: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2: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九瓶起病，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6: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清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1: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40-50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2: 跨了半步了啊。
1: 哎，所以50-60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清番茄红素的。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2: 哎，
1: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2: 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清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1: 没错。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2: 是
1: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1年、5年、10年、20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啊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 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2: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1: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2: 都来了。
1: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2: 对，
1: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2: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1: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2: 顶尖的了。
1: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强，抗炎彻底，防病变直接。
2: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
1: 对，
2: 放
1: 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2: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1: 所以说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1年、5年、10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了细胞的基因表达。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了混乱性的增生。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2: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1: 对，而多清番茄红素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2: 保护起来，
1: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

0: 薄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嗯，哪一类呢？
2: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0: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2: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0: 哦哦，
2: 哎，怕耽误了。
0: 对，
2: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0: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2: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0: 不能等了。
2: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0: 嗯，
2: 对不对？
0: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2: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0: 嗯，
2: 还是、啊、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0: 嗯，
2: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0: 嗯，
2: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0: 嗯，
2: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0: 嗯嗯，
2: 哎，不用挨这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0: 嗯，
2: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0: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2: 对，
0: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2: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0: 嗯，
2: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0: 别等了，
2: 哎，把病情啊按住，不让它啊往下发展，
0: 嗯，
2: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0: 嗯，
2: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10年20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0: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2: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0: 嗯，
2: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0: 嗯，
2: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0: 没底，
2: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0: 嗯，
2: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0: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2: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0: 哦，
2: 遭二次罪。因为啊，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0: 隐患还在啊、
2: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0: 对，
2: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2: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0: 对，
2: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心受怕再做下一次。
0: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2: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0: 嗯，
2: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0: 嗯，
2: 更长。
0: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2: 男性啊，一过45岁，

0: 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1: 嗯，
0: 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1: 嗯，
0: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1: 嗯，
0: 把人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
1: 嗯，
0: 没法常年坚持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9瓶。
1: 嗯，
0: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2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

0: 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主任好，主任好，
2: 是我啊，
3: 主任长。
2: 嗯，
3: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
2: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吗？
3: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啊，我用过，用的不错。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是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2: 啊，对。
3: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呀、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嗯、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呀、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
2: 嗯，
3: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2: 嗯
3: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2: 嗯，
3: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1-2次，终于啊、嗯、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2: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氏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还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3: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2: 嗯，
3: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
2: 嗯、
3: 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2: 嗯，
3: 晚上就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2: 嗯，
3: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
2: 嗯，
3: 弄到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
2: 嗯，
3: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些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
2: 嗯，
3: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
2: 啊、
3: 前列腺这些安稳呢，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2: 对，咱71岁这个年龄，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是有，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啊、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3: 没错，主任，好产品呢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
2: 嗯，
3: 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啊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2: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腺体啊保护好，睡眠养好， 身体就不受我

0: 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1: 对对对，
0: 嗯，
1: 真得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存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0: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1: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
1: 您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0: 啊，不客气，您好，再见。
1: 哎嗨，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
0: 啊。
4: 我俩都打电话。
0: 啊。
4: 我就怕报不上。
0: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4: 这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0: 嗯。
4: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0: 嗯。
4: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啊、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哪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厉害了，吃完饭以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啊，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寻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0: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4: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想过啥大夫，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0: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4: 平时吧，他就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2圈，这个小腹就坠胀、尿频呐、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总上厕所，出门更不用喝，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
0: 嗯，
4: 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最多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0: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青番茄红素和南瓜子提取物。多青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呀、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呀、啊，南瓜子提取物。南瓜子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4: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青 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去问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劲儿，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0: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儿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4: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酒瓶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你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0: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4: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0: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酒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4: 对，
0: 真到75 85 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痢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4: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啊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好，再见。
4: 对，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你好，是孙主任吧？
0: 是我。哎，
5: 你好，你好，孙主任，我要报名。
0: 好的，工作人员呢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5: 哎，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 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

0: 不仅前列腺大成膜的事，吃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1: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0: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是，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1: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0: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一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二次手术，他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做了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1: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精番茄红素，长期用。
0: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他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1: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0: 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1: 对，
0: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1: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0: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3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可以。

0: 你好，
1: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1: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
0: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1: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0: 嗯，
1: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啊，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儿没排干净似的。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哈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0: 嗯，
1: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哈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个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哈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夜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0: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型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1: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士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3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1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0: 嗯，
1: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0: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3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呐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型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1: 嗯，
0: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型番茄红素。
1: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0: 嗯，
1: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4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0: 嗯，
1: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0: 嗯，
1: 现在出门遛个弯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0: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型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型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1: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0: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
1: 哦，
0: 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
1: 好嘞好嘞，行，
0: 哎， 行，那我把电话转过去。好，再见。
1: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0: 对。
2: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3瓶、6瓶、9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定九瓶。还有的朋友想定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
0: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2: 嗯，
0: 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清番茄红素，就像我们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2: 离不开啊。
0: 对，
2: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0: 对，
2: 嗯，
0: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青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是能降低病变风险，
2: 哎，
0: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2: 对，
0: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在用的健康产品。
2: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九瓶这个量。
0: 没错，
2: 嗯，
0: 九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2: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2: 哎，
0: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2: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0: 对，那还有夜尿多，
2: 对，
0: 一晚上起夜三次四，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2: 嗯，
0: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九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2: 太好了，
0: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2: 有精神头。
0: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2: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0: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2: 嗯，
0: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氢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9瓶多氢番茄红素，可以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2: 也就是说九瓶多氢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0: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2: 安心了。
0: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啊、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2: 嗯，
0: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九瓶是最低标准。
2: 对，
0: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2: 嗯，
0: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啊嗯，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2: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酒瓶起病，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5: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氢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0: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2: 嗯，
0: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四五十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2: 嗯，跨了半步了啊。
0: 哎，所以五六十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氢番茄红素的。
2: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2: 哎，
0: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2: 嗯，
0: 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2: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氢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0: 没错。
2: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2: 是
0: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 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2: 嗯嗯，
0: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2: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2: 嗯，
0: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 尿腺细，排尿费劲，
2: 嗯，都来了。
0: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2: 对，
0: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2: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青番茄红素，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2: 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强，抗炎彻底，防病变直接。
2: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
0: 对，
2: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青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2: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青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2: 嗯，
0: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
2: 嗯，
0: 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2: 嗯嗯，
0: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了细胞的基因表达。
2: 哦，
0: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了混乱性的增生。
2: 嗯，
0: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2: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青番茄红素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2: 嗯，
0: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2: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2: 嗯，
0: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堵死。
2: 多青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2: 嗯，
0: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2: 啊，
0: 对不对？
2: 是，
0: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2: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2: 嗯，
0: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2: 嗯，
0: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2: 就高了。对，
0: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2: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一百遍，
2: 嗯，
0: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2: 这个外界干扰啊。
0: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
2: 嗯嗯，
0: 哎，而多青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2: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0: 对，
2: 所以这次多青番茄红素，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0: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2: 嗯，
0: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2: 嗯，
0: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2: 哦，
0: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2: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0: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青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2: 嗯，
0: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2: 哦，
0: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2: 超标了。
0: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10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呀已经到了 6.1，
2: 哇，
0: 前链体积已经到49了，
2: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链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2: 嗯，
0: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2: 是的，
0: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2: 嗯嗯，
0: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2: 嗯，
0: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2: 哇，
0: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2: 焦虑了，
0: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2: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多清番茄红素呢？
0: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2: 嗯，
0: 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2: 配合着，
0: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2: 嗯，
0: 原来五次减少到三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三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2: 哎，不错，
0: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2: 嗯，
0: 吃完酒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一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2: 嗯，
0: 还坚持在吃多清番茄红素，
2: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0: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清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2: 是的，
0: 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美丽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2: 是，
0: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2: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2: 嗯，
0: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2: 嗯，
0: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2: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清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士，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0: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2: 嗯，
0: 这是在香港啊也是受欢迎的，是21世纪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2: 是的，咱们收音机前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2: 怎么讲？
0: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2: 嗯，
0: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2: 心理层面啊，
0: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
2: 嗯，
0: 痒的坐不住。
2: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0: 没错，还有的患者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抹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2: 嗯，
0: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2: 嗯，
0: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
2: 嗯，
0: 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
2: 哦，
0: 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
2: 嗯，
0: 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2: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 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没错，
2: 嗯，
0: 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2: 聪明的方法。
0: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嗯、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浴，
2: 嗯，
0: 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2: 嗯，
0: 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
2: 嗯，
0: 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2: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诶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
2: 嗯，
0: 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2: 对，
0: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
2: 嗯，
0: 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2: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0: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2: 是的。
0: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2: 嗯，
0: 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阴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2: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0: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2: 嗯，
0: 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
2: 嗯，
0: 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2: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
2: 嗯，
0: 遭前列腺罪好几年，
2: 嗯，
0: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2: 哎呀，
0: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2: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2: 嗯，
0: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2: 嗯，
0: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2: 哦，
0: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2: 嗯，
0: 反反复复好几年，
2: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清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0: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清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2: 嗯，
0: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3瓶变化更明显，
2: 嗯，
0: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2: 嗯，
0: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2: 舒坦了啊。
0: 用到6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2: 嗯，
0: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2: 哎，
0: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 再也没有复发过。
2: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

0: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情番茄红素。
1: 嗯，哪一类呢？
0: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1: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0: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1: 哦哦，
0: 哎，怕耽误了。
1: 对，
0: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1: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0: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1: 不能等了。
0: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0: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1: 嗯，
0: 还是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1: 嗯，
0: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1: 嗯，
0: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1: 嗯，
0: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1: 嗯嗯，
0: 哎，不用挨着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1: 嗯，
0: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1: 嗯，这两件事都是大事啊。
0: 对，
1: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1: 嗯，
0: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1: 别等了。
0: 哎，把病情啊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1: 嗯，
0: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十年二十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1: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0: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1: 嗯，
0: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1: 嗯，
0: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1: 没底，
0: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1: 嗯，
0: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0: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1: 哦，
0: 遭二次罪。因为啊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1: 隐患还在啊，
0: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1: 对，
0: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1: 对，
0: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心受怕再做下一次。
1: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1: 嗯，
0: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1: 嗯，
0: 更长。
1: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0: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

0: 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开始可以每天吃两粒，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酒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两三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酒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酒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把人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没法常年坚持，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酒瓶。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第二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酒瓶，有能力多囤。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主任好，主任好，
0: 是我啊，
5: 主任啊，
0: 嗯，
5: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
0: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吗？
5: 哎呀，首先谢谢您啊，我用过，用的不错。 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是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0: 啊对。
5: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5: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0: 嗯。
5: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0: 嗯。
5: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0: 嗯，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士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士多星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也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5: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0: 嗯，
5: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0: 嗯，
5: 晚上就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0: 嗯，
5: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弄得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
0: 嗯，
5: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个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5: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的，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0: 对，咱71岁这个年龄，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久，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5: 没错主任，好产品呢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0: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腺体啊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5: 对对对，
0: 嗯，
5: 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0: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5: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
5: 您真是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0: 啊不客气，您好，再见。
5: 哎嗨，主任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 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6: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6: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
0: 啊。
6: 我俩都打电话。
0: 啊。
6: 我就怕报不上。
0: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6: 他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0: 嗯。
6: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也睡不着觉。
0: 嗯，
6: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哪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烈了。吃完饭以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啊，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寻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0: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6: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危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享过啥大福。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0: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6: 平时吧，他就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2圈，这个小腹就最大，尿频呐、啊，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总上厕所，出门更不用喝，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
0: 嗯，
6: 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最多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0: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氢番茄红素和南花籽提取物。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花籽提取物。南花籽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6: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之前的药，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0: 不冲突。而且必须啊，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 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儿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

0: 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1: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酒瓶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要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你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0: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1: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0: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酒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青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呐、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1: 对，
0: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沥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1: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啊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好，再见。
1: 对，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是吧？
0: 是我。
3: 你好，你好，孙主任，我要报名。
0: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成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0: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3: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是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

0: 你吧，就是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1: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
0: 嗯，
1: 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0: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
1: 嗯，
0: 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一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二次手术，他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做了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1: 前列腺手术五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十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晶番茄红素，长期用。
0: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1: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啊、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0: 哦，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1: 对，
0: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1: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0: 嗯嗯，
1: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0: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3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啊，我就。
1: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1: 嗯，
3: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啊，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儿还没排干净似的，
1: 嗯，
3: 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 晚上吧，这个起夜啊都三四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十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八种了。
1: 嗯，
3: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哈、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十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个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哈、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夜个两三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哎，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1: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型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3: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士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三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一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1: 嗯，
3: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1: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三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啊、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型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3: 嗯，
1: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3: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1: 嗯，
3: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四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1: 嗯，
3: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1: 嗯，
3: 现在出门遛个弯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1: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啊、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3: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1: 这种啊六七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
3: 哦、
1: 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
3: 好嘞好嘞，行、
1: 哎、行，那我把电话转过去。 好再见。
3: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子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 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

0: 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进行核实咨询。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5: 对，
2: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3瓶、6瓶、9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定9瓶，还有的朋友想定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氢番茄红素。
5: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2: 嗯，
5: 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氢番茄红素，就像我们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2: 离不开啊。
5: 对，
2: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5: 对，
2: 嗯，
5: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氢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是能降低病变风险。
2: 哎。
5: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2: 对，
5: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在用的健康产品。
2: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9瓶这个量。
5: 没错，
2: 嗯，
5: 9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2: 嗯，
5: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2: 哎，
5: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的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

0: 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1: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0: 对，那还有夜尿多。
1: 对，
0: 一晚上起夜三次四，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1: 嗯，
0: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九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1: 太好了，
0: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1: 有精神头。
0: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1: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0: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1: 嗯，
0: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氢芳香烯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9瓶多氢芳香烯红素，可以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1: 也就是说9瓶多氢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0: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1: 安心了。
0: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1: 嗯，
0: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9瓶是最低标准。
1: 对，
0: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1: 嗯，
0: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1: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9瓶起订，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氢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0: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1: 嗯，
0: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四五十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1: 跨了半步了啊。
0: 哎，所以五六十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氢芳香烯红素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1: 哎，
0: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1: 嗯，
0: 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1: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氢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0: 没错。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啊，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1: 是
0: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啊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 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嗯嗯，
0: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1: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1: 嗯，
0: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1: 嗯，都来了。
0: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1: 对，
0: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1: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1: 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强，抗炎彻底，防病变直接。
1: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
0: 对，
1: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1: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1: 嗯，
0: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
1: 嗯，
0: 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1: 嗯嗯，
0: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呢细胞的基因表达。
1: 哦，
0: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呢混乱性的增生。
1: 嗯，
0: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1: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清番茄红素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1: 嗯，
0: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1: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1: 嗯，
0: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堵死。
1: 多清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1: 嗯，
0: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1: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1: 嗯。
0: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1: 嗯。
0: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1: 了。就高了，对。
0: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1: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一百遍，
1: 嗯，
0: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1: 这个外界干扰啊。
0: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呢的基础。
1: 嗯嗯。
0: 哎，而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1: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次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儿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0: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1: 哦。
0: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1: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0: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1: 嗯，
0: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1: 哦，
0: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1: 超标了。
0: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PSA 呀，已经到了 6.1。
1: 哇，
0: 前列腺体积已经到49了，
1: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腺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1: 嗯，
0: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1: 是的，
0: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1: 嗯嗯，
0: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1: 哇，
0: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1: 焦虑了，
0: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1: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 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

0: 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多青番茄红素呢？
1: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0: 嗯，
1: 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青番茄红素
0: 配合着，
1: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0: 嗯，
1: 原来五次减少到三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三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0: 哎，不错，
1: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0: 嗯，
1: 吃完酒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一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0: 嗯，
1: 还坚持在吃多青番茄红素，
0: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1: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青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
0: 是的，
1: 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0: 是
1: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0: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0: 嗯，
1: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0: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青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1: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0: 嗯，
1: 这是在香港啊也是受欢迎的，是21世纪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0: 是的，咱们收音期间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0: 怎么讲？
1: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0: 嗯，
1: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0: 心理层面、啊、
1: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
0: 嗯、
1: 痒的坐不住，
0: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1: 没错，还有的患者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麻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0: 嗯，
1: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0: 嗯，
1: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
0: 嗯、
1: 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
0: 哦、
1: 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3-4次、4-5次、
0: 嗯、
1: 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0: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青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1: 没错，
0: 嗯，
1: 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青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0: 聪明的方法。
1: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嗯、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用，
0: 嗯，
1: 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0: 嗯，
1: 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
0: 嗯，
1: 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 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0: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1: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
0: 嗯，
1: 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0: 对，
1: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
0: 嗯，
1: 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0: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1: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0: 是的，
1: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0: 嗯，
1: 实在忍不住就用洗，结果呀，会阴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0: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1: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
0: 嗯，
1: 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0: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1: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
0: 嗯，
1: 遭前列腺罪好几年。
0: 嗯，
1: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0: 哎呀，
1: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0: 这太遭罪了。
1: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0: 嗯，
1: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0: 嗯，
1: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0: 哦，
1: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0: 嗯，
1: 反反复复好几年，
0: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清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1: 后来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清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0: 嗯，
1: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三瓶变化更明显。
0: 嗯，
1: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0: 嗯，
1: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0: 舒坦了啊。
1: 用到六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0: 嗯，
1: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0: 哎，
1: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0: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
2: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1: 不能等了。
0: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0: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1: 嗯，
0: 还是啊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1: 嗯，
0: 复方多清泛青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1: 嗯，
0: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1: 嗯，
0: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1: 嗯嗯，
0: 哎，不用挨这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1: 嗯，
0: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1: 嗯，这两件事都是大事啊。
0: 对，
1: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1: 嗯，
0: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泛青红素，
1: 别等了，
0: 哎，把病情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1: 嗯，
0: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十年二十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1: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0: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1: 嗯，
0: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1: 嗯，
0: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1: 没底，
0: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1: 嗯，
0: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0: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1: 哦，
0: 遭二次罪。因为呀，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1: 隐患还在啊，
0: 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1: 对，
0: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泛青红素，
1: 嗯，
0: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1: 对，
0: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心受怕再做下一次。
1: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泛青红素。
0: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1: 嗯，
0: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泛青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1: 嗯，
0: 更长。
1: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0: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1: 嗯，
0: 开始可以每天吃两粒，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

0: 讲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酒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1: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0: 嗯，
1: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酒瓶。
0: 哎，
1: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0: 嗯，
1: 把人拦在手术室外。
0: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1: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
0: 嗯，
1: 没法常年结实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酒瓶。
0: 嗯，
1: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0: 是的。活动已经到第二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九瓶，有能力多囤。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主任好，主任好。
1: 哎，是我啊，
5: 主任呐。
1: 嗯，
5: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
1: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吗？
5: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我用过，用的不错。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1: 啊，对。
5: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5: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 你看我吃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七八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1: 嗯，
5: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安稳觉。
1: 嗯，
5: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一两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嗯，
1: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士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士多星番茄红素啊，美丽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呀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5: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1: 嗯，
5: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
1: 嗯，
5: 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1: 嗯，
5: 晚上是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1: 嗯，
5: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
1: 嗯，
5: 那么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
1: 嗯，
5: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个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
1: 嗯，
5: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一安稳呢，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1: 对，咱71岁这个年龄，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是久。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三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5: 没错，主任，好产品呢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个弯路，
1: 嗯，
5: 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1: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腺体啊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5: 对对对，
1: 嗯，
5: 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1: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5: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1: 啊，不客气，
5: 您真是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1: 啊，没事啊，不客气，您好，再见。
5: 哎嗨，主任，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籽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6: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6: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
1: 啊。
6: 我俩都打电话。
1: 啊、
6: 我就怕报不上。
1: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6: 他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1: 嗯。
6: 就得常年呢、啊、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的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1: 嗯。
6: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拿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厉害了。吃完饭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啊，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先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1: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6: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啊、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想过啥大福。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1: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6: 平时吧，他就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2圈，这个脚步就最大，尿频呐、啊，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总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
1: 嗯，
6: 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啊、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这种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1: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氢番茄红素和南花籽提取物。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花籽提取物。南花籽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6: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之前的药，我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1: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儿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儿啊不刺激身体。
6: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9瓶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啊、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1: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6: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1: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9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啊最好， 因为什么呀？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呐、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6: 对，
1: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低力这些问题，追上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6: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
6: 哎，
1: 好，再见。
6: 对，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7: 你好，是孙叔是吧？
1: 哎，是我。哎，
7: 你好，你好，孙叔，我要报名。
1: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7: 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成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1: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7: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是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1: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 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

0: 于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健康源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1: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
0: 嗯，
1: 我这个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一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二次手术，他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0: 前列腺手术五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十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八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晶番茄红素，长期用。
1: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0: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呐、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1: 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0: 对，
1: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0: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1: 嗯嗯。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1: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3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啊，我就。
0: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0: 嗯，
3: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啊，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上没排干净似的，
0: 嗯，
3: 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哈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0: 嗯，
3: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哈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哈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哈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夜个2-3次， 你说有改善吗？它有。

0: 一点儿。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1: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坠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型番茄红素，效果呀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0: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氏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三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一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1: 嗯，
0: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1: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三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啊、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型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0: 嗯，
1: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型番茄红素。
0: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1: 嗯，
0: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四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1: 嗯，
0: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1: 嗯，
0: 现在出门遛个弯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1: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型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型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0: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1: 这种啊六七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
0: 好嘞好嘞，行、
1: 那我把电话转过去。 好再见。
0: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子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氏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适合45岁以上的男士，尤其适合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不畅、夜尿频繁的人群。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3: 在经济的浪潮中， 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机遇的时代，每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和磨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说起这两年秋冬时髦人士热捧的单品，一定少不了鲨鱼裤。那么鲨鱼裤对女性来讲到底火到什么程度呢？从时尚杂志到小红书、抖音，再到淘宝、天猫等各个电商平台，到处都是鲨鱼裤刷屏的身影。时尚人士穿着它上街，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测评啊、搭配呀、这些内容。在去年的双十一，鲨鱼裤的销量已经超过了冲锋衣、羽绒服，成为服装界的一匹最大的黑马。那这样一炮而红的超级品类，诞生在服饰行业艰难前行的这两年，而最先嗅到这个机会的是一位服装界外人啊，我们俗称他为外行人，就是90后从江西起家的年轻人吴冬青。他创立的 Singsing 作为天猫年度超级新品牌，成立三年就狂销2500万条鲨鱼裤啊，2500万条，想想是什么概念？在滨江的一处能远眺到钱塘江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吴冬青。在创立自己的品牌鲨鱼裤之前呢，吴冬青曾在电商平台成功的孵化过多类目的产品。那这次创业呢，也是他身份的转变，一个全新品类品牌的创始人。依托数据呢，创始团队在品类的挖掘测试中呢，找到了正在搜索上升期的鲨鱼裤。当女性贴身服装市场都在高呼无尺码、无钢圈、无性别时期，星星的出场呢，就像一个特立独行的异类。它是以轻素为主基调，鲨鱼裤有着鲨鱼皮一样的流线型剪裁，兼顾着显瘦、修身、保暖，被称为时尚版的新秋裤，消费者可以直接外穿它出门。在瑜伽服装品牌 Lululemon 教育消费者也可以将瑜伽裤外穿的当下，先行讲述了一个更贴合中国消费者生活方式的新故事。我想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女性朋友，或者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可以问问旁边的闺蜜啊、好朋友，是不是衣柜里肯定是有一条到两条甚至三条的鲨鱼裤呢？其实和很多新品牌早期的阶段类似，在产品无人区创业的时候，星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在为鲨鱼裤添加注脚的过程中，星星做了大量的品类的开拓的工作。它区别于瑜伽裤、健美裤、芭比裤，鲨鱼裤呢，它是一种集时尚、集休闲、集塑形为一体的综合性功能性的时装裤。最早呢，它是起源于冲浪、竞技泳池这样的专业运动领域，由于它模仿的是鲨鱼皮的高科技结构啊，这个功能而得名的。这一部分市场拓荒还反映在供应链侧。创业早期呢，吴冬青和他的创始团队几乎每周都会去下游的工厂。工厂呢，其实它是缺少对产品的理解力，甚至都没有听过鲨鱼裤这个名字，吊裆、褶皱。在品类还没有成型之前，市场流窜的都是用户下单后不会再复购第二次的产品。投资自建工厂是吴冬青认为最正确的决定。他说呢，目前在江西啊、浙江都设有鲨鱼裤的工厂，公司重新制定了一套鲨鱼裤产线的流程，还将这个产线拆解成32道关口。在历经了300多次的改版后，公司呢有女生试穿，拿到裤子穿上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太好了。有了产品之后，怎么卖就是关键了。
在吴冬青看来呢，他们压准了三波市场机遇。第一波就是内容的驱动。早期呢，借助 CID 跨平台广告的崛起， CCN 呢通过产品科技卖点的可视化形象表达，精准展现了星星鲨鱼库解决用户痛点，创新产品解决方式，也获得了第一批消费者的青睐。第二波，星星呢在核心天猫、抖音这样的销售平台上找到了帮助鲨鱼库产品力更有渗透力的传播形式，比如说达人短视频、直播带货等，让鲨鱼库呢进入更多女性消费者的选择视野。比如说他们通过合作多领域的博主做生活方式和产品科技卖点的形象化表达，成功的获得了更多女性消费者的关注。那这第三波呢，就是通过能传递品牌产品和态度主张的明星代言人，真诚地向消费者诉说星星的倾诉故事。啊，倾诉就是减轻和塑形，围绕倾诉和功能性服饰的主线。那在今年的夏天，星星呢就诞生了第二个超级单品防晒衣。和这个鲨鱼库闯入蓝海市场不同，吴冬青的考量呢是用红海战术做防晒。他说在红海市场可以找到自己的稳定性。今年呢，星星摒弃了宽松袍子款，聚焦了轻塑防晒衣。今年夏天全网累计销量500万件，并登上了天猫女士防晒衣的热销榜、冰丝防晒衣热销榜、冰丝防晒衣好评榜三榜第一。防晒衣产品研发思路上和鲨鱼库是类似的，但是有做加法。据吴冬青介绍，他们在防晒衣的原材料纱线中加入了伊克多因的粒子，这是一种原本在护肤品的类目中主打院线光电项目后的修复及美白皮肤的功效护肤成分。这是他们在产品研发思路上做出的创新，用跨品类的视角提出产品方案。当团队还在有所犹豫的时候，吴冬青根据数据和他对市场的洞察，笃定了这款轻塑防晒衣一定能契合用户的穿着需求。得到好的市场成绩呢，他在去年的11月下单100万件的面料，今年年初呢就加到200万件了。有人问了，你的信心从哪里来呢？这吴冬青说了，来源于数据和用户洞察。而后他又补充道，当你持续去洞察用户和市场情况后，你对产品的方向和市场的反应会有底气。回顾创业历程，星星最大的成功点呢，是在一个有品类无品类的市场啊，有了自己的品牌心智和站位，品牌的高速增长也意味着同行的追逐和竞争。当你的赛道挤入更多的同类项，星星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为更多的品牌入局，可以共同将鲨鱼库这一单品类做大，创造出更多的市场空间和生意机会。作为品类开拓者之一，不久前呢，他们和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制定了行业首个鲨鱼库的行业标准，希望进一步规范全行业的产品质量升级和产业全链路的良性生态发展。那如今呢，星星是新消费品牌里增长最迅猛的案例之一了，但对这家仅成立3年的品牌来说，如今一切还只是开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

财富先机。现在呀，省钱的人呢，出于对隐形成本的忽视，往往省下小钱花大钱。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类人？眼下呢，许多人的钱包变紧，开始对过往的消费行为进行重估，但是呢，却惊觉地发现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其实人的消费观念呢，是不停被社会现实重塑的。每当生活重心发生转移，冤枉钱就会增多一些。接下来的时间呢，陆阳就和您啊总结一下，来盘点一下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抠抠搜搜花了许多钱，但实际上我们花的是不是冤枉钱啊。在说很多的网友啊这些啼笑皆非的故事的时候，您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有一位网友麦芽糖说了，他呢是从地铁站到学校打车要花10元钱，但是他舍不得呀，所以走了2公里路回去。结果呢，在路上走着走着竟然饿了，就买了20多块钱的奶茶和甜品，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还有一位叫噗噗的普通，他说了，我今年5一假期回家，要从学校到高铁站赶车，学校门口呢有一口价是10块钱每人的出租车，但是坐公交车更便宜，所以为了省那8块钱，我决定去坐公交车。可是可能是放假的缘故吧，人太多了，我没挤上第一班车。上第二班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很有可能赶不上高铁了，我太着急了，忘记可以改签，直接呢在软件上退票重买了一张，多付了6.5元的退票费。高铁站太晚了，我一路小跑也没赶上可以带我回家的最后一班轻轨，最后打车回家又花了20。回家后我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开始就打车，甚至还会节省15块钱。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呢，这些冤枉钱啊，大家抠抠搜搜就花了许多，原本以为是省钱呢，结果算下来啊反倒是赔了。有一位网上邻居的网友说了，晚上也不知道吃点啥，所以我向我的妻子提议晚上不用吃太多，随便叫个外卖，两个人应付一下，20元以内就搞定了。那妻子呢觉得太贵了，说下楼去超市买泡面回家煮。最后呢，我们�俩买了2包泡面9元，1包泡笋7元，1包泡鸡脚12元，1颗生菜5毛，1瓶啤酒6元，1瓶饮料3元，合计37.5块，回家还要煮，把我的人呐都听懵了。其实还不如叫外卖呢哈。有一个叫徐琪的网友说了，2024年的7月份啊，今年7月份，我去一家驾校学车，发现呢，通过学生代理报名可以便宜700-800元的报名费啊。收钱之后呢，那位学生代理对我说了各种好话，结果收了钱就不和我消息了。后来我去驾校才发现，学生代理当初向我承诺的45天拿证、包接包送，全是谎言。我逐渐了解到驾校培训行业的水深情况，报名时呢遭遇了虚假宣传之外，进入正式培训后，我还遇到了敷衍教学。因为资金监管的原因，学员考过科目一还没有进入科目二的考试前呢，许多驾校还不会收取学生的报名资金费用。这个阶段学员总会听到各种的好话，其实呢是因为驾校不想你反悔，等科目二上车练习后，报名资金到了驾校的银行账户，学员就没招了。所以我练习科目二的时候呢，教练坐在车上玩手机，教我一遍之后就让我自行感悟，学不会就怪我自己不行了。我考虑过退费，但需要扣掉一大半的手续费。后来呢，我全靠网络自学，考试仍然挂科了，不得不在网上找陪练，花了500块钱买了3点的陪练，最后终于通过了科目二考试。如今呢，几个月过去了，我还没有学科目三。报名驾校我花了6000，
之后往返场地练车的路费、考试费和补考费、陪练费加起来又多了2000多块钱。原本啊，我想着练车点儿就在单位附近，报名还给折扣，驾驶证考下来也能省钱。最后我既没少花钱，周末还得练车，没办法回家，十分的痛苦。我现在算是懂了，该花的钱省不了，该省的钱花不了，不能为了省钱而惹了更多麻烦，心力憔悴，到最后钱花得更多了，人也不开心了。看来呀，这位是真在花冤枉钱的路上总结出了真谛呀。他说，该花的钱省不了，该省的钱花不了，不能为了省钱而惹了更多的麻烦。这真是太经典了啊。有一位土豆是猪队友，他说了，我有一位猪队友曾经攒了一堆的垃圾放在家门口不扔，后来刮台风，垃圾吹飞了，刮花别人的车，最后赔了近10000。2020年呢，我和丈夫搬家到一个带院子的房子，院子装修了一部分，抚了防腐木，北面呢留了一块土地，准备种花草和蔬菜。装修时剩的一些杂物，包括旧花盆、装修的剩余材料、院子里的扫把等，它都堆在这片空地上。我觉得呢，那就是一堆破烂，卖废品估计也卖不出什么价钱。我让他处理掉，他一拖再拖，不肯扔，不肯收拾，最后呢竟然买了一个棚子把这些杂物给罩了起来。后续我又提醒了他很多次，人家都说这些工具有用的，我也没有办法呀。记得那是一个蓝色的棚子，像我们以前做核酸用的那种。2021年5月的一天，天气预报说要刮大风下大雨，我告诉他的这个消息，跟他说我们得赶快把窗户、阳台和院子东西都检查一下，我负责前两个，他负责院子。猪队友说没问题。晚上风来了，我听到外边有响动，心下不妙，出来一看，棚子被吹翻了，院子外面是停车场，棚子正好倒在人家的车上，还是一辆奔驰。我们赶紧收拾，通过物业找到了车主，定损将近10000块钱。猪队友平时比较节俭，这次赔了这么多，说不心疼是假的，但是他是鸭子死了嘴还硬，口口声声都说这都是小钱儿。我请问什么是大钱？和这个猪队友结婚十几年来啊，我眼见着他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经常买三送一，为了送的那个一买了很多东西，最后过期了又全部扔掉。我妈常说他是豆腐盘买成了肉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以为节省了，实际上却花了更多的钱。有些冤枉钱实际上是为了省钱而省事支付的隐形成本。2-3年前搬家，我请朋友帮忙，几个人累死累活搬完了，最后请吃饭花了500-600。去年搬家，我请货拉拉花了100元，给师傅买了一瓶冰水，人家还跟我说谢谢。伊森说了，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过年买了一堆东西回家，一位和我有10年同窗情的同学刚好顺路开车，我就麻烦他带我一起回家。到达后，同学热情地帮我卸东西到家，等同学走了，我才发现我给我爸买的一箱酒没卸下车。我打电话问同学，他说开那么远的车，那酒我先喝喝。桑子说了，我的老妈年近50，生活在福州，她是没苦硬吃，赔了钱又折了身体。有一天她告诉我，老家有亲戚生产自家种的大米，一些朋友便委托她采购，采购好大米，老娘亲身上阵，纯臂力搬运，在福建的大热天冒着烈日，骑着电动车挨家挨户的送货，到地方了，再一路凭着腰力和臂力，把半人高的一大袋大米抱到楼上。如此搬运了1年，他肩膀痛了半年，到后面连抬个肩膀都费劲，每单他才赚个几块钱，几乎就是个人情费。
为了预料

北京站到成都站只需要270元就能买到一张硬卧票。要知道一般 K 或者 T 开头的车次硬卧都是要450元左右。我对比了这趟车和其他车次的区别，它路上耗时很长，全程呢要44小时。掐指一算，只要我愿意在路上多花12小时，就可以省下100多块钱，划算。我立马和老乡订了这趟车，这也是我第一次坐到红色车身的火车，不是绿皮的，车厢也是老式的，四处都显示出岁月的沧桑感。它的硬卧呢，也不是铁架床，是用皮带拽着的床铺。在火车上观察时，我还在靠近车厢连接处的卧铺下面发现了一袋儿一麻袋的煤。后来我上网查询才知道，这列车上不配备空调，采用烧煤的方式供应热水和暖气。我甚至觉得这是铁路部门在春运期间给快退役的老旧车型发挥余热的机会。不过车上是真冷啊，当时的东北以北京为例，室外温度已是-10几度，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下，我要在车上度过44个小时，将近2天2夜。第一晚睡醒我就感觉不对劲儿，不管被子裹得多严实，还是感觉漏风冷。我找乘务员要了体温计，发现自己已经高烧到39.2度了。第二天白天，我整个人晕晕乎乎，十分痛苦。我找乘务员求救，他们却没有退烧药，用车上的大喇叭广播帮我找，也没有找到药。哎呀，大家不知道啊，我剩下的那一天一夜怎么熬过去的。我今年26岁，在深圳工作，大学4年寒暑假我都坐火车回家，从来没有坐过高铁。现在工作后过年回家，我还是坐32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深圳到北京再转回回家，高铁单程得1000多块钱，飞机也差不多，相比起火车都是省一天的时间，但多花1-2千块钱，想想自己上班一天还赚不到1-2千，还是坐火车划算。一晃毕业已经4年了，这几年我再也没有找到那个纯数字的车次，也再没有见过红色的火车。要说我经过那2天2夜有什么改变，其实也没有。现在工作了，100块钱确实不可以再让我折腰了，但1000多块钱可以。每次从北京转车，和河北老家相似的气候饮食都让我觉得熟悉又陌生，但这里的高楼大厦和人情冷暖又让我感到陌生。哎呀，在读着这些啼笑皆非的花冤枉钱的这些故事啊，就想想其实自己也有很多次抠抠搜搜的，以为是啊省钱了，实际上就是花的比之前的钱还多。加菲说了，我曾以为上班就是赚钱，工作几年后发现上班本身就是最大的消费，一天坐班8-9个小时，日薪200元，只需要3天就会腰酸背痛，脖子僵硬，脊柱弯曲，肠胃失调，全身哪儿哪儿不舒服，去各种便宜按摩店按了数十次不见效果，最后啊还得是办了唯一有效的正骨卡，打完折一次还需要300元。每月买药、理疗、看中医、按摩，最多一个月花下来的钱能抵上半个月的工资。

醒醒说了，复读那一年呢，我吃了400袋的方便面，当时想着花这笔钱可以省点，方便面1块钱一袋，而街边摊吃饭要2块到2.5块。可正长身体的我差不多一顿要吃2袋方便面，吃方便面没有帮我减少家里的压力。工作后花这笔钱的后续效果才渐渐的显出，我闻到方便面味道就感到恶心，肠胃一直不太健康，总上医院，一趟就是几百上千。冤枉钱已经不只是多花的钱，还有后来为这笔花销付出的代价。接下来要说的人会啊，说的他们家的省钱的故事，其实我也曾经历过。他说了，我的奶奶出生于四川，几乎一生都没离开过那片山。小时候在村里，每次和她一起吃水果，都能看到她先从蔫儿吧的坏的果子开始吃，吃完。

再吃好的。这形成了一个悖论，奶奶吃得慢，也不舍得多吃，等她把坏的吃完了，原本好的果子也放成了坏果子。这样一来，她好像永远都在吃坏的食物。有时候父母发现了，会当着她的面把不新鲜的蔬果扔掉，奶奶会生气。有时候等父母走远，她还会从垃圾桶再拿起那些水果，如获至宝般将它们再洗净藏好。长大后，我随父母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生活，有时候会从父母身上再发现奶奶的影子。家里炒一次的回锅肉，父亲会吃好几顿，等肉都吃完了，又会把剩下的蒜苗和青椒留下来下面条吃。有时候一个菜能在冰箱里放一周的时间，以不同存在方式出现在他的每一餐中。为了扔掉这些剩菜，母亲时常在家中和父亲大吵。我读中学时，老家传来消息说奶奶患上了胃癌，父亲的兄弟姐妹不断掏出积蓄以延续她的生存，最终也没能撑过两年。奶奶走后，父母关于剩菜的斗争加剧了，有时母亲会试图抢夺父亲手里的剩菜盘子，父亲紧紧护着，气急了时他会说上一句，你想跟你妈一样吗？你就算节约一辈子，省了几个钱，够你看病花的吗？好几次，母亲用几乎怒吼的声音向他强调，现在过的不是从前的日子，我们不在农村了。争吵后，母亲总能成功夺得父亲手里的剩菜，扔进垃圾桶。每当这时，父亲总会流露出失落的神情。我朋友们的父母、爷爷奶奶，许多都是这样省吃俭用的老人。物质匮乏带来的印记伴随许多人终生影响，即便生活有所改变，他们也很难再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不能说他们不会计算隐形成本，是因为我想在他们心中，除了物质成本，还有一种道德成本。如果不节省，就是贪图享受的，是浪费与失德的。想清楚这点后，每次回家做饭，我都会尽量少做一些。只要没有剩菜，父亲就不会再面临不能浪费的自我道德审判，也不会再因为节约而损耗身体健康了。读了这个故事，我真的是深有感触，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您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老人，剩菜剩饭舍不得吃，赶紧打扫了，但是呢吃出这个胃病了啊，吃出别的毛病了，还得上医院花大把的钱去看。我们的网友蘑菇说了，2022年的那年冬天，我开始和男朋友一起考虑买金啊，当时的金价呢是在380元每克，我很想买金条，男朋友呢也支持我说先买好囤着，就给我转了4万块钱。我又去跟姐姐商量，姐姐建议呢，结婚要买就买首饰金，比较有仪式感。听完这个建议呢，我就开始犹豫不决了，最终放弃了金条，买首饰金的计划也搁置了。既然是出于仪式感进行消费，好像就没有当下非买不可的理由了。婚期还没定，我就想再等等看吧，临近婚期再买，似乎更有仪式感。第二年，我的婚事提上日程，订婚的时候再去看金价，发现已经涨到了550多元每克。眼看着金价和房价一样一路上涨，我赶紧入手了金条。当初的4万元在去年能买100颗，今年呢只买到了70颗。婚后我又有好长时间没关注，等最近再去看的时候，发现金价已经涨到了630多元每克。我没想到金价会从2年前开始一路飙升，停不下来。现在想想，我当初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就不会多花这么多冤枉钱了。刚毕业2018年的时候，我曾经给自己买过一条昂贵的 18K 金的品牌首饰，花了12000。当时我刚工作，感觉自己像被一种消费观念洗脑了，觉得挣了钱该对自己好点。后来我也没怎么戴过那条手链，放二手市场想卖出去的时候，发现即便打3折都卖不出去。那条手链材质就是最普通的 18K 金，实际价格也就500元左右，但是呢我却花了12000。要是用那一笔钱来买黄金，现在金价呀已经翻倍了。现在我已经工作7年多了，渐渐醒悟奢侈品毫无实际价值。

最近这几年，我越来越觉得仪式感这些东西都是虚的，都没那么重要了。我的消费重心开始转移到更务实的层面。现在明白了，黄金不管什么时候都是硬通货，买的时候会自己拿定主意，不再被他人影响。如果真的想对自己好一点，不如吃一些健康的食物，调整好心态，规律运动，培养爱好。去年我在西安花钱买了芭蕾舞课，150元一节，上了快一年近100节了。每次上完课我都很愉悦，感觉自己的身体轻盈柔软。相比起一条手链一个包，我感觉舞蹈对自己更有益处，更能乐在其中。网友王琦说了，我花了5000多元呢，买了价值500元的仪器，两位号称东直门某三甲医院的年轻的医生来到我这里呢做理疗按摩。我第一次见识到了电针按摩和电流拔罐。一般的骗局呢都是别人来钓鱼我上钩，我是自己投喂上钩。体验之后呢，我热情地问啊，真舒服啊，这么好的机器多少钱呢？医生说，这个我们不卖呀，但是你要的话，我问一下医院。我就急了，对医生说，快点卖给我，我要啊，快救救我吧。最后呢，我花了5980元买了一套机器，如获至宝，抬回办公室，偷偷的，还不想让其他同事见到。若干天后，我发现呢，这两位医生已经开始明目张胆的在大厅开始推荐起这款不卖的电针按摩仪了。我查遍了网站，找到了他们的生意模式。这个设备呢，从备案到医药局都可以查得到，但销售人员利用了广东医疗设备产业带，将价值几百元的东西包装成医院在用的高档品，最后通过现场服务高价卖设备的一条龙模式售卖，一点都不高深，但我这个高学历的人士却上当了。后来我用了450元的价格，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将这个用了一次的机器转卖给了别人。为了防止再花冤枉钱，我给自己设定了爆买冷静期，以后遇到了头脑炸裂时就给自己强行要求隔日再做决断，这样呢，冤枉钱也就能花出智商了。我也觉得啊，现在比如说大家想买某样东西啊，马上着急买的话，过几天到了用完以后就会发现这是智商税。所以呢，我们可以学习这位网友，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爆买冷静期，就如果你再遇到这个东西我非买不可的时候，就给自己强行定一个要求，就是明天再买，或者是隔3天再买，冷静下来再处理。如果冷静下来还是想买的话，那就说明你真的是需要。沙儿梅说了，2022年呢，大二的我花了289元买了一把气垫梳啊，气垫的梳子，现在觉得真的是后悔不已。因为当时我头发是又小又软，当时我一直在寻找让头发视觉上变得更多的方法，就先去剪了一个新发型，同时呢又搜索着卷发棒，那这个梳子就突然蹦出来了。宣传语说呀，它可以按摩头皮，增大头皮和头发之间的斥力，让头发变松。我还专门去另一个社交平台上查攻略，没想到还是越陷越深。有人说呀，这个品牌就是美发界的爱马仕啊，好用的卷发棒价格都3000多元呢，这个牌子的。我增发心切呀，感受到了品牌的光环效应，就直接下单了。后来我和好朋友出去玩，在外面整理发型时借用了他的梳子，结果发现和我买的那把几乎没什么区别，可是他的那把梳子只要30块钱，我就知道我又缴了智商税了。从此以后，我在面对同类品但价格不同的商品时，都会仔细想想我的核心需求，思考最高价值的产品到底有什么差异化的服务，值不值得溢出的价格。这些年作为在读本科生，我的经济花销也受到家庭影响，家里今年生意亏了一些钱，现在我也不得不捂紧荷包，在非必需生产品上不经常追求品牌了，也越来越对品牌祛魅了。最后一位朋友是孙怡啊，他说我更后悔的是曾经有钱呢都花给了

0: 身边人啊，比如说父亲啊、兄弟呀、侄女啊，唯独不舍得给自己花，一瓶水我都不给自己买，现在觉得呀很亏。哎呀，看了这些啼笑皆非的故事，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啊？其实省钱的人呢，出于对隐形成本的忽视，往往省下小钱花了大钱。眼下呀，许多人的钱包变紧，开始对过往的消费行为进行重估，惊现了许多钱花的实在是冤枉。人的消费观念是不停在被社会现实重复的，每当生活重心发生转移，冤枉钱呢可能就会增多一些。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现如今呢，省钱是最大的美德。不少人发现最近大城市里的网红餐厅正在加速的关店，与此同时，各个平台上的一些套餐霸王餐是越来越红火，来自县城的平价连锁餐厅茶饮生意也是越做越大。在吃饭这件事情上，追求极致的性价比成了当下一线城市年轻人的新时尚。这些平价套餐呢，越来越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最初呢，是麦当劳的一加一套餐，是2019年推出的，一份汉堡或者是选择薯条或炸鸡，然后呢，在饮料、香芋派、新地冰激凌里面三选一，目前的价格是13.9元，有的时候运气好还能够领到免费的饮料券或者是薯条券，十几块钱解决一顿工作餐，深得年轻人的青睐。现在呢，性价比非常高、价格非常低的套餐种类是越来越多了。想吃西式快餐，除了麦当劳，还有汉堡王、肯德基、德克士，以及价格更低的本土品牌塔斯汀、华莱士。花10元吃汉堡、13元吃汉堡、小食、饮料三件套，通通都不是难事儿了。如果想吃中餐的话，极致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套餐就是去米村拌饭，点一碗3块钱无限续的白米饭，借助店内免费提供的泡菜、小菜和海带汤来填饱肚子。早餐也有啊，早晨来到南城乡，点3元一位的饮料自助，牛奶、粥、豆浆，再点个2.5元的包子，或者是2.8元的油条，5块钱最多7-8元就能饱餐一顿了。其实外卖里也有便宜饭，外卖平台上有一项拼好饭的功能，也就是和附近2到4人一起拼单，价格非常的诱人。跟普通的外卖相比，同一家店售卖的只有细微差异的套餐，拼好饭的价格呢，能便宜10块钱左右，优惠的多，价差呢能在一半以上。比如说比格披萨啊，他家的经典意式肉酱面，外卖单点的价格是29元，拼好饭价格只需要13.6元，这还不算包装费和外送费的差异。因为拼单呢是由外卖员统一配送到附近几家，所以呢不止菜品比普通的外卖便宜，而且不会收取配送费和包装费。拼好饭是2022年上线的，之后呢越来越多人使用。2023年美团外卖有 6% 左右的订单都是拼好饭，而在2024年第一季度，拼好饭每天的平均单量已迅速增长至500万，占比约 10%。 根据美团今年二季度的财报，拼好饭的单日订单量峰值

最高已经达到了800万。外卖是近两年才开始变得便宜的。根据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1年以一人份外卖为准的话，全国有接近一半，就是 49.05% 的消费者点外卖的价格在20到40元之间，只有不到两成人习惯吃外卖的价格在20元以下。近两年随着拼好饭的普及，美团外卖的平均客单价也在下降。2023年第二季度的平均客单价是 48.7 元，不只比2022年第二季度下降了一元，还略少于2020-2021年的第二季度。至于2023年第三季度，平均客单价是 47.8 元，也比此前两年的第三季度客单价都要低。食客们不再追求高端的餐饮了，于是网红餐厅难逃倒闭的命运。根据企查查的数据，2023年全国总共有多达318万家餐饮相关企业新开、吊销、注销的数据呢，就是 135.9 万家。比如说上海外滩的高档法餐18，2024年1月才开业，由米其林三星主厨坐镇，是人均消费接近1600元的网红高档餐厅。然而到了今年8月，七夕过后的第二天，餐厅却突然暂停营业，还传出欠薪这样的问题。根据网红餐厅发布的这个2023年中国餐饮消费趋势报告，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4月，全国人均300元以上的门店占比从 1.07% 下滑到 0.68%， 高端餐厅闭店了近四成。如今呢，对于周末想要改善伙食的打工人来说，花100元以下在外面好好的吃一顿成了越来越普遍的选择了，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在过去五年里，上海的人均客单价要500元以上的高档餐厅一共有2700多家，占餐饮门店总数的 1.35% 左右，到了今年的7月只剩下了1400多家。从不同的餐厅类型来分析的话，也可以发现选择正餐类型餐厅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这也是价格相对更贵的餐厅类型。根据上海市餐饮烹饪协会的数据，在不同业态的餐厅中，正餐的总营收下降了 21.3%， 小吃下降了 5.9%， 西餐西点下降了 15.8%， 西式快餐下降 9.3%，火锅烤肉增长了 2%， 日料清真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不只是高价正餐吃的少了，甜品蛋糕这类主要是为了提供抚慰人心的情绪价值而存在，价格甚至比一顿工作餐更高的零食也是首先被舍弃的消费品类。根据2023美团到店餐饮品类报告之烘焙行业疫情后发展变化洞察报告显示，2019年美团评选的 TOP100 烘焙商家在2023年已经有39家都关门了，另外还有32家缩减了门店的数量。在这样的市场行情之下，不少品牌想要活下去就要降价，就连官宣降价的声明都是不约而同的回归某某年前的价格。比如说主营小火锅的呷哺呷哺套餐价回归时光啊，回旧时光，连锁潮汕火锅品牌八合里和陈记和顺啊，写着价格回到十年前。门店呢主要分布在川渝地区的中式快餐乡村，甚至打出了价格回到2008的口号。实际上除了降价以外，还有各种不是那么明显的团购优惠或者是限时活动。比如说如果找到了美团或者是大众点评的页面，在北京热门的商圈，你可以买到156元的泰二酸菜鱼双人餐，222元的三人餐。海底捞呢则推出了167元和200元面值的代金券，333元的周末四人套餐等等。

你想想，在以前333元在海底捞吃4人好像不太可能啊。现在呢，你就可以点开这个美团或者大众点评，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大面值的这个代金券，不少连锁餐饮品牌的客单价都在下降。不只是泰二酸菜鱼客单价跌到7年前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海底捞的客单价其实也回到了2017年。那么现在新的趋势来了，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吃的越来越便宜，而三四线城市这些年轻人比一线打工人更敢消费。新的趋势是一线城市的白领，也就是互联网上面最多自称打工人、自嘲是牛马的群体，吃得越来越便宜了。2024年上半年，一线城市的餐饮业的增长情况明显已经比新一线和二线城市要差。餐饮业营收增长最多的是重庆、福州和武汉，都超过了 10%。 然而在4个一线城市里，只有深圳的餐饮收入还在增长。餐饮业增长情况最差的就是过去高档网红餐厅最集中的上海，下降了 3.6%， 北京紧随其后也下降了 3.5%。 以全国连锁的海底捞为例，2024年上半年一线城市的客单价是104.1元，去年同期是110.3元，二线城市是96.8元，去年同期是101.8元，三线城市91.4元，去年同期是96.1元。相比之下，客单价同比下降最多的就是一线城市。追求性价比才是当下一线城市白领的消费观，来自下沉市场品牌开始在一线城市流行起来，比如说蜜雪冰城、米村拌饭、塔斯汀、甜拉拉，鲜红色的抢眼 logo、 塑料感的装潢，仿佛是从县城平移过来的店面空间。但是呢，不到10块钱的奶茶咖啡，不到20元的汉堡三件套拌饭，谁能说它不香呢？大多数一线城市打工人能接受的工作餐价格是在30元以下。大城市虽然收入相对高，但是物价、房租、房贷都压力更大，年轻人的负担更多。消费观的转变不只是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比如一篇名为《县城9.9块的内衣闯入北上广》的报道中提到的，在抖音内衣热卖榜排名第一的猫人品牌直播间里的观众占比位居前列的省份是一线、新一线城市集中的沿海省份广东、江苏和浙江。一面呢是一线城市消费观念的转变，与此同时是来自二三线城市和县域的增长。根据虎嗅智库的研究，今年上半年县域餐饮新开商户占到了全国新开商户的 32.9%， 而且呢，县域的餐饮消费额和订单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了20%。根据报道，星巴克中国董事长和 CEO 王静英表示，近几年星巴克在县级市场的新店盈利能力一直优于一线城市。根据去哪儿网的数据，今年的国庆期间，常住地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的出境游订单量比去年增长了近3倍，增幅远超其他城市。而在一篇我在县城做出境游年入100万忙到腿软的报道中，下沉市场选择出境游的富裕家庭和年轻人多了起来，他们工作清闲，平时生活成本又低，没有房贷车贷。在每日人物的一篇报道中，县城里一部分年轻人比大城市的人更敢于消费，比如说工资不到3000元的幼师，肯给自己买几百块的科颜氏淡斑精华、兰蔻粉底液这样的贵价护肤化妆品。县城里的剧本杀玩一次8-10块钱，价格呢比临近的大城市还贵一些，但是生意火爆，年轻人周末都抢着去玩。对于一线城市的打工人们来说，当下超高性价比的一餐带来的治愈，比动辄几百块还吃不太饱的漂亮饭更能抚慰疲惫的心灵，企图用眼前不再值得拍照的食物换来默默攒下的一切安全感吧。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4: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生活当中的美好无处不在，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呢，也不要忘记好好的爱自己。要学会真正的爱自己呢，有几件事情呢，我们现在要开始停止去做了。首先就要停止做损耗健康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最重要的资产，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好好的爱自己，首先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还有就是停止过度的和他人比较，看到别人的长处呢，心生向往，并且努力靠近，这是一件有助于自我成长的好事。但如果将比较变成一场无休止的竞赛，用别人的优势当标准，处处丈量自己的不足，就会陷入到焦虑的漩涡当中。并且停止苛责自己，人生路上有一个人始终与你并肩同行，是你最坚定的盟友，那就是你自己。可有的时候呢，我们却不知不觉地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请牢记，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别让任何人包括你自己轻易地否定你的独特和珍贵。并且请停止自我设限。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体验呢？面对机会的时候，自认为能力不够，不敢主动争取，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溜走，事后又懊悔，如果当时试试就好了。人生如果陷入到了对完美的执念，便会生出无穷无尽的烦恼。做任何事情呢，都要循序渐进，就像草木生长，先扎根，再抽芽，然后再慢慢地舒展枝叶。追梦的过程也是这样，接受过程中的不完美，珍惜每一次完成带来的经验，那些看似缓慢的积累，终将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结出令人惊喜的果实。来听这首来自陈粒的《虚拟》。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
1: 公益题材，乐晒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来关注题材啊。我们说到在生活当中啊，总是在赶路，你有多久没有让灵魂跟上脚步了？别让等有空下次吧困住你的脚步。中国体育彩票顶呱呱新票说走就走正式上线，用一张票的轻盈点燃自在随心不负热爱的奔赴。当生活的平淡需要一抹亮色，中国体育彩票新票说走就走带着自由和热爱而来。这一系列新票以多彩画面勾勒出行场景，或是驾车驰骋在路上，或是漫步古雅的街巷，亦或是投身活动活力，把自在随心说走就走的洒脱融进每一张票里，让每一次期待都与惊喜撞个满怀，并且一路同行。足球胜平负第25103期开奖，我们黑龙江省中出了一注一等奖，花落奇台合适。本期啊，这个足球胜平负游戏竞猜赛事以欧冠和欧联杯资格赛为主，其中不乏令人意外的赛果。来自马耳他的斯肯迪亚队1-0击败了大名鼎鼎的布加勒斯特星队，两个多月未参加正式比赛，仅靠三场友谊赛维持状态的安德莱赫特队，在主场以1-0战胜了已连续5场不败的挪威超劲吕赫根。此外，本期还出现了4场平局，多重因素叠加下造成了本期足球胜平负竞猜度难度不小，中奖者寥寥。每一张传统足球14场胜平负游戏呢，其金额的22%将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每2元一注的传统足球14场胜平负游戏，有0.4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再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我们说到在武汉东湖的晨光当中，黑暗跑团的力跑已经成为了一道动人的风景。视障跑者与志愿者们通过一根陪跑绳紧密相连，它是保障安全的工具，更是传递信任的桥梁。湖北体彩代销者志愿队深度参与黑暗跑团武汉站盲人陪跑公益项目，被拍摄成公益微纪录片听黑暗里的生命节拍，用镜头记录下体彩人践行公益的温暖点滴。视频当中，一根陪跑绳作为情感纽带，生动诠释了体彩公益的初心和温度。对于视障跑者而言，每一次奔跑都是一场跨越未知的考验。陪跑绳交给我们，就是完全100%的信任我们，所以我们会进行很严格的培训。新人培训的现场，体彩志愿者需要戴上眼罩，体验视障伙伴们的世界。失去视觉，脚下的路瞬间变得陌生而令人心慌，但只要紧紧握住那根黄色的陪跑绳，那份对未知的恐惧便能够在温暖中悄然消散。这根绳是视障伙伴感知世界的延伸，更是志愿者无声的承诺。体彩志愿者牵着我从徒步到奔跑，先带我跑完3公里，再稳稳迈进5公里，最后一起冲破15公里的峰。视频当中，黑暗跑团的成员露出开心的笑容，体彩将这份公益大爱化作黑暗中并肩奔跑的微光。自从2024年5月起，湖北体彩武汉分中心与黑暗跑团武汉站建立长期的合作，为视障跑者提供运动水壶、陪跑绳、防晒帽等物资支持。

公益微光行动的生动注脚。从镜头内的奔跑延伸到镜头外更广阔的天地，中国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是国家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它默默流淌，惠及残疾人康复服务、特殊教育提升、体育设施完善、无障碍环境设施等方方面面，为千千万万残障人士托起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明天。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资助下，截至2024年，共有 140.72 万残疾儿童得到了康复的救助， 121.95 万户困难的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了无障碍改造。从助力一次奔跑的手绳，到支撑一生福祉的长桥，体彩始终以行动践行国家公益彩票的使命，让每一份微小的善意都汇聚成照亮特殊群体的璀璨星河，让每一次平凡的坚持都化作推动社会文明前行的磅礴力量。正如听《生命黑暗里的生命节拍》所传递的，当陪跑绳的两端被紧紧地握住，黑暗的赛道便被奔跑点亮，化作通向光明的方向。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8: 我爱漂亮，
9: 我爱小猪佩奇，
10: 我爱我老婆，
1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2: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来关注汽车方面的资讯啊。2025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对外发布了，这个榜单采用了财富世界500强一脉相承的制榜的方法，是以2024年营业收入为基准的，同时还包括了上市和非上市的企业。今年啊，这个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4年的总营业额收入达到 14.2 万亿美元，净利润达到7564亿美元。那今年上榜的公司的年营收门槛大概是 36.2 亿美元，较去年的门槛下降了 3%。 按美元计算的话，去年我们中国的 GDP 总量达到了18.75 万亿美元，今年榜单当中500家公司的收入总和约为中国当年 GDP 的3%。具体谈到汽车领域啊，比亚迪是排名最靠前的，位于第27位，赛力斯是跃升幅度最大的公司，位居第169位，排名较去年上升了235个位次。还有两家造车新势力排名也大幅提升，是蔚来和小鹏，分别上升了43位和101位。另外，受到原材料价格下降的原因啊，动力电池头部企业宁德时代的排名较去年下降9位，位列第77，但是它的净利润领先于其他整车以及零部件企业。亏损方面呢，今年榜单当中一共有57家公司不能够盈利，而且亏损榜前10公司当中有9家房地产公司，有一家车企，后者是蔚来啊。汽车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产业链比较长，对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带动效应。据记者统计，此次上榜的500强企业当中，车辆与零部件、汽车零售和服务两大板块当中，与汽车相关的公司占到了35家啊。我来大概说一下，整车企业共有18家，分别比亚迪27、上汽集团38、吉利控股41、一汽集团41、北汽52、奇瑞59、广汽66、东风73、长城140、赛力斯169、理想171、重汽209、蔚来269、江淮344、小鹏351、江铃367、宇通375、领跑423。然后上榜的零部件企业15家，宁德时代77、颐和111。这零部件我看看还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福耀玻璃361，赛伦426，双星463，拓普是492，华翔电子497，还有两家是汽车零售领域的企业上榜，分别是中升和永达啊，157和273。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还有部分企业是归属于其他板块的，但实际上也有汽车相关业务，比如说在电子电器设备板块，作为苹果最大代工企业的叫鸿海精密工业是第6位，一直致力于跨界造车，已经与三菱汽车达成了代工合作。小米集团第76位，旗下的小米汽车也是咱们现在中国最火的造车新势力啊。立讯精密是第103位，将汽车电子视为第2增长曲线。前不久完成收购的德国线束巨头莱尼的多数股权，还有阳光电源是第237位，它是充电桩领域的一个重要玩家。此外就是归属于网络通讯设备的板块华为，也是凭借鸿蒙智行模式在汽车圈风生水起，但是没说它是第几位啊。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500强哪些汽车相关的企业值得关注啊。首先就是比亚迪，它是汽车领域排名最为靠前的，位于第27位，较2023年第66位和2024年第40位是不断跃升的。其次就是赛力斯，今年榜单上它的排位是跃升幅度最大的公司，它2023年是300多位，2024年400多位，然后一举啊，现在跃升到了第169位。财富网指出啊，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延续快速增长的态势，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之下，赛力斯深度绑定华为生态啊，推出了新的车型。那么2024年实现了销量倍增，营收可以说是同比增长超过300%。
并且他实现了扭亏为盈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整体榜单的净资产收益一项当中呢，赛力斯仅次于珠海万达商业管理集团，位列第二。另外造车新势力当中，你像理想、蔚来、小鹏都有上升啊。尤其是蔚来在去年榜单312位跃升到269位，小鹏是452跃升到351，领跑是今年新上榜的企业。领跑是不断在拓展海外的业务。值得一提呢，就是除了理想之外，上述另外三家造车新势力都是出现在榜单亏损公司列表当中，尤其是蔚来较为靠前，以负 31.49 亿美元位居亏损列表的第六位，也是亏损十强中唯一家汽车企啊，其他都是房地产。然后再看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国轩高科、中创新航三家上榜，其中宁德时代因为营收有所下滑，是从榜单第68掉到77了，但是2024年净利润是增长到 70.526 亿美元。这次榜单的最赚钱公司列表当中，宁德时代超过了其他整车零部件企业，排在第20位，而比亚迪 55.946 亿美元排在第28位。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6: 啊，迎着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向梦想奔跑。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